0: 我们先说到这儿。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我们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2: 此外，在市场关心的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陆雷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为境内外主体持有使用人民币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3: 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优化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建设。
2: 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跨境投融资有望保持活跃，金融市场开放将有序推进。
4: 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十五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发展将更加协调，对外的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1: 发布会上，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
5: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聚焦关键人、关键事、关键行为，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五”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2: 近年来，银行业、保险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如何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也是金融监管部门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5: 分类施策，优化金融机构的体系，我们将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机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厘清经营的边界和行为红线，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高息高返等行为，全面推行保险业的保行合一和非车险综合治理，重拳整治金融黑灰产。
2: 丛林在发布会上介绍，金融监管总局将优化科技领域的金融资源供给，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5: 七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是26.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9%。前七个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达7.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5.8%。
6: 在发布会上，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 李超在发布会上表示，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投融资协调发展态势加快形成，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7: 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至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2024年以来，科技创新企业在新上市公司中占比已经超过90%。科技板块市值较之前增加超过80%。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

0: 的首选地。
1: 李超还表示，市场稳定是深化改革的前提，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投资端改革实现重大突破，促进市场稳健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
0: 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

0: 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强化各类中长期资金稳定器的功能。
1: 李超强调，证监会坚持依法从严监管，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证监会将着力提高资本市场监管和治理水平。
0: 修订后的证券公司监管条例有望于近期出台，我们还将抓紧推动证券投资基金法、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重要的法律法规制定修改。
2: 继续我们的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金融教育宣传周的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车险领域骗保案件。
3: 车险本是为车主发生意外时提供经济保障的一道安全锁，然而却有人动起了骗保牟利的歪脑筋。前不久，在陕西西安，警方和保险公司就联合挖出了一个车险诈骗团伙。
1: 今年一月底，陕西西安一家保险公司接到驾驶员高某的报案，称其驾驶的车辆在前一晚撞了宋某驾驶的车辆。事故不仅造成两辆车严重受损，还导致宋某车辆后备箱里的23部苹果手机损坏。随着查勘理赔的深入，保险公司调查人员发现这起事故背后疑点重重。
4: 两辆车受损都非常严重，基本上就是全损了。然后我们查勘，最主要的是查勘这23部手机，没有一部能够再开机的啊！而且手机的这个破碎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发现的话可能存在异常，因为单次撞击不可能造成手机全部损毁。包括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比如说我们问宋某这个手机的这个来源，需要他提供一下手机购买的支付记录和卖方的这个信息。宋某呢，就是首先他不能提供这个购买记录，因为他是全部都是用现金来购买，因为他也自己也说不清楚现金的大额现金的这个来源。还有就是他拒绝提供卖方信息和电话。
1: 发现事故存在异常后，保险公司调查人员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很快发现事故的幕后主使是咸阳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夏某。夏某先是以不超过30000元的低价购买了两辆接近报废的残值车，再以500元雇佣高某作为带撞手驾驶汽车，与宋某驾驶的车辆相撞，造成车辆报废的假象，同时虚增车内其他物品损毁，借此骗取高额保险金。
4: 刚开始他们索赔的话是整案也是25万多，然后包括高某驾驶的那个福特车大概是58000多，然后那个北斗星车辆是8000块钱，然后手机的话一共索赔金额是18万多，还有宋某因为腿部受伤赔付了，就是索赔金额是4000多块钱。
1: 目前这起事故的保险赔付金已退还给保险公司，公安机关也对夏某为核心的保险诈骗团伙进行了批捕。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23年至今，该团伙涉嫌保险诈骗案件1000笔，涉及理赔金额超600余万元。
5: 当前车险诈骗呢，整体呈职业化、团伙化趋势。这些不法团伙利用保险公司的小额快赔通道，多次开展虚假骗保，大量的虚假事故、虚假损失，不仅给保险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还会推动行业赔付成本整体上升，导致车险保险费整体上涨，加重了合规消费者的投保经济负担，严重扰乱了车险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3: 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举行的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多份重磅报告相继发布，深度分析了全球及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结构变化和升级方向。
6: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多项重磅报告对外发布。我手上拿到的这份呢，就是刚刚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这份报告盘点了全球数字贸易整体的规模，分析了技术革命、地缘局势带来的多重影响，同时也聚焦了人工智能为全球贸易带来的深刻变化，全景解读了全球数字贸易的最新趋势。
1: 报告显示，全球数字贸易已实现里程碑式突破。2025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5.26万亿美元，较2019年大幅增长86.2%，增速远超同期货物贸易和传统服务贸易。其中，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108.4亿美元，出口规模达2450.5亿美元。
7: 中国的数字服务进出口，我们过去5年扩大了接近3倍，整个的我们出口竞争力是一个持续增强的一个态势。2025年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的话， 约2.84万亿元，连续5年位居全球首位。

0: 报告显示 ，AI 相关服务正成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新增量。2025年 AI 相关产品贸易额达 4.18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1.9%。 全球 AI 日均 token 调用量从今年年初的每天约6800亿暴涨到7月份的每天约7万亿。
1: 目前中国开源模型已经累计下载量位居全球首位，有部分企业已经占比超过了 70%。
0: 另外，昨天发布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长 8.3%， 占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 26.9%。 2025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1.13 万亿美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三。
2: 这是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2026年1到7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53.5%啊，比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增长了3个百分点。
3: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优质品牌和服务如何走向世界是企业关注的焦点。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专区，吸引了大量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成为本届服贸会人气最旺的板块之一。
0: 上午9点是服贸会展馆正式开启的时间。当展商们还在准备展品的时候，服贸会2号馆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专区已经人头攒动。
4: 会同仁回望整个中国局的一个风控管理，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保障业务。
5: 现在台上正在进行的是会计咨询服务的一个专场。我刚才听了一会儿呢，觉得干货非常的多，包括企业到海外怎么注册公司、税务怎么报账、还有银行账户怎么开，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小细节。除此之外呢，还会有金融啊、人力资源呀、法律啊等等这样的出海推介的一些专场。像这样的专场呢，一共在服贸会期间是安排了41场，
6: 但实际上报名情况是远远超出41场的，但是我们的会期的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众多的报名信息当中进行了一定的筛选，相当于百里挑一。
5: 听完路演之后呢，就可以到旁边的这个洽谈区来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有很多企业一旦有了这个坐下来谈合作的细节之后，就会提前跟会务组说帮我留一张桌，会务组就会在桌子上放下一张已预定的桌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洽谈区所有的桌子是全部都订出去了。
7: 我们也在寻求这一些个的方面的合作，我们就看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哪些东西，然后就是可能性有的，因为本来是稍微有一点点计划的，有计划了，但是不太确定，想要听听大家的就是看法。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中国服务出海需求逐渐旺盛。
8: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领先的技术，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等等向境外去推广，帮助中国企业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以我们的服务向全球去推广中国经验。
0: 对不少中小企业来说，单枪匹马闯海外市场并不容易。而在服贸会的现场，这些企业找到了抱团出海的机会。
9: 目前已经帮助数千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的一些品牌做到了很多国家的一些出海，像波兰、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整个的一个销售额的品牌渗透率都是突破了50%。
3: 从今天开始，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今年中秋假期全国铁路运力情况如何？购买车票的时候有哪些情况需要注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

0: 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此外，旅客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选择购买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出行。昨天，记者从在江苏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近5亿人次， 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上升 26.8%。
2: 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亿人次， 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亿人次， 港澳台居民 1.96亿人次， 外国人 6128.7万人次， 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 2372万人次， 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2814.8万架， 列搜量次， 同比上升 15%。 其中飞机 66.5万架次， 列车 7.5万列次， 船舶 30.6万艘次， 机动车 2710.2万辆次， 同比分别上升 0.5%、 5.6%、 4.1%、 15.6%。 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 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
0: 进入九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把旅行目的地从热门城市的市中心延伸到城市周边，在北京这一变化尤为明显。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8月增长 25%。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 1.7万人次， 创今年以来新高。
3: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and some desserts.
4: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0: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10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怀柔增长14%。此外，特色民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四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
5: 外国游客在京郊停留的时间更长，行程规划也更早。截至9月初，平均入住时长超过了2.6天。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游客预订量居前。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
0: 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6: 近日，深圳机场罗湖等口岸迎来入境高峰，外籍客流大幅增长。深圳口岸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天突破2亿人次。
7: 我现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随着多架国际航班陆续抵达，深场游客正在有序通关。最新数据显示，近期口岸入境人次大幅增长，海外游客与商务客商显著增多。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9日，今年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 31%，创历史同期新高。
8: I'm coming here for business because we are buying the machine from Jinzhou.
9: I'm just gonna stay here one week because I'm here for vacations and I want to know this new culture.
5: 在入境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旅客都是以商务访问和观光旅游为目的的，占比达到了70%。其中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数。

0: 量同比增长了51%。此外，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占比62%，同比增长42%。
1: 深圳多个口岸迎来外籍客流高峰，截至今年9月5日，深圳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亿人次，较去年提前28天达成这一关键节点，日均客流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值得关注的是，口岸客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前8个月，相关入境人次同比增幅近24%，增速远超常规通勤客流。外籍商务考察、科技研学、品质体验类游客成为增量主力。
2: And I want to visit those factories. So and I come.
3: As an engineer, I really enjoyed my trip last time to China. Getting to ride the high-speed trains and eat all the food. And this time, I'm look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Shenzhen.
4: 截止9月9日，罗边影站共查验出入境旅客超5110万人次。日均超20.3万人次，外国人出入境总数超9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
5: 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不少标注“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很高，但这类帖子背后往往暗藏安全隐患。前不久，北京一名女子就按照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不料遭遇意外。
6: 别着急，来吧。
7: 你要是走不动吧，咱就歇会儿啊。
6: 啊，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7: 歇会儿不着急。
8: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回撤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他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这名女子的被困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发生多起徒步新手被不实文案误导，贸然进山后被困的事件。专家表示，徒步者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及潜在后果做出理性判断，一般情况下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
9: 看他的身份，他到底是普通个人还是户外的博主还是专业的商业机构。如果是基于商业目的，你比如说机构里，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显然就更重。
10: 就对于过错的认定，尤其是网红，他如果粉丝比较多，他的发布的信息的影响范围比较大，这个时候他的注意义务、审核义务就应当更高一点。如果他发布相关的网红徒步路线，他明知有相关的风险，故意不告知，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是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
8: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3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引牛渠一带的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引牛渠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引牛渠开展野游。但9月7号，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引牛渠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专家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平台处置不到位，同样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0: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了不实网红攻略，网上找搭子结伴出游同样热度很高。在某社交平台，旅游搭子、徒步搭子等相关话题的浏览量超过了10亿。但这种看似美好的结伴出行背后，安全和责任不容忽视。
1: 前段时间，一人操控100个账号，把旅游搭子骗去新疆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关于陌生旅游搭子的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早在去年10月，就有252名徒步者违规穿越青海祁连山老虎沟高海拔区域被困。事发区域海拔高、气温低、地形险峻，多部门进行了近72小时的紧急搜救，将251名被困徒步人员安全转移。一人因高原反应和失温不幸遇难。事后调查显示，这些徒步者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是年轻人和徒步新手，绝大多数人事先互不相识。大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徒步邀约临时集结，在不了解线路实际难度的情况下贸然进入高危区域，最终酿成意外。不少网友疑惑，和陌生搭子结伴出游发生意外，同行搭子是否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专家对此作出解读。
2: 普通的搭子，他自己是一个参与者，他也不是发起人，也不是组织者，他也没有任何的引流啊、商业获利的意图。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仅仅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救助义务。疫情旅游的过程中，这个一方遇险，那么他应该及时的报警求助。
1: 专家提醒，若搭子将同伴置于危险处境，使同伴陷入危险，此时需承担救助义务，漠视不管可能构成不作为侵权。此外，牵头规划路线、召集人员的出行发起者，由于对行程具有主导权，需要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3: 如果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是因为这个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变化导致相关的参加者失温，以及他没有准备充足的这个救援物资啊，没有及时的呼救啊等等，这种情况下他是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是要需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4: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人都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最近，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报销范围，引发了广泛关注。
0: 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为鼻炎针，不少人认为打上一针就能够摆脱过敏性鼻炎了。对此，专家明确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
5: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3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6: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5: 除此之外，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6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4: 目前在临床当中用于治疗过敏的针剂主要是分为3类，针对不同过敏场景适配不同的患者，而作用的原理和

0: 治疗效果也各不相同，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第一类为急救与对症治疗针剂，其中肾上腺素针剂主要用于救治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是挽救重症过敏患者生命的急救药物。激素类、抗组胺类针剂则以对症治疗为主，能够快速起效，有效缓解喷嚏、流涕、皮肤瘙痒、红肿等各类急性过敏症状。第二类是特异性免疫治疗针剂，也就是大众熟知的脱敏针。这类针剂适用于对花粉、尘螨、霉菌等过敏的人群。不同于普通的对症药物，脱敏针从人体免疫系统入手，通过长期规范治疗，逐步提高免疫耐受，预防鼻炎发展成哮喘，并减少新增致敏。患者持续治疗后，再次接触对应过敏原时，过敏症状会大幅减轻，甚至不再发作，具备长期稳定的治疗效果。第三类为生物制剂针剂，临床适用标准更为严格，主要用于接受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等规范常规治疗后，过敏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
2: 三类过敏针对应不同过敏人群，适配场景各有不同，脱敏治疗适合想要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激素针仅能短期缓解突发症状，无法根治过敏。过敏人群需先完善过敏原检查，明确过敏原，再由专业医生根据病史和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0: 那如果身体状况等符合使用针剂脱敏治疗的条件，就能够一针解忧了吗？专家表示，治疗过敏的针剂无法实现一针根治，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治疗效果。
1: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完成完整疗程后，可显著降低患者过敏发作频率，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实现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的长期治疗效果。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2: 过敏针不是万能的根治药物，是针对特定人群的精准个体化治疗。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生物制剂配合快速脱敏治疗，可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过敏性疾病的管控是一套综合治疗体系，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
4: 本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和2.90%。欧洲央行同时上调了通胀预期，预计欧元区2026年至2028年总体通胀率分别为3.0%、2.5%和2.1%。其中，2027年和2028年预测较6月时上调。
5: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ontinues to generate inflation pressures.And inflation is set to remain well above target for an extended period. Today's decision underscores our commitment to setting monetary policy to ensure that inflation stabilizes at our 2% target in the medium term.
4: 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通胀率升至3.3%，其中能源价格同比涨幅升至14.3%，成为本轮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欧洲央行预计，能源价格上涨还将逐步向其他价格传导，总体通胀可能要到2027年底前后才回到接近2%的水平。
3: 欧洲陪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

0: 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期进度严重滞后。同一天，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三年以来的新高。
1: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 45% 降至 12%。 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 远低于去年同期 80% 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
2: 10号欧洲央行加息并释放偏鹰信号，叠加中东紧张局势推高油价，抬升全球加息预期，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为 0.57%， 法国 CAC 40指数跌幅为 0.49%，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8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报告说，这一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与此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0: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三大股指继续全线下跌，核心原因是油价飙升推高通胀预期，同时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压制风险资产估值。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0.60%， 标普500指数下跌 0.5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65%。10号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都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407.30 美元，下跌 1.20%，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64.927 美元，下跌 5.42%。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两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说，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九月八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提到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然而，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美加贸易争端给加拿大的一个林业小镇带来沉重的打击。
3: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国和加拿大围绕关税问题的正面交锋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加拿大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场已持续数十年的贸易拉锯战正令一座小镇悄然走向衰亡。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百里坞镇，这里曾经以繁荣的林业经济而闻名。 然而因为美国的关税，大家可以看到我

0: 身后的锯木厂已经是停止营业，人去楼空，这里原有的160多名工人也随之失业。对于这座只有2000多人口的小镇而言，这样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这已经是近年来当地倒闭的第3家林业企业了。
1: 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已加征多年反补贴税。2025年10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木材加征10%的关税，这令高度依赖林业经济的小镇再度遭到重创。当地林业工人赖以谋生的锯木厂随即在当年12月宣布永久关闭。
2: It's a direct hit against mill workers here for sure. And all of us, you know, went from one day working steady here to the next day we're done. This is, I call this the industry of uncertainty now. That's how I label it.
1: 美加软木贸易争端始于1982年，当时加拿大软木大量出口美国。美国软木行业认为，加拿大政府低价向企业提供公共森林资源构成补贴，因此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加拿大方面不公平竞争。加拿大则认为其木材出口竞争优势来自更高效的行业实践和合理的资源管理，而不是政府补贴。
3: Once a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lumber industry feels that Canada is doing something with its lumber that's, you know, dumping or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you end up, you know, the U.S. ended up defending its lumber industry in the States against Canada.
1: 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前后发起了5轮贸易调查，美国累计对加拿大软木征收了近20年的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这些税收至今仍在延续。加拿大的林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数据显示，仅过去3年，该省就有超过20家锯木厂关闭，数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4: 软木贸易争端只是美加贸易争端的一个缩影。在过去跨越3个世纪的时间里，来自美国的关税大棒屡屡向加拿大挥动。
0: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百年公园。这里是在1967年为了纪念加拿大联邦成立100周年而建立的。对于那些不了解加拿大历史的访客而言，人们很难想象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居然和美国的贸易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
5: In fact, that threat is flared up periodically throughout our 160-year relationship.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Americans have tried to use tariffs to break us.Before he became 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 was an Ohio congressman known as the Napoleon of protection. McKinley championed the Tariff Act of 1890. It put 50% tariffs on our exports to the U.S. Sound familiar? McKinley's 50% tariff was meant to pressure us into dependence and eventually annex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reality, it did just the opposite. Rather than getting weaker, Canada grew stronger.Instead of becoming more dependent, we diversified by changing who we did business with. And at the same time, inflation r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d a financial crisis and a 4-year economic depression.
1: 麦金莱关税法之后，1897年，美国又出台了丁利关税法，再次提高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壁垒。1922年，美国出台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71年，美国对进口商品临时加征10%附加税，每一次都不同程度地冲击了加拿大经济，加拿大被迫采取应对之策。其中，在1930年，加拿大对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贸易反制。有加拿大学者认为，从1866年到2026年，美国的贸易政策让加拿大人

0: 学会了一件事，对南方的邻居，虽然经济合作必不可少，但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的警惕。
1: Canadians have certainly learned that they can trust the U.S. completely. Trust the U.S. to harm us or stab us in the back is what we'd. So yes, we can trust the U.S. to do that. I think that's a lesson for this generation of Canadians, that we can't take the U.S. for granted. We can't take the U.S. at its word. And we've gone from an era of implicit trust with the U.S. to needing to verify the trust.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份成为了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气温都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3: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 16.96 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 21.07 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
4: Troviamo nei pressi della fronte del ghiacciaio del Vosgo orientale. Come potete vedere, il ghiacciaio è totalmente privo di neve residuo dell'inverno scorso. Questo è dovuto all'estate molto calda che abbiamo appena passato e anche le precipitazioni nevose inferiori alla media accumulate durante l'inverno. Questo connubio fa sì che il nostro ghiacciaio sia in un bilancio glaciale fortemente negativo anche per quest'annata, forse la peggiore delle.
3: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9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天气没有结束，融冰还在继续，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2: 吉尼斯世界纪录起源于英国。据路透社报道，最新的2027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将于近期发布，当地时间9号，一批入选的新纪录提前揭晓。
3: 英国人露丝·阿莫斯打造的巨型吹风机本次入选了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吹风机长 1.7556 米，高 1.6 米，由工业风扇、加热元件和手工制作的外壳组成。与普通展示模型不同，这台巨型吹风机可以正常运转，因此获得最大可工作吹风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5: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because when I was little, I would look at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books and I would see all these amazing people. And now to see myself in the book is so inspiring.
3: 另一项颇受关注的新纪录来自意大利，安德利亚·马拉奇打造了一辆宽度只有 50.2 厘米的汽车，获得最窄可驾驶汽车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车车身极为狭窄，但仍能够由驾驶者操控正常行驶，与普通汽车放在一起对比十分明显。新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收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纪录，例如英国收藏者拥有4550件动画小马宝莉相关藏品，新西兰表演者在30秒内用脚让桌子旋转77圈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每年出版新版，收录来自全球不同领域的纪录。
2: 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6: 报道称，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 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五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

0: 在议会占多数席位，执政联盟的立场是谋求永久禁止商业捕鲸。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1: 2026非洲矿业电力展览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多家中国企业携智能化方案亮相，为非洲矿业电力产业升级提供高效可靠的技术支撑。
2: 我现在在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纳斯莱克国际会展中心，为期五天的2026非洲电力矿业展在这里拉开帷幕。本届展会呢，汇聚来自全球1000多家的行业企业，同时也吸引了超过40000名相关专业领域的观众。
3: 非洲矿业电力展览会是非洲规模最大的矿业工业和电力专业展，中国参展企业涵盖矿山机械、矿物加工设备、发电机组及智能控制方案等领域。
4: 中国在矿山设备铸造和机加工等方面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为矿山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5: With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at China is doing, all of that technology is coming to South Africa. So everybody is benefit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rough economy of scale and through the technologies, which is awesome.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1: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3: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见。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白露之后，北方秋高气爽的感觉愈发明显，高颜值蓝天以及晚霞频繁出现，也是喜欢摄影的朋友们的黄金创作季。不过提醒大家啊，蹲点拍傍晚的蓝调时刻的话，可得多备一件外套了。目前呢，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基本都在十度加，部分地区呢甚至能够达到15度或者是20度左右。每天的蓝调时刻

0: 相较中午前后呢，气温迅速下降。大家如果一天长时间在户外的话，着装方面呢，要采用洋葱式叠穿，避免感冒。随着冷空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气温下降的可不只有北方。像重庆呢，昨天仿佛是一键入秋，仅用了18个小时，气温就从36.9度降到了昨天上午的23.3度。这个气温啊，低于重庆前些天的最低气温，也低于北方多个城市昨天的最高气温。而我们把时间线拉长，那未来几天呢，重庆再无高温现身，体感呢要比前些天舒适不少。西南地区的气温下降，还有雨水的加持，今后七天呢，这一带仍然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之一。当地的朋友还是要继续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4到24度；长春晴，14到25度；沈阳晴，14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17到30度；呼和浩特晴，9到23度；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银川多云，12到24度；西宁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兰州晴，12到25度；西安阴转多云，14到22度；拉萨多云转阴，10到22度；成都多云，18到24度；重庆多云，23到28度。贵阳阴转多云，15到22度；昆明阴转多云，15到22度；太原晴转阴，8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7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5到26度；合肥阴，20到27度；南京阴，22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29度；武汉晴，18到27度。长沙多云，19到27度；南昌晴转多云，22到28度；杭州小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台北小雨，25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2到30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广州晴，24到32度；香港小雨，25到33度；澳门晴转多云，25到33度。北京晴，15到30度。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孟展东。记者昨晚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本次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正式出台。
1: 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总体

0: 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我们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0: 此外，在市场关心的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陆雷表示，15-5时期将为境内外主体持有使用人民币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1: 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优化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建设。
0: 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跨境投融资有望保持活跃，金融市场开放将有序推进。
2: 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15-5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发展将更加协调，对外的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3: 发布会上，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继续来看，
4: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聚焦关键人、关键事、关键行为，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15-5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0: 近年来，银行业、保险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如何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也是金融监管部门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4: 分类施策，优化金融机构的体系，我们将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机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厘清经营的边界和行为红线，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高息高返等行为，全面推行保险业的保行合一和非车险综合治理，重拳整治金融黑灰产。
0: 丛林在发布会上介绍，金融监管总局将优化科技领域的金融资源供给，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4: 7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是26.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9%。前7个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达7.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5.8%。
3: 在发布会上，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李超在发布会上表示，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投融资协调发展态势加快形成，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5: 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至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2024年以来，科技创新企业在新上市公司中占比已经超过90%，科技板块市值较之前增加超过80%。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
0: 李超还表示，市场稳定是深化改革的前提，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投资端改革实现重大突破，促进市场稳健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
5: 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我们将持续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

0: 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继续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强化各类中长期资金稳定器的功能。
1: 李超强调，

0: 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重要的法律法规制定修改。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十号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进入九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把旅游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延伸到城市周边，在北京这一变化尤为明显。
2: 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八月增长25%。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3: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and some desserts.
4: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2: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10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怀柔增长14%。此外，特色民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四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
5: 外国游客在京郊停留的时间更长，行程规划也更早。截至九月初，平均入住时长超过了2.6天。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游客预订量居前。
6: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1: 近日，深圳机场、罗湖等口岸迎来入境高峰，外籍客流量大幅增长。深圳口岸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天突破2亿人次。
7: 我现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随着多架国际航班陆续抵达，深圳游客正在有序通关。最新数据显示，近期口岸入境人次大幅增长，海外游客与商务客商显著增多。
8: 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九月九日，今年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历史同期新高。
9: I'm coming here for business because we are buying the machine from Jinzhou.
10: I'm just gonna stay here one week because I'm here for vacations and I want to know this new culture.
7: 在入境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旅客都是以商务访问和观光旅游为目的的，占比达到了70%。其中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数量同比增长了51%。此外，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占比62%，同比增长42%。
8: 深圳多个口岸迎来外籍客流高峰，截至今年9月5日，深圳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亿人次，较去年提前28天达成这一关键节点，日均客流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值得关注的是，口岸客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前八个月相关入境人次同比增幅近24%。增速远超常规通勤客流，外籍商务考察、科技研学、品质体验类游客成为增量主力。
11: And I want to visit those factories, so and I come.
12: As an engineer, I really enjoyed my trip last time to China. Getting to ride the high-speed trains and eat all the food, and this time I'm look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Shenzhen.
13: 截至九月九日。罗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旅客超5110万人次，日均超20.3万人次，外国人出入境总数超9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公布的八月份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4: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

0: 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2: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国海军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至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一起来看一下。
3: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2: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3: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

0: 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 12% 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公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报告称，这一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与此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当地时间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
2: 本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和2.90%。欧洲央行同时上调了通胀预期，预计欧元区2026年至2028年总体通胀率分别为 3.0%、2.5% 和 2.1%， 其中2027年和2028年预测较6月时上调。
3: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ontinues to generate inflation pressures, and inflation is set to remain well above target for an extended period.Today's decision underscores our commitment to setting monetary policy to ensure that inflation stabilizes at our 2% target in the medium term.
2: 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通胀率升至3.3%，其中能源价格同比涨幅升至14.3%，成为本轮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欧洲央行预计，能源价格上涨还将逐步向其他价格传导。总体通胀可能要到2027年底前后才回到接近2%的水平。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10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欧主要股指集体收跌，国际金银价格齐跌。更多资讯，我们来连线记者贺佳静。佳静您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4: 好的，振东。首先来关注原油市场的走势。隔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欧佩克周四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显示，八月主要产油国沙特原油日产量骤降190万桶，已经跌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担心中东冲突波及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的生产与出口设施，将进一步放大原油市场供应风险。国际油价周四大幅上涨。美国市场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预期，较前值4.7%明显提速。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上游企业端通胀明显反弹，并可能逐步向消费端传导，对后续消费者价格指数走势构成上行风险。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市场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的概率已经超过了70%。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周四再创近年来新高，多重因素打压下，美国三大股指周四集体收跌，并且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美国甲骨文公司周四美股盘后公布了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在截至8月31号的一个季度里，公司营收同比增速约30%，且有望进一步加快。云业务成为主要增长动力，其中云基础设施收入增长翻倍，甲骨文股价当天盘后上涨近4%。 欧洲市场方面，欧洲央行周四宣布加息20

0: 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能源价格冲击以及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对地区经济增长构成风险。通胀上行以及多个经济体政府借贷成本大幅攀升，引发投资者担忧。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下跌。贵金属方面，美联储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推动下，美元指数以及美债收益率走高，抑制黄金买盘需求。白银的工业需求预期同时受到打压，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下跌。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战斗。
1: 好的，谢谢嘉靖带来的观察。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当地时间10号，英国政府确认推进财政权力下放改革，计划在英格兰地区推出游客过夜住宿税。消息公布之后，引发旅游相关行业的强烈反对。行业机构警告，新增税负或抬高民众度假成本，冲击就业。来看报道。
2: 英国首相发言人10号表示，这项过夜住宿税为地方可选税种，并非强制开征。地方政府在征询本地居民和商户意见后，可自主决定是否落地设定税率，并规划税收资金用途。税费按照住宿消费金额的%征收，不设置税率上限，餐饮消费不计入计税基数。据英国媒体报道，工党执政区域大概率将税率定为5%。这一政策预计在2027财年末生效。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旅游相关行业人员的强烈反对。英国酒店餐饮业协会警告，英国住宿行业已经承担20%的增值税，度假成本本就偏高，一旦开始征收5%的过夜住宿税，住宿过夜数量将减少1190万，预计将流失约3.3万个工作岗位。
3: We're effectively saying that, you know, many people may be put off actually holidaying in the UK or in parts of England as a result of having this tax in place. Because and if there's reduction in demand, then businesses will obviously have to make difficult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hold on to people or to stop recruiting.
2: 据悉，英国首相伯纳姆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已于2023年推出英国首个地方度假税，按每间客房每晚1英镑外加增值税标准收取。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今夏已实施5%过夜税，最多按5晚计税。威尔士已通过立法赋予地方议会征收游客税的权限，预计从2027年4月起实施。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
4: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
5: Troviamo nei pressi della fronte del ghiacciaio del Doubs orientale. Come potete vedere, il ghiacciaio è totalmente privo di neve residuo dell'inverno scorso. Questo è dovuto all'estate molto calda che abbiamo appena passato.E anche le precipitazioni nevose inferiori alla media accumulate durante l'inverno. Questo connubio fa sì che il nostro ghiacciaio sia in un bilancio glaciale fortemente negativo anche per quest'annata, forse la peggiore delle.
4: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3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

0: 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九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天气没有结束，融冰还在继续，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1: 吉尼斯世界纪录起源于英国。据路透社报道，最新的2027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将于近期发布。当地时间9号，一批入选的新纪录提前揭晓，马上来先睹为快。
0: 英国人露丝·阿莫斯打造的巨型吹风机本次入选了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吹风机长 1.7556 米，高 1.6 米，由工业风扇、加热元件和手工制作的外壳组成。与普通展示模型不同，这台巨型吹风机可以正常运转，因此获得最大可工作吹风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because when I was little, I would look at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books and I would see all these amazing people. And now to see myself in the book is so inspiring.
0: 另一项颇受关注的新纪录来自意大利，安德烈亚·马拉奇打造了一辆宽度只有 50.2 厘米的汽车，获得最窄可驾驶汽车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车车身极为狭窄，但仍能够由驾驶者操控正常行驶，与普通汽车放在一起对比十分明显。新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收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纪录，例如英国收藏者拥有4550件动画小马宝莉相关藏品，新西兰表演者在30秒内用脚让桌子旋转77圈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每年出版新版，收录来自全球不同领域的纪录。
1: 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仅剩日本和挪威。
3: 报道称，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五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席位，执政联盟的立场是谋求永久禁止商业捕鲸。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0，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指数报3910.92点，下跌0.60%。深证成指13483.63点，下跌0.98%。创业板指3310.01点，下跌0.83%。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655.60点，下跌1.21%。国企指数8181.06点，下跌1.11%。恒生科技指数4260.44点，下跌1.59%。今年上半年，一股龙虾热席卷全球，让 AI 长出了手脚，从只能简单的对话进化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体。近期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能够真正参与到我们办公场景的 AI 智能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常见了。那么这些数字员工在实际工作当中的表现又如何呢？跟随记者一起来看一看。
0: 卢振宇在广东深圳运营着一家艺人公司，为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对这样的微型创业团队而言， AI 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作为数字员工深度参与业务的具体环节。卢振宇说， AI 智能体已经可以贯穿合同拟定、交付、售后的

0: 整套业务流程。即便不在办公室，他也能通过手机远程调用 AI 智能体完成操作。
1: 我刚刚发的消息是帮我登录这个深圳的税局，他就是按照我之前设置好的 skills， 就是去执行这个过程，然后就是帮我开出好了，然后放在草稿箱里面。
0: 卢振宇告诉记者， AI 办公智能体正在从能够对话走向真正做事。国产 AI 办公智能体已经具备相应的能力，可以大幅提升单个创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效率。在日常工作中，由于不同场景的需要，它还会使用多个不同的智能体协同配合。
1: 可能计划是用这个，然后工作是用这个，然后设计是用这个，就是一个多模型的配合的一个工作流，2500这样子。这笔投入非常值，而且呢，就是，我们每一次进行工作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熟悉我的工作方式，对我下一次开发，我的那个词源的消耗量就大大减少了。
0: 同样在深圳，这家主营视频制作的公司也在今年开始使用 AI 办公智能体，批量处理资料搜集、文件整理、脚本创意等工作。
2: 每天的就是日常工作的内容，就是能让 AI 干的就坚决不要让人干，前期的就繁琐的工作建出来的，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真正的创意。
0: 不仅是个人和小型团队，一些大型机构也在使用 AI 办公智能体。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每天要接诊10000多名患者，运营分析、医务质控、护理统计等工作需要对大量数据高效处理。上个月，医院与软件企业深度合作，定制开发了院内私有化智能管理助手。工作人员通过自然语言 AI 即可自动完成数据获取与分析，直接交付可编辑的文档、图表或可视化看板。
3: 比如说，我们的质量管理部门之前的模式呢，是由专人来定期的进行收集人工的分析，要花2到3周才能完成1个月左右的数据的分析。现在在使用了智能体以后呢，一下子把时间可以减到大概2-3天的样子。
0: 据记者了解，除了整理报表，企业会议记录也是 AI 办公智能体的重要应用场景。在深圳的这家科技企业，开会时的发言内容会被 AI 记录，再由智能体自动整理会议内容，提取待办事项，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
4: 因为过往我们开会很多讨论里提到的一些待办细节，在会议结束后大家都不记得了，那现在可以把我硬件设备采集到的信息利用起来，然后这样的话能让我的工作的信息更加高效的去流转。
5: 记者了解到，随着 AI 智能体不断深入日常办公场景，相关需求持续增长，国内互联网大厂纷纷涌入 AI 办公赛道，腾讯、阿里、字节等公司接连推出自家产品，加速办公智能体落地，与之相关行业的产品方向与商业模式也随之发生着改变。
0: 记者了解到，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传统办公软件业务也在不断转型。这家深耕办公软件多年的企业，逐步将 AI 能力融入旗下产品，对原有工具进行智能化升级。
6: 那一方面呢，这个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和成本啊，它已经降到可以在日常办公中去规模化落地的这个水平了，它已经不再是停留在这个演示的阶段。那么另一方面呢，个人和企业用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的这个付费的意愿也开始变得明显增强了。
0: 在单一厂商自研产品之外，平台集成化的模式也正改变着用户的使用习惯。软硬件厂商、行业应用开发者等办公领域服务提供商的经营模式也随之转变。
7: 虽然 AI 已经能够帮用户做事了，但我们其实觉得从 AI 能做事到它真的能完成任务，其实这个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限制。每一个工作的行业和领域其实都是有大量的专业的积累，那我们希望用户以开放平台作为一个底座和统一的平台，然后能够去把各种各样的服务接入进来，这样普通的用户也能去调用各个行业最专业的积累，从而能够去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复杂任务。
0: 数据显示，今年6月，我国 PC 端 AI 原生办公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张，总访问量突破6000万次。B 端企业采购与 C 端个人付费双轮驱动，个人订阅先行放量，政企及中小企业采购正加速跟进。
6: 我们是基础免费加付费权益的方式，不是一刀切的收费，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还在制定中。那么个人端的基础功能是免费使用的， AI 会参考使用量来计费。那么到了企业端呢，则是订阅加席位加 AI 用量，而大企业则会按规模和需求来做定制。
0: 随着 AI 智能体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也牵动

0: 动着其他行业商业模式的转变。记者观察到，近期多家商业银行纷纷推出 AI 智能体银行卡产品，一改往日赠送自行车、拉杆箱、代金券等商品的做法，将大模型算力、 AI 办公学习工具等纳入银行卡权益体系，侧面反映出 AI 产品的价值正在得到个人和市场的认可。
1: 当前多家银行经过验证的 AI 能力包装为对客户权益的输出，那我想这既可以是银行自身科技形象的展现，又能精准地获取像白领啊、中小微企业主啊以及其他的这种高价值的客群的认可。2025年国内 AI 智能体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804亿元。
2: 那么现在 AI 办公智能体发展存在哪些瓶颈？未来规模化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专业分析师认为，当前 AI 办公智能体市场正处于爆发前夜，企业端采购将成为核心增长引擎。
1: AI 智能办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正在从简单的对话辅助往自主可拆解任务、跨软件轮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工作流闭环方向去走。那未来应该说具备生态打通、具备企业私有知识库适配的同时在数据安全合规能力这块具有极大竞争力的厂商，我相信会胜出。
0: 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今年以来相关政策也密集出台，为 AI 办公划跑道。业内专家介绍，目前国家从顶层设计、治理体系等多个维度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智能体健康快速发展。
3: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意见提出，到2027年，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要超70%，到2030年超90%。
0: 专家表示，当前 AI 办公智能体虽然市场热度很高，但仍处于从单点验证向局部赋能的爬坡阶段。 AI 办公智能体在执行长程任务时的可靠性仍需提升，同时要加强数据安全与权限管理，建立 AI 办公智能体价值量化体系。
3: 未来智能体不是要不要用的问题，而是怎么用好的问题。智能体有望成为企业和个人的标配。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4: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供给端持续向好。8月份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分别环比回升0.4、0.5、0.9和0.1点，多项指标连续多月回升，反映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人员指数与实在率指数较上月分别回升0.3和0.6点，显示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传统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则受开学季消费提振与产品价格上行双向对冲，整体市场需求有所放缓。综合来看，消费偏好持续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逐步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
2: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到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等于被拒载？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采访。
5: 我并不知道机票超售这个事情，也很少了解吧。
6: 不是很了解，也没遇到。我觉得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4: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

0: 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1: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0: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1: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2: 航班超售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作为旅客往往更关心的是超售后如何处置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各大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存在差异。
0: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1: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2: 刚才也提到，航班超售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那么国际上的航空公司通常又是如何处理的？国内航班对超售处置有哪些新的尝试呢？我们接着来看。
3: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4: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5: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1: 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的刚性的旅客不勾选它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

0: 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1: 航班超售后如何处置？我国的行业统一标准正在研究当中。今年七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准立项，计划在明年6月完成。
2: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3: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举行的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多份重磅报告相继发布，深度分析了全球及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结构变化与升级方向。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多项重磅报告对外发布。我手上拿到的这份呢，就是刚刚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这份报告盘点了全球数字贸易整体的规模，分析了技术革命、地缘局势带来的多重影响，同时也聚焦了人工智能为全球贸易带来的深刻变化，全景解读了全球数字贸易的最新趋势。
5: 报告显示，全球数字贸易已实现里程碑式突破。2025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5.26万亿美元，较2019年大幅增长86.2%，增速远超同期货物贸易和传统服务贸易。其中，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108.4亿美元，出口规模达2450.5亿美元。
6: 中国的数字服务进出口，我们过去5年扩大了接近3倍，整个的我们出口竞争力是一个持续增强的一个态势。2025年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的话，约2.84万亿元，连续5年位居全球首位。
5: 报告显示 ，AI 相关服务正成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新增量。2025年 AI 相关产品贸易额达4.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9%。全球 AI 日均 token 调用量从今年年初的每天约6800亿，暴涨到七月份的每天约7万亿。
6: 目前，中国开源模型已经累计下载量位居全球首位，有部分企业已经占比超过了70%。
5: 另外，昨天发布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长8.3%，占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26.9%。2025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1.13万亿美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三。
7: 支持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2026年1到7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53.5%，比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增长了3个百分点。
1: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优质品牌和服务如何走向世界是企业关注的焦点。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专区，吸引了大量有出海需求的企业，也成为本届服贸会人气最旺的板块之一。
5: 上午9点是服贸会展馆正式开启的时间。当展商们还在准备展品的时候，服贸会2号馆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专区已经人头攒动。
8: 会同仁回望整个中国局的一个风控管理，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保障业务。
9: 现在台上正在进行的是会计咨询服务的一个专场。我刚才听了一会儿呢，觉得干货非常的多，包括企业到海外怎么注册公司、税务怎么报账、还有银行账户怎么开，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小细节。除此之外呢，还会有金融啊、人力资源呀、法律啊等等这样的出海推介的一些专场。像这样的专场呢，一共在服贸会期间是安排了41场，
10: 实际上报名情况是远远超出41场的。但是我们的会期的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众多的报名信息当中进行了一定的筛选，相当于百里挑一。
9: 听完路演

0: 之后呢，就可以到旁边的这个洽谈区来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有很多企业一旦有了这个坐下来谈合作的细节之后，就会提前跟会务组说帮我留一张桌，会务组就会在桌子上放下一张已预定的桌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洽谈区所有的桌子是全部都订出去了。
1: 我们也在寻求这些个的方面的合作，我们就看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哪些东西，然后就是可能性有的，因为本来是稍微有一点点计划的，有计划了，但是不太确定，想要听听大家的就是看法。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中国服务出海需求逐渐旺盛。
3: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领先的技术，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等等向境外去推广，帮助中国企业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以我们的服务向全球去推广中国经验。
2: 对不少中小企业来说，单枪匹马闯海外市场并不容易。而在服贸会的现场，这些企业找到了抱团出海的机会。
4: 目前已经帮助数千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的一些品牌做到了很多国家的一些出海，像波兰、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整个的一个销售额的品牌渗透率都是突破了50%。
5: 从今天开始，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今年中秋假期全国铁路运力情况如何？购买车票时要注意哪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此外，旅客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选择购买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出行。
5: 临近中秋，各地月饼产销进入旺季，市场上新品层出不穷，新潮口味、地方文创月饼竞相亮相，一起去看一看。
7: 在江苏徐州丰县，食品企业的月饼生产线开足马力，和面、制馅、压模、烘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今年这家企业预计有近1000万枚月饼投放消费市场。
8: 我们早在7月15号左右已启动生产计划，在8月底、9月中旬是咱们生产高峰期。目前3条生产线全天满负荷运转。
7: 除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口味，企业还紧跟消费潮流，推出抹茶红豆、芝士芋泥、鲍鱼、燕窝等新款月饼。此外，企业还立足本地蔬菜牛蒡种植，创新研发牛蒡月饼新品。在山东青岛即墨区，一款承载着家乡印记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即墨古城、马山石林、文峰塔等地标景致刻印在月饼上，一枚枚小小月饼成了满含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
9: 希望以月饼为载体，让更多的人看见即墨的风景，读懂即墨的文化。
7: 一块月饼承载着一城风景，精致的图案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目前线上线下同步发售。
5: 中秋前夕，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传统特色美食糖甘炉，凭借空心酥脆、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和精湛古法技艺，走俏节日市场。
10: 这几天，在当地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食品加工车间内，师傅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赶制特色美食糖甘炉。揉面、捶面、擀皮儿、包馅儿、塑形、装盘，每一道工序

0: 都娴熟精细，一丝不苟。
1: 和好面以后，完了到这个吹面里头吹个六到七分钟，吹到它最劲道的时候，我们就拿了这个面来。烤箱师傅，这就是和干个20分钟左右，烤出来以后就金黄酥脆，口感特别好。
0: 据了解，糖干炉是山阴县逢年过节必备的传统特色小吃，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经手工捣制，炉膛烘烤形成中空结构。制作原料与传统月饼相近，但工艺不同，空心酥脆是它的核心精髓。凭借独特的风味，每逢中秋临近，销量就稳步走高。
2: 我们现在的订单有11000多件，我们在加班给人家生产，我们估计今年这个中秋节加工30000件产品。
3: 今年前8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进出口4.89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区域进出口值连续18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7.1%和21.6%。作为全年工商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17号至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欧派克工商领导人峰会。本届工商峰会将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欧派克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孟展东。今天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此外，多个科学智能领域的标杆项目同步发布，涵盖社区建设、生态共建等多个方面。今年上半年，一股龙虾热席卷全球，让 AI 生长出了手脚，从只能简单对话进化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及执行能力的智能体。近期呢，持续的技术迭代能够真正让这些智能体参与到我们的办公场景也越来越常见了。那么这些数字员工在真实的工作当中表现又如何呢？跟随记者一起来看一看。
1: 卢振宇在广东深圳运营着一家艺人公司，为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对这样的微型创业团队而言， AI 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作为数字员工深度参与业务的具体环节。卢振宇说， AI 智能体已经可以贯穿合同拟定、交付、售后的整套业务流程，即便不在办公室，他也能通过手机远程调用 AI 智能体完成操作。
2: 我刚刚发的消息是帮我

0: 登录这个深圳的税局，他就是按照我之前设置好的 skills， 就是去执行这个过程，然后就是帮我开出好了，然后放在草稿箱里面。
1: 卢振宇告诉记者， AI 办公智能体正在从能够对话走向真正做事。国产 AI 办公智能体已经具备相应的能力，可以大幅提升单个创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效率。在日常工作中，由于不同场景的需要，它还会使用多个不同的智能体协同配合。
0: 可能计划是用这个，然后工作是用这个，然后设计是用这个，就是一个多模型的配合的一个工作流，2500这样子。这笔投入非常值，而且呢，就是我们每一次进行工作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熟悉我的工作方式，对我下一次开发，我的那个词源的消耗量就大大减少了。
1: 同样在深圳，这家主营视频制作的公司也在今年开始使用 AI 办公智能体，批量处理资料搜集、文件整理、脚本创意等工作。
2: 每天的就是日常工作的内容，就是能让 AI 干的就坚决不要让人干。前期的就繁琐的工作建出来的，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真正的创意。
1: 不仅是个人和小型团队，一些大型机构也在使用 AI 办公智能体。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每天要接诊10000多名患者，运营分析、医务质控、护理统计等工作需要对大量数据高效处理。上个月，医院与软件企业深度合作，定制开发了院内私有化智能管理助手，工作人员通过自然语言 AI 即可自动完成数据获取与分析，直接交付可编辑的文档、图表或可视化看板。
3: 比如说我们的质量管理部门之前的模式呢，是由专人来定期的进行收集人工的分析，要花2到3周才能完成1个月左右的数据的分析。现在在使用了智能体以后呢，一下子把时间可以减到大概2-3天的样子。
1: 据记者了解，除了整理报表，企业会议记录也是 AI 办公智能体的重要应用场景。在深圳的这家科技企业，开会时的发言内容会被 AI 记录，再由智能体自动整理会议内容，提取待办事项，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
4: 因为过往我们开会很多讨论里提到的一些待办细节，在会议结束后大家都不记得了，那现在可以把我硬件设备采集到的信息利用起来，这样的话能让我的工作的信息更加高效的去流转。
5: 记者了解到，随着 AI 智能体不断深入日常办公场景，相关需求持续增长，国内互联网大厂纷纷涌入 AI 办公赛道，腾讯、阿里、字节等公司接连推出自家产品，加速办公智能体落地，与之相关行业的产品方向与产业模式也随之发生着改变。
1: 记者了解到，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传统办公软件业务也在不断转型。这家深耕办公软件多年的企业，逐步将 AI 能力融入旗下产品，对原有工具进行智能化升级。
6: 那一方面呢，这个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和成本啊，它已经降到可以在日常办公中去规模化落地的这个水平了，它已经不再是停留在这个演示的阶段。那么另一方面呢，个人和企业用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的这个付费的意愿也开始变得明显增强了。
1: 在单一厂商自研产品之外，平台集成化的模式也正改变着用户的使用习惯。软硬件厂商、行业应用开发者等办公领域服务提供商的经营模式也随之转变。
7: 虽然 AI 已经能够帮用户做事了，但我们其实觉得从 AI 能做事到它真的能完成任务，其实这个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限制。每一个工作的行业和领域其实都是有大量的专业的积累，那我们希望用户以开放平台作为一个底座和统一的平台，然后能够去把各种各样的服务接入进来，这样普通的用户也能去调用各个行业最专业的积累，从而能够去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复杂任务。
1: 数据显示，今年6月，我国 PC 端 AI 原生办公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张，总访问量突破6000万次。B 端企业采购与 C 端个人付费双轮驱动，个人订阅先行放量，政企及中小企业采购正加速跟进。
6: 我们是基础免费加付费权益的方式，不是一刀切的收费，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还在制定中。那么个人端的基础功能是免费使用的， AI 会参考使用量来计费。那么到了企业端呢，则是订阅加席位加 AI 用量，而大企业则会按规模和需求来做定制。
1: 随着 AI 智能体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也牵动着其他行业商业模式的转变。记者观察到，近期多家商业银行纷纷推出 AI 智能体银行

0: 房卡产品，一改往日赠送自行车、拉杆箱、代金券等商品的做法，将大模型算力、 AI 办公学习工具等纳入银行卡权益体系，侧面反映出 AI 产品的价值正在得到个人和市场的认可。
1: 当前多家银行经过验证的 AI 能力包装为对客户权益的输出，那我想这既可以

0: 规模已经达到了804亿元。
1: 那么现在 AI 办公智能体发展存在哪些瓶颈？未来规模化落地还要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2: 专业分析师认为，当前 AI 办公智能体市场正处于爆发前夜，企业端采购将成为核心增长引擎。
0: AI 智能办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正在从简单的对话辅助往自主可拆解任务、跨软件轮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工作流闭环方向去走。那未来应该说具备生态打通、具备企业私有知识库适配的同时在数据安全合规能力这块具有极大竞争力的厂商，我相信会胜出。
2: 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今年以来相关政策也密集出台，为 AI 办公划跑道。业内专家介绍，目前国家从顶层设计、治理体系等多个维度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智能体健康快速发展。
3: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意见提出，到2027年，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要超70%，到2030年超90%。
2: 专家表示，当前 AI 办公智能体虽然市场热度很高，但仍处于从单点验证向局部赋能的爬坡阶段。AI 办公智能体在执行长程任务时的可靠性仍需提升，同时要加强数据安全与权限管理，建立 AI 办公智能体价值量化体系。
3: 未来智能体不是要不要用的问题，而是怎么用好的问题。智能体有望成为企业和个人的标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儿都没有。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此前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4: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4: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 分析指出，P 领导

0: 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
2: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 16.96 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 21.07 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
3: Troviamo nei pressi della fronte del ghiacciaio del Doppio Orientale. Come potete vedere, il ghiacciaio è totalmente privo di neve residuo dell'inverno scorso. Questo è dovuto all'estate molto calda che abbiamo appena passato e anche alle precipitazioni nevose inferiori alla media accumulate durante l'inverno. Questo connubio fa sì che il nostro ghiacciaio sia in un bilancio glaciale fortemente negativo anche per quest'annata, forse la peggiore delle...
2: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九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天气没有结束，融冰还在继续，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1: 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贸易争端，让一个不起眼的加拿大林业小镇走向衰败。
0: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国和加拿大围绕关税问题的正面交锋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加拿大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场已持续数十年的贸易拉锯战正令一座小镇悄然走向衰亡。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百里屋镇，这里曾经以繁荣的林业经济而闻名。然而因为美国的关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锯木厂已经是停止营业，人去楼空，这里原有的160多名工人也随之失业。对于这座只有2000多人口的小镇而言，这样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这已经是近年来当地倒闭的第三家林业企业了。
0: 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已加征多年反补贴税。2025年10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木材加征10%的关税，这令高度依赖林业经济的小镇再度遭到重创。当地林业工人赖以谋生的锯木厂随即在当年12月宣布永久关闭。
5: It's a direct hit against mill workers here for sure, and all of us, went from one day working steady here to the next day we're done. I call this the industry of uncertainty now. That's how I label it.
0: 美加软木贸易争端始于1982年。当时，加拿大软木大量出口美国。美国软木行业认为，加拿大政府低价向企业提供公共森林资源构成补贴，因此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加拿大方面不公平竞争。加拿大则认为，其木材出口竞争优势来自更高。

0: 效的行业实践和合理的资源管理，而不是政府补贴。
1: Once a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lumber industry, feels that Canada is doing something with its lumber that's, you know, dumping or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you end up, you know, the U.S. ended up defending its lumber industry in the States against Canada.
0: 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前后发起了五轮贸易调查，美国累计对加拿大软木征收了近20年的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这些税收至今仍在延续，加拿大的林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数据显示，仅过去3年，该省就有超过20家锯木厂关闭，数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2: 当地时间10号，英国政府确认推进财政权力下放改革，计划在英格兰地区推出游客过夜住宿税。消息公布后，引发旅游相关行业的强烈反对。行业机构警告，新增税负或抬高民众度假成本，冲击就业。
3: 英国首相发言人10号表示，这项过夜住宿税为地方可选税种，并非强制开征。地方政府在征询本地居民和商户意见后，可自主决定是否落地设定税率，并规划税收资金用途。税费按照住宿消费金额的百分比征收，不设置税率上限，餐饮消费不计入计税基数。据英国媒体报道，工党执政区域大概率将税率定为5%，这一政策预计在2027财年末生效。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旅游相关行业人员的强烈反对。英国酒店餐饮业协会警告，英国住宿行业已经承担20%的增值税，度假成本本就偏高，一旦开始征收5%的过夜住宿税，住宿过夜数量将减少1190万，预计将流失约3.3万个工作岗位。
4: We're effectively saying that, you know, many people may be put off actually holidaying in the UK or in parts of England as a result of having this tax in place. Because and if there's reduction in demand, then businesses will obviously have to make difficult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hold on to people or to stop recruiting.
3: 据悉，英国首相伯纳姆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已于2023年推出英国首个地方度假税，按每间客房每晚1英镑外加增值税标准收取。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今夏已实施5%过夜税，最多按5晚计税。威尔士已通过立法赋予地方议会征收游客税的权限，预计从2027年4月起实施。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当地时间10号，刚果金东部南基五省首府布卡武发生严重火灾，已造成26名小学生不幸死亡，多人受伤，伤亡数字仍为初步统计，约80栋房屋被烧毁。刚果金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发言人说，火灾始发在一处居民区，火势迅速蔓延至附近2所小学，目前已得到控制。2025年1月以来 ，M23 运动在刚果金、北基五省、南基五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夺取多个重要城市。2025年2月 ，M23 运动占领布卡武。苏丹武装冲突已持续3年多，当地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今年6月爆发的最新一轮霍乱疫情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持续蔓延，迄今已报告近2900例病例，其中247人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7月以来，多轮霍乱疫情已导致苏丹超3500人死亡。与此同时，在苏丹杰济拉州等地，登革热、疟疾等传染病也在不断蔓延。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赛事将在达喀尔、贾姆尼亚贾和萨利3个举办地展开。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当地时间9号，美国纽约举行了一场由2977架无人机组成的巨型灯光秀，以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当晚，无人机在夜空中勾勒并重现出昔日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大厦的轮廓。2977架无人机对应911恐怖袭击中遇难的2977位民众。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5: 从今天开始，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今年中秋假期全国铁路运力情况如何？购买车票时要注意哪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此外，旅客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选择购买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出行。
5: 进入九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把旅游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延伸到城市周边。在北京啊，这一变化尤为明显。
6: 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八月增长25%。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7: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and some desserts.
8: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6: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10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怀柔增长14%。此外，特色民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四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
9: 外国游客在京郊停留的时间更长，行程规划也更早。截至9月初，平均入住时长超过了2.6天。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游客预订量居前。
10: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3倍的增长。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1: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供给端持续向好。八月份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分别环比回升0.4、0.5、0.9和0.1点，多项指标连续多月回升，反映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

0: 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人员指数与实在率指数较上月分别回升 0.3 和 0.6 点，显示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传统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则受开学季消费提振与产品价格上行双向对冲，整体市场需求有所放缓。综合来看，消费偏好持续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逐步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我们11点的正点财经再会。

0: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2: 从精炼铜材到机电产品，再到生鲜农产品，超级买家正全球揽货。
3: 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金额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
2: 进口量持续增长，全球产业链上的中国机遇如何推动互惠共赢？
4: 今年1到7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14.6万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大涨22%，而且进口增速已经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要知道，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这个席位，中国已经稳稳坐了17年，所以全球经济界对中国有一个形象的称呼，超级买家。那么超级买家最近都在全球买什么？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记者一起到宁波吞吐量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去翻一翻。

0: 中国的进口购物清单。
1: 这天上午，又一车进口精炼铜运抵厂区，这家铜加工企业正调度叉车加紧卸货。
2: 每星期大概是平均大概多少吨啊？
3: 每星期大概的话500吨左右。
2: 哦，去年我记得好像比今年要少嘛。
3: 少，去年的话大概每星期的话大概300吨，300到350吨左右。
1: 铜是宁波口岸进口货物中增长最快的货物。宁波这家企业今年平均每周进口500来吨铜，这批铜是从非洲来的。
2: 跟去年相比，我们都有一个增长。去年相比的话，我们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金额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国家地区嘛，我们主要现在是从传统的这些那个南美的地区，现在是转移到了，就是这几年转移到了非洲。
1: 从每周300多吨到500吨，宁波这家企业铜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不仅进口增长，采购版图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南美渠道，这几年郑巨亮他们企业把越来越多的采购份额转向了非洲，买的地方多了，货源也就更稳了。
4: 多元化的采购的话意味着什么？
2: 因为对企业来讲就是一个成本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供应链持续稳定安全的问题。
1: 从非洲来的铜原料品质一点不含糊，完全能满足他们高精度铜板的生产需求，价格还更有优势。
2: 传统的那个电解铜那个区域出来的电解铜到我们这边要$100左右，那个如果从非洲过来大概是60到70，那可以节约就是30到40美金的一吨的那个成本。
1: 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主要源于国内激增的需求。那么这些铜都用在哪里呢？
2: 一个是那个 AR 产业的一个发展，还有那个新能源汽车这块的那个发展，还有就是这两年的那个半导体芯片行业的这个飞速发展。所以也是我们得益于这几个那个行业的发展，也是使我们这两年的产量在这方面的增量比较多。
1: 像手机、AI 连接器的散热片用的都是这种高精度铜板带，可这种材料加工门槛极高。就拿研发经理手中这块10平方厘米的样品来说，里面的门道够团队啃上一年多。
5: 针对这种0.1毫米厚的材料，它是有一个蚀刻后翘曲不能超过0.1毫米的，它的这样的翘曲度也不能超过0.1毫米。那我们经过全流程的一个管控，包括我们自己的摸索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我们整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投入了上千万的研发费用，已经成功攻克这个难点。
1: 可难题还不止一个，除了翘曲，铜板材在高温加工时还会缩水，也就是尺寸收缩变短，这个难题又该怎么破解呢？
5: 那我们团队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把这个收缩的比例控制在了0.011%以内。目前这个技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属于领先的。
1: 两个硬骨头啃下来，公司的产能也跟着上了一个大台阶。
5: 我们现在每天的蚀刻料的产能大概是10吨，那从去年同期相比呢，我们提高了50%的份额。
1: 一轮轮技术迭代下来，企业负责人也越来越确信，只有把创新和全球采购拧成一股绳，才能在协作中品尝到互利共赢的甜头。
2: 企业本身也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所以把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那个对外的需求也好，都是能够就是融入就是全球的整个这个供应链里面，也是就是在向那个买全球那个汇全球，成为超级的大买家的这方面就是一个发展，就是共享我们全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红利。
1: 中国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铜的进口，相关的漆包件进口量也明显增长。宁波另外一家公司主打漆包件，简单说就是在铜线表面裹一层绝缘漆膜，让电流只在铜线里跑，各类电机电器都离不开它。
6: 我们原材料的这个30万吨里面，其中我们用于漆包线的是由去年的2万吨增长到了今年的5万吨。从这个额上来说的话，就是由这个去年的164亿，同比增长了40%，到了将近超200亿。那么从这个国别来说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原料的进口来源于全球100多个国家。那么今年的话，这个从南美和这个非洲区域的这个比例有所

0: 增长，差不多增长了45%。
1: 宁波这家公司今年七包线进口量翻了一倍还多，主要源于国内旺盛的需求。
0: 首先，中国的这个七包线的规模比较大，将近这个超千亿级。其次呢，我们公司的话，这个也是位于头部企业，占比的话将近超过10%。第三个的话，也是我们近年来公司的话，深耕一些新能源、AI、5G 通信，包括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前沿领域，所以对原料的这个需求量增加了。
1: 中国迅速增长的产业新赛道，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新产品持续迭代，相应的技术门槛也在提升。
2: 产品首先要满足三项核心指标，第一项就是要耐受1500伏的高压，第二项就是要承受240度的高温，第三个就是漆膜从60微米提高到160微米。
1: 漆膜从60微米加厚到160微米，可不是多刷几遍漆那么简单，它需要全新工艺和技术支撑。为了这一层厚衣裳，这家公司历时3年，投入上亿元，才自主研发出这条全新生产线。
2: 那我们要对模具重新设计，要调整工艺参数，要打造整套新的产线。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流水线，才攻克了这项技术。目前，我们该项产品在市场上占比60%以上，我们的技术和销量都处于领先位置。
1: 技术打通了，市场也打开了，产能随之释放。如今这条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0: 那以点线为例，我们上半年出口量是出货量是1.67万吨，同比增长61%。那我们的产品呢，主要供应国内市场为主，国内市场的话占比的话在80%以上。
1: 两家同加工企业的增长，只是宁波当地外贸发展的一个缩影。宁波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宁波企业的进口货值和商品种类都在增加。
3: 进口有什么一个变化，有什么新特点？
4: 那么1到7月呢，杭州湾新区海关辖区企业啊，进口货值有84.8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30.9%。那么，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的货值呢有38.2亿元，同比增长是42.8%。那么主要进口商品呢是包括金属原料、消费品以及机电产品等。
1: 在浙江宁波，每年进口规模最大的就是机电产品。那么进口的都是哪些机电产品呢？我们来到了宁波一家电子工厂，这家企业进口电子元件，加工成模块和核心集成板，用在手机、POS 机、金融设备、新能源车还有教育产品领域。今年他们的进口量和进口额双双走高，进货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元。
5: 去年的我进口额已经有的4亿多，今年的话，我的1到7月份的进口额已经超过5亿，那同比增长了有15%。主要的一些进口的产品集中在一些电子元器件类，这些电子元器件主要原产于东亚、东南亚这些地区。
1: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增长逻辑有点特别。以前一门心思做出口，如今国内市场呈现新的增长曲线。
5: 我们之前主要集中在一个出口市场，像现在我们不停地开拓国内市场，比如说汽车模块、教育电子这一块。像那个汽车模块的话，我们产量从原来的10万台到现在的100万台，然后像教育模块的话，我们也是经过4-5年发展了，然后是从原来的零到现在的将近上亿了。
1: 订单不断增长，以前的工厂已经无法满足产量需求，倒逼着这家工厂升级产线。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条智能生产线就是刚刚改造完成的，这条生产线融合了国内外的零部件和设备。
2: 通过我们研发团队70-80人总共花了大概7-8个月的时间的努力，我们把它打造了一条柔性的自动化的生产线。打造完成之后，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率从以前的每个班3000左右，现在提升了大概有4到5000了。完了，我们的这个良品率从以前的96%现在到98%左右。
1: 不光是生产，宁波这家工厂的检测环节也完成了3级跳。以前产品检测全靠人工肉眼看，现在用上了 AI 智能复判，准确率达到了97%，越检越准，越检越快。 企业开发部负责人。

0: 胡志林全程参与了这条产线的攻关，如今他对全球产业链融合共生有了更深的体会。
1: 现在就是全球一体化嘛，你肯定是国内的跟国外的东西都是要融合一起来发展，完了技术也是一样，我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是我们自己走一条路，肯定是要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
0: 通过走访宁波的多家企业，我们感受到了宁波口岸进口的新趋势。今年一到七月，宁波口岸进口量最大的就是多种多样的机电产品。
2: 今年一到七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同比增长呢是6.1%。其中，机床、电脑及其零备件，还有电工器材这三类呢，同比分别增加是61.7%、43.3%和28.7%。国际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发展啊，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就是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0: 你每天早上喝的那杯咖啡，研磨的那一下，可能就藏着一笔跨国生意。在宁波一家咖啡研磨机工厂，车间里正忙着组装新一批订单。2025年，这里生产的咖啡研磨机卖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让这台机器真正磨出好口感的关键零件刀盘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别看这块刀盘不起眼，它的进口量这几年实现连年翻倍增长。
3: 20年我们是在4万片，进了可能达到200万，25年我们进口这个刀片是在10万片，进额达到500万。今年可能我们这个进口这个刀片会达到20万片，进额1000万。
0: 眼前这个酷似磨盘的部件就是研磨机的核心，刀片也叫刀盘。每台咖啡研磨机要用到2个刀盘。叶方斌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几年前他在一次市场调研中发现，意大利生产的刀片无论是性能还是综合性价比都比同类产品更有优势。
3: 现在这个进口这个寿命我们可以达到25万杯，我们觉得还是它是可能它的1/6，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进口刀片寿命长，成本低，可好马还得配好鞍。把进口零部件和国产配件简单拼在一起可不行，怎么让两者严丝合缝、完美结合，更考验企业的真本事。
4: 它的核心难点就是这两块刀盘它之间的一个平行度，在装到这个里面之后它依旧是平行的，然后它出粉也是非常的均匀。在这块进行机加工之后，我们放进去之后，它的这一块平衡是一直维持在0.02。那市面上的话它可能是控制在0.04、0.05，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微米级的一个控制。
0: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们是自主研发了这一套精加工的设备，组装完之后我们会用一个尺，然后去测量一下刀盘的一个平行度，我们会测各个基准面，上下左右各4个基准面，它是否能够实现我们内部的一个标准，就是0.02毫米的一个控制。
0: 为了这0.02毫米，企业自主研发了一整套加工设备，靠着它，企业的生产效率直接翻了1倍。
4: 我们的产能是可以做到，就是每2分半左右出一个研磨组，然后在我们线上那个产能是可以达到300台每天，较去年相比的话是翻了1倍。
0: 产品竞争力上来了，刀片进口量也跟着涨。然而在进口报税环节，他们撞上了一道从没遇到过的小难题：咖啡研磨机的刀片到底该按机器零部件申报，还是按刀片单独申报呢？只有几个字的差别，却直接决定交税的多少。
5: 2026年大概有将近9000条的一个8位税号，那让企业可能进口就这么一两样商品，怎么让这一两样商品在这个9000多条的税目里面找到它？其实对企业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它可能有一些相近似的税号，那我怎么区分是应该归到 A 而不是 B？ 这个对企业来说就是更难的一个事情。
0: 7-8公分厚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税号信息浩如烟海，要给自己的商品找到准确的归属就很不容易了，更别说还有不少长得像的邻居。那么这小小的咖啡机刀片究竟该归到哪一类呢？

0: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归类总规则有一个条，有一个叫做具体列明优先。那很明显，刀片，肯定是比那个零配件听起来就是要更具体、更明确的，所以他们优先要归到刀片里面去。
1: 哦，但是归到这个刀片以后，
0: 嗯，
1: 它的税收就不一样了。
0: 是的，它刀片的税是8%。然后零配件的税的话6%。
2: 最终经过查询最新版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判定刀片归类进口关税是8%，虽然比零部件的税多了2%，但一旦归错类报错税麻烦也不小。
0: 企业去年300万的进口量来说，那就是有6万的税差，这个6万的税差如果他少交的话，那被海关发现的话可能就是要行政处罚的，那像罚金的话可能是税款的30%到2倍不等的。其次，如果他有行政处罚的话，他的失信信息作为一个失信信息是会被上传到信用中国上面去的，那对于企业的一些合作商，不管是他上游的供应商还是他下游的客户，都是能看到企业这个信息的，那企业一个失信信息的话会影响了他们的一个合作关系在的。
2: 刀片是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多样化的一个缩影，也正因为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这份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每年都要更新一次，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像宁波这家企业生产的咖啡机装上进口刀片后，2%都出口到海外市场。
3: 2024年我们是做到3200万，2025年我们做到5100万，今年我们预估是可能会达到1亿，有1/3是在国内销售，国内1/3是东南亚，还有1/3是我们卖的欧洲跟美国。
2: 常年泡在外贸一线，叶方斌对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也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3: 我们觉得国外有国外的优势，国内有国内的优势，这样保证我们供应链稳定，目的是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
2: 如果说前面进口都是工业粮食，那接下来这批是真正端上餐桌的舌尖美味。这天，一批来自南非的西柚刚刚抵达冷链物流中心，海关人员正忙着开箱查验。
4: 共40箱，23.6吨。对于这40箱鲜葡萄柚，我们现场会随机抽取10箱进行检查。在这10箱鲜葡萄柚里呢，我们会随机抽取至少5个鲜葡萄柚进行剖果检查。那对于像这种有明显的腐烂的现象的，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送检，送到海关的技术中心，由实验室的老师进行专业的鉴定。
2: 这批西柚是当地货代公司最新进口的又一批国外水果，今年他们进南非西柚这一个品类就进了150多集装箱。
5: 150柜，按每个柜子22到23吨去计算，那现在的话量也是可观的。基本上南非的西柚季在国外基本上在4到5月份，然后陆陆续续到国内漂洋过海来了。
2: 一箱箱进口货能又快又顺地登陆，背后离不开一座硬核码头的支撑。
6: 这是宁波舟山港梅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有10个集装箱泊位，其中有2个20万吨的泊位，3个15吨的泊位。2025年它的吞吐量突破了1300多万标箱。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自动化高效率的运转呢？
7: 您可以看到啊，这条船舶我们可以动态掌握到它的靠泊信息，它的作业动态，包括投在这条船上的所有的集卡车的位置，以及这条船接下去要装上去的箱子在箱区里面的一些位置。目前我们港口在作业的有50条航线，主也承接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2条主力航线，双子星联盟和海洋联盟，那么覆盖了全球7大洲超过100多个国家。
2: 南非西柚等进口生鲜农产品正是经由这座高效运转的自动化码头进入国内市场。漂洋过海而来的南非西柚走进商超后销售表现如何呢？这是宁波一家商场的奶茶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专门用南非西柚研发了一款西柚冰茶，一上市就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8: 然后更酸甜一点，然后也是平时没有吃到过的一种味道，接下来尝一下。
6: 性价比呢？
8: 挺高的哈，差不多20多块钱一杯，然后可以接受。
9: 平常的话大概30多杯，30到40杯左右。
6: 节假日呢？
9: 节假日的话大概40-50杯，这款还是。

0: 较多的。
1: 除了稀有之外，来自美洲的牛肉最近几年的进口量也在上涨。在舟山港梅山码头的一个冷链仓库，一家货代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张威正在查看刚刚到货的牛肉产品。
2: 美国货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货的话，主要是还是稍微的话推向于商超，然后是牛排类这一块为主。相比去年是增加了一个30%的一个量，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万吨这样。
1: 从稀肉到牛排，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漂洋过海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3: 从去年的1万左右吨，现在已经增长到了2万吨左右。金额的话，去年差不多是800到1000万左右的体，然后今年现在已经增长到了1000到1500万的体量。
1: 海量进口农产品的背后，是一座超级冷库在日夜运转。这里每天进出仓总量达到4000到5000吨。
4: 目前来说，整个华东规模最大的一个冷链，它从-60度到正25度，全温区覆盖，包括巴西的航线、美国的航线都是靠向这里，所以我们整体的量就越来越多，而且通过宁波可以辐射长三角跟长江经济带。
1: 今年1到8月份，梅山海关共查验进口冷链产品1675票，同比增长了263%。在宁波大学研究员张梦婷看来，作为超级大买家，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拉动其他经济体的消费和购买力，而双向开放最终会让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5: 作为一个超级大买家，他也是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所在，他有这样的一个消费，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以后，他是具备去拉动另外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购买力的一个能力的。那与此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双向的一个效率会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6: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越开放越有自信，它能打造我们这个全球的产业链？
5: 对，积极和这个非常向上的一个态度，去真正的承担起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担当。
7: 从意大利刀片到非洲铜矿，从南非稀肉到南美牛肉，宁波港的每一个集装箱都在重新定义买全球的含义。今天的超级大买家不再是简单的买买买，买的是全球资源，补的是产业链短板，惠的是国内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买全球的背后是惠全球。多元化采购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红利，开放合作让供应链更稳更韧。实践证明，供应链安全不等于关起门来自己干，而是以更开放的姿态在全球协作中把蛋糕做大。一个自信的中国正用买的力量连接世界，汇集世界。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

0: 些。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您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今年上半年，一股龙虾热席卷全球，让 AI 长出了手脚，从只能简单的对话进化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体。近期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能够真正参与到我们办公场景的 AI 智能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常见了。那么这些数字员工在实际场景当中使用如何呢？跟随记者一起来看一下。
1: 卢振宇在广东深圳运营着一家艺人公司，为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对这样的微型创业团队而言， AI 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作为数字员工深度参与业务的具体环节。卢振宇说， AI 智能体已经可以贯穿合同拟定、交付、售后的整套业务流程，即便不在办公室，他也能通过手机远程调用 AI 智能体完成操作。
2: 我刚刚发的消息是帮我登录这个深圳的税局，他就是按照我之前设置好的 skills，就是去执行这个过程，然后就是帮我开出好了，然后放在草稿箱里面。
1: 卢振宇告诉记者， AI 办公智能体正在从能够对话走向真正做事。国产 AI 办公智能体已经具备相应的能力，可以大幅提升单个创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效率。在日常工作中，由于不同场景的需要，它还会使用多个不同的智能体协同配合。
2: 可能计划是用这个，然后工作是用这个，然后设计是用这个，就是一个多模型的配合的一个工作流，2500这样子。这笔投入非常值，而且呢，就是，我们每一次进行工作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熟。

0: 熟悉我的工作方式，对我下一次开发，我的那个词源的消耗量就大大减少了。
1: 同样在深圳，这家主营视频制作的公司也在今年开始使用 AI 办公智能体，批量处理资料搜集、文件整理、脚本创意等工作。
2: 每天的就是日常工作的内容，就是能让 AI 干的就坚决不要让人干。前期的就繁琐的工作建出来的，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真正的创意。
1: 不仅是个人和小型团队，一些大型机构也在使用 AI 办公智能体。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每天要接诊10000多名患者，运营分析、医务质控、护理统计等工作需要对大量数据高效处理。上个月，医院与软件企业深度合作，定制开发了院内私有化智能管理助手。工作人员通过自然语言 AI 即可自动完成数据获取与分析，直接交付可编辑的文档、图表或可视化看板。
3: 比如说，我们的质量管理部门之前的模式呢，是由专人来定期的进行收集人工的分析，要花2到3周才能完成1个月左右的数据的分析。现在在使用了智能体以后呢，一下子把时间可以减到大概2-3天的样子。
1: 据记者了解，除了整理报表，企业会议记录也是 AI 办公智能体的重要应用场景。在深圳的这家科技企业，开会时的发言内容会被 AI 记录，再由智能体自动整理会议内容，提取待办事项，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
4: 因为过往我们开会很多讨论里提到的一些待办细节，在会议结束后大家都不记得了，那现在可以把我硬件设备采集到的信息利用起来，这样的话能让我的工作的信息更加高效的去流转。
5: 记者了解到，随着 AI 智能体不断深入日常办公场景，相关需求持续增长，国内互联网大厂纷纷涌入 AI 办公赛道，腾讯、阿里、字节等公司接连推出自家产品，加速办公智能体落地，与之相关行业的产品方向与商业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1: 记者了解到，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传统办公软件业务也在不断转型。这家深耕办公软件多年的企业，逐步将 AI 能力融入旗下产品，对原有工具进行智能化升级。
6: 那一方面呢，这个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和成本啊，它已经降到可以在日常办公中去规模化落地的这个水平了，它已经不再是停留在这个演示的阶段。那么另一方面呢，个人和企业用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的这个付费的意愿也开始变得明显增强了。
1: 在单一厂商自研产品之外，平台集成化的模式也正改变着用户的使用习惯。软硬件厂商、行业应用开发者等办公领域服务提供商的经营模式也随之转变。
7: 虽然 AI 已经能够帮用户做事了，但我们其实觉得从 AI 能做事到它真的能完成任务，其实这个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限制。每一个工作的行业和领域其实都是有大量的专业的积累，那我们希望用户以开放平台作为一个底座和统一的平台，然后能够去把各种各样的服务接入进来，这样普通的用户也能去调用各个行业最专业的积累，从而能够去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复杂任务。
1: 数据显示，今年6月，我国 PC 端 AI 原生办公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张，总访问量突破6000万次。B 端企业采购与 C 端个人付费双轮驱动，个人订阅先行放量，政企及中小企业采购正加速跟进。
6: 我们是基础免费加付费权益的方式，不是一刀切的收费，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还在制定中。那么个人端的基础功能是免费使用的， AI 会参考使用量来计费。那么到了企业端呢，则是订阅加席位加 AI 用量，而大企业则会按规模和需求来做定制。
1: 随着 AI 智能体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也牵动着其他行业商业模式的转变。记者观察到，近期多家商业银行纷纷推出 AI 智能体银行卡产品，一改往日赠送自行车、拉杆箱、代金券等商品的做法，将大模型算力、 AI 办公学习工具等纳入银行卡权益体系，侧面反映出 AI 产品的价值正在得到个人和市场的认可。
8: 当前多家银行经过验证的 AI 能力包装为对客户权益的输出，那我想这既可以是银行自身科技形象的展现，又能精准地获取像白领啊、中小微企业主啊以及其他的这种高价值的客群的认可。2025年国内 AI 智能体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804亿元。
5: 那么现在 AI 办公智能体发展还存在哪些瓶颈？未来

0: 规模化落地又将面临哪些挑战？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1: 专业分析师认为，当前 AI 办公智能体市场正处于爆发前夜，企业端采购将成为核心增长引擎。
2: AI 智能办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正在从简单的对话辅助往自主可拆解任务跨软件的

0: 生态打通，具备企业私有知识库适配的，同时在数据安全合规能力这块具有极大竞争力的厂商，我相信会胜出。
1: 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今年以来相关政策也密集出台，为 AI 办公划跑道。业内专家介绍，目前国家从顶层设计、治理体系等多个维度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智能体健康快速发展。
2: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意见提出，到2027年，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要超70%，到2030年超90%。
1: 专家表示，当前 AI 办公智能体虽然市场热度很高，但仍处于从单点验证向局部赋能的爬坡阶段。AI 办公智能体在执行长程任务时的可靠性仍需提升，同时要加强数据安全与权限管理，建立 AI 办公智能体价值量化体系。
2: 未来智能体不是要不要用的问题，而是怎么用好的问题。智能体有望成为企业和个人的标配。
3: 当地时间10号，英国政府确认推进财政权力下放改革，计划在英格兰地区推出游客过夜住宿税。消息公布后，引发旅游相关行业的强烈反对。行业机构警告，新增税负或抬高民众度假成本，冲击就业。
4: 英国首相发言人10号表示，这项过夜住宿税为地方可选税种，并非强制开征。地方政府在征询本地居民和商户意见后，可自主决定是否落地设定税率，并规划税收资金用途。税费按照住宿消费金额的%征收，不设置税率上限，餐饮消费不计入计税基数。据英国媒体报道，工党执政区域大概率将税率定为5%。这一政策预计在2027财年末生效。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旅游相关行业人员的强烈反对。英国酒店餐饮业协会警告，英国住宿行业已经承担20%的增值税，度假成本本就偏高，一旦开始征收5%的过夜住宿税，住宿过夜数量将减少1190万，预计将流失约3.3万个工作岗位。
5: We're effectively saying that, you know, many people may be put off actually holidaying in the UK or in parts of England as a result of having this tax in place. Because and if there's reduction in demand, then businesses will obviously have to make difficult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hold on to people or to stop recruiting.
4: 据悉，英国首相伯纳姆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已于2023年推出英国首个地方度假税，按每间客房每晚1英镑外加增值税标准收取。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今夏已实施5%过夜税，最多按5晚计税。威尔士已通过立法赋予地方议会征收游客税的权限，预计从2027年4月起实施。
3: 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巴黎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他强调，欧洲企业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并参与竞争。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兹集团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提升欧洲航天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不过，由于三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存在一定重叠，该交易可能面临欧盟反垄断审查，并可能需要剥离部分业务或资产才能获得批准。首届国际太空峰会的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
7: Every European has the dream of having their own spaceship flown on board their own European rockets.

0: to our own European station on orbit. But it's a dream.
1: 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2: Nous voulons que l'Europe affirme son ambition au-delà de ses équipages, de nos astronautes, de ses aventures. Nous voulons que l'Europe affirme son ambition sur les vols habités.
1: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3: Some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Who should come? Who should not come? We see it now that.There are conflicts on planet Earth, in space. We are all working peacefully together. And we as an astronaut, when we look down on planet Earth, we wish also that the people on planet Earth would behave like astronauts in space, working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greater good.
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
4: 瑞士食品巨头雀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费奈瑞9号表示，为了应对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货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雀巢正在重新规划产品结构，提高部分产品价格，并且削减消费者不愿支付更高价格的产品。
5: 费奈瑞表示，尽管中东冲突对雀巢的销售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但冲突加剧了雀巢供应商面临的通胀压力，这些成本会传导至雀巢。
6: So the business itself in the Middle East is about 2-3% of sales. So, but you will have, you know, effects, primary effects in terms of inflation, what we buy, in terms of, you know, input costs. Each and every supplier of ours will have some increases in costs.
5: 费奈瑞说，面对成本压力，除了提高价格，雀巢还在重新调整产品结构，并淘汰消费者不准备为其花钱的产品。近期，雀巢出售了其瓶装水业务的半数股权，同时也退出了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业务。雀巢集团是世界最大食品饮料公司，作为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营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有2000多个品牌。2025年，雀巢实现销售额 894.9 亿瑞士法郎，约合7382亿元人民币。
4: 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两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称，这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随着美加贸易争端全面激化，已经进入年审阶段的美墨加协定的前景也变得岌岌可危。这项原本用于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主导北美贸易关系的核心框架，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失效边缘的呢？
7: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曾经是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基石。美加墨三国通过消除关税壁垒，构建起高度互补的跨国分工体系。但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美国总统任期开始后，这一格局被打破。特朗普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损害美国利益，不断以终止协定为筹码施压，强行推动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与美国谈判。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难博弈，2018年三国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这一协定于2020年生效，取代运行了26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8: 表面上看，美墨加协定是北美自贸协定的升级版，但实际上却是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单方面重构。协定设置了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抬高了加墨商品进入美国享受零关税的门槛，同时引入独安条款，限制两国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
7: 美墨加协定签订后，特朗普称其为史上最公平、最平衡的贸易协定，但这一协定在加拿大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当时

0: 民调显示，有47%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墨加协定对加拿大而言不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益，仅有18%的加拿大人认为该协定能让国家获益。
1: And this is not the integrated economy that the American and the Mexican and Canadian they were hoping for。
0: 时间来到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2026年7月，美墨加协定生效6周年之际，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16年，而美国态度冷淡，拒绝按原条款续签。这意味着协定从此进入长达10年的逐年审查状态。特朗普7月28号被问及会否续签美墨加协定时表示，这一协定对美国无足轻重，自己对此并不在乎，也根本不想续签。
2: The clause that was probably unwritten was whether or not America was getting enough benefits. So what Trump said was the greatest deal, greatest trade deal on the planet. When he got re-elected, he decided he wasn't getting enough benefits from it, right? And I think that's why the language has gotten so much more hostile.
0: 从2025年起，美国就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钢铝等产品挥动关税大棒。进入2026年，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美国在7月两次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舆论指出，这一系列措施违反了美墨加协定中三国不得提高现有关税或新增关税的核心条款。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愤怒地表示，美国的协定是用铅笔签的，随时可以擦掉变卦。
3: We've been under no illusions.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 its signature was written in pencil.
1: Donald Trump has, if anything, have taught Canadians a big lesson that depending on a big giant country like United States, you are at the mercy when you can live and when you can not live. We have to depend on ourselves.
4: 当一份国际协定不再算数，企业如何制定长期投资，工人如何规划职业生涯？国家的贸易策略将如何发展？这或许正是美国想要的效果，用持续的不确定性换取持续的谈判筹码。而这一切操作的目的是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维护所谓的美国优先。
5: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10号，刚果金东部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发生严重火灾，已造成26名小学生不幸死亡，多人受伤，伤亡数字仍为初步统计，约80栋房屋被烧毁。刚果金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发言人说，火灾始发在一处居民区，火势迅速蔓延至附近2所小学，目前已得到控制。2025年1月以来 ，M23 运动在刚果金、北基武省、南基武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夺取多个重要城市。2025年2月 ，M23 运动占领布卡武。苏丹武装冲突已持续3年多，当地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今年6月爆发的最新一轮霍乱疫情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持续蔓延，迄今已报告近2900例病例，其中247人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7月以来，多轮霍乱疫情已导致苏丹超3500人死亡。与此同时，在苏丹杰济拉州等地，登革热、疟疾等传染病也在不断蔓延。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赛事将在达喀尔、贾姆尼亚贾和萨利三个举办地展开。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当地时间9号，美国纽约举行了一场由2977架无人机组成的巨型灯光秀，以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当晚，无人机在夜空中勾勒并重现出昔日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大厦的轮廓。2977架无人机对应911恐怖袭击中遇难的2977位民众。
7: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863.17点，下跌1.81%。深证成指13313.06点，下跌2.24%。创业板指3274.20点，下跌1.99%。再来看一下此刻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686.08点，下跌1.07%。国企指数8216.29点，下跌0.70%。恒生科技指数4281.68点，下跌1.12%。从今天开始，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今年中秋假期全国铁路运力情况如何？购买车票要注意哪些呢？一起来看一下。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此外，旅客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选择购买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出行。
1: 本节正点财经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介绍了有关情况。作为全年工商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17号至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前八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85.7万标箱，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再来关注一下油价，今天24点，国内油价将进行新一轮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好，感谢您收看本时段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好听好听好听哎，我特别喜欢这种和声的感觉，这一听都是专业的呀，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开办了一个很特别的厨房音乐会，我们要用歌声来致敬教师节。张老师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也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对，
0: 这都是您的学生是吧？
1: 是，这都是我的学生。
0: 我们自我介绍认识一下好不好？来，
1: 大家

0: 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男低音张文威。
1: 张文威，男低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曾签约德国多特蒙德歌剧院、瑞士苏黎世歌剧院，在国际歌剧舞台上成功塑造了多个著名角色。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他不仅把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舞台的执着传递给学生，更把美食和生活变成艺术教学的一部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张老师和学生们来到回家吃饭，用歌声和美食致敬教师节。
2: 大家好，我叫方前浩，我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3: 大家好，我叫梁玉堂，我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4: 大家好，我叫吕培一，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5: 大家好，我叫郑延毅，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本科三年级。
6: 你知道我刚才一直在找张老师您的声音在哪儿呀？我就感觉就在房梁上头，您这共鸣声是怎么来的？
0: 这属于自然条件，和后天学声乐也有一些关系吧。
6: 您嘴对着我说话，我总感觉后面有人在配音，就这种环绕声，是不是你们声乐系都是这样讲话的？
2: 他没有，主要是老师的条件。
0: 应该是学西洋美声的孩子可能都会这样吧。
6: 今天很特别，我们请来了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张老师真的是很辛苦，为什么？不光要教孩子们唱歌，教孩子们学音乐，您还得给孩子们做饭呀。
0: 是，其实我觉得音乐跟美食永远是不可分开的。这个有假期的时候可能也会来到家里，我们可能就是这种氛围就特别好，我们可以在一起做点美食啊。
6: 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菜是什么？
0: 今天这道菜是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的。叫意式海鲜烩饭，
6: 你们都没吃过？
7: 没有吃过。
6: 这说明什么问题？张老师留一手。
0: 也不是留一手，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一定要做一个特殊的这个菜啊。
6: 来吧，那咱们开始。
0: 好。
6: 是不是在这儿这些食材就像一个音乐会上的交响乐？
0: 其实做菜跟音乐，我说它永远是会融合在一起的。其实一道丰盛的菜就像一个完美的一个乐谱。
6: 所以说艺术源于生活。
0: 对，
6: 张老师歌声源自于食材。
0: 是吧？对，如果说今天我能够用这一道丰盛的美食能够诠释出一首经典的作品，我觉得真的这是我非常想期待的。
6: 行，来，先要弄黄油。
0: 对，
6: 这个音乐系是不是你们平时跟老师相处的方式不像原来我们比如说跟语文老师、英语老师那种相处那么紧张？
8: 对，
5: 没错，赵老师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也是我们指路的明灯。
0: 其实我觉得跟学生在一起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跟他们的多交流，因为年轻人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我也曾经年轻过，我也非常明白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正确的引导帮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哦，
6: 先把黄油化开，然后加洋葱碎，
0: 把牛肝菌倒进去。这个蘑菇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蘑菇来用。哦，这个蘑菇跟洋葱炒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入虾仁了。
6: 您平时做饭的时候学生在旁边真的就是帮不上任何忙吧？
0: 帮忙吃，对，得帮忙提意见。
6: 是吧？
0: 对，我们的蒜末这时候也可以一起放进去了。白葡萄酒
6: 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白葡萄酒其实就是要借它那个味道。
6: 咱们现场出个考题，闻到这样的气味的时候让你想到了哪一首歌？
2: 我觉得想到了背景时的音乐。

0: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非常好，你可以先帮我去找一下香菜末嘛。好，没问题。
1: 香菜末呀，
2: 我直接掐切一点。
3: 他们唱的都非常好，
4: 唱的可以啊，特松弛的状态啊。刚那歌表达什么意思呀？
3: 就是讲述一个美丽的女子，然后对她爱而不得的思念感，
2: 就像我们想吃这道菜一样。
1: 是的。
2: 就闻着这个味儿已经忍不住了，
1: 是吧？对这个菜充满了憧憬，这个究竟普通的米饭就可以啊？
2: 这个正宗的意大利烩饭当中，它应该是用生米来做，
1: 就是那种比较大的生米夹心儿的。
2: 对，比较，因为那个生米的话，我们可以不停的就是在炒的时候要掌握那个生米的那个熟度跟那个生度。
1: 您看这。

0: 切的怎么样？
1: 非常好切的，
0: 它切的真碎呢，这刀工不错啊。
1: 现在加的这个是意大利的干奶酪粉、黑胡椒盐，现在我们要加最后的一鸡精。
0: 张老师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呢，还是一个和蔼的老师呢？
2: 张老师平常在跟我们相处上是非常的和蔼和非常幽默的，但是在对于专业的要求上，张老师是一丝不苟的。对、是的，
1: 我不敢说我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但是我应该是一位非常认真的老师。
0: 老师都这么谦虚了？
1: 没有，一点没有。最后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灵魂，黑松露酱，意大利叫 Tuff， 就每一次用的时候少放，就大概一勺，味道就会很好。在家里做这个东西就比较经济实惠一些。
0: 张老师今天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啊！
1: 没有，
0: 我可以在舞台上表现得无比华丽，但在厨房当中，我依然也可以特别经济实惠的生活。
1: 其实我觉得就像音乐本质是一样的，其实最接地气的才是真正的音乐。对于声音也好，对于歌唱也好，我觉得最本质的是你能够表达出你内心的情感。其实菜也是你的情感。基本上我们这个加完这个就可以差不多了。
0: 好的，
1: 我把它稍微搅动一下。
0: 你看烩饭跟炒饭是有明显区别，烩饭是要加汤的，然后它的这种淀粉的释放更多，所以会有一种绵密的吸引人的这种感觉。
1: 对，我们先起锅，我们先把它先装盘，完了最后我们撒上香菜，
0: 装在这个里面。
1: 我们先把它摆出来一个漂亮的这个造型。
0: 张老师的这种细节控有没有也深深的影响了你们呀？
2: 非常有。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张老师对于我们的音乐处理，比如说节奏上面，还有一些音乐表达上面，也是这样子一丝不苟的要求。
0: 是不是就有可能观众听不出来，但是呢老师却反复在抠你们那个细节？
2: 对，也很磨练我们。
1: 对，我说就是我们说这话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0: 就是现在大家好像越来越喜欢这个古典音乐了，包括也偶尔要去听歌剧，但是我们每次都是在那颤颤巍巍，我坐在底下什么时候鼓掌我听不懂，就是我怎么来欣赏，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初步入门的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1: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您说的特别好，这一点国家大剧院其实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东西。他们在每一部歌剧之前都有一个导赏，这个人会在讲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以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女主人公是谁，男主人公是谁，故事发生到最后是什么故事，是悲剧是喜剧。
0: 行，
1: 对这个，这样我们怕这个
0: 撒香菜了，
1: 我们先撒香菜。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鼓掌了吗？
1: 可以鼓掌了。
0: 您今天应该还是准备了第二道菜的。
1: 对、哦、
0: 第二道菜什么菜呢？
1: 海味全家福。今天用到的食材，这个是大连的鲍鱼，
0: 老家的。
1: 对，老家大连寄过来的鲍鱼。这个是辽参，
0: 也是老家的。
1: 也是
0: 张老师把老家给你们搬来了。其实全家福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您的学生们也到的比较齐，
1: 对吧？
0: 对，所以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回家吃饭，回家过年，在教师节这一天。
1: 其实我说每一次在做菜的时候，学生们的心里想的是要和老师一起欢度，但我的心里想的是我能够跟我的学生一起欢度，同样我也特别期待跟我的老师能够在一起欢度。但是呢，其实我的这个歌剧人生吧，我从13岁开始学声乐到现在，其实我遇到过无数位恩师。那讲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恩师难忘，其实每一位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他们不可能都在同一个时间聚到一起来，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里有照片呢，可能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里摆的一些照片。
0: 这是您跟？
1: 这是我和我的恩师杨岩教授。
0: 好帅啊，
1: 22年前、我那时候真的，我的皮肤比较白哈、那个时候真的是，所以我那时候我老师也非常年轻。
0: 我能不能
1: 你要唱一下？
0: 不是，我能不能提一个小小要求，我们听一下您当年唱的给老师的歌。
1: 可以，
0: 来走。

0: 谢谢，
1: 老师还是老师呀，啊，厉害，
0: 谢谢，
1: 那咱们接着做菜，
0: 我们接着做菜吧，
1: 好，
0: 锅热，加点底油。

0: 然后这个蒜跟姜先炒香爆个锅。
1: 这蒜量跟姜量可不少啊，
0: 还有葱段。嗯，我们说葱姜蒜，葱姜蒜
1: 爆锅三件套。
0: 对，
1: 这也是胶东菜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对吧？就是把葱的香煸出来之后配海鲜，让本身没有什么太多油脂的海鲜多了一层葱油的非常厚重的味道。
0: 我们还差一道工序，嗯，你能帮个忙吗？把海参、还有鱿鱼花、虾仁跟这个鲍鱼还有干贝丁焯下水。
1: 行，没问题，
0: 谢谢，
1: 交给我。
0: 我现在把这个葱姜蒜爆香了之后，我要开始炒香菇。
1: 您觉得当老师好玩还是当歌剧演员好玩？
0: 我觉得当歌剧演员好玩。哦，当歌剧演员只操自己的心，当老师要操所有人的心。
1: 对，这就是当老师有快乐，有辛苦，有汗水，但是也很幸福。
0: 对，嗯，对，
1: 葱油都香了，煸出这种焦黄色。
0: 对，嗯，
1: 是不是海鲜待会儿直接放进去可以？
0: 可以。加一点黑胡椒盐、鸡精，我需要点蚝油和料酒。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稍微大火要收到这个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放一点这个青菜。哦，
1: 西兰花、胡萝卜、笋，
0: 对，和笋片。我们要加一点生抽跟老抽。哇，
1: 这一上颜色马上不一样了。
0: 对，一上颜色它就比较有食欲了。
1: 哦，就期待值拉满了，是不是？这个菜如果让你们用一个熟悉的乐曲和音乐的话，你们能想到什么？

0: 你知道我第一次从歌声当中听到了食欲，一种嗷嗷待哺的感觉，就老师你快点儿。
1: 我们已经收支了，在出国前最重要的一步，对于这个海味全家福来说是香油，
0: 加香油啊？
1: 对，加一点香油。哇，
0: 提味儿啊！
1: 对，很多人就觉得很不解，说你看你这里面已经有很多一些食材了，为什么要加香油呢？这道菜如果没有香油就没有灵魂。
0: 这也就是鲁菜的一个经典做法，对吧？
1: 对，我们可以出锅了。
0: 是不是每天都想过教师节？
2: 给我双筷子。
0: 那咱们准备开饭吧。
1: 可以。
3: 哎，不，没有没有。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菜给老师。
0: 啥菜啊？
3: 是我们宁波的特色白蟹炒年糕。因为为啥呢？因为我们宁波靠东海嘛，所以这个白蟹在我们那儿。就是是一个特产吧，水里的浮游生物比较多，促进了就是说它这个蟹会非常肥美。
0: 这是一个咱们那边的梭子蟹，我看你今天还带了一个小螃蟹在身上。
3: 就是怎么说呢，蟹它有个谐音，就是蟹蟹。然后今天正好是祝老师教师节快乐，所以也是正好是借这个蟹炒年糕表达对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教导的一个感谢和感恩。哇，
0: 走心了。
1: 那你就开始操刀吧。
3: 首先我们处理这只蟹呢，我还得把它钳给掰了，皮筋拔了它会钳我的。第二幕，
0: 对，给它配乐，没事儿，可以。
1: 哇，你刚才这个配的非常好。
0: 对，
1: 就是那种要小心那种梆梆。
3: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就很简单了，
0: 他弄个螃蟹都可以这么的絮叨，
1: 得有耐心呢。我觉得其实做菜也好，处理海鲜，其实海鲜是最不好处理的。
0: 张老师，您之所以可以成为老师，我看到的是絮叨，您看到的是耐心。
1: 我希望他把每个步骤都做得很好。
3: 首先我们处理这只蟹呢，咱们需要把这个蟹鳃去掉，因为这个蟹鳃是这只蟹它呼吸的地方，它就有比较多的脏东西，然后一般它是不可以吃的。这个呢是它的胃袋，这个我们也不可以吃。哦，
0: 有渣子。
3: 对，里面有它那种食物的残渣，
1: 寒气比较大。
0: 对，吃完了很多人胃不舒服。
1: 对，
3: 然后我们用剪刀给去掉之后呢，咱们直接对半的把它剪开，再从中间咱们这样再剪一半。对，
0: 我刚看完您做饭啊，我觉得您马上可以开餐厅，
1: 对吧？
0: 我看完小芳这个在处理螃蟹做饭啊，你千万别开餐厅。

0: 用另外一个角度想的话，他是要想把这道菜做得很精美，他下的时间和功夫比较多。哇，这么去分析他，
1: 要您是张老师，
0: 不是没有，
2: 我说的我都感动了。
0: 就是有很多孩子学艺术啊，他们的压力都很大的。我们其实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也在不停地学习教育心理学，要有紧有松，要张弛有度，在他们需要关怀的时候多给一些关怀。
1: 其实整个中国歌剧发展的应该是高速发展期，
0: 中国歌剧发展必将在十年之内成为最快的一个高速赛道，因为大众的对艺术这个的追求，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我们中国以后一定是最好的歌剧市场。
1: 我们现在打一个鸡蛋，
3: 打成蛋液，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宁波特色版的做法，最后的时候往年糕上面浇上一些这个蛋液，哦，
1: 更香。
0: 如果是十月份那种带籽带膏的那种蟹膏的话，蛋液裹一下，可能它不要不它容易碎嘛。哦，
1: 也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紧实。
0: 对、
1: 哦、
0: 对 对, 对。
1: 我们也看到，其实您从歌剧演员转向老师之前，您回国也是有很多的演出嘛。
0: 对，
1: 能够我们讲讲吗？其实你也见证了这些年中国歌剧的发展。
0: 不敢说是见证，我只是说，有幸参与到了一些这个中国制作的中国歌剧当中。第二张剧照。
1: 张老师变成了张大人，
0: 这个故事就是讲鲤鱼的故事。哦，
1: 鲤鱼本身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家、
0: 书画家、
1: 这里面既有把中国的元素变成歌剧的，
0: 对，
1: 但同时呢，你也可以把中国的元素用歌剧的方式带出去，通过歌剧这个形式，以桥梁一般，然后呢，带到世界，让世界更好的认识中国。
0: 其实也不光是歌剧吧，包括我们年轻的歌唱家也会把中国的艺术歌曲啊的这种形式带到欧洲去。我在欧洲的时候，我也开过这个中国艺术歌曲的专场，就完全是用中文演唱，完了给他们有那种字幕翻译。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江东去》，就他要的那种《大江东去》，像这个鱼，这不就是跟我们那个京剧顿挫完跟那个京剧就很像嘛？那外国人非常的喜欢。
1: 我相信这是这些年轻的孩子在未来要去发展歌剧事业要去做的功课。
0: 对，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员，
1: 也能更好的把中国故事，
3: 对，
1: 中国文化，
0: 就是我们说的文化自信。
1: 我们
0: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1: 先把这顿饭做好啊！
3: 咱们需要把这个螃蟹蘸一下这个淀粉，保证它这个肉质的紧实。
0: 这个步骤就是我们所说的锁鲜的步骤。
3: 对。今天为老师做菜还是比较激动嘛，因为平时就是在老师家，老师有的时候不舍得让我们做菜。
0: 没有，他上一次在我家已经炸过一次我的厨房了，是吧？也是做了这道菜，对吧？
1: 我就发现呀，你们师生之间呀存在深深的误解。
0: 对，
1: 他炸厨房您不敢让他做，他竟然可以理解为老师不舍得让我下厨。你行了吗？
3: 来，我们开始热锅凉油。
1: 宁波的家常菜。
3: 对，家常菜，但是我们每一年过年的年夜饭的最后几道主食必须会有它。
0: 那这个年糕不用焯水，直接炒就可以是吧？
3: 啊，对。
0: 那就和我刚才做的那个海味全家福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或者是有贵客来的时候，一定会要吃这道菜。
1: 先把姜煸香了。
3: 对，姜煸香，然后这么放蟹，
1: 一定是刀口那一面朝下，
3: 这样才能让它的蟹肉定型。
0: 他们的菜的量都不大，但是就都比较对精致嘛。
3: 而且这个在我们宁波话叫蛤。
2: 啊，我想
1: 那就是我谢谢你叫我蛤蛤你，
3: 我雅雅弄，
0: 我雅雅弄。
3: 料酒。
1: 哦，你这跟谁学的呀？
3: 跟妈妈学的。哦，
1: 是专门为了这次给张老师做请教妈妈的吗？
3: 是的，我就特地问了我妈，就是怎么做更好吃更美味。
1: 妈妈咋说来着？
3: 妈妈说只要你慢慢来，不要心急
2: 就
3: 不会。对，
1: 年糕跟螃蟹的量是1:1吗？
3: 是的。咱们这个时候把火开小，老抽上色，生抽提鲜，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加一点清水。好嘞，
1: 够吗？
3: 够了够了够了。
0: 为什么要加水呢？
3: 它这个锅很容易烧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年糕它需要在水里面稍微炖煮一会儿，这样子它才能软。
0: 那这样正好。
1: 你们将来的职业规划都是什么呀？
4: 我们都想做歌剧演员。
1: 我们也期待着等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厨房，那个时候呢，张老师桃李满天下，去世界各地演出之后的那个荣誉，然后张老师坐在这儿慢慢欣赏。
0: 对，因为他们现在还年轻，可能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员，但可能就是人到一定的年龄嘛， 他一定会想把他所会的东西反哺回来，给更多追求

0: 艺术的年轻人。
1: 所以张老师给大家的嘱托就是，无论舞台多大，记得回家吃饭。
0: 对，有那个味儿。
2: 现在我们需要把火候调小一些，然后加入我们的蛋液。
1: 现在加蛋液目的是啥？
2: 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蛋液能裹住这个年糕。
1: 这个确实我也没见过。
2: 是你可能以为
0: 以为是那个蟹黄哦，看可能也可以看出来，它有一点这种发锅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它就是要那个稍微糊一点那个味道那种感觉。
1: 它就是没拿捏好火候吧？
0: 不是这样，
2: 是不是？它真的是需要稍微焦香一点，其实这样它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就关火就行。
1: 起锅了，掌声！看到小芳做这菜，你们想到什么歌？
2: 宁波歌，
0: 雪接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小坡铃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花开的平公羊，伴我书生骑驴，共度好时光，共度好时光，嘿。
1: 太棒了，这也是在咱们国家的南方很多孩子上学的童谣嘛。
0: 对。
1: 可以了，成了，来吧，今天教师节我们共同享受这个教师节特别的晚餐。开吃开吃开吃，尝一尝尝一尝啊。好，先说说你们第一口吃到了什么。
3: 虾仁儿。
0: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第一口吃到的是饭。
1: 你们猜我第一口吃到的是什么。年糕。特别特别的吸收汤汁啊，但是呢又不是那种特别软趴趴的感觉，它的那个烹的酒螃蟹那个鲜裹在上面，老香了。
0: 对，就这个时候
1: 太香了，
0: 吃出了那种就是叫我们说的那个鸡蛋的那个鲜味
1: 裹在上面。我尝一下饭。哇，您这个饭真的芝士黑松露完全渗在饭里面，依然还是好吃，相当不错。这个海鲜全家福你们喜欢吗？
3: 喜欢。
4: 有吗？
1: 几乎张老师把老家这个季节能拿到的一些特产都给他汇到一块儿，所以你看今天孩子们是给老师们来过教师节的，但是老师其实是把孩子聚到一起，就像过年一样，
0: 是
1: 对吧？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寄语？
0: 跟我们这个栏目一样，回家吃饭，也是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的回到北京，我们永远有一个家，永远属于你们的家，常回来吃饭。
5: 我觉得我的老师就是我的榜样，就时时刻刻影响我们做事情一定要细致。
2: 学艺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踏实的人，一个真诚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比艺术更宝贵吧。
3: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们就非常感恩师父。
0: 通过这个栏目，感谢在电视机前的我曾经的恩师们，也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1: 也祝所有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教师节快乐，干杯。
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建强。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
1: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
2: 要想嗓子好，复方冬灵草
3: 含片
2: 济世药业。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从今天开始，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购票时有哪些情况需要注意？一起来了解。
7: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此外，旅客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选择购买非紧张时段、非热。

0: 澳门车次的车票。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出行。
1: 进入九月份，秋季错峰游周边游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游的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把旅行的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延伸到城市周边。在北京，这一变化尤为明显。
0: 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八月增长25%。九月七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2: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and some desserts.
3: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0: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10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怀柔增长14%。此外，特色民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四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
4: 外国游客在京郊停留的时间更长，行程规划也更早。截至九月初，平均入住时长超过了2.6天。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游客预订量居前。
5: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6: 近日，在深圳机场、罗湖等口岸，外籍客流大幅增长。深圳口岸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天突破2亿人次。
7: 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9日，今年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历史同期新高。
8: I'm coming here for business because we are buying the machine from Jinzhou.
9: I'm just gonna stay here one week because I'm here for vacations and I want to know this new culture.
10: 在入境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旅客都是以商务访问和观光旅游为目的的，占比达到了70%。其中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数量同比增长了51%。此外，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占比62%，同比增长42%。
7: 深圳多个口岸迎来外籍客流高峰，截至今年9月5日。深圳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亿人次，较去年提前28天达成这一关键节点，日均客流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值得关注的是，口岸客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前8个月，相关入境人次同比增幅近24%，增速远超常规通勤客流。外籍商务考察、科技研学、品质体验类游客成为增量主力。
11: And I want to visit those factories, so and I come.
12: As an engineer, I really enjoyed my trip last time to China. Getting to ride the high-speed trains and eat all the food. And this time, I'm look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Shenzhen.
1: 继续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刚刚结束不久的暑运热力十足，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
6: 人潮涌动的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直观体现。
0: 今年以来，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驱动下，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上半年，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亿元，增长18.8%。物流循环高效运转。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每天。

有超过 5.5 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个数字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有超过 1.5 亿吨货物通达四方，有力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跨国企业积极抢抓中国机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高

0: 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3% 和 13.3%， 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明显增强。
1: 我们来看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模具常被称为工业之母，想要高效一致地生产出出货量超大的储能电池外盒，离不开模具，又或者是生产出现在非常受欢迎的潮玩玩具精密零部件，更离不开模具。那么这些模具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3: 整套的模具是由成百上千个非常精密的零件所构成的，我手所指的这样一个零件就是这其中之一啊。那么传统的整个的加工过程，它实际上是由老师傅来定义，今天是由云端的软件，由数据来定义整个的。
4: 以前像这样的模具生产机床，每台至少由一位师傅控制，现场凭经验手搓调参数，管控生产流程。而如今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100多台精密设备前已经看不到几位师傅的身影，抓取、加工、搬运，各工种机器人自如运转，丝滑衔接，靠的则是这些看起来像是在睡眠状态下的电脑。从接订单到排产、生产、出货，一切都在云端搞定。
5: 从物料入库，它就已经标签了，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一样的，这时候它就在系统整个链条里面呢，都是系统在调度，无论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它都在系统在运作。如果说我们有加急单的话，我们在计划排产里面就会把这个零件的优先级会把它设到最高点。
6: 急单会多吗？
5: 基本上每天就收到300笔。
4: 多品种、小批量、快迭代是当前消费市场的典型特点。为了让产品更快上市，下游客户不断发来更急更多的开模订单，这就对模具生产企业的柔性制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靠着这样会思考、能自理的数字化系统，一款模具的交付周期可以快30%，良品率提高1倍。如今企业产线基本是7×24小时在转，也基本没有压力。而这还只是发生在生产端的制造升级，在研发端，柔性制造的能力同样在不断延伸。
2: 刚听您说今天是爆单了。
7: 对，因为我们日常的话一般是4万多款，今天达到了5万多款的样子，就相当于客户有5万多个设计。
4: 杨超是这家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研发负责人。 PCB 即印刷电路板，是几乎所有电子设备的核心基础器件之一。电路板从图纸变成实物，意味着工程师的想法可以开始变成产品。
2: 各规格、工艺、交期各不相同的订单都会被下达到这些 PCB 生产线上。像我手边的这块 PCB 大板就是刚刚被生产出来的，很快它就会被裁切成40多个 PCB 小板。这可是40多个创意，很快就可能会形成40多个电子终端产品了。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小板形状各异、大小不同，那么它们究竟是怎样被像拼拼图一样拼到这块大板上面的呢？
8: 就两位同事在这里点击这个自动化软件和拼软件， AI 计算无限的测试，然后拼完一个，最终达了一个94%的利用率。
4: AI 助手高速运转，让 PCB 打样的生意真正有了可持续性。而通过这套越用越聪明的工业系统，传统数千元的打样成本被压缩至数10元，交付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最快12小时。
7: 能达到自动化程度的话，基本上在80%以上，就是大部分都是系统自动完成的，只是少部分人力去处理一些极端的情况，缩减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能达到50%以上。
4: AI 的脑力叠加柔性制造的体力，在这家企业真正实现了一个概念进一个产品出，工程师研发试作成本大幅降低。截至目前，使用公司打样业务的客户已有超1000万，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规模企业和个人工程师每天不断发来打样订单。而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不管是模具生产企业还是 PCB 打样企业，除了自身主营业务快速发展，他们的工业管理经验和能力也在被快速推开。截至目前，模具生产企业自研的数字化转型方案被上1000家工厂引入。1年多的时间里，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也被接入上万家企业的管理系统，柔性制造的生产模式正在被快速复制。
0: 制造业的韧性不仅来自单点突破，更来自全链条的系统协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从低空物流到跨境运输，从供应链金融到数字授信，一套支撑产业升级的要素流通网络

0: 正在成型。
1: 飞机起飞人确定注意安全。
2: 这个是要往哪儿飞？
3: 往东莞。
4: 在这处位于深圳宝安的无人机起降点，罗俊超正在执行今天的第10架次无人机飞行任务。货物用飞机运到东莞只需20分钟左右。
5: 比较急的，像那些打印的模具啊，像我们这些高科技的材料，包括公司的那些票据的流转，那些都是选择用我无人机。
2: 东莞飞过来的呢？
5: 那边也是，主要是制造业这些。
4: 在对面的东莞沙田起降点，另一架无人机也正准备起飞。罗俊超告诉记者，这样对向飞行是为了提高飞行效率。在罗俊超所在的无人机企业，今年仅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日均无人机飞行达到1000多架次，货量同比增长超20%，航线触及深圳、东莞、中山、珠海等多个制造业重点地区。而在这些地区，陆路运输同样忙碌。
2: 这边货量蛮大的是吧？
6: 啊，对对，每天都来，这里拉到直接过香港的，从这里装就，然后就从深圳方那边过海关，过完海关就过到机场那边。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广东省货物周转量增长9.5%，物流数据背后是广东省制造业同比增长5.4%，外贸进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0.5%的良好基本盘。而分行业来看，新制生产力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张静芳所在的企业主营芯片等电子元件产品，今年以来公司快速发展，正在布局 AI 业务板块。在他所在的企业，资金流转的速度远超过去几年，
7: 1000万，然后他整个流程一个礼拜就下来了。这个钱我们主要用来购买那个 AI 服务器，我因为现在国产的这个服务器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我们用这个钱去向供应商购买了这个服务器之后，卖给我们的下游客户。
4: 张静芳告诉记者，和以往信贷流程有所不同，通过银行今年落地的创新金融产品，他们的订单合同、发票、物流仓储单据等贸易资料也可以成为授信依据。而在银行端，这样的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推出，目的正是加速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
8: 今年我们累计发放了数字供应链融资超过240亿元，服务链上客户近4000户，贷款投向了广东、江苏还有四川等地区，这些区域都是我国先进制造、智能终端和商贸物流非常集中的区域。
4: 物流通，资金活。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产学两端同步扩张，经济活力充分展现。
9: 经济的发展呢，往往带动的呢，人财物数，甚至是车5个流的一个变化，人员流动里面的科技人员的流动明显在增多。资金的流动呢，很显然已经向高科技领域上挺进。无论是从对外出口的外贸情况，还是国内市场的结构变化情况，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在加快。
10: 为了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总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以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4个分目标。
12: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4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

0: 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八月汽车产销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车销量占到总销量的60%。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有52.6万辆，在汽车出口占比当中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了50%。
2: 今天 AI 芯片赛道再添上市公司，国产 AI 芯片企业穗源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引发市场关注。
3: 2、1，
4: 这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今天国产 AI 芯片企业穗源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每股142.18元，开盘价410元，较发行价上涨188.37%，开盘市值超1700亿元。穗源科技聚焦云端 AI 芯片领域，形成覆盖 AI 芯片、AI 加速卡级模组、智算系统及集群和 AI 计算及编程软件平台的完整产品体系。据招股书，穗源科技此次公开发行股票4303万5173股 ，IPO 拟募集资金60亿元，用于第五代和第六代 AI 芯片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软硬件协同创新项目。财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穗源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增长279.08%。
5: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以后，可以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股权资金的支持，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持续研发、扩大产能以及完善软件生态都非常的重要。它也会带动整个国产算力产业链进一步的成熟。未来呢，随着头部企业陆续进入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关注规模化交付、软件适配、集群能力以及真实客户的使用情况。
1: 随着穗源科技上市，国产 GPU 四小龙摩尔县城、木喜股份、必正科技、穗源科技至此全部登陆资本市场。四家企业技术侧重点有什么样的区别？未来国产 GPU 发展前景怎么样？来看业内人士的观察。
6: 从技术路线看，四家企业各有侧重。摩尔县城定位全功能 GPU， 木喜股份和必正科技走通用图形处理器计算路线，聚焦 AI 训练与推理等大规模并行计算场景。穗源科技则坚持领域专用架构，以差异化路径切入云端 AI 训练与推理市场。业内人士指出，上半年国产 GPU 企业普遍营收增长，亏损收窄，盈利拐点即将到来。该赛道也正从研发验证阶段迈入商业化淘汰赛。
7: 国产 GPU 四小龙的上市，其实对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证明了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企业已经进入到产品能不能真正卖出去、能不能赚到钱、跑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一是少数的可以形成芯片、软件、集群、客户和供应链闭环的龙头企业；第二是在一些推理、边缘跟特定的应用场景里面能够做透做深的一些企业，那他们未来也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发展趋势。
6: 从需求看，当前 AI 算力需求正从训练为主转向推理为主。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推理数据量首超训练数据量。经测算，未来推理算力需求与训练算力需求之比或将达到3:1，甚至更高水平。
5: 推理需求上升以后，整个行业的竞争会从过去比较强调峰值算力，逐步转向性能、功耗、成本和软件生态的综合竞争，也会给不同技术路线带来不同的机会。比如说 GPU 它的通用性能强，生态成熟，那么在模型快速变化、任务比较复杂的场景，优势依然是比较明显的。
6: 数据显示， 2025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已接近5800亿元。

0: 同比增长 15.5%， 全市集聚集成电路企业超过1200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穗源科技上市有望带动周边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1: 随缘的上市的话，可能会给后续的这个整个上海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链呢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产业乘数效应。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于芯片设计相关环节的拉动。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晶圆制造本上游的设备啊，包括零部件这些环节的拉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个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回升，库存周转率、物流时效等供给端表现突出，成为电商物流活力主要支撑。需求端方面，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此外，实际业务量方面，8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
3: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2: 本届服贸会上，多家金融机构带来数字人民币的最新创新成果，一起去看看。
4: 多家银行在展区搭建了数字人民币支付消费体验区，让消费者通过碰一碰，直观感受数币支付的便捷高效。也有银行推出数币支付立减活动，以真金白银的优惠引导消费者体验尝鲜。还有银行带来数币硬钱包，不仅支持无网状态下的实时支付，更以科技赋能打通多场景优惠。
5: 把手机打开，轻轻地触碰一下这个数币硬钱包，它就会通过 NFC 的功能调出我们的数币活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可以参加数币的一些活动。
4: 有银行将数字人民币与通讯设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为来华游客量身打造集金融支付、通讯服务、智能导游于一体的超级 SIM 卡，切实降低来华游客的数币使用门槛。
6: 这个 SIM 卡插入手机以后，然后就可以通过手机这个碰一碰的支付方式，在我们的公交闸机上完成一个支付。在通讯页面植入了人工智能的回答的这么一个智能体，我们可以输入我们想要问的这个问题，然后它会生成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回答。
4: 专家表示，本次服贸会上展出的案例，直观展现我国数字人民币稳步推广、场景优先的总体思路。随着运营机构在差异化领域的持续深耕，数字人民币将形成更丰富的生态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数字人民币呢，央行发行的这个法定货币，具备离线支付资金安全可控隐私保护等优势。2026年呢，正式迈入了这个2.0阶段，实名的钱包余额呢可计付利息运营银行呢也扩容至30家。服贸会上的案例这是我们这个数字人民币由早期的试点探索呢，开始走向规模化的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那么后续的应用还要持续深化，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呢，稳步的扩大覆盖面。
3: 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说，这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大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大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8: 统计显示，加拿大蔬菜罐头进口总量在2024年至2025年激增约357.6万公斤，其中绝大部分增量来自美国。来自美国的进口量2025年激增151%。目前，加拿大所消费的腌制水果和蔬菜中45%来自进口，其中来自美国的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58%。报告指出，来自美国的蔬菜罐头激增是造成加拿大本土生产者遭受严重损害的主要原因。报告同时重点论述了引入关税配额以应对产业损害等内容，还涉及相关限制措施对平衡加拿大国内食品安全及消费者承受能力的内容。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是准司法机构，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

0: 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贸易争端，让一个加拿大林业小镇走向了衰败。
2: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国和加拿大围绕关税问题的正面交锋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加拿大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场已持续数十年的贸易拉锯战正令一座小镇悄然走向衰亡。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百里坞镇，这里曾经以繁荣的林业经济而闻名。然而因为美国的关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锯木厂已经是停止营业，人去楼空，这里原有的160多名工人也随之失业。对于这座只有2000多人口的小镇而言，这样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这已经是近年来当地倒闭的第三家林业企业了。
2: 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已加征多年反补贴税。2025年10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木材加征10%的关税，这令高度依赖林业经济的小镇再度遭到重创。当地林业工人赖以谋生的锯木厂随即在当年12月宣布永久关闭。
4: It's a direct hit against mill workers here for sure, and all of us, went from one day working steady here to the next day we're done. I call this the industry of uncertainty now. That's how I label it.
2: 美加软木贸易争端始于1982年。当时加拿大软木大量出口美国，美国软木行业认为加拿大政府低价向企业提供公共森林资源构成补贴，因此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加拿大方面不公平竞争。加拿大则认为其木材出口竞争优势来自更高效的行业实践和合理的资源管理，而不是政府补贴。
5: Once a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lumber industryfeels that Canada is doing something with its lumber that's, you know, dumping or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you end up, you know, defend the U.S. ended up defending its lumber industry in the States against Canada.
2: 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前后发起了5轮贸易调查，美国累计对加拿大软木征收了近20年的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这些税收至今仍在延续。加拿大的林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数据显示，仅过去3年，该省就有超过20家锯木厂关闭，数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至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
1: 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2: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

0: 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0: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2: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说，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一天，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到了3年以来的新高。
3: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45%降至12%，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67.1%，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80.99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当地时间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
4: 本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和2.90%。欧洲央行同时上调了通。

0: 通胀预期，预计欧元区2026年至2028年总体通胀率分别为3.0%、2.5%和2.1%。其中，2027年和2028年预测较6月时上调。
1: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ontinues to generate inflation pressures, and inflation is set to remain well above target for an extended period. Today's decision underscores our commitment to setting monetary policy to ensure.That inflation stabilizes at our 2% target in the medium term.
0: 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通胀率升至3.3%，其中能源价格同比涨幅升至14.3%，成为本轮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欧洲央行预计，能源价格上涨还将逐步向其他价格传导，总体通胀可能要到2027年底前后才回到接近2%的水平。
2: 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也在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带来的影响正进一步传导到金融市场。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带来的报道。
3: 一个苹果从农场到达消费者手中，它的价格背后其实不仅仅是苹果本身，还包括像是人工、包装、运输以及能源价格的成本。而在这些成本真正反映到我们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之前，往往在生产端会先有体现。那今天也就是当地时间10号，美国政府公布的一项最新的数据，就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一端价格变化的一个窗口。八月份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4%，超出市场预期，这也意味着下游的消费者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份加息的预期。目前市场数据反映美联储在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一天前的60%左右已经上升到了70%以上。这种预期在债券市场上也是有所反映的。在10号的盘中交易阶段，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37%，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升至4.95%，逼近5%的重要关口。面对越来越高的政府融资成本，目前市场担心美国政府似乎是并没有非常有效的办法能够迅速的扭转长期利率上升的趋势。美国财政部10号发行的220亿美元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达到了5.308%，这是2001年以来美国30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近期还将长期国债单次回购规模上限提高至60亿美元，是此前的3倍。但是即便如此，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是在继续的上升。这是因为目前至少有3个因素在不断的推高政府的融资成本以及风险定价。第一个就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通胀升温的压力。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政府持续的融资以及目前的高政府债务问题。而第三个也是越来越受到市场关注的，就是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大型科技企业正在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与美国政府共同争夺长期资本。美国著名投资人、曾长期担任美国现任财长贝森特和美联储主席沃什导师的斯坦利·朱肯米勒，把现在的环境称为一场资本战争。他同时还警告称 ，AI 行业存在盈利泡沫风险，并且透露他现在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仓位目前已经只有6个月前的20%。国际清算银行也明确警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带来新的金融稳定风险。
4: The higher, longer rates go.The bigger the interest rate burden these companies face, obviously, and the increased pressure it puts on demonstrating return on investment for these capital expenditures. So all of this falls into the same picture. It's the duration or persistence of these oil price inflation rate hikes. The market is still kind of fairly censored and hasn't really weighed in completely that this is sort of a new reality for us.
5: 来看今天的公司新闻。OpenAI 升级与美国政府 AI 合作体系，调整 AI 模型的调用费用。微软计划将其全球数据中心容量扩大2倍多，力求缓解算力短缺的问题。卫星计划扩容，亚马逊追加欧洲航天企业火箭发射订单。供应链成本大增，雀巢宣布调价并且调整产品结构。当地时间10号 ，OpenAI 联合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正式升级政府 AI 合作体系，推出全新协议，取代此前$1年费的试点项目，推动美国公共部门 AI 规模化落地。
0: OpenAI 官网消息显示，新协议从2026年10月1号至2026年

0: 2028年12月31号，为期27个月。根据协议，所有合规的美国政府机构可全额免除原本每月每人15美元的标准软件许可费 ，AI 模型调用费统一享受5折优惠，且无最低消费限制。同时，优惠范围不再局限于联邦政府，首次全面覆盖各州、地方及部落政府。全美约2300万名公职人员均可依规申领。OpenAI 称，在政务服务效率方面 ，AI 工具带来显著提升。数据显示，美国疾控中心将耗时数日甚至数月的公共卫生文献审核压缩至30分钟内完成。佐治亚州税务局将税表数字化处理时长从2周缩短至15分钟。北卡罗来纳州借助 AI 筛查出数百万美元居民无人认领资产。此外，在数据安全方面 ，OpenAI 承诺，政府机构使用的 ChatGPT 企业版不会将政务工作中的输入输出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与迭代，全方位保护公共部门工作数据。
1: 综合彭博社等多家外媒10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计划将其全球数据中心容量扩大2倍多，希望帮助公司缓解算力短缺问题。
0: 相关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微软公司计划到2032年将其全球数据中心容量从目前的约12吉瓦增至超过38吉瓦，增幅超过200%。该计划涵盖微软自有和租赁的数据中心，但不包括从 CoreWeave 等新型云服务商租用的算力。微软指出，相关计划可能还会调整，因为数据中心的建设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而技术和客户需求也在变化。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6财年内，微软资本支出为1450亿美元，用以扩展基础设施，满足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服务的需求等。微软曾在报告中指出，公司长期面临容量限制，这使其难以承接部分人工智能和云业务。预计在2027财年，公司资本支出将升至1750亿美元。
2: 在最近举办的国际太空峰会上，美国亚马逊公司表示，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已经追加订购欧洲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火箭发射任务。有媒体评论认为，这对欧洲旗舰火箭项目是一大利好。
0: 阿里亚纳集团表示，美国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已经追加订购6次阿里亚纳6型火箭发射任务，使双方计划在2031年前执行的发射任务总数增至24次。新增订单延续了双方2022年签署的18次发射合同，但合同金额未对外披露。新增合同也扩大了阿里亚纳6型火箭的长期商业订单储备，有助于阿里亚纳集团提高生产和发射频率。不过，24次任务能否在2031年前全部完成，仍取决于火箭产能、发射场排期和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卫星交付进度。今年以来，通过阿里亚纳6型火箭发射任务被送入轨道的亚马逊低轨卫星数量已经达到100颗。欧洲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阿里亚纳6型火箭2024年7月首次发射，标志着欧洲在上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退役之后重启太空之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起初计划部署3200颗卫星，通过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信号中转站，为用户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服务。这一项目近期获批扩大规模，使计划部署卫星的总数增至约7700颗。
1: 瑞士食品巨头雀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费奈瑞9号表示，为了应对能源、货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雀巢正在重新规划产品结构，提高部分产品的价格，并且削减消费者不愿意花更多钱买的产品。
0: 费奈瑞表示，尽管中东冲突对雀巢的销售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但冲突加剧了雀巢供应商面临的通胀压力，这些成本会传导至雀巢。
3: So the business itself in the Middle East is about 2-3% of sales. So, but you will have, you know, effects, primary effects in terms of inflation, what we buy, in terms of, you know, input costs. Each and every supplier of ours will have some increases in costs.
0: 费奈瑞说，面对成本压力，除了提高价格，雀巢还在重新调整产品结构，并淘汰消费者不准备为其花钱的产品。近期，雀巢出售了其瓶装水业务的半数股权，同时也退出了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

0: 业务。雀巢集团是世界最大食品饮料公司，作为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营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有2000多个品牌。2025年，雀巢实现销售额894.9亿瑞士法郎，约合7382亿元人民币。
1: 当地时间10号，英国政府确认推进财政权力下放改革，计划在英格兰地区推出游客过夜住宿税。消息公布以后，引发了旅游相关行业的强烈反对。
2: 英国首相发言人10号表示，这项过夜住宿税为地方可选税种，并非强制开征。地方政府在征询本地居民和商户意见后，可自主决定是否落地设定税率，并规划税收资金用途。税费按照住宿消费金额的百分比征收，不设置税率上限，餐饮消费不计入计税基数。据英国媒体报道，工党执政区域大概率将税率定为5%，这一政策预计在2027财年末生效。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旅游相关行业人员的强烈反对。英国酒店餐饮业协会警告，英国住宿行业已经承担20%的增值税，度假成本本就偏高，一旦开始征收5%的过夜住宿税，住宿过夜数量将减少1190万，预计将流失约3.3万个工作岗位。
3: We're effectively saying that, you know, many people may be put off actually holidaying in the UK or in parts of England as a result of having this tax in place. Because and if there's reduction in demand, then businesses will obviously have to make difficult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hold on to people or to stop recruiting.
2: 据悉，英国首相伯纳姆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已于2023年推出英国首个地方度假税，按每间客房每晚1英镑外加增值税标准收取。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今夏已实施5%过夜税，最多按5晚计税。威尔士已通过立法赋予地方议会征收游客税的权限，预计从2027年4月起实施。
4: 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2: 报道称，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席位，执政联盟的立场是谋求永久禁止商业捕鲸。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告说，今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
5: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
6: Troviamo nei pressi della fronte del ghiacciaio del Doppio Orientale. Come potete vedere, il ghiacciaio è totalmente privo di neve residuo dell'inverno scorso. Questo è dovuto all'estate molto calda che abbiamo appena passato.E anche le precipitazioni nevose inferiori alla media accumulate durante l'inverno. Questo connubio fa sì che il nostro ghiacciaio sia in un bilancio glaciale fortemente negativo anche per quest'annata, forse la peggiore delle
5: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

0: 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弗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九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天气没有结束，融冰还在继续，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1: 据路透社报道，最新的2027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将于近期发布，当地时间9号，一批入选的新纪录提前揭晓。
0: 英国人露丝·阿莫斯打造的巨型吹风机本次入选了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吹风机长 1.7556 米，高 1.6 米，由工业风扇、加热元件和手工制作的外壳组成。与普通展示模型不同，这台巨型吹风机可以正常运转，因此获得最大可工作吹风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because when I was little, I would look at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books and I would see all these amazing people. And now to see myself in the book is so inspiring.
0: 另一项颇受关注的新纪录来自意大利，安德烈亚·马拉奇打造了一辆宽度只有 50.2 厘米的汽车，获得最窄可驾驶汽车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车车身极为狭窄，但仍能够由驾驶者操控正常行驶，与普通汽车放在一起对比十分明显。新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收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纪录，例如英国收藏者拥有4550件动画小马宝莉相关藏品，新西兰表演者在30秒内用脚让桌子旋转77圈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每年出版新版，收录来自全球不同领域的纪录。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金强。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早
2: 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

0: 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1: 我们体内有一座气血银行，一旦运转失常，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2: 一到冬天，它就容易得重症肺炎，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
1: 到底气血银行会出现哪些故障？怎样自测？如何顺时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把握白露到秋分的黄金调养15天，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一天开始，大自然就开始秋收的节奏了，我们身体也是如此。春夏布散在体表的气血这个时候就开始回收了，为秋冬藏精和来年阳气生发要储备本钱。但如果这个气血收敛不好的话，短期内你可能会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长此以往抵御秋冬严寒的底子就不足，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状况。那么这个气血怎么样收敛呢？关键在这儿，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气血银行。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气血银行，如果它运行正常的话，哎，咱们气血调和就会有序。如果这个气血银行功能不足的话，疾病就会找上门了。那么这个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如何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掌声欢迎三位。你好，方医生，欢迎您来，请坐，请坐。你好，陈医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张医生，来，请坐，
2: 谢谢。
3: 方方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岐黄学者。陈佑南，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波，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0: 方教授说，你们这期节目气血银行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而且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很精准哈。
4: 这个比喻的确很恰当也很准确啊。人要活在这个世上，他首先呢要有本田，这个人体的气血运行是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本田。我是做重症的，这个经常就是遇到这些老年患者，一到冬天受到外面的感染，他就容易得重症肺炎，这个心功能也不好，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贫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归根到底啊，都发生在气血上。如果我们的气血充足，不仅能少得病、不得病，更重要的，遇到重大的灾害，像身体发生的重大疾病，都一般都能扛过去。
0: 方医生特别告诉大家，气血就是你人的本钱，是你的底子，这个底子厚不厚取决于你在重大考验的时候能不能挺得过去，所以气血重要，但是这个气血银行更加重要。那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爷。
5: 我觉得应该是脾胃，因为

0: 银行嘛是存钱的，人的脏腑其他的要么就是包紧的，要么就是漏的，只有脾胃能完成存这个动作，所以我才是这
1: 儿。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心脏，因为你想啊，这个心脏它是供这个血循环啊，然后呢它可以让这个血四通八达的到全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银行。
2: 好，陈医生，有人说是脾胃，有人说是心脏，到底是他们说的对不对？
3: 其实两位说的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呢两个都不太对，
2: 都不对。
3: 那么我们如果打这个比喻的话哈，这个脾胃呢它更像是造币厂，它没有这个存的功能。
2: 脾胃主运化、
3: 对。然后我们说心脏呢，它心主血脉，它是把这个钱送到要用的地方去，所以它也不负责这个银行的这个存储功能啊，或者是周转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脾胃也好，心脏也好，都不是我们的气血银行。
2: 那陈医生告诉我们，到底气血银行是什么？
3: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2: 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哈。冲脉，你看每个人都疑惑，冲脉，冲脉是哪儿？我们都听过动脉和静脉，冲脉是什么呀？张医生，
4: 萌萌，你听说过任督二脉吗？
2: 任督二脉，武侠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听说。但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之后，武力值绝对增加。
4: 我们人体啊，中医认为呢有经络的循行，那么经络里面呢有十二正经啊、除此之外我们称为奇经，奇经啊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冲脉和任督二脉它们都被称为奇经八脉。
2: 奇经八脉，
3: 冲脉呢和我们任督二脉都起源于包公，属于同母三兄弟，
2: 他们从一个地方出来，但是分了三支。
3: 是的，这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一元三奇啊。那么都从包公出来以后呢，任脉循行于我们的前面，督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往后走，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冲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它自己本身就能分三支啊。那么一支呢夹着我们的肚脐，就是沿着我们的跟着肾经一起往上走，还有一支呢哎绕到后面往后走，还有一只下到腿，其实它是我们可以说顶天立地的啊，就是我们从头到脚它都管。所以呢它一是叫做十二经脉之海，也叫做五脏六腑之海，也被称为血海。从它有三个海的这个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5: 医生告诉我们，冲脉之所以被叫做人体的气血银行，关键就在于它管着我们全身气血的存和放，是调节气血的核心通道。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冲脉可以把多余的气血存储起来，一旦哪个脏腑气血不足，冲脉会把储存的气血输送过去进行补充。冲脉对身体这么关键，那为什么要选在白露这个节气重点来调养它呢？
2: 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哈。唐老师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白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什么？
6: 白露呢，从秋天来算的话，它是第三个节气。白露有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二候呢玄鸟归，三候呢群鸟养休。为什么这个节气它白露三候都关注鸟？因为鸟对气温变化感知特别敏感，立秋的时候开始还是炎热，到了这个白露就开始凉了，转凉了。我们从农事来说，白露呢它有一个两头忙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是属于既是收获的时候又是播种的时候。
2: 白露开始秋收了，但其实有些地方在白露这个节气也要开始种了。要种什么？
6: 要把这个田地准备出来，然后种麦子，就是冬小麦。
2: 所以唐老师告诉我们，白露这个节气一边忙着种，一边也忙着收。陈医生，其实气血银行也就是冲脉也是这个特点对吗？
3: 对，也是这个特点。因为刚才唐老师的话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天人合一、你看刚唐老师讲这个鸟类对气候啊温度的感知非常的敏感，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在这个时节干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它把我们夏天体表的阳气要往回收，就有点像我们夏季种的这些东西要收回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说到农作上我需要为冬季的播种做准备，其实我们这个冲脉干的也是这件事，就是它要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冬天的这个过冬的能量，这样呢在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才能更好的生发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冲脉是气血银行，那么这个节气呢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它既要收又要放的这么一个

0: 窗口期我们两边同时把这功能加强，让这个钱呢赚起来才能发挥功效，所以这个窗口期是非常珍贵的。
1: 陈医生说的特别好，这个钱得有的进得有的出，就是要让它流转起来，气血银行

0: 功能正常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常遇到什么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结了三点：第一叫气血收不进，第二叫气血掉不出，第三叫气血走错路。首先，请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气血收不进呢？
1: 气血收不进主要说的是它回收的这个功能有问题，那在我们中医上呢，叫做冲脉漏藏。
0: 气血漏藏，它会让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言外之意，症状是什么？
1: 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有四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0: 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有四点。
1: 第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小腹冰凉。那这个小腹冰凉不是说我吹空调啊，或者我去游泳完了以后冲了冷水澡的那种凉，这种凉呢是从里往外透出来的。
0: 是不是手放在这个肚子上会明显感觉这发凉？
1: 肚子以及肚子下面一点，就是我们说丹田的这个位置。
0: 一年四季都凉吗？
1: 对，一年四季都凉。然后不管我们喝热水、热水袋，还是你拿手去捂，你发现你把它捂不热。就是你的这个热乎气儿源源不断的就消散没了，但是这个凉气儿还在不断的往你手上去，对，往外给。
0: 好，第二，夜尿频多。
1: 对，夜尿频多呢，就是这样的人晚上总是想起夜。那么这个起夜并不是说我晚上临睡前喝了多少水，我这个水量比较大，是我去趟厕所尿一点，躺床上躺一会儿不行，我还得再去一次，所以是频多啊，这个频字也非常的重要啊。
0: 腰膝酸软，
1: 腰膝酸软呢，就是这个人会觉得我没劲儿，疲乏，立不住，就是我们说酸这个症状哈，它不是疼痛的那种僵硬，它是跟后面的软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不管上楼也好，我哪怕是站着，我直不起来，我必须是佝偻着才舒服，对啊，就是撑不住。
0: 最后一个症状就叫做五更泻
1: 啊，这个五更泻呢跟我们前面的夜尿频多有些人会混，但实际上这个泻指的是大便，那么再看这个时间上指的是我们快到早晨天亮的时候，四五点钟的那个时间，
0: 凌晨四五点。
1: 那么这个想上厕所呢，不是说我要去小便，它是我要大便。那么这个大便呢，我们看泻这个字，就是含水量多呀，便稀呀，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啊，所以是五更泻。
2: 因为我在上专家门诊时候遇到一个病人，这个人50多岁嘛，本来他是来看失眠的，我给他脉一打，这个再仔细体检了一下，按照肚子量，最后我都问他症状，我说你晚上小便几次啊？他说我四五次，小便清长，他不是尿一点，像前列腺的尿一点他就没了，不仅次数多，量也不少，那么更坚定了，我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冲脉漏藏。
0: 漏藏，
2: 这个冲脉啊，它其走少阴肾经。它的循循的就是少腹，你像一些少腹的冷痛，我们可能一些在慢性病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呢，都要考虑到冲脉的问题。所以这个病人我经过艾灸，同时用中药调理冲脉的阳气，这个病人不仅小便少了，睡觉也好了。
0: 这几个症状我听起来特别像肾虚，而且是肾阳虚啊。
3: 对，有些类似的，因为冲脉呢，它是调节这个全身的经络和气血，而肾脏呢，它是藏着人体的先天之气元精，实质上我们很多肾虚都是由冲脉的虚导致的，可以说冲脉虚是肾虚的一个前奏。
0: 我怎么去判断我此刻到底是冲脉漏藏还是肾虚？
3: 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呀，前面肚脐以下，在正中间。四个手指叫我们的关元穴，可以摸一摸关元穴，如果关元穴这儿觉着发凉，那就代表着我们冲脉的源头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它的漏藏。好，还有一个穴位在我们后腰部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往后捋过去，后面整个脊柱两边1.5寸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肾腧穴。肾腧穴顾名思义是肾脏在后背输注的两个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发凉，代表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肾气虚。
0: 张医生，我要前后都凉代表了，
3: 说明这两个都有问题了。
0: 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一起来摸一摸哈。来，宇飞说一下这两个位置发凉吗？
4: 我觉得好像这个关元穴这一块一年四季前面都是凉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更凉，然后就会拿那个暖宫带就暖这一块，就是热 然后就会哦舒服一些，然后。

0: 暖宫带去掉之后会发现就又会变成凉的，就没有办法持续热。
1: 这个一个是女同志，第二个是这个经期，那罪魁祸首就是冲脉出了问题。
2: 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
3: 我感觉呢，因为我是要穿这个叫什么背心的、
2: oh.
3: 啊，不背心不穿背心会有点感觉会有点凉，但是摸起来这次没有太显，过去有过就是发凉，这次腰部发凉都
2: 好像唐老师这样的总爱穿个背心估计前面发凉，但是后面摸起来也有点模棱两可的凉，这可能是哪儿比较虚？
1: 我认为啊，它有双重因素，一个是个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就是肾虚。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冲脉啊漏泄。
2: 无论是前面发凉还是后面发凉，其实这都代表了一种虚。别忘了刚才张医生说了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冲脉其实它的虚往往是肾虚的一种前奏了。
4: 专家告诉我们，冲脉漏藏就会让我们身体里这座气血银行存不住气血，待到秋冬时节，身体抵御病邪的能力下降，就容易遭受外邪侵扰，出现反复感冒，甚至诱发重症肺炎等问题。长此以往，还会耗损我们的先天之本肾精，发展成肾虚，带来更为棘手的身体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冲脉漏藏呢？医生指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便是人体阳气不足。阳气是冲脉发挥封藏收纳作用的核心动力，冲脉想要固摄住全身气血，离不开阳气的温煦与护卫。一旦阳气亏虚，冲脉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固摄气血的能力随之下降，冲脉本身的封藏功能也会因此受损。
5: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是夏季过完了，然后要进入秋季这么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吹空调也好，喝冷饮啊，吃这个冰棍啊也好，那么这些都会阻塞这个脾胃阳气的运行，那么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运化无源，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2: 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脾胃是造闭场，如果脾胃虚的话相当于钱就少了，
5: 对，
2: 你这个银行即便再能存它也没有钱可以存，源头没有。那现在冲脉虚了，我们该怎么改善它的功能？
5: 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这个小方法呢其实用土话来说就是搓耳朵揉耳朵。耳朵呢是我们人体一个比较特殊的部位，我们所有的经脉它本身或者是它的分支都会到耳朵的这个地方来。
2: 你看有这么多穴位啊。
5: 对，所以我们搓耳朵时候不光是刺激跟脾胃相关的那些穴位啊，经脉的分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五脏六腑都调动起来。那更主要的呢，我们说搓耳朵揉耳朵，它有一个摩擦生热在里面，其实起到的是一个温阳的作用，不光温脾阳，其实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也把它调动起来。
2: 因为所有的脏腑都归到这儿了嘛，对吧，都在这个地方呢。搓耳温阳法，问一下怎么搓？
5: 好，那么这个搓耳温阳法呢其实分三个部位，因为我们一下可能覆盖不了它所有的面积。第一个手法呢，我们是搓擦耳根，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2: 比一个叶，是吧？
5: 对，比一个叶，夹住耳朵，
2: 夹住耳朵，
5: 贴住了以后上下搓，
2: 上下搓，
5: 上下前后要一样的力气，
2: 一样的力气，左右耳一样是吧？
5: 左右耳一样，你可以两边同时。
2: 这主要是搓哪些穴位？
5: 这个包括我们的前面有大肠经、小肠经和三焦经，后面的这个是搓的是跟胆经循行有关系。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搓擦耳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是揉捻耳廓，那就像我们老式的点钱的这个姿势。然后搓的就是外面这个圆了，从耳尖的地方开始，
2: 像捏饺子一样。
5: 对，这样一直一边搓一边往下走，这个搓擦的是耳廓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鱼际整个手掌覆盖住耳朵以后，这样用画圆的方式去搓擦整个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啊它是凸出来的，正好跟这耳朵的里面的凹槽是对应的，它能进得去。对，然后你就不用太大的力度啊，就画圈去给它摩擦生热，能起到温阳的作用。
2: 那么大概搓多久，搓到什么程度为宜？
5: 如果可以呢，我们一天搓个两次，早上起床了以后搓一搓，晚上睡觉之前搓一搓。那么第二呢，把耳朵已经搓热的时候呢，要避免用冷水洗脸啊，或马上出去啊，这个寒风一吹，我们刚才温完的那个阳那个作用就没了。
2: 好，这

0: 是要搓耳朵，目的是要温阳。方教授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教给我们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药食同源的方子，这个就是豆中益智炖牛尾。
0: 豆中益智炖牛尾，
1: 豆中中医啊认为啊它是有补肝肾调冲脉的作用。现在研究啊豆中啊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治疗失眠，调节血压，稳定血压，这有些人脉压差很大，一些中老年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二个药，哎呀这个叫益智仁，你听这个名字啊
0: 聪明
1: 啊，一吃就聪明你不仅吃了以后脑子聪明，它还可以放我们冲脉漏藏的作用，固摄的作用啊，对吧？它不仅益智塑料，就收缩这个你们小便字头多啊，还有一个作用对脾胃虚弱是补充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它就非常好的作用，
0: 也在补脾了。
1: 哎呀，也还要补脾胃，这个生气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
0: 牛尾呢？
1: 那牛尾啊，我觉得更好啊。你看，我们估计我们这个毕老师就喜欢吃。你看他，我感觉他一路上，我看到他就很灵活呀、啊。你看那个，你看牛尾巴啊，牛尾巴，你看都是那个活动的地方最厉害的。你看现在都喜欢吃，我们四肢、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脑袋啊，都要动起来啊。不然会生锈啊。再一个呢，牛尾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它对肾对我们的气血的补充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动力作用，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医讲的它应该是个君药。
0: 其实方医生，你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当中还有一个法宝，
1: 小茴香。小茴香这个药啊，它能够是温通冲脉，难肝经肾经，我在妇科痛经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尤其是在白露之后寒气降临，是吧？这个药物正逢其时，就像我们冬天的水管老露在外面的老爆裂，如果我们给它加一点驱寒的东西，是吧？
0: 相当于给这个水管包裹了一层棉花，
1: 就等于给它加了一个防冻，对吧？一个懒阳的作用，这三个药物要是同源的药物活在一起，对我们正常人的睡眠、痛经、血压、心力、心情、记忆
0: 都
1: 有非常好的好处，
0: 又能通又能补，所以这个药膳味道还好。我们一块儿先来尝一尝吧，好吧？
1: 我还得提醒一下，
0: 哎，好，
1: 大家做的时候啊，这个茴香啊不能放的太多。
0: 哎，那各几克？你给我介绍一下。
1: 这个中医一般认为啊，凡是香料的东西，你像木香啊、沉香啊、茴香啊、八角啊这些香类香料，都不能放的太多，容易耗散人的正气。所以一般的来讲，3-5克是吧，差不多了。
0: 那豆中用多少？
1: 豆中的是一般的来讲，5-10克。那如果说你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是吧？比如肾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你肯定多放一点，放个20克、30克，一个人都没有问题的。抑制这个东西啊，不能太多了，3克都可以了，不能喧宾夺主啊。
0: 哎，有没有说吃次数也有限制，不能吃太多？像我们家如果要是一人食的话，我这一周吃几次比较好？
1: 你这个身体，我估计每天吃都没问题。你太虚了，是吧？
0: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是治胃病的角度上来说呢？
1: 治胃病来讲的话，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对调节身体非常好嘛。
0: 我们来尝一尝怎么样？大家都尝一尝。
1: 你们吃完了都在我这里交钱的啊。
0: 好香啊，
2: 是很香的。
3: 对，
0: 很香是吧？不错哈。
3: 我感觉这个比我妈做的都好吃，而且我其实没有吃出来里面有什么药味儿，就完全是这个香，而且特别浓郁的这个肉味儿，特别好吃。
1: 你还没有看不见呢，对身体更好了。
0: 药膳的功效就在于此，你只是看到了或尝到它的味道，但是它的药效功能，
1: 医生最大的警戒就是要别人不得病， 如果能够通过饮食生活方式改善，不得病不必得病更好吗？
0: 哎，这话很好。
2: 补气血调出脉的杜仲益制炖牛尾到底该如何制作？专家还带来了哪些防止气血银行运转失常的好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白露调冲脉，调畅人体气血银行。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块儿通过一个短片看看到底该怎么炖，来学习一下。
2: 白露时节养气血讲究润而不腻，这道药膳专养肾气，不燥不滞。新鲜牛尾骨胶质丰厚，能养筋脉，先用清水浸泡两小时，充分去腥。杜仲益制人需提前泡水，既能增香，更能激发深层药性。胡萝卜切块，取其天然清甜，健脾养胃。西红柿切块，以其果酸加速胶原水解，开胃解秋乏。热锅起油，下八角花椒爆香，倒入牛尾骨腌炒至肉香四溢，加生抽调味，随后放入胡萝卜西红柿，连泡药的水一同入锅，慢炖两小时以上，让药香完全释放。小茴香在出锅前加入，借余温将药性引向深处，温腹助运。最后大火收汁，汤色红亮，牛尾骨软糯弹滑，这一锅是时间熬出的温柔滋养。
0: 香味已经通过这个小片飘出来了，但是方医生还是要特别告诉我们，是不是苗野体型比较胖的人，这道菜稍微要注意一下节制。
1: 是的，对他来讲，像你这个身体就是冲脉的通道壅滞了。
0: 哎，方医生既然说到了壅滞哈，这就提到了我们为什么气血银行它功能不正常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原因就叫做气血调不出来，而背后的原因来看一下，就叫做冲脉壅滞，就都堵在那儿了，是吗？
1: 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冲脉啊，它是为血海，它气血都是并行啊。银行的钱为什么调不出来，是吧？就像以前的银行都有押运车啊，路上过不去啊，我们的冲脉气血很充足，但是呢
0: 出不去，
1: 它出不去啊，也会得病啊，是吧？这个情况下就要把路啊给它疏通干净。
0: 如果此刻冲脉确实壅滞了哈，它其实在身体上也会有表现的，来看一下有哪些症状的具体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就是有点肚子胀，
1: 这个肚子胀啊就是一个冲脉的气机啊，这个通道不通畅，
0: 还是堵，就是这个气它排不出去了，
1: 排不出去啊。
0: 明白。
1: 第二个呢，烧心，烧心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都是肝胃不和，这个冲脉影响了肝气。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方子叫左青丸，就是用黄连和吴茱萸，其中你像吴茱萸，它就是揽肝的。
0: 其实也相当于是个肝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了，他肝也生气了，从而导致反酸和烧心了。
1: 是的。
0: 好，再来看第三个，就大便黏滞哈，为什么呢？
1: 大便黏滞啊，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病人有非常多这个问题呢，也是个冲脉的关系非常大，是吧？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也要需要能量的呀，它不是说无本之木啊，
0: 归根结底啊，脾也需要气血呀，也需要银行来给它补充，结果没有，就会导致大便黏滞。
1: 这个里面大便黏滞。
0: 最后再来说一个补而不化是什么意思呢？
1: 补而不化，它那个化是运化的化，不是消化的化。就像我们刚才的冲脉，它要通畅，它能把我们吃的东西变化为水固精微，作为我们的能量把它代谢出去。而一类人群不能化，不能运化，就化成了痰湿，就像在西医现在讲的尿酸高、血糖高、血脂高、脂肪肝，是吧？它就变成了垃圾啊。是这个化，苗也就是补而不化，
0: 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冲脉壅滞，这有方法吗？
4: 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检测一个穴位的状态。这个穴位是什么呢？是荒腧穴。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也在肚脐旁边哈。
4: 对，那么这个荒腧穴呢，在肚脐旁开0.5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冲脉和我们其他经脉的一个交汇穴位，所以它是检测我们

0: 是不是冲脉壅滞的一个很好的穴位。
1: 怎么检测呢？
0: 那我们可以这样啊，就我们手摸到肚脐以后，向旁开0.5寸，大概比一指稍微宽一点。那么我们两个手呢，上下捏住这个地方的皮肤，多捏一点，把这个皮下的组织啊都捏起来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软软的，你能很容易的把它提起来，说明你可能才没有到这个冲脉的壅滞。那如果你捏起来的时候，哎，比较疼，底下呢感觉像有一个橡皮团或者是面团这样的，有一点弹性，但比较硬，那就说明你的冲脉堵住了。可能有些人说我捏上去的时候有这种想放屁的，觉得有气儿往上顶啊，甚至觉得哎有一个什么线往某个地方牵扯着，说疼不是疼，但是有一些感觉在里头，也就说明你是属于这个冲脉壅滞了。
1: 来，荒树穴捏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苗野的手感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因为方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苗野100%壅滞哈。来，苗野说一下，能提起来吗？
2: 就是有点费劲
1: 啊。
2: 就是使劲儿呢，能抓起来，而且它那种就很有弹性、很有韧劲儿的那种手感，
1: 嗯，
2: 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气的足球放在这儿，我就捏那足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本身苗野的肚子也是偏硬的，是吧？
2: 对，
1: 捏完之后，你有没有像陈医生说的，有一点抻拉呀，有一点想排气那种感觉？
2: 没有，特别没反应。
1: 好，来把话筒给到子涵哈，子涵刚才捏一下这个穴位，你有没有那种想排气、牵拉的感觉？
3: 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像打嗝放屁，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反而感觉肚子里有一股气儿。
1: 啊，有一股气儿。
3: 对，
1: 陈医生从他们两个人表述上来说，谁可能是壅滞的非常严重？
0: 苗野的这个程度会更重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身体能有反应，不管是觉得有蠕动啊，有长鸣音呐、啊，想打嗝放屁呀、啊，它都是你的身体在对这种刺激进行回馈。
1: 言外之意还有点旧。
0: 对，如果你捏上去只觉得疼，只你有手感，但是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反馈的话，就是它睡得太久了，你晃不醒它。
1: 那既然冲脉堵住了，我们就得打通它，也是通过穴位打通，是吧？
0: 对，
1: 陈医生推荐哪个穴位？
0: 那我们这回推荐一个穴位呢，是胃肠点，
1: 在手上。
0: 对。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我们首先这个半握拳的状态啊，就是你无名指搭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掌心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个劳宫穴记住。第二呢，我们这个手腕横纹的中点把它记住。那么一起点一个中点，就是在这个起中点之间，你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到哪个点哎有点疼有点酸胀，那个就是你的胃肠点。那么找到胃肠点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这样画圈的方式去按揉，你也可以是一按一松一按一松这样的点揉，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1: 为什么要找胃肠点？
0: 冲脉的壅滞，它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的前因一定是脾胃的运化失常，才会产生痰湿这些病例。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胃肠点其实是对消化系统、对脾胃系统的一个刺激和调节。还有一点呢，就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我要用多么好的方法，而是顺手就能用、常用的方法。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个胃肠点呢，你顺手就能做了，不限制时间、地点、你的姿势。
1: 按几次？有次数要求吗？
0: 没有次数要求，就是你只要脑子里能记着说我需要刺激它，需要让我的脾胃运起来就行。那比如说你在坐班车、坐地铁的时候，你可以做几下。你这个午休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可以。还有一个，我发现你是在用指甲，你看你那个手掌已经红了
1: 啊，是啊，
0: 所以这个力气有点过了、
1: 哦。
0: 你要让自己感觉到舒适，稍稍酸胀一点就行。因为有些人，他遵医嘱特别认真哈，他会用这个指甲的地方使劲的掐呀、揉啊，反而会破皮儿。那么你第二天就不想坚持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让做的人觉得舒服、简单，我想做。就达到目的了。
1: 好了，第一个办法叫做找到胃肠点点压。张医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4: 还有办法，就需要我们动起来了，
1: 就应该动起来，不然还堵在这儿。来吧，苗野，来，请咱们一块动起来。有请苗野。来，张医生，我们一起动起来。该怎么动？
4: 好的，我们这一节啊叫做拽手搓鞋理干路。怎么做呢？两脚分开之后啊，想象两个手啊插入地下虚空啊，拢气上升，哎，腹前交叉啊，胸前呢转掌之后向前撑，哎，使劲撑一撑，哎，然后再往上，对，再往上撑，哎，上下，哎，对，撑开之后向下体侧

0: 哎，下落，对，然后收回，收回之后啊，左手啊捂在右侧的鞋内部，右手呢捂在左侧的鞋内部，先向左侧转动，哎，转转转到极限，哎，然后缓缓摆正，好，摆正之后再向右
1: 转到极限，
0: 转到极限，哎，缓缓摆正，哎，然后呢这样，哎，搓一搓，啊，
1: 这算是一组，
0: 对，然后下落还原。哎，这是这一节方法，
1: 有没有想排气的感觉？
2: 有，
1: 因为刚才往上那一下就有点被撑开的感觉了。
2: 对，就很舒服，那种猫伸懒腰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浑身松快了，
1: 向上伸展哈。为什么苗也会有一种想排气的感觉？
0: 对，这一节呢，其实源自于经典功法八段锦的第一节，叫做两手托天理三焦，我们通常啊又叫规范化的伸懒腰。两手先是往前。撑动我们的手三阴经啊，经络气机有个畅通，然后再往上撑动我们的三焦气机，上焦、中焦、下焦，脚往下踩，手往上撑，三焦气机畅通，充满的气血就会更快的一个疏通。
1: 别动啊，苗爷，这儿有没有被拉开的感觉？
2: 有，特别的强烈。
1: 是不是觉得原来总弯腰这块全堆积在一起？
2: 对，
1: 现在冲开了，有什么感觉？
2: 现在感觉很舒服，而且感觉就浑身的废气都开始汇聚，想要排出去。
1: 确实啊，张医生，这就是理三焦，所谓的理就是让这个地方通，把它撑开。
0: 对，理畅调畅三焦。另外注意一下，腹部再微微往回收一下，效果会更好。
1: 不行，它难。
0: 对，不是微微有
1: 微微是吧？
0: 对。
1: 好，这是为什么往上伸手的功效？那搓肋的功效在哪儿呢？
0: 搓肋呢，因为两肋，中医讲是我们的肝胆气机啊。包括肝胆的循行，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1: 在这一，
0: 那么通过
1: 内侧是吧？
0: 对，通过向左向右，使我们的肝胆气机得到一个撑动；通过搓，使我们的肝经和肝气得到一个疏泄。
1: 明白。
0: 肝经和肝气的气机疏泄了之后，冲脉的这种淤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
1: 向左右转的时候，相当于也是牵拉的作用。
0: 对，
1: 用手搓其实是温阳的作用吗？
0: 没错，它又起到刚才说的温通的这么一个功效和作用，
1: 又撑又拉又温阳，目的是让你的冲脉给它疏通。
0: 没错。
1: 一天几组呢？
0: 一天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做3到5组啊，每组每次啊，其实也可以做个3到5次啊，左侧右侧。
1: 好，现在的有想排气哈？
2: 对。
1: 到那儿去拍。来，把掌声送给苗爷，谢谢。请张医生落座，我们继续来聊，谢谢。现在雍智基本要通了，为什么我说基本呢？还得差一道好喝的，对吧，方医生？
3: 对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茶，佛手焦麦桂花茶。其实佛手啊，这个味道非常好，一个菊香的味道，对吧？它有一个什么呢？理气，还有收肝的作用。像我们这个冲气溶脂的这些都气滞痰里的人，用上去它非常好，
1: 能够疏通冲脉壅滞哈。
3: 对，
1: 它这种疏通是那种劲儿特别大的疏通，还是温和的疏通？
3: 它是非常温柔的，好吧？它不是像川链子啊，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药物很猛，它这些药比较温和的，润物续无声。这个冲脉的气血啊，它是很柔弱的，何况这类的病人，往往都是因为脾胃的虚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过度的耗气的这些行气中药容易损伤人的正气。
1: 明白了。
3: 对冲脉的生化之源它是不利的，
1: 所以选择了通起来很温和的佛手。那为什么要选择焦麦？
3: 中医讲说焦香入脾，脾是喜燥恶湿的。你像这个麦芽叫焦麦芽，麦芽的功能呢，它有很多。第一个，它能收肝降糜，哎呀，它炒了以后嘛，它的功效就是消食，也是清除这个淤堵。
1: 一它能运化，二它能清堵。
3: 对呀，清堵啊，帮助冲脉堵的情况得以解决。
1: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桂花的功效在哪里了，
3: 我想桂花，我看你，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
1: 是吧？八月桂花香啊，
3: 这个桂花呀。不仅调和这个茶饮的这个味道，更重要的它还能醒脾，这脾胃睡着了，
1: 叫醒
3: 是吧？叫醒它，
1: 跟
3: 就是我们的冲脉也是这样的呀，是吧？老干不了活，哎，你不要。

0: 睡觉了，让你来帮帮你，就是是吧？
1: 唤醒他，
0: 这个唤醒他。所以这个里面不仅它能校正口味，还能够醒脾，来促进我们冲脉的松化之源。
1: 嗯，那方医生是不是把这三味药材泡在一起，是要泡还是要煮呢？
0: 我建议啊，这三种药物先在水里面大概浸泡个十几分钟，把麦芽和这个佛手、仙蓉、电茶回煮开了吗？这个桂花
1: 后放，桂花后放就在于要它的芳香的功效。如果前面煮的话，这芳香就煮没了。
0: 对啊，就没有了。
1: 那一人喝的话，各几克比较好呢？
0: 焦麦啊，一天放个十克没有问题了。桂花我看你三克。差不多了。
1: 那佛手呢？
0: 佛手放个10到15克。
1: 我在想，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解释，这款代茶饮能不能达到我们印象当中刮油的目的？
0: 肯定可以啊，第一个道路都通畅了，把它垃圾就排出去了，都化为乌有了，不就好吗？
1: 所以这对于腹部肥胖，特别是冲脉壅滞的人，苗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来，请方医生、张医生、陈医生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啊。
2: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它首先有一种焦香，但是焦香后边还有清香，但是带着那种微微有点小苦的口感啊，就因为我平时自己也爱喝吃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对我的口味的。
1: 以后就把其他的所有的饮料换成这一款茶，因为它有刮油的作用。那这个气血银行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于第三点，我们一块儿继续来看大屏幕哈。第三点叫做气血走错了路。
3: 气血走错路啊，其实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呢，叫冲脉之气逆乱，
1: 叫做冲脉逆乱。是不是冲脉里面这个气血跑乱了呢？
3: 对，正常情况之下，冲脉的气机啊，它可以往上、往下、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有它自己的循行路线。
1: 哪个脏腑需要它给谁嘛？
3: 对，逆乱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比如说您要取，结果给到了方医生那这就乱了。
1: 明白了，它是不是这个气血它乱窜，身体会有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3: 会有一些表现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叫做头晕耳鸣，
3: 因为气机逆乱，尤其是我们的虚火上升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头晕晕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像头上有个帽子在盖着一样，包括耳朵啊嗡嗡的这种响，尤其是有一些人群可能下午或者傍晚会更加明显
1: 耳鸣或者是头晕。其实我在想，但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股气儿它不顺，结果堵到脑袋上了，势必会出现头晕的症状。
3: 是这样的，该下没下去。
1: 第二个面赤心烦，那肯定是气儿冲的。
3: 对，也是气血往上冲过于的火面赤呢，形容我们的两拳朝红，同时呢，心里面非常的烦躁、急躁啊，这么一个症状和情况。
1: 面赤主要是脸发红，心烦呢？为什么会心烦？
3: 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火能够滋养全身，但是如果心火太过，就会导致神意烦乱，因为心藏神。
1: 明白了，就是这个火其实太多了。好，再来看第三个，叫心悸失眠。
3: 其实这像这一部患者啊，主要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明显。躺在床上呢，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心脏砰砰砰的跳，会导致他自己的这种恐惧，导致他的睡眠也会非常差。
1: 会不会手放心这儿会明显的感觉？
3: 能感觉到心脏的这种悸动，
1: 而且是大幅度的悸动，对不对？
3: 是的，而且这些患者呢，比如说到医院去做检查，心电图还正常，查不出来，他没有实质性病变，就是功能出现了问题。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叫气顶心口，是生气那种感觉吗？
3: 气顶心口和生气还不太一样。那么气顶心口啊，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仿佛啊，从下面有一股气往上冲，气上冲胸，有点像西医的那种神经官能症，中医叫奔豚气。
1: 奔豚气是什么？
0: 这个要追溯到1800年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明确地描述了啊，这个疾病奔的不就是跑啊，疼是什么？就是猪啊，气就像一个从小肚子啊，它就从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冲脉的，一路的像小猪一样的跑，踢踏踢踏踢踏一路冲，有的人甚至冲到气上冲胸，有时到咽喉，人很难受，是吧？有的人就不能自持，严重的可能到处晕倒的病人我都见过了。
1: 好，一共是有这四个症状，别忘了这是气血乱跑了。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冲脉逆乱了呀？
4: 我给大家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

0: 叫做巨阙。那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穴位在
1: 哪儿哈、啊、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在我们肚脐往上的延长线上，
1: 肚脐往上、
0: 那我们怎么找呢？那么我们一个手放在肚脐上，另一个手放在哪儿呢？我们从胸骨啊，就硬的地方开始往下摸摸摸，哎，摸到软硬交界了，那我们把这条线先折一半，
1: 先折一半，
0: 好，折一半再折一半，往上折啊，
1: 再往上折一半、
0: 对，再往上折一半，那你现在的这个手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巨阙穴了。那这个穴位按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正常的人没有这个逆乱的话，你按上去是有点软的，就是你手想进去是进得去的，但如果你手按下去，哎，觉得里面有东西顶你，就是你摁它，它要把你撞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你就一定是这个冲脉气机的逆乱。
1: 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巨阙穴？
0: 巨阙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脏腑推拿里面，它就是防止气往上走的。我们在调理一些疾病，胃肠也好啊，或者是全身的疾病的时候，会在腹部做很多手法，因为中焦它是上下中间的枢纽，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气就会往上跑，因此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手法就叫迎巨阙，就把巨阙这个地方按住，防止这个气从下往上跑。所以这个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点，它也是一个检查点。但凡有这个气往上走的，你按上去的时候都会有顶手硬手的这个感觉，就说明已经是不正常了。
1: 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按一按。我不知道思博按一下这个穴位是能按得进去，还是有外力在推你？
2: 第一是有外力在推我，第二我按下去确实疼，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这值了几个大夜班，特别累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老师说那种是不是心悸呀、然后心脏就当当当当跳得特别厉害，你就自己明显就感觉他再跳快点恨不得都能蹦出来，濒死的那种感觉。
3: 他这个情况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这样病人，这样病人呢就是一般的老熬夜的，像那个做 AI 啊互联网的，他因为任务完不成呢他就得熬夜。我们的气血啊，刚才在前面冲为血海，气血的运行呢、它是有规律的，就跟人一样的，他该休息他也要休息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
1: 用它
3: 过度的劳累焦虑都会导致冲脉的逆乱。
1: 也就是说这个气血银行它也是需要休息的，
3: 休息的，开玩，
1: 但你总熬夜总折腾它，人家也会累，
3: 也
1: 就会出现冲脉逆乱的表现。所以回答了毕思博，为什么你总是熬完夜加完班压力大之后这个地方心脏特别难受，有一种濒死感。我问一下张医生，这是很多其实职场人会经常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然后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下？
4: 这种呢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及时就医，当然从根儿上呢要注意休息啊，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啊，如果说偶尔犯一下又不太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方法。第一个呢，舌尖轻抵上颚，不要用力啊，逐步的就会口中就有津液产生，因为口腔里有津津玉液两个穴位，那么这个津液中医认为呢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能够起到什么呢？养阴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名医认为舌尖轻抵上颚是养阴的无上妙法，就比我们中药的六味地黄丸还要管用。与此同时做几个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弹腿翘足，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坐着之后呢脚翘起来之后脚尖啊使劲往上翘啊，然后呢再使劲往下点，翘点，连做一般三个或者五个，做完之后呢再转动，内转三圈，二三，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转到极限啊，撑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使气机更好的往下行，这样呢能使我们的阴血尽快的补上，同时使气机引下去啊，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规律的作息，因为冲脉逆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劳累，睡眠不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如何让冲脉已经乱的这个节奏重新回到正常的规律当中哈。陈医生推荐的方法是什么？
0: 我推荐的方法就是梳头。
1: 梳头就可以让乱走的冲脉回来？
0: 对，但是要梳对地方。
1: 那这样我们请思博一块来体验一下好吧。来，有请思博来。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医生，为什么梳头就可以让冲脉回到正常的节奏？
0: 好，前面教授们都说了这个气乱跑

0: 好，最容易上头，所以我们的表现有心前区的表现，有头部的症状，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呢，要从它能到达的最远端开始，所以从我们头顶开始往下输，往下降，
1: 相当于把乱跑的气给输回去。
0: 对，它可能没有跑到那么高，但是我们从上往下输呢，就是迎面的就给它挡回去了。
1: 嗯
0: 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梳头的时候用梳子，最好找这种齿前面比较圆润的。那么我们说一下梳的部位，大家可能一想啊，那就从最高点，对吧？从人体的最高点的，我们百会也好，或者说头部的颅部开始下去就行了。但实际上呢，建议大家把这个线延长一点，我们从眉心，从印堂开始梳。为什么呢？我们写过毛笔字，对吧？我们要想往这边写一的时候，哎，我会先往左边来一下，
1: 先顿笔，
0: 然后再过去，一样的道理。覆盖面大一点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从印堂穴开始，从上到头顶，然后沿路下来，啊，不是梳完头发就行了，我们的颈部没有头发也要往下梳，一直梳到哪儿呢？梳到我们第一胸椎的位置。
1: 梳几遍？
0: 我们说就是梳到你觉得你头皮能跟着走了，松动了就可以。
1: 哦，
0: 它不是说，不是说我一定要梳满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开始梳的时候觉得头皮还是紧的，但慢慢我觉得我每次往后走的时候头皮都有点移动的幅度，那就够了。
1: 你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还有一个风府穴在后脑勺这个位置上。
0: 风府穴其实属于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位，我们前面也提过，说督脉和我们的冲脉属于同母三兄弟，对吧？这个一元三奇。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点住这个用梳子的这个背面瓣的地方啊，去点按点揉这个风府穴，能使我们这个降冲脉逆乱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梳头梳完了以后呢，可以用这个梳子的背面哈，轻轻的点住以后画圆，对吧？这叫点揉。或者是我这样力气一二三进去，一二三撤出来，循环往复，这叫点按啊。那么注意点按的时候力度要小一点，太强的刺激呢反而会造成气血往上涌。那么如果你手头没有梳子，你有头疼啊，或者说是觉得烦乱啊，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带的五尺大笼子，对吧？只要梳的这个位置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会不会有一种头部放松的感觉？
2: 会有，会有。
1: 是吧？
2: 对。
1: 你知道人在烦躁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吗？
2: 就往后捋。
1: 对，其实道理也是很相似的。
0: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嘉宾，尤其是女性，她是留了指甲的，那你就不适合用我们这个伊斯博的这种五尺大笼子。怎么办呢？你把手再多弯一点，用你的指甲盖的这个指甲面，就指甲盖接触你的头皮，照样能起到这个效果，就避免了你那个指甲去抠头皮。
1: 谢谢陈医生带来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方医生会给我们带来一道美食，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保证气血银行能正常工作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让逆乱的这个气啊回归正常的节奏。方医生带来一款特别好吃的药膳方，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瘦肉汤我知道，请问什么叫东海夫人？
3: 你问的太关键了。这个名字啊都有号召力。
1: 嗯，
3: 我们东海夫人
1: 肯定是海里的，
3: 这个就是易贝，
2: 是
3: 是吧？东海夫人，是海里面的软黄金，这个就说明它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也叫做淡菜哈。
3: 淡菜，它的功效啊，主要是补肾、肾阳，这个就引火归元。我们那个冲气逆乱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阳气啊，它跑了。它不本分，它应该固守的，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方子呢，有几味要组成。这个是生地，生地啊，滋阴凉血，是吧？有时候有的地方在荷兰呢，很多地方当凉菜吃，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嗯，
3: 这个麦冬啊，吃的人更多了。我们大多都是都是做老师的，还有是经常容易上虚火，像口舌生疮的人呢、啊，泡水喝。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是滋阴生津，它主要是协同我们这个生地啊，能使冲气这些虚阳能够潜伏 把它薄度。

0: 你给他
1: 拉回来，
0: 拉回来，同时清一下虚火。再一个呢，就是把虚火造成的损耗，
1: 嗯，
0: 把它补回来。这个方子的搭配啊，它非常确合我们哪一些人群呢？冲击力量人群，
1: 嗯，
0: 同时高血压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心悸、失眠、45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汤达到了一个是潜阳，一个是滋阴，一个是生津，一个是宁心的作用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个汤剂。
1: 明白了，如果要是一人炖这个汤的话，这几个药材各几克？你的建议？
0: 这个生地嘛，大概在10克左右。麦冬，一个人10克、30克都可以的。
1: 嗯，
0: 我用的多的用个60克，是吧？尤其是对一些气阴两虚太少了不行。淡菜一杯啊，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做菜的这个分量都可以了。因为海产品们腥味的有，所以我也建议先在水里面浸泡，少放一点黄酒，把这个腥味压一压。
1: 那具体东海夫人瘦肉汤该怎么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白露将至，此汤旨在引火归元，帮身体在秋凉前找回平衡。猪瘦肉焯水打底，滋润温养。淡菜及东海夫人能补足下焦虚损，让浮越的阳气得以归位。需先用温黄酒泡发，驱除寒气，再入锅同煮。麦冬如米，清润养肺，化解上焦浮火。生地凉血，清退虚热，三者配合，共成引火归元之功。炖煮40分钟即可出锅。所有白露的润泽都浓缩在这一盅琥珀色的汤中。
1: 刚刚炖出来的哈，来尝一下。哎，真的吃不出来中药的味道啊。
0: 对啊，
3: 嗯，
0: 搞得像乌鸡汤一样的，你看。
4: 一点中药的味道没有，而且就是特别的鲜，
1: 嗯，
4: 特别像之前家里面爸妈给做的那个什么蘑菇汤啊，或菌类
1: 汤，哎，
4: 对。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个海鲜的那个的淡 菜，所以就是鲜味一下就提起来了，
1: 嗯，
4: 对，就挺符合我的。
5: 而且不只是汤很鲜，里面的这个药材啊、瘦肉啊，吃着也特别香，
1: 嗯，
5: 而且这个药材吃起来。我没有想到会是药材，就很像是汤里的一些配料啊什么的，特别好吃，
1: 有点像尝地瓜干那种炖汤的感觉，口感非常好。那我要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一定要趁着这个黄金的15天时间，好好的补一补我们身体里的气血银行，能够让气血顺畅的进来，也要在它需要的时候顺畅的给出去。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业座谈会，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4个分目标。
1: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4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0: 今天 AI 芯片赛道再添上市公司，国产 AI 芯片企业穗源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引发市场关注。
2: 2、1，穗源科技成功上市。
3: 这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今天国产 AI 芯片企业穗源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每股142.18元。
4: 穗源科技聚焦云端 AI 芯片领域，形成覆盖 AI 芯片、AI 加速卡及模组、智算系统及集群和 AI 计算及编程软件平台的完整产品体系。据招股书，穗源科技此次公开发行股票4303万5173股 ，IPO 拟募集资金60亿元，用于第5代和第6代 AI 芯片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软硬件协同创新项目。财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穗源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增长279.08%。
5: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以后，可以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股权资金的支持，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持续研发、扩大产能以及完善软件生态都非常的重要。它也会带动整个国产算力产业链进一步的成熟。未来呢，随着头部企业陆续进入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关注规模化交付、软件适配、集群能力以及真实客户的使用情况。
0: 随着穗源科技上市，国产 GPU 四小龙摩尔县城、木犀股份、必任科技、穗源科技至此全部登陆资本市场。四家企业技术侧重点有何区别？未来国产 GPU 发展前景如何？来看业内人士的观察。

0: 从技术路线看，四家企业各有侧重。摩尔线程定位全功能 GPU， 木西股份和必任科技走通用图形处理器计算路线，聚焦 AI 训练与推理等大规模并行计算场景。穗源科技则坚持领域专用架构，以差异化路径切入云端 AI 训练与推理市场。业内人士指出，上半年国产 GPU 企业普遍营收增长，亏损收窄，盈利拐点即将到来。该赛道也正从研发验证阶段迈入商业化淘汰赛。
1: 国产 GPU 四小龙的上市，其实对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证明了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企业已经进入到产品能不能真正卖出去，能不能赚到钱跑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一是少数的可以形成芯片、软件、集群、客户和供应链闭环的龙头企业，第二是在一些推理边缘跟特定的应用场景里面能够做透做深的一些企业，那他们未来也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发展趋势。
0: 从需求看，当前 AI 算力需求正从训练为主转向推理为主。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推理数据量首超训练数据量。经测算，未来推理算力需求与训练算力需求之比或将达到3:1，甚至更高水平。
2: 推理需求上升以后，整个行业的竞争会从过去比较强调峰值算力，逐步转向性能、功耗、成本和软件生态的综合竞争，也会给不同技术路线带来不同的机会。比如说 GPU 它的通用性能强，生态成熟，那么在模型快速变化、任务比较复杂的场景，优势依然是比较明显的。
0: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已接近5800亿元，同比增长 15.5%，全市集聚集成电路企业超过1200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穗源科技上市有望带动周边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1: 随缘的上市的话，可能会给后续的这个整个上海的半导体集中电路产业链呢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产业乘数效应。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于芯片设计相关环节的拉动。那第二个呢是对于晶圆制造本上游的设备啊，包括零部件这些环节的拉动。
3: 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上，多家金融机构带来数字人民币的最新创新成果，一起去看一看。
4: 多家银行在展区搭建了数字人民币支付消费体验区，让消费者通过碰一碰，直观感受数币支付的便捷高效。也有银行推出数币支付立减活动，以真金白银的优惠引导消费者体验尝鲜。还有银行带来数币硬钱包，不仅支持无网状态下的实时支付，更以科技赋能打通多场景优惠。
5: 把手机打开，轻轻地触碰一下这个数币硬钱包，它就会通过 NFC 的功能调出我们的数币活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可以参加数币的一些活动。
4: 有银行将数字人民币与通讯设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为来华游客量身打造集金融支付、通讯服务、智能导游于一体的超级 SIM 卡，切实降低来华游客的数币使用门槛。
6: 这个 SIM 卡插入手机以后，然后就可以通过手机这个碰一碰的支付方式，在我们的公交闸机上完成一个支付。在通讯页面植入了人工智能的回答的这么一个智能体，我们可以输入我们想要问的这个问题，然后它会生成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回答。
4: 专家表示，本次服贸会上展出的案例，直观展现我国数字人民币稳步推广、场景优先的总体思路。随着运营机构在差异化领域的持续深耕，数字人民币将形成更丰富的生态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数字人民币呢，央行发行的这个法定货币，具备啊离线支付啊、资金安全可控啊、隐私保护等优势。2026年呢，正式迈入了这个2.0阶段，实名的钱包余额呢可计付利息啊，运营银行也扩容至30家。服贸会上的案例啊，这是我们这个数字人民币啊，由早期的试点探索呢，开始走向啊规模化的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那么后续的应用还要持续啊深化，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呢，稳步的扩大覆盖面。
3: 进入9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把旅行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延伸到城市周边，在北京这一变化尤为明显。
8: 进入9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8月增长25%。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9: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s

0: 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外国游客在京郊停留的时间更长，行程规划也更早。截至九月初，平均入住时长超过了2.6天。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游客预订两居前。
1: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2: 近日，在深圳机场罗湖等口岸，外籍客流大幅增长。深圳口岸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天突破2亿人次。
3: 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九月九日，今年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历史同期新高。
4: I'm coming here for business because we are buying the machine from Jinzhou.
5: I'm just gonna stay here one week because I'm here for vacations, and I want to know this new culture.
1: 在入境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旅客都是以商务访问和观光旅游为目的的，占比达到了70%。其中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数量同比增长了51%。此外，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占比62%，同比增长42%。深圳多个口岸迎来外籍客流高峰。
2: 截至今年九月五日，深圳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亿人次，较去年提前28天达成这一关键节点，日均客流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值得关注的是，口岸客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前8个月，相关入境人次同比增幅近24%，增速远超常规通勤客流。 外籍商务考察、科技研学、品质体验类游客成为增量主力。And
6: I want to visit those factories, so and I come.
7: As an engineer, I really enjoyed my trip last time to China. Getting to ride the high-speed trains and eat all the food. And this time, I'm look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Shenzhen.
1: 根据上海边检机关数据统计，截至九月九号，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数量突破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天达到这一规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823.9万人次。今年以来，截至九月九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473.2万人次，同比增长19.0%。 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外籍人员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66.4%。来看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 外媒报道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8: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统计显示，加拿大蔬菜罐头进口总量在2024年至2025年激增约357.6万公斤，其中绝大部分增量来自美国。来自美国的进口量2025年激增151%。 目前，加拿大所消费的腌制水果和蔬菜中45%来自进口，其中来自美国的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58%。报告指出，来自美国的蔬菜罐头激增是造成加拿大本土生产者遭受严重损害的主要原因。报告同时重点论述了引入关税配额以应对产业损害等内容，还涉及相关限制措施对平衡加拿大国内食品安全及消费者承受能力的内容。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是准司法机构，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贸易争端让一个加拿大林业小镇走向衰败。
1: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国和加拿大围绕关税问题的正面交锋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加拿大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场已持续数十年的贸易拉锯战正令一座小镇悄然走向衰亡。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百里屋镇，这里曾经以繁荣的林业经济而闻名。然而因为美国的关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锯木厂已经是停止营业，人去楼空，这里原有的160多名工人也随之失业。对于这座只有2000多人口的小镇而言，这样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这已经是近年来当地倒闭的第3家林业企业了。
1: 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已加征多年反补贴税。2025年10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木材加征10%的关税，这令高度依赖林业经济的小镇再度遭到重创。当地林业工人赖以谋生的锯木厂随即在当年12月宣布永久关闭。
3: It's a direct hit against mill workers here for sure. And all of us, went from one day working steady here to the next day we're done. I call this the industry of uncertainty now. That's how I label it.
1: 美加软木贸易争端始于1982年。当时加拿大软木大量出口美国，美国软木行业认为加拿大政府低价向企业提供公共森林资源构成补贴，因此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加拿大方面不公平竞争。加拿大则认为其木材出口竞争优势来自更高效的行业实践和合理的资源管理，而不是政府补贴。
4: Once a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lumber industryfeels that Canada is doing something with its lumber that's, you know, dumping or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you end up, you know, the U.S. ended up defending its lumber industry in the States against Canada.
1: 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前后发起了5轮贸易调查，美国累计对加拿大软木征收了近20年的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这些税收至今仍在延续。加拿大的林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数据显示，仅过去3年，该省就有超过20家锯木厂关闭，数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0: 今年上半年，一股龙虾热席卷全球，让 AI 长出了手脚，从只能简单的对话进化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体。近期随着技术不断迭代，能够真正参与到我们办公场景的 AI 智能体也越来越常见。那么这些数字员工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如何？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5: 卢振宇在广东深圳运营着一家艺人公司，为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对这样的微型创业团队而言， AI 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作为数字员工深度参与业务的具体环节。
6: 我刚刚发的消息是帮我登录这个深圳的税局，它就是按照我之前设置好的 skills，就是去执行这个过程，然后就是帮我开出好了，然后放在草稿箱里面。
5: 卢振宇告诉记者， AI 办公智能体正在从能够对话走向真正做事。国产 AI 办公智能体已经具备相应的能力，可以大幅提升单个创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效率。在日常工作中，由于不同场景的需要，它还会使用多个不同的智能体协同配合。
6: 可能计划是用这个，然后工作是用这个，然后设计是用这个就是一个多模型的配合的一个工作流，2500这样子，这笔投入非常值。而且呢，就是我们每一次进行工作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熟悉我的工作方式，对我下一次开发，我的那个词源的消耗量就大大减少了。
5: 同样在深圳，这家主营视频制作的公司也在今年开始使用 AI 办公智能体，批量处理资料搜集、文件整理、脚本创意等工作。
7: 前期的就繁琐的工作建出来的，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真正的创意。
5: 不仅是个人和小型团队，一些大型机构也在使用 AI 办公智能体。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院与

0: 与软件企业深度合作，定制开发了院内私有化智能管理助手。工作人员通过自然语言 AI 即可自动完成数据获取与分析，直接交付可编辑的文档、图表或可视化看板。
1: 比如说，我们的质量管理部门之前的模式呢，是由专人来定期的进行收集人工的分析，要花2到3周才能完成一个月左右的数据的分析。现在在使用了智能机以后呢，一下子把时间可以减到大概2-3天的样子。
0: 除了整理报表，企业会议记录也是 AI 办公智能体的重要应用场景。在深圳的这家科技企业，开会时的发言内容会被 AI 记录，再由智能体自动整理会议内容，提取待办事项，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
2: 因为过往我们开会很多讨论里提到的一些待办细节，在会议结束后大家都不记得了，那现在可以把我硬件设备采集到的信息利用起来，这样的话能让我的工作的信息更加高效地去流转。
3: 那么现在 AI 办公智能体发展存在哪些瓶颈？未来规模化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专业分析师认为，当前 AI 办公智能体市场正处于爆发前夜，企业端采购将成为核心增长引擎。
4: AI 智能办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正在从简单的对话辅助往自主可拆解任务跨软件轮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工作流闭环方向去走。那未来应该说具备生态打通，具备企业私有知识库适配的，同时在数据安全合规能力这块具有极大竞争力的厂商，我相信会胜出。
0: 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今年以来相关政策也密集出台，为 AI 办公划跑道。目前国家从顶层设计、治理体系等多个维度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智能体健康快速发展。专家表示，当前 AI 办公智能体虽然市场热度很高，但仍处于从单点验证向局部赋能的爬坡阶段。 AI 办公智能体在执行长程任务时的可靠性仍需提升，同时要加强数据安全与权限管理，建立 AI 办公智能体价值量化体系。
5: 未来智能体不是要不要用的问题，而是怎么用好的问题。智能体有望成为企业和个人的标配。
3: 9月11号，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式发布《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对全球矿业运行态势进行了全链条深度研判，认为全球矿业产业链供应链已从效率优先全面转向安全优先。来看报道。
0: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能源资源产量消费量总体增加，但结构深度调整、矿产资源供需格局分化愈发突出。能源矿产、大宗矿产、战略性新兴矿产走势冷热不均，能源矿产需求整体放缓，石油供大于求，天然气产销同步走高，大宗矿产各有分化，镍、锂等战略性新兴矿产过剩问题进一步加深，铂金、白银等贵金属供应趋紧。
6: 关键矿产供应链正从全球采购、成本最优的单极逻辑向多元供应、安全可控的多极网络加速演进，有岸化、近岸化布局深刻重塑着全球矿业贸易与投资格局。
0: 市场价格方面，新旧能源矿产价格分歧加剧，传统化石能源价格趋势性承压，而贵金属与部分新能源相关矿产价格表现强势。2025年，石油和煤炭年均价分别下降15.1%和22.0%，大宗固体矿产价格总体波动上行，除铁矿石略有下降外，铜、铝、锌价格都有所上涨，涨幅分别达8.7%、17.0%和4.7%。战略性新兴矿产价格走势各异，波动较大。锂价格先跌后涨，钴价格上涨33.0%，镍价总体走低。贵金属价格强势上涨，屡创新高。黄金、白银和铂金年内涨幅分别达62.8%、144.8%和141.7%。
3: 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介绍了2025年以来，中国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等方面的新进展。来看报道。

0: 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中国稀土、钨、锡、钼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
1: 各类科创平台今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部署，聚焦关键稀有稀土，紧缺大宗矿产攻关研发，在深部找矿技术革新、全国矿产资源加定摸排、成矿规律理论创新等领域产出一批标志性高水平科研成果，以科技创新做了安全底座。
0: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2025年，全国煤炭产量为 48.5 亿吨，较上年增长 1.4%。原油产量2.16亿吨，增长1.5%，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天然气产量2620.6亿立方米，增长6.3%，连续9年保持百亿立方米增产。主要金属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稳定，10种有色金属产量8175万吨，增长3.9%。非金属矿产中，磷矿石产量1.2亿吨，比上年增长11.5%。
1: 同时，我们坚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批花岩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
0: 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十四五期间，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

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回升，库存周转率、物流时效等供给端表现突出，成为电商物流活力主要支撑。需求端方面，夏季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此外，实际业务量方面，8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提案：喉咙痛；开讲：喉咙痛；演出：喉咙痛。别让咽痛卡住高光时刻，止咽痛又消炎，请用穿心莲内酯滴丸，天士力。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成都演艺新风潮带火城市文旅新消费，沉浸式实情演绎玩转别样成都，都江堰梦回青城复刻千年治水传奇，洛带古镇御剪三国火烧赤壁，真水真火沉浸式穿越三国，
4: 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非常棒。
0: 望江楼公园实景演绎诗韵盛唐，追戏看剧到成都赴一场千年之约。
5: 火焰一上来的时候，这种不光是视觉冲击，然后对我们的感官冲击也非常的强烈。
0: 看一场好戏，爱上一座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跟着演出去旅行正在成为人们打开一座城市的新方式，从一场演唱会到一部实景大秀，从山水之间的剧场到对一座城市的深度理解，看演出这种文化消费正在成为一些人心心念念旅行的理由。而在这股热潮中，成都无疑是最耀眼的目的地之一。这里没有固定的舞台边界， 都江堰的千年水脉、望江楼的唐代遗存、洛带古镇的湖面夜空都能化作演出的幕布，全程皆剧场夜夜有好戏。 2026年上半年， 成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超80场， 吸引观众超100万人次， 带动综合文旅消费超40亿元。
1: 火爆的演艺经济正让成都从天府之国升级为演艺之都，也吸引着无数游客为一场好戏奔赴这座城。今年的成都啊，可以说是全城皆舞台，夜夜有好戏。作为全国的演艺消费高地之一，成都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剧场演出。 从万人体育场的顶流演唱会、精彩纷呈的话剧音乐剧，到新潮的新演出，今年的成都可以说是精彩不断。
2: 没错，如今来到成都旅行啊， 看一场演出已经登上了游客们的必选清单，而在成都百花齐放的演艺市场里面，有一类很特别，它跳出了传统的舞台限制，那就是以山水风光为剧场，以千年历史为剧本的实景演绎。那你要在这些实景演绎里挑一场最能代表成都的国风山水的，能够把这种氛围感拉满的，那一定就要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都江堰看一看。
0: 2026年4月，四川首个沉浸式演艺项目《梦回倾城》在成都的都江堰启幕。它以倾城山水为幕，千年古建为景，打破传统剧场边界，打造一步一景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0: 两大实景大秀梦回倾城与马超镇守都江堰轮番登场，前者融合 3D 水幕、高空威亚与飞移铁花，后者在实景沙场上演马战烽烟、特效炸裂，更有四大主题巡游、日均百场互动演出及大型游乐设施，为全年龄段游客提供全天候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1: 在我身后正在上演的就是大型马战实景秀《马超镇守都江堰》，来吧，感受一下咱们的80豪情。
0: 马超镇守都江堰这部剧目演绎马超临危受命、平息纷争、共护古堰的豪情传奇。6000平方米实景沙场上，80余名演员策马数十匹，马背站立、马上骑射等高难度特技一气呵成，炮火狼烟、水爆齐发，水陆空3期联动，将蜀地英雄气概燃至顶点。为了演活治水先贤李冰的千古风骨，演员周庆才反复穿梭在都江堰这个地方，学习和勘察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引水的古老治水的精髓之处，只为让每一处演绎都贴合历史、贴近匠心。
2: 最开始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很高兴，但也很紧张，因为想把咱们四川省都江堰市这个李冰演活。
0: 暮色初降，占地2万平方米的实景剧场内，4000个座位座无虚席，裸眼 3D 水幕在湖面缓缓升起，激光喷泉划破夜空，高空威亚载着飞天仙子掠过观众头顶，飞移铁花如繁星般洒落。
1: 这一刻我真的是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戏中坐，紧随剧情动啊。那现场呢还搭配了超大的裸眼 3D 水幕、灯光特效、高空特技，然后把我们的实景演绎放置在了古风长廊和湖面山水之间，视觉冲击力真的直接拉满了。
3: 没错，它可不只有酷炫的特效，更有厚重的80分。在整个演绎的过程当中呢，是有120名演员把国乐、武术、舞蹈融为了一体，拧成一股绳儿，把咱们拽回了千年之前。
1: 哇，看到了吗？此刻我们的观众席竟然下起了花瓣雨，真的太沉浸了。那此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出，而更像一个沉浸式的80时空穿越之旅。
3: 那对于观众来说呢，真的就是好看又好懂。它通过声乐、舞蹈和特效的完美融合，让我们自然的融入其中，又把成都的山水人文、千年历史演得活灵活现。
0: 梦回倾城将巴蜀文化的厚重底蕴通过现代演绎语言被重新激活，观众不再是隔着舞台的看客，而成为被带入情境的参与者。
4: 我印象最深刻，我被打动的就是花蕊夫人最后的就是爱国报国情怀，真的太震撼了，真的，我觉得又美又伤，真的很动人，我那会儿真的都会被感动哭了，真的让这些历史故事都活了过来。我都觉得我们已经不再是历史的看客，已经就是深入在历史之中去体验历史，而且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
5: 截止到目前的话，累计的观演人次已经超过了35万，在最火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节假日一天的演出场次能够达到2至3场，包括我们整个剧场的座位人数的话是4000人，也能够坐得非常的满。在整个秀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为游客准备了一场梦回千灯夜的惊喜演出，演员们举着我们这个鱼灯、滚灯，带着大家从我们的剧场一直到我们的大湖广场。同时的话，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木偶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鱼灯舞，最后呢一起放飞这个孔明灯，氛围现场非常的好，而且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的高。
0: 演出落幕，意犹未尽，许多游客趁着都江堰微凉的晚风缓步慢行，邂逅岷江夜色里爆红网络的蓝眼泪光影，随后继续畅游沉浸式夜游项目都江夜宴，在流光溢彩的山水夜色中续写属于堰城的夜游浪漫。
1: 此刻我们身后正在上演的是竹

0: 茶和卧铁三大治水神器，在虚实交织之中呢，上演着古砚传奇。古人以柔克刚、制服闽江的智慧，被光影全都演明白了。
1: 没错，此刻在我们身后呢，砚工大伟已经化身成了光影长廊，十二位治水先贤的身影以全息投影的方式逐步浮现，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守护着我们的都江堰，带给了大家满满的感动。
2: 都江夜宴把都江堰的山水和历史变成了三个篇章，神宫之宴讲治水智慧，山河之宴讲天地人和，烟火之宴讲人间温情。整条夜游路线不走马观花，而是带你一步一步从古人如何制服岷江，到人与自然如何共生，再到这片水土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日常。2282年的岁月在光影里缓缓铺开，世界遗产的生命力不在远方，就在眼前。
0: 这一夜我们完成了和千年古砚面对面的对话，不是我在看戏，更应该说是我在戏里。
1: 我们在这儿白天逛古砚，夜晚入幻境，日逛夜游，完全是无缝衔接。
3: 我专门从山西太原来到都江堰，今天白天呢就来到了都江堰，感觉还是挺深的，亲眼看到了鱼嘴和飞沙堰，晚上还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水幕投影，看到了李冰父子为这个都江堰做的一些贡献。光影的一些交织让我感触特别深，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视觉盛宴。
2: 在成都都江堰看完演出，一定要吃一口当地地道麻辣鲜香的铜盆美食。
0: 在都江堰逛完水利工程，看完震撼人心的演出，一定要跟随当地人拐进我们河边的院子里，等待这一口麻辣鲜香的铜盆上桌。
1: 那就是这三盆了，一盆是红烧兔，一盆胡辣鱼，还有一盆水煮鳝丝，全部都是鲜货现做，最后的灵魂做法是舀上一勺滚烫的太子油，麻辣鲜香就全在这一盆里面了。
0: 一盆盆热气腾腾红油翻滚的菜端上来，真的特别有视觉冲击力。
1: 咱吃的就是这一份豪迈与过瘾，而且大家看铜很好的还原了我们这种江湖气的感觉。
4: 这个鳝鱼的话，我们是选用当地的土鳝鱼，这个鳝鱼的肉质比较细嫩，完全是没有骨头，吃着比较柔软，口感比较好。我们采用的鱼是水库荒鲢，也是产自我们都江堰当地的水库。鱼的特点就是肉质细嫩，刺比较少，然后营养比较丰富。这个鱼的话，我们采用的是3斤到3斤半左右的，做这个菜的口感是最好的。这个红烧兔的特点的话就是麻辣，然后肉质细嫩。
0: 在河边的院子里，四周是我们这种竹椅木桌，头顶是梧桐树荫，锣鼓一响，变脸艺人的扇子一抖，脸谱就换了。原来这种沉浸式的演出早就融入到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里。
1: 不同于游客式的走马观花，在这儿你是真正的能体验到当地人过日子的那种闹热，又是一场沉浸式的舌尖之旅。
2: 原来演出早已深深融入都江堰的市井烟火，成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回到成都市区，一场以薛涛传奇人生为主线的公园实景沉浸式夜游《望江梦华薛涛吟》正在望江楼公园静候来客。演出之前，记者和然然先换上了一身汉服，提一盏古风小灯笼，登上非遗游船缓缓而行。船行江上，这一路趣味盎然，李白举杯与游客隔空对饮，河神从水雾中现身为夜航人指路，古与今、真与幻在江风夜色里交织，仿佛整条锦江都成了演出的前奏。
0: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我们的望江楼公园，那此刻呢，我和然然穿着我们的汉服，拿着我们的充满古风的小灯笼，一秒就融入到我们现场的氛围里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手上的这个古风小灯笼就是我们进园观看演出的凭证。
1: 你看演出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我们身边却没有搭建起任何固定舞台，今晚整座公园都是演出场地。随着我们身后的大门开启，我们的沉浸式夜游也正式开始了。
2: 望江梦华薛涛吟把整座望江楼公园变成了流动的剧

0: 以千年文脉为幕，以薛涛跌宕起伏的一生为线，缓缓铺开这位唐代奇女子的传奇画卷。从少女时与南诏孔雀的惊艳初遇，到梧桐树下即兴赋诗显露惊世才情，从父亲离世被迫入越级的至暗时刻， 到凭借才华名动天下被世人尊为女教书，从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大唐诗人的诗词唱和，到亲手研制出流芳百世的薛涛笺，情景演绎沉浸互动，国风舞蹈穿插交织，你不再是观众，而是穿越千年的同行者，一步一步陪他走完这一生。
1: 游客跟随剧情一步换景，在园林古建与江景夜色的交融中沉浸式读懂薛涛与成都的千年深情。
2: 晚风穿竹，光影流转，一步一景皆是诗画。我们现在所经过的青竹长廊，还有待会儿的崇礼阁、薛涛井，以及身边的千年古建，都是实景演绎的剧场。这也是成都独一份的公园沉浸式演绎浪漫。
3: 是的，而且我在整个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看戏的方式。像咱们以前看戏肯定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我们观众是在底下观众席静坐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咱们是跟随着演员的脚步去入景入戏。
0: 那尤其是在经过这个竹林长廊的时候，配上这个烟雾和灯光啊，真的有一种瞬间就把现代人从都市生活中拉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盛唐了。演出直接在望江楼古建筑群中展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次成为实景剧场，文物不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戏的一部分。
1: 游客穿行其中，入景入戏，沉浸感扑面而来。整场演出最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和互动感，是彻底的打破了我们远观式的这种观影模式。我们整场演绎呢，都是以薛涛的一生为脉络，把大家熟知的唐代女教书的故事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演绎。刚才一路走来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少年薛涛、梧桐赋诗的灵动，
0: 还有孔雀翩跹起舞的大唐盛景，以及文人墨客在这儿诗词唱和的风雅场景，可以说每一幕都是细节感满满，沉浸味十足。望江楼将不再只是一个公园，月光下烛影中，薛涛从史册中走出来，与游客面对面。看到这个薛涛营的演出，我觉得非常震撼， 真的有一种穿越古今的一个感觉，感觉在跟历史对话一样。我觉得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种历史的氛围，她是一个非常优秀厉害的一个女诗人，我觉得也能够让我们家的小宝宝也能够学到一些。这类沉浸式实景演出彻底跳出了传统室内剧场固定席位的表演模式，
4: 近距离无屏障的观演方式，对演员的专注力与临场表现力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室外演出会比较难一点，室外环境比如说夏天很热，穿着这个服装，然后有些时候演到一半会下雨，然后我们演员也要就是不受影响接着演。最关键的是
0: 在这个地方演出是近距离和观众互动，能够面对面看到观众。
5: 我觉得是在自剪的这个过程当中，观众是最较好的，
0: 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剪的一个过程。2026年7月3日，成都首个大型水域实景演出《御剪三国火烧赤壁》在洛带古镇正式首演，演出选在鸳鸯湖面，
5: 夜空与古镇灯火皆为背景，真水真火在湖上交织，赤壁之战仿佛就在眼前重燃。它这个不光是有舞蹈的部分，它有很多文戏啊，或者是武术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也会去学习一些三国题材的电影，就是学习一下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文戏方面的表演，台词说话的方式。 你像最开始第一句台词，主公曹兵南来以犯兵家之计，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念的。然后后来看了三国之后，他需要一些断句，比如说曹兵南来以犯兵。

0: 家之际，就有这种感觉。
1: 记得第一次来演小乔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在台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水舞台，它是可以升降的，然后是有水面可以上升的，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滑，因为也是一个露天剧场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跳舞的过程中会摔倒，会摔跤。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摔跤了，然后那个又爬起来，然后继续跳舞这样子。我觉得只要在这个灯光底下，就是我不管饰演哪一个角色，我都希望自己能够用心的去做好，然后获得大家的掌声。
2: 演员们将每一个动作淬炼为肌肉记忆，灯光亮起时姿态精准到位，乐声响起时台词自然流淌，浑然天成。
1: 我们现在场上的机械的话呢，都是达到一个95%的数控的，所以机械是不等人的。有时候我们演员可能相对于灯光来说晚了1秒钟，或者说晚了3秒钟，可能他就灯光与人物就是合不起来了，所以这样给带给观众的一些观感也会很差，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日复一日的去练习。
2: 当夜幕降临，洛带古镇亮起灯火，中间的鸳鸯湖湖面即将上演烈焰映江的震撼奇观，赤壁之战将以超越想象的叙事和情境燃点观众的全方位感官。
3: 你看在我们身后啊，是一大片的鸳鸯湖面，和传统的室内剧场不一样，这一次的湖面以及我们看到的夜空和整个古镇的夜景都是这次演出的专属剧场。
4: 这场演出最大的看点就是真场景真水火全沉浸，一幕幕三国的经典剧情都会在这片湖面上一一上演。
2: 全剧60分钟，回溯赤壁之战的完整脉络，八幕层层展开，铜雀新兵引弓待发，征兵无归期写尽战乱离伤，孙刘联盟合纵连横，苦肉计步步为营，巧借东风逆转天时，火烧赤壁烈焰腾空，而后的归途与盛世孤影则为这场旷世之战落下余烬。起于叹息，终于孤影，三国风云在湖面之上，悲壮又动人。
3: 怎么样，刚才这一幕啊，就是观众们最为期待的高光时刻，舞台上近距离的还原了火烧赤壁的震撼场面，坐在观众席上应该也感受到了热浪扑面而来，而且这些演员啊会来到我们的观众席和大家伙一块进行互动，沉浸式的将氛围感拉满，让我们也置身剧情当中，化身为三国乱世的亲历者。
4: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实，湖面的熊熊烈火腾空而起，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火光映彻了整片夜空，那种千军万马烽火连营的战争氛围真的是震撼人心。
2: 预检三国火烧赤壁着力打破传统的台上演戏台下看戏模式，观众席被设计为演出空间的一部分，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在场者。
5: 我是从安徽来的，然后来成都旅游，因为成都这种三国主题的时间也仅此一家，所以就过来看了一下。感觉第一个是灯光效果非常好，第二个呢是火焰一上来的时候，这种不光是视觉冲击，然后对我们的感官冲击也非常的强烈。
6: 我从青岛过来，三国主题的题材看过的故事，然后呈现的方式有很多，这个主题呈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它从一个小人物开始，然后去讲述整个大战场的故事，这点非常的打动我，尤其是最后的母亲然后跟自己的儿郎分离的这个段故事，非常的惊天动地，非常棒，不管是视觉上还是情感上都有一个很强的冲击力。
4: 看完整场的演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沉浸意犹未尽，这完全不是隔着舞台去看舞台上的人在表演，而是调动了我全身的感官的实景盛宴。
3: 而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很有代入感，整个情节是张弛有度，从草船借箭的巧妙智取，到苦肉计的隐忍布局，再到后面火烧赤壁的恢宏壮阔哈，整个情节跌宕起伏，层层递进，而且让观众很有那种融入感，同时呢让历史的典故瞬间鲜活起来，立体起来，甚至是触手可及。
2: 一场大型演出如今早已不是一次性的文化消费， 而是一个能把人吸过来的短期旅游产品。

0: 成都的演唱会是一个强引力场，把周边省市的观众源源不断地揽入成都。 2025年 成都134场大型演唱会带动综合消费突破63亿元， 音乐产业产值超过630亿元， 中国城市音乐演艺指数位列全国第三， 大型演唱会规模稳居全国前五。 精品剧目同样不缺阵。 2026年8月至11月， 荟萃荣城精品剧目展演暨第九届天府戏剧季如约而至，从中央芭蕾舞团的牡丹亭到东方演艺集团的只此青绿，场场都是口碑之作。成都正在用高品质的演出把看一场好戏变成爱上一座城的理由。
1: 2026年荟萃荣城精品剧目展演将汇集国内外精品剧目，包含舞剧、话剧、戏曲、音乐剧、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共计14部28场演出，陆续推出9000多张惠民票，让市民在成都就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文艺作品。
0: 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而言， 观演早已不再是单一的文化消费，而是一场沉浸式一体化的城市体验。看完演出，漫步街头，品鉴数味美食，夜游锦江江畔，以演绎为核心纽带，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消费链条，让演艺流量稳稳转化为城市文旅的持久热度。无论你来自何方，
2: 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写字楼里竟然藏着小剧场，话剧、音乐剧带火各大商圈。3000吨模拟黄浦江水如何搬上舞台？驻场秀为何连演20年经久不衰？跟着演出去旅行，本期来到上海，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86.80点，下跌1.21%。深证成指13468.32点，下跌1.08%。创业板指3322.04点，下跌0.4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四个分目标。
1: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0: 9月11号，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式发布《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对全球矿业运行态势进行了全链条深度研判，认为全球矿业产业链、供应链已从效率优先全面转向安全优先。来看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能源资源产量消费量总体增加，但结构深度调整，矿产资源供需格局分化愈发突出。能源矿产、大宗矿产、战略性新兴矿产走势冷热不均，能源矿产需求整体放缓，石油供大于求，天然气产销同步走高，大宗矿产各有分化，镍、锂等战略性新兴矿产过剩问题进一步加深，铂金、白银等贵金属供应趋紧。
3: 关键矿产供应链正从全球采购成本最优的单极逻辑向多元供应、安全可控的多极网络加速演进，有岸化、近岸化布局深刻重塑着全球矿业贸易与投资格局。
2: 市场价格方面，新旧能源矿产价格分歧加剧，传统化石能源价格趋势性承压，而贵金属与部分新能源相关矿产价格表现强势。2025年，石油和煤炭年均价分别下降15.1%和22.0%，大宗固体矿产价格总体波动上行，除铁矿石略有下降外，铜、铝、锌价格都有所上涨，涨幅分别达8.7%、17.0%和4.7%。战略性新兴矿产价格走势各异，波动较大。锂价格先跌后涨，钴价格上涨33.0%，镍价总体走低。贵金属价格强势上涨，屡创新高。黄金、白银和铂金年内涨幅分别达62.8%、144.8%和141.7%。
0: 报告发现，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领域，挑战与机遇并存。在全球主要固体矿产勘查投入持续回落的同时，全球矿业融资市场热度高涨，融资项目数量和融资金额均大幅攀升。继续来看。
2: 2025年，全球主要固体矿产勘查投入连续第四年回落，总规模124.01亿美元，同比小幅下降0.6%。战略性新兴矿产勘查投入大幅回落，黄金和铜矿勘查投入逆势增长。从区域来看，全球固体矿产融资和并购市场量价齐升，全年总融资额二百一十四点

0: $1.26亿，同比增长108.7%，并购交易额735.18亿，同比增长150.4%。欧美并购热度显著上升，贵金属、大宗矿产板块交易活跃度大幅提升。
1: 报告发现，全球矿业资本市场同步走强，全球50强矿业公司总市值同比暴涨60.7%，黄金企业部分涨幅超200%，中资矿企股价整体波动上行，新能源、稀土、有色金属、贵金属及农用矿产板块表现强势。
0: 2025年，全球50强矿业公司总市值攀升至2.17万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60.7%，进入门槛达到156亿美元，是2024年的2.3倍。上榜企业中，主营贵金属和铜的矿业公司数量占据主导地位。业绩层面呈现明显分化，贵金属企业利润大幅飙升，表现亮眼；能源矿业企业营收利润整体下行，化肥公司业绩普遍向好，矿业产业链整合成为年度核心趋势。
1: 当前，贵金属领域企业加速并购，争夺高品位矿山控制权，铜、锂等能源转型核心矿产领域资本进驻热度飙升，非技术领域钾盐、石墨等战略资源迎来规模化整合浪潮，可持续发展升级为决定矿业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刚性约束。
2: 面对关键矿产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中国持续深化与全球资源国的产能合作与技术共享。未来合作的增量在哪里？行业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当前的挑战和机遇呢？继续来看。
0: 2025年，全球矿业政策同步进入收紧周期，主要发达经济体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加快构建系统性保障体系。资源型发展中国家则在完善矿法矿政基础上强化资源主权，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3: 矿业资本市场正从争夺单一矿山资源向冶炼加工、材料制造与回收再生的全链条纵深整合，国家资本的深度介入将显著提升矿业资产的战略属性。
0: 当前，中国已与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资源开发与本地冶炼加工、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发展深度融合，并发挥智能化和绿色化勘探开发、清洁冶炼、综合利用等技术优势，推动自主研发的新型装备在东南亚、非洲和南美矿区广泛落地。专家表示，在参与国际矿业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可依托报告披露的分矿种供需格局、价格走势等维度数据，提前优化产能布局，锁定低成本优质资源，避免在战略性新兴矿产等产能过剩领域盲目扩产。地勘单位则可将有限勘查资金向高景气矿种、低风险区域倾斜，大幅提升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资金使用效率。
3: 报告明确了贵金属、铜等具备长期高景气度的矿业细分赛道以及绿色矿山技术、关键矿产回收等新兴投资方向，还提示了政策变动风险较高的资源国区域，这将提升投资机构和上下游企业资产配置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2: 今天 AI 芯片赛道再添上市公司，国产 AI 芯片企业穗源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42.18元。截至今日收盘，穗源科技股价397.00元，涨幅为179.22%。
4: 穗源科技聚焦云端 AI 芯片领域，形成覆盖 AI 芯片、AI 加速卡及模组、智算系统及集群和 AI 计算及编程软件平台的完整产品体系。据招股书，穗源科技此次公开发行股票43,035,173股 ，IPO 拟募集资金60亿元，用于第五代和第六代 AI 芯片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软硬件协同创新项目。财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穗源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增长279.08%。
5: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以后，可以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股权资金的支持，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持续研发、扩大产能以及完善软件生态都非常的重要，它也会带动 整个国产算力产业链进一步的成熟。未来呢，随着头部企业陆续进入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关注规模化交付、软件适配、集群能力以及真

0: 从技术路线看，四家企业各有侧重。摩尔线程定位全功能 GPU， 木西股份和必任科技走通用图形处理器计算路线，聚焦 AI 训练与推理等大规模并行计算场景。穗源科技则坚持领域专用架构，以差异化路径切入云端 AI 训练与推理市场。业内人士指出，上半年国产 GPU 企业普遍营收增长，亏损收窄，盈利拐点即将到来。该赛道也正从研发验证阶段迈入商业化淘汰赛。
1: 国产 GPU 四小龙的上市，其实对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证明了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企业已经进入到产品能不能真正卖出去，能不能赚到钱跑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一是少数的可以形成芯片、软件、集群、客户和供应链闭环的龙头企业，第二是在一些推理边缘跟特定的应用场景里面能够做透做深的一些企业，那他们未来也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发展趋势。
0: 从需求看，当前 AI 算力需求正从训练为主转向推理为主。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推理数据量首超训练数据量。经测算，未来推理算力需求与训练算力需求之比或将达到3:1，甚至更高水平。
2: 推理需求上升以后，整个行业的竞争会从过去比较强调峰值算力，逐步转向性能、功耗、成本和软件生态的综合竞争，也会给不同技术路线带来不同的机会。比如说 GPU 它的通用性能强，生态成熟，那么在模型快速变化、任务比较复杂的场景，优势依然是比较明显的。
0: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已接近5800亿元，同比增长 15.5%，全市集聚集成电路企业超过1200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穗源科技上市有望带动周边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1: 随缘的上市的话，可能会给后续的这个整个上海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链呢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产业乘数效应。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于芯片设计相关环节的拉动。那第二个呢是对于晶圆制造本上游的设备啊，包括零部件这些环节的拉动。
3: 秋光明媚，秋色斑斓，眼下安徽多个景区进入秋季旅游旺季。
4: 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包禅山景区，因北宋王安石创作的《游包禅山记》声名远扬，游客漫步林间，赏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驻足品读石刻碑文，尽享惬意舒心的短途出行时光，
5: 近距离观赏天然溶洞的奇景，书上的文字呢变成了眼前的鲜活实景，这一趟出行真是收获满满，超级开心。
4: 山水人文漫游热度不减，安徽凌家滩遗址同样人气高涨，游客走进遗址博物馆探秘寻踪，驻足观赏玉人、玉龙、玉鹰等珍贵馆藏文物，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
6: 近距离看到这些5000多年前的玉器，先民精湛的技艺与非凡智慧，让我觉得十分震撼。
4: 秋收时节，安徽黄山市歙县的阳禅土楼群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晒秋季，家家户户抢抓晴好天气，把刚收回来的作物铺上屋顶，土楼、云海、初秋山色与丰收图景交相辉映。
7: 感觉太震撼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丰收场面。
4: 为了进一步扩大当地文旅市场，黄山市今年着力打造夜晚旅游场景。在黄山市的西南古村落，水上鱼灯巡游、飞蚁打铁花、水幕光影秀轮番登场。河道上，游客乘坐皮划艇顺流而下，在潺潺流水与氤氲香气之中感受夏夜浪漫。
8: 这里的活动项目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丰富。
4: 在黄山市歙县的徽州古城，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吸引了不少游客。剧场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
9: 这部戏剧把徽州人文故事演绎出来了，沉浸式的体验特别新颖。看完演出，我们还打算去逛逛古城街巷，品尝一下徽州特色小吃，选购一些文创带回家。
4: 据当地介绍，该剧自5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张门票，销售额超70万元。剧场逐步引入文创、咖啡、餐饮等业态，形成看一场戏、逛一座城的文旅闭环。
3: 9月10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进行精准穿法。

0: 赛的比拼。德国顶尖翼装飞人齐聚天门峡谷，挑战超高难度的高空精准穿靶极限项目，上演速度与精度的极致比拼。
1: 精准穿靶是本届赛事难度最高、观赏性最强的项目之一。本次穿靶靶标架设在天门洞广场前方山隙间，距地面仅15米，靶标外环直径0.7米，靶心直径仅4厘米，面积略大于一个普通矿泉水瓶盖，容错空间极致微小，分毫差距即可决定成败。比赛中，16名参赛选手从海拔1400多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玻璃跳台起跳，以超200公里的时速沿山体崖壁急速俯冲，在空中高速滑行，快速调整身体姿态，精准转向，水平冲刺撞击靶标，完成惊险的人箭穿靶挑战。精彩刺激的空中对决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2: I'm like, they're so brave and awesome, honestly. That's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So amazing.
3: 我感觉整个过程太刺激了，然后从那么高的地方调到那边，可以，非常棒。
1: 据了解，本次精准穿靶预赛，每名选手拥有2轮飞行挑战机会，最终以2轮穿靶击中的合计环数核算成绩，决出决赛晋级名单。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北方地区风梅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
1: 这几天，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现场采用机械作业与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5-6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 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投入4.7万余人次，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治理工作同样扎实推进。今年3月，当地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深翻平整土地，清运枯草杂物，同步捕植本地适生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通辽市降低59%，包头市花粉浓度整体平缓，绝大多数时间控制在每1000平方毫米100粒以内。
5: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1: 据气象监测数据及植被生长周期研判，结合近期降温降水天气影响，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号至15号落幕。
0: 因为症状重、持续时间长，不少患者把过敏简单归结为蒿草的错。事实上，内蒙古夏秋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蒿属外，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花粉也是常见的过敏源。此外，过敏性疾病的发生还与气候变暖、生活方式、免疫状态等多种因素有关。
1: 在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医生告诉记者，眼下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
6: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专家提醒，过敏人群应关注花粉。

0: 粉浓度预报，浓度高时减少户外活动，外出佩戴口罩，回家后及时清洁鼻腔。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1: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 OpenAI 联合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正式升级政府 AI 合作体系，推出全新协议，取代此前$1年费的试点项目，推动美国公共部门 AI 规模化落地。
2: OpenAI 官网消息显示，新协议从2026年10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为期27个月。根据协议，所有合规的美国政府机构可全额免除原本每月每人15美元的标准软件许可费， AI 模型调用费统一享受5折优惠，且无最低消费限制。同时，优惠范围不再局限于联邦政府，首次全面覆盖各州、地方及部落政府，全美约2300万名公职人员均可依规申领。OpenAI 称，在政务服务效率方面 ，AI 工具带来显著提升。数据显示，美国疾控中心将耗时数日甚至数月的公共卫生文献审核压缩至30分钟内完成。佐治亚州税务局将税表数字化处理时长从2周缩短至15分钟。北卡罗来纳州借助 AI 筛查出数百万美元居民无人认领资产。此外，在数据安全方面 ，OpenAI 承诺，政府机构使用的 ChatGPT 企业版不会将政务工作中的输入输出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与迭代，全方位保护公共部门工作数据。
1: 综合彭博社等多家外媒10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计划将其全球数据中心容量扩大2倍多，希望帮助公司缓解算力短缺问题。
2: 相关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微软公司计划到2032年将其全球数据中心容量从目前的约12吉瓦增至超过38吉瓦，增幅超过200%。该计划涵盖微软自有和租赁的数据中心，但不包括从 CoreWeave 等新型云服务商租用的算力。微软指出，相关计划可能还会调整，因为数据中心的建设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而技术和客户需求也在变化。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6财年内，微软资本支出为1450亿美元，用以扩展基础设施，满足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服务的需求等。微软曾在报告中指出，公司长期面临容量限制，这使其难以承接部分人工智能和云业务。预计在2027财年，公司资本支出将升至175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本届峰会上，美国亚马逊公司表示，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已经追加订购欧洲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火箭发射任务。有媒体评论认为，这对欧洲旗舰火箭项目是一大利好。
2: 阿利亚纳集团表示，美国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已经追加订购6次阿利亚纳6型火箭发射任务，使双方计划在2031年前执行的发射任务总数增至24次。新增订单延续了双方2022年签署的18次发射合同，但合同金额未对外披露。新增合同也扩大了阿利亚纳6型火箭的长期商业订单储备，有助于阿利亚纳集团提高生产和发射频率。不过，24次任务能否在2031年前全部完成，仍取决于火箭产能、发射场排期和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卫星交付进度。今年以来，通过阿利亚纳6型火箭发射任务被送入轨道的亚马逊低轨卫星数量已经达到100颗。欧洲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阿利亚纳6型火箭2024年7月首次发射，标志着欧洲在上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退役之后重启太空之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起初计划部署3200颗卫星，通过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信号中转站，为用户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服务。这一项目近期获批扩大规模，使计划部署卫星的总数增至约7700颗。
1: 瑞士食品巨头雀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费奈瑞9号表示，为了应对能源、货运和原材料成本。

0: 上升，雀巢正在重新规划产品结构，提高部分产品价格，并且削减消费者不愿意花更多钱买的产品。
1: 费奈瑞表示，尽管中东冲突对雀巢的销售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但冲突加剧了雀巢供应商面临的通胀压力，这些成本会传导至雀巢。
2: So the business itself in the Middle East is about 2-3% of sales. So, but you will have, you know, effects, primary effects in terms of inflation, what we buy, in terms of, you know, input costs. Each and every supplier of ours will have some increases in costs.
1: 费奈瑞说，面对成本压力，除了提高价格，雀巢还在重新调整产品结构，并淘汰消费者不准备为其花钱的产品。近期，雀巢出售了其瓶装水业务的半数股权，同时也退出了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业务。雀巢集团是世界最大食品饮料公司，作为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营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有2000多个品牌。2025年，雀巢实现销售额894.9亿瑞士法郎，约合7382亿元人民币。
0: 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报道称，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席位。执政联盟的立场是谋求永久禁止商业捕鲸。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4: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市井烟火别有洞天。
1: The tiny onions are so 可爱。
0: 粉墨登场，中西交融。
2: 这的营收量大约在80到100万之间。
0: 寻常菜市场缘何成为入境旅行的打卡新热点？传统川剧凭什么俘获海外游客的心？扎根成都的年轻创业团队又将如何向世界讲好鲜活的中国故事？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论道》。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有一组30多岁的意大利情侣 Lorenzo 他们想来川西乐山和峨眉玩，然后我们现在来商量一下他们的行程怎么安排。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点，就是 Lorenzo 他对辣椒过敏。然后在行程规划上呢，我们打算安排的是早上菜市场加上雪糕川菜，带他们走进并且了解这个非常美味的菜系。
1: 郭子成今年25岁，他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从2025年4月开始带着一支6个人的年轻团队，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7岁。这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怀揣同一个梦想，就是用好旅行这个窗口，把鲜活真实的中国文化传递到全世界。
2: 明天我们的客人他们需要准时准点的到达那个川剧剧场，因为在下午6点半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看到表演老师在后台换装，如果他们6点半没有到的话可能就赶不上这趟了。
3: 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好像是女生的那个生日，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提前订蛋糕。
4: 明天那个蛋糕是安排在哪个环节？
0: 蛋糕安排在茶，就是在茶馆的那个时候。
1: 随着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过去外国朋友来中国大多是打卡知名景点，走马观花看一看，现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更向往沉浸式接地气的本土生活体验。一套量身定制的入境行程，纸上规划的再细致，终究要落到实实在在的市井生活当中。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真切感受成都本土气息，郭子成带着我们的外景记者一同走进了成都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
5: 那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外国客人来到成都之后都会有这样菜市场的购物体验啊？
6: 大约1/3的客人会对这个体验感兴趣，因为川菜
5: 对美食感兴趣的，
6: 对，就川菜和花椒在国外客人心目中有特别高的地位。
5: 哎，他们是不是在那边？我看到了有一位，
6: 哎，我们去找他们，
5: 金色头发的姑娘，
6: 是，这是我们两位来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这是我们的向导，然后在这边介绍。
5: 听说好像是有10年的菜市场带团的经验了，是吗？
7: 对，就很喜欢这边的菜市场。
8: 刚才有看一些我们的新鲜的猪肉。我们的竹笋，还有莴笋，他们很多国外是没有莴笋的。
5: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位女士，就是来成都逛菜了，逛一下菜市场啊，哪一种食材印象特别深刻呢？
6: which ingredients impress you most in today's local market experience?
9: So I never seen this, but the tiny onions are so 可爱。
5: 可爱。
7: So we have some very cute, like bitter onions.
9: Yeah.
7: They're very 可爱。
1: 对于很多外国游客来说，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底色就藏在菜市场的烟火当中。新鲜的瓜果，本土特色蔬菜，五花八门的香辛调料，还有来来往往的本地老百姓，眼前的一切都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充满新鲜感。他们凑近观察从未见过的食材，好奇打量儿菜、青红花椒、莴笋，时不时拿起水果看一看、摸一摸。在郭子成和向导的陪同讲解之下，外国游客一点点搞懂川菜背后五花八门的原料，感受成都普通人的日常饮食，沉浸式感受成都最本真的市井生活。
5: 今天的整个菜市场行程，印象最深刻的3种食材是什么？
6: What are the top 3 ingredients that impress you most for today's experience?
9: The bamboo, really, really cool. I mean.

0: Are you from Paris?
1: Yes.
0: How many days did you stay in Chengdu?
1: Two days.
0: Just 2 days. How you feel about Chengdu? Do you like Chengdu?
1: Yes. Did it interest you?
2: China
3: is impressive.
0: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1: Yes.
2: My second time.
0: A second time?
2: Because I am very old. So I've been in China in 1999.
0: Oh, that time was very different.
2: Yes, 27
0: years ago. China changed a lot.
2: You can recognize it.
0: Yeah.
2: And I was in Shanghai, I've been in Nankin, and one or maybe two or three towns, but it wasn't touristic.
0: But
2: it's incredible.
0: Thank you. Much appreciated. 这位先生他1999年就来过中国，然后他特别喜欢成都，他们来这次来中国来3周，带着他的整个家人一起来，他们对成都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好玩，他们看了熊猫，然后看了乐山大佛。Thank you.
2: China is a very different.
0: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Much appreciated.
4: 在宽窄巷子的街头，郭子成主动和来自新西兰、意大利、法国等地的游客交流聊天，问问他们对成都的印象如何，喜不喜欢这里的美食，对巴蜀文化有哪些好奇，出行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期待。这些一手调研得来的信息全部都会被他记下来，成为优化旅行产品的重要参考。只有读懂不同国家游客的喜好，才能把定制行程真正做到游客心坎上。
0: 我们现在整个旅行社基本上每个月稳定出团量在20到30个团，以定制团为主，月的营收量大约在80到100万之间，然后毛利率在40%，然后在这个整个定制行业上算比较健康的毛利率。但是旅行行业是个借钱比较快的行业，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营收在整个旅行行业还是算非常小的小辈，还是算非常兴起之秀，还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去努力、需要去进步的。然后我们是有淡旺季之分的，对于欧洲客人来说，他们的旺季是在4月份，是在八月份，然后对于东南亚客人的话，他们比较喜欢冬天过来，然后对于俄罗斯客人的话，可能是在7月份之前他们来的会比较多一些。
4: 郭子成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从小就向往远方，15岁便跟随父亲搭车奔赴西藏，后来出国留学，本科攻读的是物理专业，可骨子里对旅行的热爱从未消减。他扬帆远航，横渡过太平洋、印度洋，体验过航海、潜水，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工作之余，郭子成还会练习拉大提琴，在悠扬的乐曲当中陶冶心性，滋养自己对多元文化的感知。也正是这份走遍山河的阅历，加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让他萌生了做入境深度定制游的想法，希望通过旅行把真实立体的中国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走遍山海的丰富阅历让郭子成找到了入境定制游这条赛道，而这份事业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坚持，在他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并肩前行。
5: 就是珠宝行业中，我当时做的是设计的工作嘛，然后珠

0: 设计这件工作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脑子里的一个概念通过一个珠宝来表达出来，对不对？比方说我要设计一个表达爱的一个项链，那我可能会考虑使用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考虑使用星星的形状，因为它象征着爱，我可能会考虑使用钻石，因为它象征的是坚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在做这个旅游行业的时候，其实一样的是要把你脑子里有的一个想法去通过你设计的这个旅游产品传递给别人。虽然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是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我们一样会被一些事情打动，我们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欢笑，也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流泪。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我最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行业去表达的东西，就是去成为一个桥梁，让更多的西方人、外国人看到中国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1: 我之前是在这个青海玉树来进行雪豹的保护工作，包括一些生态监测呀，还有当地的可替代性的这个生计发展啊这些。那它对我工作上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雪豹观测的一个旅行路线嘛，其实我们要深入到藏区去跟非常多的本地牧民去进行沟通。那之前工作当中，我对雪豹的生活习性的了解，以及跟社区的牧民打交道的这些小技巧啊，工作经验，其实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在现在工作当中去推动。
2: 这个女孩是来自甘孜丹巴的藏族姑娘，大学期间有海外交换经历，掌握英语、法语、日语多种语言。实习期间整理官网，撰写博客，一心希望把家乡川西的风土人情讲给全世界听。
3: 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家乡，然后想要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川西的故事讲好，把四川的故事讲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2: 大家的过往经历千差万别，但是心里有着共同的追求，借由旅行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让更多海外朋友看见一个立体、鲜活、真实的中国。做完街头调研，时间来到傍晚，今天还有重头戏等着这对意大利新婚夫妇。夜幕降临，郭子成的员工带着两位客人来到川剧剧场。

0: 传达出来的故事和情感。那接下来想不想要去体验一下？
1: 看完演出之后，游客还被邀请走进川剧后台，体验戏曲换装，穿上华丽的传统戏服，模仿戏曲人物姿态，近距离接触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戏曲艺术，实实在在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独特魅力。
2: 这个女儿穿的这个裙子，先穿下面的
3: ，I know，
2: 就是公主殿下穿的。嗯，来，那个是驸马爷穿的。
3: 好的、
4: 哦。哇哦！
5: 我跟他穿个礼服。
2: 这个就是公主殿下，那一个就是驸马爷。
3: You like？ Yeah。
2: 就是官衔的意思。
3: 公主为什么会有官衔呢？
2: 她这个衣服
5: 什么没得，她是皇家的，
2: 她是皇家的
5: 皇室。
2: 嗯，公主出宫来了就是这样威风凛凛的，就是说，就是说每一个侍女都要拜她。哎呀，公主来了，公主殿下，就这样。
5: 这是代表她的。You don't。
1: 时间一晃，来到第二天，龙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天并没有打乱旅行团队的工作节奏，郭子成惦记着另一组客人，一组来自俄罗斯的一家四口，今天由合作伙伴的俄语小语种翻译负责带团接待，他特意赶过来看一看团队接待的现场情况。
6: 他们，我一般俄罗斯客人过来就喜欢找小语种向导，现在小语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
7: 哇，
8: But we're with our family.
9: Oh, with family.
8: Oh, yeah. Yeah.
9: Yeah. Вот это тоже хороший ресторан. Да. Если сегодня без дождя, везде сидят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пьют чай. 我告诉他们，因为成都这个气候，会让当地的人越来越爱吃辣的，不吃辣的身体很不舒服。他们昨天吃火锅，有吃清汤的，有吃红汤的，也就是辣的，但是他们总体还是觉得辣的要好吃些。
1: 这一家俄罗斯游客是第一次来到成都，原本只知道成都是大熊猫的故乡，亲身游历之后才发现这座城市藏着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尤其画面中的这位小女孩，一次旅行让她改变了留学计划。
10: Я сначала хотела учиться в Европе, но я как только вот побывала сейчас в Китае, я поняла, что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есто стоит того, что тут хорошие люди, тут нас любят, и в принципе тут, я слышала, что тут хорошее качество учебы, вот. И из-за всего этого я захотела учиться в Китае, тут как раз я сейчас вернусь в Россию и буду изучать китайский.
9: 俄罗斯人他们是非常喜欢吃甜食的，甜点是他们的最爱，然后每一顿正餐之后他们都要会吃甜食，所以我也想把我们四川的甜点介绍给他们。
1: 把菜市场变成旅游点位，把灶台变成文化课堂，把戏曲后台变成体验现场。当旅行跳出传统打卡模式，市井烟火同样能变成吸引全球游客的独特竞争力。定制旅行不只有风光与文化，更有跨越山海的温情。悠扬茶香当中，蛋糕被端上桌，一曲生日歌响起，一份跨越国界的温情在茶馆里缓缓流淌。
3: Take a sip.

also the cake from them.

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

0: 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1个总目标、4个分目标。
1: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0: 运输服务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9.9%。在今年服贸会的运输服务展上，一批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展示了陆海空联运、智能物流等应用成果。
2: 在这个展台呢，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和具身智能机器人都纷纷亮相。比如说像我旁边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它可以处理各种形态和各种大小的包裹，1个小时就可以处理1200多件包裹，与人工相比，它的处理效果是大大提升了。
3: 除了机器人，空地一体智能物流网络在展台中呈现，一台可以制冰的无人车载重达到1550公斤，另一台体积并不大的无人机载重可以达到70公斤。满场跑的机器狗不仅动作灵活，还可以爬楼梯。智能化装备应用后，物流运输时效提升60%以上。
4: 我们无人机和无人车主要是解决的我们这个过去我们这些偏远地区快递运送难的问题。因为过去呢，我们其实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们现在呢也现象从劳动密集型向我们智能化、智慧化的物流企业进行转型。
3: 无人机不仅能送货，还能对铁路沿线进行智能巡检，大幅提升了巡检效率和作业安全性。
5: 我们构建了一体化的综合巡检与精细化的专项巡检相结合的技术体系，一次飞行可以实现公务、供电、电务多个专业的巡检作业，各专业按需取用数据，实现一次巡检多维感知综合利用，大幅减少重复作业，大约综合的巡检效率能提升3倍以上。
3: 发集装箱能不能像发快递那么方便？本届服贸会上，多家企业展示了中欧班列、陆港联运等跨境物流新成果。通过将铁路、航空、海运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组成多式联运体系，家门口把货送上车，直达海外。
6: 比如说我们现在北京的企业在北京的房山就可以直接上铁路，直接去到欧洲各个地方。我们现在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在本届服贸会运输服务展区，数字化物流创新实践成为焦点，这些创新实践正在真实场景当中上演。在江苏，一套智慧航运系统正在将航运的老难题逐个拆解，让货物找船像打网约车一样容易。我们来看记者在南京的探访。
3: 张学龙跑了30年航运，像他这样的老船主有一套自己的找货逻辑。在码头聊天靠船友传话，但有的时候这30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和经验也未必好使。
7: 经常放空几百公里，到了港口还不知道是

0: 什么时候能卸货？一等就是一个星期。
1: 在南京梅岗码头，张学龙找到了新办法，一部手机接货、看船、盯货物都在指尖上完成。这是江苏南京的智能航运平台，全国载册运输的十万余艘船舶已经有九万多艘在这张网上注册，船户们把它叫做网约船。
0: 我们船上装了智能监控设备，全程实时上船数据。平台上面不仅能接单，还能实时看自己船的航行数据、货物安全状态，不管是货主还是我们跑船的，心里都踏实，运输也规范多了。
1: 以前货到港口，货主得自己找陆运车辆，船在港口一等就是一周，现在船还没靠岸，后台已经提前配好陆路车辆，码头泊位装卸计划实时同步，船舶靠岸即卸，上岸即走。
2: 现在依托平台的船货匹配的算法，然后呢，船舶空驶率呢下降40%，船舶到港等待卸货从过去的按周压缩到现在是按小时，一条内河货船一天的租金20000多，等待每一天都是实实在在的成本，降等待降空载，就是直接帮船主货主降低成本。
1: 这套系统到底好不好使，一开始陆平心里也没底，网约车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于是他们将船舶、航道、港口、货源整体搬进数字空间，真实世界发生的变化都会在数字世界模拟推演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2: 简单来说，就是把真实的航运船舶、航道、港口、货源全部映射到数字空间，依托 AI 和航运大数据打通数字孪生航运的示范场景，由被动储值转向提前预判。
1: 平台运行以来，累计为船主提高营收5.2亿元，为货主降低物流成本6.3亿元。
3: 继续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刚结束不久的暑运热力十足，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人潮涌动的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直观体现。
1: 今年以来，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驱动下，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上半年，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亿元，增长18.8%。物流循环高效运转，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个数字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有超过1.5亿吨货物通达四方，有力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跨国企业积极抢抓中国机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13.3%，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明显增强。我们来看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4: 模具常被称为工业之母，想要高效一致地生产出出货量超大的储能电池外盒，离不开模具；又或者是生产出现在非常受欢迎的潮玩玩具精密零部件，更离不开模具。那么这些模具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5: 整套的模具是由成百上千个非常精密的零件所构成的，我手所指的这样一个零件就是这其中之一啊。那么传统的整个的加工过程，它实际上是由老师傅来定义，今天是由云端的软件，由数据来定义整个的。
6: 以前像这样的模具生产机床，每台至少由一位师傅控制。

控制，现场凭经验手搓调参数管控生产流程。而如今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100多台精密设备前已经看不到几位师傅的身影，抓取、加工、搬运

0: 链条里面呢，都是系统在调度，无论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它都在系统在运作。如果说我们有加急单的话，我们在计划排场里面就会把这个零件的优先级会把它设到最高点。
1: 急单会多吗？
0: 基本上每天都收到300笔。
2: 多品种、小批量、快迭代是当前消费市场的典型特点。为了让产品更快上市，下游客户不断发来更急、更多的开模订单，这就对模具生产企业的柔性制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靠着这样会思考、能自理的数字化系统，一款模具的交付周期可以快30%，良品率提高1倍。如今，企业产线基本是7×24小时在转，也基本没有压力。而这还只是发生在生产端的制造升级，在研发端，柔性制造的能力同样在不断延伸。
1: 刚听您说今天是爆单了。
3: 对，因为我们日常的话一般是4万多款，今天达到了5万多款的样子，就相当于客户有5万多个设计。
2: 杨超是这家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研发负责人。 PCB 即印刷电路板，是几乎所有电子设备的核心基础器件之一。电路板从图纸变成实物，意味着工程师的想法可以开始变成产品。
1: 各规格、工艺、交期各不相同的订单都会被下达到这些 PCB 生产线上。像我手边的这块 PCB 大板就是刚刚被生产出来的，很快它就会被裁切成40多个 PCB 小板。这可是40多个创意，很快就可能会形成40多个电子终端产品了。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小板形状各异、大小不同，那么它们究竟是怎样被像拼拼图一样拼到这块大板上面的呢？
4: 就两位同事在这里点击这个自动化软件和拼软件 AI 计算无限的测试，然后拼完一个，最终达了一个94%的利用率。
2: AI 助手高速运转，让 PCB 打样的生意真正有了可持续性。而通过这套越用越聪明的工业系统，传统数千元的打样成本被压缩至数10元，交付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最快12小时。
3: 能达到自动化程度的话，基本上在80%以上，就是大部分都是系统自动完成的，只是少部分人力去处理一些极端的情况，缩减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能达到50%以上。
2: AI 的脑力叠加柔性制造的体力，在这家企业真正实现了一个概念进，一个产品出，工程师研发试作成本大幅降低。截至目前，使用公司打样业务的客户已有超1000万，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规模企业和个人工程师每天不断发来打样订单。而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不管是模具生产企业还是 PCB 打样企业，除了自身主营业务快速发展，他们的工业管理经验和能力也在被快速推开。截至目前，模具生产企业自研的数字化转型方案被上千家工厂引入。一年多的时间里，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也被接入上万家企业的管理系统，柔性制造的生产模式正在被快速复制。
5: 制造业的韧性不仅来自于单点突破，更来自于全链条的系统协同。在粤港澳大湾区，从低空物流到跨境运输，从供应链金融到数字授信，一套支撑产业升级的要素流通网络正在成型。
6: 飞机起飞人，这里注意安全。
1: 这个时候往哪儿飞？
7: 往东莞。
2: 在这处位于深圳宝安的无人机起降点，罗俊超正在执行今天的第10架次无人机飞行任务。货物用飞机运到东莞只需20分钟左右。
8: 比较急的，像那些打印的模具啊，像我们这些高科技的材料，包括公司的那些票据的流转，那些都是选择用无人机。
1: 东莞飞过来的呢？
8: 那边也是，主要是制造业这些。
2: 在对面的东莞沙田起降点，另一架无人机也正准备起飞。罗俊超告诉记者，这样对向飞行是为了提高飞行效率。在罗俊超所在的无人机企业，今年仅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日均无人机飞行达到1000多架次，货量同比增长超20%，航线触及深圳、东莞、中山、珠海等多个制造业重点地区。而在这些地区，陆路运输同样忙碌。
1: 这边货量蛮大的，是吧？
9: 啊，对对，每天都来，这里拉到直接过香港的，从这里装就，然后就从深圳湾那边过海关，过完海关就过到机场那边。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广东省货物周转量增长9.5%，物流数据背后是广东省制造业同比增长5.4%。 外贸进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0.5%的良好基本盘。

0: 而分行业来看，新质生产力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张静芳所在的企业主营芯片等电子元件产品，今年以来公司快速发展，正在布局 AI 业务板块。在他所在的企业，资金流转的速度远超过去几年，
1: 1000万，然后他整个流程一个礼拜就下来了。这个钱我们主要用来购买那个 AI 服务器，我是因为现在国产的这个服务器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我们用这个钱去向供应商购买了这个服务器之后卖给我们的下游客户。
0: 张静芳告诉记者，和以往信贷流程有所不同，通过银行今年落地的创新金融产品，他们的订单合同、发票、物流仓储单据等贸易资料也可以成为授信依据。而在银行端，这样的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推出，目的正是加速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
2: 今年我们累计发放了数字供应链融资超过240亿元，服务链上客户近4000户，贷款投向了广东、江苏还有四川等地区，这些区域都是我国先进制造、智能终端和商贸物流非常集中的区域。
0: 物流通，资金活。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产学两端同步扩张，经济活力充分展现。
3: 经济的发展呢，往往带动的呢，人财物数，甚至是车5个流的一个变化，人员流动里面的科技人员的流动明显在增多，资金的流动呢，很显然已经向高科技领域上挺进。无论是从对外出口的外贸情况，还是国内市场的结构变化情况，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在加快。
4: 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介绍了2025年以来中国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等方面的新进展。来看报道。
5: 报告显示，截至14/5末，中国稀土、钨、锡、钼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
6: 各类科创平台今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部署，聚焦关键稀有稀土、紧缺大宗矿产攻关研发，在深部找矿技术革新、全国矿产资源加定摸排、成矿规律理论创新等领域，产出一批标志性、高水平科研成果。以科技创新做了安全底座。
5: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2025年，全国煤炭产量为48.5亿吨，较上年增长1.4%，原油产量2.16亿吨，增长1.5%，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天然气产量2620.6亿立方米，增长6.3%，连续9年保持百亿立方米增产。主要金属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稳定，10种有色金属产量8175万吨，增长3.9%。非金属矿产中，磷矿石产量1.2亿吨，比上年增长11.5%。
6: 同时，我们坚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批花岩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
5: 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14/5期间，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
4: 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我国集中发布了一批矿业绿色成果，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

0: 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田、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十个行业，将为各类绿色矿山建设提供纲领性技术指引。来看报道。
1: 规范要求各类矿山因地制宜，选择环境友好的开采工艺。露天矿山推广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地下矿山鼓励利用废石尾矿充填采空区，大力推广智能化新能源装备，并对战略性矿产提出落实保护性开采要求。
2: 资源综合利用方面，规范突出吃干榨尽的循环经济理念，鼓励废石尾矿、石粉、玻璃表土资源化利用，强化矿井水、选矿废水循环回用。
1: 生态修复和矿区环境等方面，规范要求从矿山用地选址、生产工艺系统设计源头入手，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并在矿区内对可绿化区域应绿尽绿。
2: 规范填补了我国不同矿种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空白，统一了各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标尺，可为矿山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和第三方评价提供统一权威的技术遵循。
1: 此外，与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一同为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固体矿产绿色勘查规范国家标准也于近日发布，涵盖了从设计、施工到恢复验收的完整链条，针对不同地貌区、不同工程类型提出占地约束、低扰动工艺、分区复绿等量化要求。
0: 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正在成为重塑全球矿业竞争的两大核心变量。在推动全球矿业合作的过程中，绿色智能成为中国矿业的鲜明特色。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首次向全球发布了智能填图和智能找矿系统。来看报道。
3: 在与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同期举行的展览上，造型炫酷的地质一号吸引了众人围观。车载装备上可飞天，下可探地，车开到哪儿，地质调查就能进行到哪儿。
4: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搭载了很多我们的物探遥感这样的一些设备，以少量的人员的支撑下，就可以去偏远艰险的地区采集大量的数据，在车上就可以快速的去对这个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3: 这辆车的厉害之处不止于灵活的筋骨，更在于有一颗聪明的大脑。在今年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我国面向全球首次发布智能填图系统和智能找矿系统，这辆车就同时搭载了这两套系统。
5: 出野外之前，我们形成一张初始的一些地质图，方便我们地质人员路线科学的一些部署。到野外阶段的话，把专家的知识再融进去，我再进一步的用 AI 的方法进行学习，研究精度的提升和效率的提升，它就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3: 地质填图相当于是对大地望闻问切，给大地做 CT， 目的是识别地质结构，为找矿、防灾和一切开发建设活动提供依据。此次发布的智能填图系统，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和经验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通过深度学习，让系统具备智能生成地质图的能力，可解决艰险区、人难道、覆盖区岩石露出少等地质工作的长期痛点。智能找矿系统围绕传统找矿数据分散、人工处理效率低、预测精度不足等痛点，将我国地质矿产大数据、成矿理论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升级为智能驱动，
6: 它能够有效地发现人工原来用肉眼无法发现的一些找矿有利信息，缩小了原来我们的勘查范围，效率可以提高60%以上。
3: 据了解，该系统已在西秦岭、新疆萨尔托海等地区开展了示范应用，初步圈定了一批金、铜、铁各等找矿靶区。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7: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

0: 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0: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当地时间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
2: 本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 2.50%、2.65% 和 2.90%。欧洲央行同时上调了通胀预期，预计欧元区2026年至2028年总体通胀率分别为 3.0%、2.5% 和 2.1%， 其中2027年和2028年预测较6月时上调。
3: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ontinues to generate inflation pressures, and inflation is set to remain well above target for an extended period.Today's decision underscores our commitment to setting monetary policy to ensure that inflation stabilizes at our 2% target in the medium term.
2: 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通胀率升至3.3%，其中能源价格同比涨幅升至14.3%，成为本轮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欧洲央行预计，能源价格上涨还将逐步向其他价格传导。总体通胀可能要到2027年底前后才回到接近2%的水平。
1: 当地时间10号， OpenAI 联合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正式升级政府 AI 合作体系，推出全新协议。新协议将取代此前$1年费的试点项目，推动美

0: 国公共部门 AI 规模化落地。
1: OpenAI 官网消息显示，新协议从2026年10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为期27个月。根据协议，所有合规的美国政府机构可全额免除原本每月每人$15的标准软件许可费 ，AI 模型调用费统一享受5折优惠，且无最低消费限制。同时，优惠范围不再局限于联邦政府，首次全面覆盖各州、地方及部落政府。全美约2300万名公职人员均可依规申领。OpenAI 称，在政务服务效率方面 ，AI 工具带来显著提升。数据显示，美国疾控中心将耗时数日甚至数月的公共卫生文献审核压缩至30分钟内完成。佐治亚州税务局将税表数字化处理时长从2周缩短至15分钟。北卡罗来纳州借助 AI 筛查出数百万美元居民无人认领资产。此外，在数据安全方面 ，OpenAI 承诺，政府机构使用的 ChatGPT 企业版不会将政务工作中的输入输出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与迭代，全方位保护公共部门工作数据。
0: 综合彭博社等多家外媒10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计划将其全球数据中心容量扩大2倍多，希望帮助公司缓解算力短缺问题。
1: 相关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微软公司计划到2032年将其全球数据中心容量从目前的约12吉瓦增至超过38吉瓦，增幅超过200%。该计划涵盖微软自有和租赁的数据中心，但不包括从 CoreWeave 等新型云服务商租用的算力。微软指出，相关计划可能还会调整，因为数据中心的建设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而技术和客户需求也在变化。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6财年内，微软资本支出为1450亿美元，用以扩展基础设施、满足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服务的需求等。微软曾在报告中指出，公司长期面临容量限制，这使其难以承接部分人工智能和云业务。预计在2027财年，公司资本支出将升至1750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本届峰会上，美国亚马逊公司表示，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已经追加订购欧洲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火箭发射任务。有媒体评论认为，这对欧洲旗舰火箭项目是一大利好。
1: 阿利亚纳集团表示，美国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已经追加订购6次阿利亚纳6型火箭发射任务，使双方计划在2031年前执行的发射任务总数增至24次。新增订单延续了双方2022年签署的18次发射合同，但合同金额未对外披露。新增合同也扩大了阿利亚纳6型火箭的长期商业订单储备，有助于阿利亚纳集团提高生产和发射频率。不过，24次任务能否在2031年前全部完成，仍取决于火箭产能、发射场排期和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卫星交付进度。今年以来，通过阿利亚纳6型火箭发射任务被送入轨道的亚马逊低轨卫星数量已经达到100颗。欧洲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阿利亚纳6型火箭2024年7月首次发射，标志着欧洲在上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退役之后重启太空之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起初计划部署3200颗卫星，通过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信号中转站，为用户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服务。这一项目近期获批扩大规模，使计划部署卫星的总数增至约7700颗。
0: 北京时间16点35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805.63点，下跌0.60%；国企指数报8246.33点，下跌0.34%；恒生科技指数报4320.57点，下跌0.23%。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了减少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9月11号24时，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

0: 435元和420元，调控后实际分别上调260元和250元。今天 AI 芯片赛道再添上市公司，国产 AI 芯片企业穗源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42.18元。截至今日收盘，穗源科技股价397.00元，涨幅为179.22%。
1: 穗源科技聚焦云端 AI 芯片领域，形成覆盖 AI 芯片、AI 加速卡及模组、智算系统及集群和 AI 计算及编程软件平台的完整产品体系。据招股书，穗源科技此次公开发行股票4303万5173股 ，IPO 拟募集资金60亿元，用于第五代和第六代 AI 芯片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软硬件协同创新项目。财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穗源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增长279.08%。
2: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以后，可以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股权资金的支持。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持续研发、扩大产能以及完善软件生态都非常的重要。它也会带动整个国产算力产业链进一步的成熟。未来呢，随着头部企业陆续进入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关注规模化交付、软件适配、集群能力以及真实客户的使用情况。
0: 随着穗源科技上市，国产 GPU 四小龙摩尔信诚、木犀股份、必任科技、穗源科技至此呢全部登陆资本市场。四家企业技术侧重点有何区别？未来国产 GPU 发展前景又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业内人士的观察。
3: 从技术路线看，四家企业各有侧重。摩尔信诚定位全功能 GPU， 木犀股份和必任科技走通用图形处理器计算路线，聚焦 AI 训练与推理等大规模并行计算场景。穗源科技则坚持领域专用架构，以差异化路径切入云端 AI 训练与推理市场。业内人士指出，上半年国产 GPU 企业普遍营收增长，亏损收窄，盈利拐点即将到来。该赛道也正从研发验证阶段迈入商业化淘汰赛。
4: 国产 GPU 四小龙的上市，其实对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证明了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企业已经进入到产品能不能真正卖出去、能不能赚到钱跑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一是少数的可以形成芯片、软件、集群、客户和供应链闭环的龙头企业；第二是在一些推理、边缘跟特定的应用场景里面能够做透做深的一些企业，那他们未来也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发展趋势。
3: 从需求看，当前 AI 算力需求正从训练为主转向推理为主。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推理数据量首超训练数据量。经测算，未来推理算力需求与训练算力需求之比或将达到3:1，甚至更高水平。
2: 推理需求上升以后，整个行业的竞争会从过去比较强调峰值算力，逐步转向性能、功耗、成本和软件生态的综合竞争，也会给不同技术路线带来不同的机会。比如说 GPU 它的通用性能强，生态成熟，那么在模型快速变化、任务比较复杂的场景，优势依然是比较明显的。
3: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已接近5800亿元，同比增长 15.5%，全市集聚集成电路企业超过1200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穗源科技上市有望带动周边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4: 随缘的上市的话，可能会给后续的这个整个上海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链呢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产业乘数效应。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于芯片设计相关环节的拉动。那第二个呢是对于晶圆制造本上游的设备啊，包括零部件这些环节的拉动。
0: 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
5: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十号科考船，于今年8月10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

0: 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1: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初探，然后呢，我们再用自己研制的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做精细勘探，同时的精准采样。
0: 据介绍，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十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多米的深度，喷口端源流体最高温度超315摄氏度，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通过精细调查和原位取样，又在盆地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三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伴生金的最高含量达 15.4ppm， 伴生银的最高含量达 1271ppm， 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1: 金和银的含量奇高，这个 15.4ppm 相当于是每吨里边含有 15.4 克的金，那么同时呢，它含银是1271ppm， 那么相当于每吨呢是1271克的银，所以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那么经济意义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同时啊，这里还有极端海底环境下的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 本次科考任务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自主设计制造的全新水下智能探测器系统，完成海底资源探查与样品采集，为我国后续深海勘察作业积累了实践经验，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0: 据了解，此次深海科考任务中，科研团队创新搭建起一套由自主水下航行器与深海可控可视采样器组成的多平台协同探测技术模式，借助自主研发的智能识别技术驱动的大容量原位精准取样技术，船上工作人员能够实时掌握水下作业状态。水下的深海可控可视采样器搭载智能传感器，可准确识别海底地形地貌，依靠水下场员自主搜寻策略、机器视觉时空推理算法，精准锁定热液喷口等目标，再通过自带的大容量采集器完成海底岩石、热液生物、端源流体等多种样品的采集工作，一次作业的样品采集量可达上百公斤。
1: 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是海底有机器人，海面有交互式作业系统，加了各种的物理的化学的传感器，让它形成智能的判断，它判断告诉你喷口有可能在哪个位置，它会自主的告诉你。精细探测以后，那么用我们的装备就可以直接采样。
0: 据介绍，西太平洋湖后盆地是全球深海极端环境系统的典型代表区域，区内海底地形地貌错综复杂，水文环境紊乱多变，也是本次深海科考面临的最大挑战。
1: 复杂地形，都是海沟海山，而且呢没有规律，在取样的过程当中，那么周边都是悬崖林立，这个缆呢和这个周边环境不能有任何接触，否则容易造成机器人都丢掉了，必须要考虑作业安全。我们研制了叫基于智能识别的导航避障系统，那么这个呢就保证了我们在作业过程、作业周边环境是安全的。
2: 进入九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把旅行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延伸到了城市周边，在北京这一变化尤为明显。
3: 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八月增长25%。九月七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4: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s, and some desserts.
5: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0: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1: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10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 50%， 怀柔增长 14%。 此外，特色民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四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 50%， 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
2: 外国游客在京郊停留的时间更长，行程规划也更早。截至9月初，平均入住时长超过了 2.6 天，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游客预订量居前。
3: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4: 近日，在深圳机场、罗湖等口岸，外籍客流大幅增长。深圳口岸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天突破2亿人次。
5: 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9日，今年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历史同期新高。
6: I'm coming here for business because we are buying the machine from Jinzhou.
7: I'm just gonna stay here one week because I'm here for vacations, and I want to know this new culture.
8: 在入境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旅客都是以商务访问和观光旅游为目的的，占比达到了70%。其中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数量同比增长了51%。此外，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占比62%，同比增长42%。
5: 截至今年9月5日。深圳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亿人次，较去年提前28天达成这一关键节点，日均客流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值得关注的是，口岸客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前8个月，相关入境人次同比增幅近24%，增速远超常规通勤客流。外籍商务考察、科技研学、品质体验类游客成为增量主力。
9: And I want to visit those factories. So and I come.
10: As an engineer, I really enjoyed my trip last time to China. Getting to ride the high-speed trains and eat all the food. And this time, I'm look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Shenzhen.
4: 根据上海边检机关数据统计，截至9月9号，该机关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数量突破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天达到这一规模。今年以来，截至9月9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473.2万人次，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外籍人员达314.2万人次。旅游观光、展会经济、商务交流持续吸引外籍人员来到中国，走进上海。秋光明媚，秋色斑斓，眼下安徽多个景区进入秋季旅游旺季。
1: 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包禅山景区，因北宋王安石创作的《游包禅山记》声名远扬，游客漫步林间，赏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驻足品读石刻碑文，尽享惬意舒心的短途出行时光。
11: 近距离观赏天然溶洞的奇景，书上的文字呢，变成了眼前的鲜活实景。这一趟出行真是收获满满，超级开心。
1: 山水人文漫游热度不减，安徽凌家滩遗址同样人气高涨，游客走进遗址博物馆探秘寻踪，驻足观赏玉人、玉龙、玉鹰等珍贵馆藏文物，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
12: 近距离看到这些5000多年前的玉器，先民精湛的技艺与非凡智慧，让我觉得十分震撼。
1: 秋收时节，安徽黄山市歙县的阳禅土楼群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晒秋季，家家户户抢抓晴好天气，把刚收回来的作物铺上屋顶，土楼、云海、初秋山色与丰收图景交相辉映。
13: 感觉太震撼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丰收场面。

0: 为了进一步扩大当地文旅市场，黄山市今年着力打造夜晚旅游场景。在黄山市的西溪南古村落，水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水幕光影秀轮番登场。 河道上，游客乘坐皮划艇顺流而下，在潺潺流水与氤氲香气之中，感受夏夜浪漫。
1: 这里的活动项目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在黄山市歙县的徽州古城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吸引了不少游客，剧场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
1: 这部戏剧把徽州人文故事演绎出来了，沉浸式的体验特别新颖，看完演出我们还打算去逛逛古城街巷，品尝一下徽州特色小吃，选购一些文创带回家。
0: 据当地介绍，该剧自5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元，剧场逐步引入文创、咖啡、餐饮等业态，形成看一场戏、逛一座城的文旅闭环。
2: 9月10号，第12届翊庄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进行精准穿靶赛的比拼，多国顶尖翊庄飞人齐聚天门峡谷，挑战超高难度的高空精准穿靶极限项目，上演速度与精度的极致比拼。
0: 精准穿靶是本届赛事难度最高、观赏性最强的项目之一。本次穿靶靶标架设在天门洞广场前方山隙间，距地面仅15米，靶标外环直径 0.7米， 靶心直径仅4厘米，面积略大于一个普通矿泉水瓶盖，容错空间极致微小，分毫差距即可决定成败。 比赛中，16名参赛选手从海拔1400多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玻璃跳台起跳，以超200公里的时速沿山体崖壁急速俯冲，在空中高速滑行，快速调整身体姿态，精准转向，水平冲刺撞击靶标，完成惊险的人剑穿靶挑战。精彩刺激的空中对决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3: I'm like, they're so brave and awesome, honestly. That's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So amazing.
0: 我感觉整个过程太刺激了，然后从那么高的地方调到那边，可以，非常棒。据了解，本次精准穿靶预赛，每名选手拥有2轮飞行挑战机会，最终以2轮穿靶击中的合计环数核算成绩，决出决赛晋级名单。
4: 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报道称，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 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席位。 执政联盟的立场是谋求永久禁止商业捕鲸。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2: 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该建筑主要由泥土筑成，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探访。
0: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9世纪左右，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昌昌也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5: 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

0: 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奇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1: Como esa arquitectura de barro, el agua barre o limpia los paramentos y luego penetra en la estructura creando chorreras, cangrejeras y eventualmente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podría afectar la parte interna del núcleo y originar un colapso o caída de los muros.
2: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如今，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共同展开的长期守护。
3: 正内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记者今天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5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到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来看报道。
1: 专项行动重点破除妨碍企业公平准入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投标区域壁垒等，顽固性强、涉及面广、危害性大、企业反应最为强烈四类卡点堵点问题。
2: 标准障碍有效破除，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

0: 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促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此外，市场监管总局还严格规范认证监管，保障商品要素流通更加顺畅。修订完善移动电源、玩具、电动自行车等六种产品 3C 认证实施规则，约谈八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暂停两家实验室 3C 指定检测业务资质，开展无 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
0: 不当市场干预得到有力纠治。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四个分目标。
3: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运输服务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9.9%。在今年服贸会的运输服务展上，一批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展示了陆海空联运、智能物流等应用成果。
4: 在这个展台呢，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和具身智能机器人都纷纷亮相。比如说像我旁边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它可以处理各种形态和各种大小的包裹，1个小时就可以处理1200多件包裹，与人工相比，它的处理效果是大大提升了。
1: 除了机器人，空地一体智能物流网络在展台中呈现，一台可以制冰的无人车载重达到1550公斤，另一台体积并不大的无人机载重可以达到70公斤。满场跑的机器狗不仅动作灵活，还可以爬楼梯。智能化装备应用后，物流运输时效提升60%以上。
5: 我们无人机和无人车主要是解决的我们这个过去我们这些偏远地区快递运送难的问题。因为过去呢，我们其实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们现在呢也现象从劳动密集型向我们智能化智慧化的物流企业进行转型。
1: 无人机不仅能送货，还能对铁路沿线进行智能巡检，大幅提升了巡检效率和作业安全性。
6: 我们构建了一体化的综合巡检与精细化的专项巡检相结合的技术体系，一次飞行可以实现公务、供电、电务多个专业的巡检作业，各专业按需取用数据，实现一次巡检多维感知综合利用，大幅减少重复作业，大约综合的巡检效率能提升3倍以上。
1: 发集装箱能不能像发快递那么方便？本届服贸会上，多家企业展示了中欧班列、陆港联运等跨境物流新成果。通过将铁路、航空、海运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组成多式联运体系，家门口把货送上车，直达海外。
7: 比如说我们现在北京的企业在北京的房山就可以直接上铁路，直接去到欧洲各个地方。我们现在

0: 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在本届服贸会运输服务展区，数字化物流创新实践成为焦点。这些创新实践正在真实场景中上演。在江苏，一套智慧航运系统正在将航运的老难题逐个拆解，让货物找船像打网约车一样容易。来看记者在南京的探访。
2: 张学龙跑了30年航运，像他这样的老船主有一套自己的找货逻辑。在码头聊天靠船友传话，但有的时候这30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和经验也未必好使。
3: 经常放空几百公里，到了港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卸货，一等就是一个星期。
2: 在南京梅岗码头，张学龙找到了新办法，一部手机接货、看船、盯货物都在指尖上完成。这是江苏南京的智能航运平台，全国载册运输的10万余艘船舶已经有9万多艘在这张网上注册，船户们把它叫做网约船。
3: 我们船上装了智能监控设备，全程实时上船数据，平台上面不仅能接单，还能实时看自己船的航行数据、货物安全状态，不管是货主还是我们跑船的心里都踏实，运输也规范多了。
2: 以前货到港口，货主得自己找陆运车辆，船在港口一等就是一周。现在船还没靠岸，后台已经提前配好陆路车辆，码头泊位装卸计划实时同步，船舶靠岸即卸，上岸即走。
4: 现在依托平台的船货匹配的算法，然后呢，船舶空驶率呢下降40%，船舶到港等待卸货从过去的按周压缩到现在是按小时，一条内河货船一天的租金2万多，等待每一天都是实实在在的成本，降等待降空载，就是直接帮船主货主降低成本。
2: 这套系统到底好不好使？一开始陆平心里也没底，网约车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于是他们将船舶、航道、港口、货源整体搬进数字空间，真实世界发生的变化都会在数字世界模拟推演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4: 简单来说，就是把真实的航运船舶、航道、港口、货源全部映射到数字空间，依托 AI 和航运大数据打通数字孪生航运的示范场景，由被动储值转向提前预判。
2: 平台运行以来，累计为船主提高营收5.2亿元，为货主降低物流成本6.3亿元。
1: 9月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闭幕。据统计，本届投洽会参会客商总数超过10万人。
2: 在为期4天的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齐聚厦门开展交流洽谈，充分彰显出双向投资的蓬勃活力。作为此次大会的双主宾国，芬兰组织42家企业和机构参会，沙特组织186家企业和机构参会，国际组织、境外投资促进机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商协会多层次参与，全球投资合作的朋友圈进一步拓展。
5: If you see in this booth, we have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government sectors and also some companies that they can help and show the Chinese investors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what opportunities we have in the Saudi market. So we welcome in, we are helping, and yes, we are looking toward to cooperate with your people and trading market here in China.
6: And the China speed is very important also for the German industry. I think in former times, German car industry has helped the Chinese car industry to grow up. And now I think the Chinese industry, I think AI industry or robots may help the German industry to grow up.
2: 今年围绕双向投资和精准对接这一主线，海联会客厅走进投洽会系列活动举办11个专场，吸引2100人次客商、1500多家企业参会。截至9月10号，已达成2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项目总金额达26.75亿元人民币。本届投洽会通过云上投洽会平台搭建968个云上展台，

0: 发布项目超过4700个，促成线上对接超过1.9万次。
1: 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介绍了2025年以来，中国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等方面的新进展。来看报道。
2: 报告显示，

0: 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
1: 各类科创平台今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部署，聚焦关键稀有稀土，紧缺大宗矿产攻关研发，在深部找矿技术革新、全国矿产资源加定摸排、成矿规律理论创新等领域，产出一批标志性、高水平科研成果，以科技创新做了安全底座。
0: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2025年，全国煤炭产量为48.5亿吨，较上年增长1.4%。原油产量2.16亿吨，增长1.5%，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天然气产量2620.6亿立方米，增长6.3%，连续9年保持百亿立方米增产。主要金属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稳定，10种有色金属产量8175万吨，增长3.9%。非金属矿产中，磷矿石产量1.2亿吨，比上年增长11.5%。
1: 同时，我们坚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批花岩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
0: 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十四五”期间，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
2: 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正在成为重塑全球矿业竞争的两大核心变量。在推动全球矿业合作的过程中，绿色智能成为中国矿业的鲜明特色。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首次向全球发布了智能填图和智能找矿系统。来看报道。
3: 在与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同期举行的展览上，造型炫酷的地质一号吸引了众人围观。车载装备上可飞天，下可探地，车开到哪儿，地质调查就能进行到哪儿。
4: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搭载了很多我们的物探遥感这样的一些设备，以少量的人员的支撑下，就可以去偏远艰险的地区采集大量的数据，在车上就可以快速的去对这个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3: 这辆车的厉害之处不止于灵活的筋骨，更在于有一颗聪明的大脑。在今年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我国面向全球首次发布智能填图系统和智能找矿系统，这辆车就同时搭载了这两套系统。
5: 出野外之前，我们形成一张初始的一些地质图，方便我们地质人员路线科学的一些部署。到野外阶段的话，把专家的知识再融进去，我再进一步的用 AI 的方法进行学习，研究精度的提升和效率的提升，它就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3: 地质填图相当于是对大地望闻问切，给大地做 CT， 目的是识别地质结构，为找矿、防灾和一切开发建设活动提供依据。此次发布的智能填图系统，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和经验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通过深度学习，让系统具备智能生成地质图的能力，可解决艰险区、人难道、覆盖区岩石露出少等地质工作的长期痛点。智能找矿系统围绕传统找矿数据分散、人工处理效率低、预测精度不足等痛点，将我国地质矿产大数据、成矿理论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升级为智能驱动，
6: 它能够有效地发现人工原来用肉眼无法发现的一些找矿有益信息，缩小了原来我们的勘查范围，效率可以提高60%以上。
3: 据了解，该系统已在西秦岭、新疆萨尔托海等地区开展了示范应用，初步圈定了一批金、铜、铁铬等找矿靶区。
2: 眼下，福建省连江县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驱族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完成野化驯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

0: 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市场。
1: 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二号深源海养殖平台上，记者看到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
2: 今年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捞了，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
1: 由于深源海养殖平台空间大，水流急，养出来的大黄鱼口感接近野生，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3: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两斤左右差不多200块左右一斤。
0: 昨天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5: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4: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三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点24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目前5名在事故中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4: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6: 入院之后呢，我们立即完善全面的检查，评估为轻度的烧伤。入院之后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4: 据了解，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0: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进入了失火货轮船舱的火灾核心现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现在已经是9月11号凌晨的将近1点半钟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失火船只的这个船甲板上。相关人员告诉我们就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船的尾部，就是在轮机舱。那么前面那个门呢，就是这个机舱的舱口。我们一会儿呢，将在这样呢换这个相关的这种专业服装呢，到轮机舱里头看一下现在下面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8: 这是第几层？负一。嗯。你看负一就基本上这些机器什么都没有这种过烟过火的痕迹。
9: 烟是进来的。
8: 烟是有的。
9: 烟是有
8: 的。但是好像这个墙上你看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9: 应该是第一时间跑就跑了，没跑。
8: 好，这一层就打水就打的比较多了。现在这个温度应该是下来了。
9: 对，现在温度。
8: 现在这个温度已经是。
9: 再往下的话，温度可能再稍微高一点点。
8: 啊。就它其实这个热量是散发的，越往下越难散发出来。
9: 对对对对对。
8: 现在这个上面能看着有过火的痕迹吗？也看不出是油污还是火哈。
9: 对对对。
8: 这是负二。你看负二这块，像这些就已经是应该有烧，就烧焦的。

0: 全部是轮机装备。
1: 对，
0: 就是整个它就是这三层就是轮机舱。
1: 对，一开始我们了解了，我现在了解的在是今天上午是在进行这个今天发生发生的这个钢体的这个这个钢体这个回装。
0: 回装，
1: 对，应该是。
0: 其实这里头你看真正都是一些钢铁的东西，这些不管是机器啊设备啊大概都是一些钢铁的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应该是原来船上的一个类似逃生的一个逃生的装备，逃生用途的。啊，这个你看其实它这块都没有过火的痕迹。
2: 这是负二，
0: 这是负二层，嗯，一共就三层是吧？
2: 对，咱现在上负
0: 二。啊，咱们现在负三。
1: 太滑了啊！
0: 哦，没事，大家都小心哈。这层很滑，它应该是这个滑，是不是跟里头除了水以外有油是吧？
1: 对。
0: 小心啊！还有点余火呢。
2: 这个地方是火这个地方吗？哈。
0: 啊，是在哪儿？
1: 就这儿，
2: 堵路这个地方。
0: 哦，就你看的，就刚才有冒火星，我看来再看一眼你那个。哦，就这个有火的地方。
2: 嗯，这是把下面灭完了以后，上面还在灭上面。
0: 嗯嗯。
2: 当时你看我这个车在这儿，你看那缝了没有？
0: 缝。
2: 这个没缝。
0: 哦哦哦。
2: 这个是串通道，从这儿直接就到顶了。
0: 哦。
2: 我从那下来，这不是枪水下在这了吗？
0: 啊啊啊！
2: 然后当时我拿着枪一扫，这边还没咋有人，没事儿。
0: 啊。
2: 但是这个地方全是火。
0: 哦。
2: 这地方往从下边往上冒。
0: 啊。
2: 然后那边有个焊枪，
0: 那边有一个焊枪，
2: 一会儿过去看。
0: 啊，走，这是个焊枪，焊枪哈，
2: 烧的。
0: 但是你们下来的时候，就这块还有火的时候。
2: 我没下来，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哈，这时候温度很高哈。
0: 对你的体感那个地方有大概有多
2: 少？我在那个开那个门缝的那时候
0: 啊，
2: 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哈。
0: 啊，那你估计像那个时候温度外面大概能到？
2: 我用这长仪那时候扫了一下，大概是在85度左右吧的。
0: 85度左右。
2: 对，就这里边的温度哈。
0: 半开的这个状态了。
2: 啊、从那个通道，从下来，从上面往下走。
0: 嗯。
2: 那时候我就测完温度还不是很高，越往下越高，越往下越高。
0: 你就热量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就是你那个时候，因为你们当时是带着空箍下来的。
2: 对对对。
0: 就是后来，就是当你们把这个后续救援，就把空箍摘下来以后。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第一次把空箍摘下来，这个地方闻的是一个什么味？
2: 就刺鼻子，柴油味儿，用
0: 柴油的
2: 味
0: 儿，嗯，
2: 刺鼻子，
0: 就油气味儿很重。
2: 对，是这块儿，就是下来我一开门的话，这块全是火，
0: 全是火啊、嗯，
2: 全是火，然后上面往下刺，下面往上冒，
0: 哦、
2: 嗯，就是出泡沫以后，大概10分钟的地方
0: 就灭了，
2: 压住了，
0: 嗯，
2: 这地方。
0: 他们已经都下来了哈，各地的这个专家已经都下来，看过现场了，已经到现在已经看了几遍了是吧？
1: 好几遍。
0: 现在呢已经是9月11号的2:38了，现在呢就在这个火灾现场的消防的指挥车上，目前呢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的专家呢，现在已经聚集到了这里，他们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的踏勘，目前呢正在会议室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研判分析。今天上午9点多，国家消防救援局组织火灾调查专家兵分多路，对现场进行反复勘验，查询周边视频监控，调查询问相关知情人员。目前调查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已连续3个月超过7%。
3: 数据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为136.1，较上年同期上升7.6%。这一涨幅虽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仍高于市场预期。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43.3%和19.5%。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

0: 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 14.7%， 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八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4.8%， 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7.9%。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由于企业物价涨幅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日本央行会议加息的可能性较高，同时物价上涨超出预期的风险也在进一步提升。
1: 根据上海边检机关数据统计，截至9月9号，该机关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数量突破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天达到这一规模。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近海深融近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融近酒。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6: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十二月的松阳，你有来过吗？这是一座被低估的浙江宝藏小城，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巴山一水一分田，经历过1800余年的岁月沧桑，100余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村落，在这里寂寞安然，辗转诉说着时光里的乡村故事，帮我们留住了记忆中的乡愁。

0: 年纪大了，生物钟早已固定，每天七点雷打不动起床已成多年的习惯。十二月的松阳清晨，冻得让人大机灵。
1: 现在不知道还零下是零上，挺有那个冬至的感觉。
0: 我们住的上田村位于松阳的三都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这里人少世界小，斑驳的黄泥墙诉说着悠长的岁月。守候在古村的人们生活无忧无虑，时光在这里流逝的速度也似乎变得缓慢起来。小小的村庄虽无城市繁华，但仍有生机蓬勃。千言万语不如实际探索，我开始寻找美食旅行的艺术。一大早就拎着2只鸡在村里的师傅，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好吃的。看来我今天又有口福了。
2: 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啊？
3: 我姓叶，
2: 叶师傅，我也是的。不，打个咏春拳的什么之类的，叶师傅。您现在是这是要做烤鸡啊？
3: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叫威严鸡。
2: 哦，威严鸡是吧？所以这里面是盐。
3: 对对对，
2: 这盐怎么是土黄色？这是有特别的盐吗？
3: 炒过的。
2: 哦，炒过的盐。
3: 对对对。
2: 然后花椒。
3: 花椒。
2: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
3: 全身按摩嘛，味道把它腌进去，腌一下。
2: 所以这里面就只有盐跟花椒。
3: 盐跟花椒。
2: 没有什么了。
3: 没有。
2: 你可能有些秘方没告诉我吗？
3: 只要味道腌进去了，就是原味一样的。
2: 这有意思。腌
3: 最起码腌三个小时，晾干是要一个晚上。
2: 那我明天才吃得到啊。我明天才吃得到，
3: 那这个鸡给你留着，好，这是你的，
2: 特别棒。
0: 威严鸡作为松阳十大碗之一，是深藏于松阳人记忆里的味道。叶师傅是松阳当地人，做威严鸡特别地道，一般会选竹林散养的白耳黄鸡，2到3斤的小公鸡最合适，太小的鸡嫩却少点味道，太大的鸡腌制难入味。最重要的是要花一个晚上风干外皮，这样煨出来的鸡皮才会焦脆，鸡肉才会多汁。
2: 奶奶你好。
4: 你好。
2: 这是菜吧？
4: 这是草药。
2: 草药啊？
4: 对。
0: 说起草药，奶奶如数家珍，几十年来她天天和这些草药打交道，干起活来也手脚麻利。
2: 您是有一个神秘的小房间。
4: 然后在里面
2: 去看看，
4: 去看看吧。
5: 不要怕，
6: 本草。
0: 奶奶特别和善，和我也不见外，那我就充当好脚助理的角色，多帮奶奶干些活。这些草药我有的听过，却未见过，这让我充满了好奇。这样的清晨遇到了奶奶，不知为何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不自觉地想要靠近。时间一到，我跟着奶奶一起上山喂鸡，满坑满谷的草药，奶奶一路教，我一路认。
4: 喏，这些都是草药。
2: 这草药？
4: 对呀。
2: 还有个这个小木桥。嘿，木桥。哦，玉米稻里面是吧？
4: 对。
2: 够不够？
4: 够，够，
2: 没关系啊。
4: 然后鸡蛋不多。
2: 哦，

0: 给你剪吧。
1: 哦，我剪。到处都有藏宝啊。
2: 喂完鸡，捡完鸡蛋，奶奶念念不忘晚上要炖鸡汤，让我抓只鸡。这次抓鸡相当狼狈，要知道之前我在广东也是抓过几次的，不曾想过奶奶养的这些鸡是很凶猛的，天天在山上溜达锻炼，腿脚过于利索。
0: 啊！没抓到，
3: 没抓到，他赏了我一巴掌。
0: 那快来了，
3: 快来了。
0: 哎呀！这个很重，很大。
1: 我刚才被他赏了一巴掌。哦，
4: 好大只。
2: 说实话，这里的山路并不好走，有的地方比较狭窄。奶奶每天都要定时上山喂鸡，几乎风雨无阻。一到山下，奶奶就忙活开了。松阳人自古就特别会炮制使用草药，尤其是这个歇力茶是村里相传的祛湿健体的草药配方，会和猪脚土鸡一起炖，还会做成歇力茶鸡蛋。歇力茶土灶炖鸡，奶奶全程亲力亲为，我插不上手，就只能帮忙打打下手。
1: 走，
0: 我好几年的老酒，
3: 这是老酒吧？
0: 对，不就老酒。
3: 这我一闻就，我一喝就醉了。
0: 对，
3: 这是米酒啊，是吧？这个可以的。
2: 歇力茶炖土鸡需要耐心慢炖。我和奶奶在做歇力茶炖土鸡，那边叶师傅也忙开了。
5: 鸡腌好喽，鸡腌了一天一夜的鸡。
2: 喂盐鸡一定要毫不吝啬的大量使用粗海盐，土灶的火生得旺旺的，粗盐中加入花椒、八角、大料，直接填入铁锅中，再把鸡码进去，盖上锅盖后就可以退成小火，柴火慢煨，所有的鲜香都被锁进了鸡皮内，只需要耐心等待两个小时就能快乐吃鸡了。奶奶的歇力茶土鸡锅做好了，叶师傅忙着召唤我们去吃晚饭，说是给我准备了惊喜。
1: 哎，叶师傅，吃薄饼，为什么吃薄饼？哎，这边传统吃薄饼，
6: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习俗。
1: 习俗，您坐，您坐，您坐，来，您坐，您坐，您坐。
6: 把这些菜把它卷到这个皮里面啊，一个一个啊，就这样子，这
1: 像北方那个春饼，
6: 对对对对，差不多。
1: 怎么吃？你教我，对你教我。
6: 拿一张，你先拿一张皮放在这里，
1: 拿一张皮，好嘞。
6: 这样，鱿鱼丝，
1: 什么丝？
6: 鱿鱼丝，
1: 这不是笋呐？
6: 哦，
1: 鱿鱼啊。
6: 好，
1: 韭菜，
6: 韭菜，
1: 豆干，
6: 豆干，香干，
1: 香干哈，香干，
2: 芽菜。吃薄饼是个麻烦事，十几二十个菜。菜品各家选择不尽相同，但只一点，这些菜都会切成丝状，不仅是方便卷进饼皮，更是对事事如意的祝福。
6: 好，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6: 漂亮，就是这个，就这样子弄的。再来，我们是粗鲁一点，就放手上，就这样子。但这个东西一口也吃。
2: 这盈盈一握的薄饼，充满着呼之欲出的土地般的包容力与生命力，它是这片土地上所生长的人们的情感传承与寄托。
1: 这个是什么豆腐是吧？
6: 这个时常油豆腐，
1: 炸豆腐，
6: 炸豆腐，
1: 哎，很有趣，沾这个卤水吃的吧？我先试一下，
6: 试一下，
1: 这个感觉挺有趣，
6: 试试看。
1: 可以，很好吃的，
6: 很好吃啊，很好吃。这个明天去食堂，我一个朋友，那刚刚在里面。
1: 明天就去食堂，
6: 那必须的，好吃我们就
1: 好。
2: 叶师傅也是个爽快人，晚上就帮忙联系了食仓的叶掌柜，今天我便可以去拜访。第一次去不能空手，村子离市里太远，我就地里砍些菜带去，到时候就两个菜，

0: 表表心意。咔咔一顿砍，你别说，还挺费劲的。我得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后面还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呢。和其他小城一样，松阳也有一条老街，默默隐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角落。松阳的明清老街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想要吃到松阳老底子的味道，这里一定要来尝尝。状元饼寄托着儿女成才、状元及第的美好寓意，是当地村民过年过节，特别是考试季，必吃的一道美食。以茶叶碾碎、榨汁、火入面中，制成带有茶香的面皮，口感香酥，带着阵阵茶香。
1: 阿姨怎么称呼啊？
2: 松阳人都叫我饼妹。
1: 饼妹啊？
2: 嗯。
1: 哦，因为卖饼的。
2: 对，要不来做一个？
1: 好、
2: 啊。好。
1: 哦，一个剂子，一个剂子。
2: 来，
1: 里面是葱是吧？
2: 对，葱。
1: 就这样压一下。
2: 压一下，然后就把肉这样子放进去。
1: 像包包子一样子。
2: 对对对。告诉你好，
1: 我哦，你家
2: 我加的是皮薄馅多，要的就是这个。
1: 皮薄馅多，汁开胃。
2: 哦。说的很好。
1: 没有，我跟你学的。然后就收口子。
2: 对对对对，很厉害。
1: 平时的话，大概就是
2: 我们
1: 一天卖出去多少？
2: 几千个。
1: 啊。几千个，那你怎么忙得过来？
2: 我老老公坐那里啊，然后啊姐姐在那旁边、
1: 哎。我先来一个啊，不，随便都可以。
2: 随便都可以，这边摸一下。
3: 我这边
2: 可以摸一下，
1: 这边沾一下。
2: 对，这边。好了，随便哪里都可以。哎呀，这，不是很好吗？
1: 能不能你叫
2: 你看一下，等一下这个掐掉啊。
1: 不掐，原汁原味啊、哦！我们是真实记录。
2: 没关系。
1: 你看，哪有那么简单呢、啊？
2: 好了，有我在，你放心，没问题。
1: 不是，这真实状况，不然人家以为说好像很简单，真不简单。
2: 很烫的。
1: 当然了。
2: 然后你看我的手。
1: 不是烫，是这要进去还要贴上去。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松阳的火腿蛋鳖，这传统的东西我们必须得要留下来。这个火腿其实它有特色的，主要是它是先买来，然后腌制两个月，然后它还要再拿去用茶叶熏出来的火腿，所以它吃去的火腿跟有些地方的火腿不一样。
0: 茶叶露饼，茶叶熏腿，作为中国香茶的发源地，这便是松阳人将对茶的热爱演绎到淋漓尽致的最好证明。在老街，你可以慢慢解锁多种生活，可古老，可自然，可怀旧，一切都显得特别鲜活。逛了，吃了，肚子饱了，买也买了，啥都起了，我们向着石仓出发吧。和松阳其他古村落不同，石仓是客家后代的民居聚集地，最特别的应属传承至今的古建筑。如今这些分散在村落中的几十处清代民居都透着惊人的美学底子。
4: 叶掌柜吗？我昨天在那里就是吃了这边的豆腐，然后特别想来拜访一下。那我看到好多酒坛子，就是叔叔这边是酿酒的。
0: 石仓白老酒用松阳大东坝最好的山泉水酿造，醇厚软水，温柔地引出糯米滋味，
4: 香的，然后有点像酒酿，但比酒酿浓。
0: 为了体现米的原汁原味，这里一直传承着古老的手工酿造技法，几代人孜孜以求，终将其做成了带动全村发展的产业。拜访叶掌柜的当天恰巧是二十四节气的冬至，热情的叶妈妈邀请我包制冬至果。
4: 这就是我们叫客家咸水饺，所以很多东西是通的，时空背景的变化。你有发现大城市都没有东西吃，它的文化都是外来的输入型的，因为它得符合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不同人，反而是来到这种，你才会看到食物真正的样子。
0: 一个下午，

0: 热火朝天，我感受到了客家人的热情，一种简单生活所携带的质朴与快乐。终于等到阿姨们制作泡豆腐了，
1: 这是新鲜豆腐才能炸，
2: 刚刚做的，
1: 刚刚做的。
0: 做泡豆腐需要在前一晚就把黄豆泡发，第二天早早起床做好豆腐，再烧晾一会儿，待油滚烫，轻轻放入锅中油炸，
1: 好香啊，很香很香，那个豆香。我先偷吃一下啊，奶奶。哦，现炸。
0: 虽经油炸，但仍保留着豆腐原有的香味。泡豆腐做好了，一个下午有吃有喝的，该到我做菜了。刚做好的泡豆腐加上我带来的青菜，我要像石昌人一样用泡豆腐诠释一顿地道的家常味。
1: 好，
0: 就地取材，用叶掌柜家里泡发好的鱿鱼干和芹菜配上肉丝，又快速做了个菜。叶妈妈也准备了好多菜，摆满一桌。再次见到熟悉的蟹粒茶，这次炖的变成了猪脚。叶妈妈不肯一起上桌，硬是要我们先吃。
1: 啊，热起来喝又不一样。
0: 作为城里来的孩子，叶掌柜描绘的热闹的过年气氛让我尤为向往。
3: 我们过年的时候到十二月二十五以后就是很热闹的。
1: 十二月二十五，
3: 二十五到那个明年正月十五以前都很热闹，
1: 就是整整几乎一个月了，
3: 那二十天，都是住在那里喝喝酒啊，聊聊天这样啊，
1: 聊天，
3: 喝喝酒，
1: 围炉嘛，团圆嘛，
0: 一杯酒，一席菜，牵起的是家的味道。快节奏的脚步往往让我们感到孤独，常年漂泊在外，想要做一个成就自我的勇士，在忙碌中我们将一些记忆渐渐淡化，而老人们守着过去的记忆认生过活，努力为我们留住家乡最原本的样子。或许这些传承下来的美食会如纽带一般将我们牵在一起，即便是一年见不到几次面，我们应该也能通过一道菜一顿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太仓因水而生，因水而息，水的灵韵滋养了这片古老的土地。四千五百多年来，太仓在这片以江南水乡为底色的宁静田园里孕育出了独特的隆冬文化。以仓为名，皆因吴国在此建仓屯粮，海头江尾郑和七下西洋在此扬帆起锚，昔日六国码头的繁盛在此澎湃，而深厚的文明则给他取了个平和的地名。从上海出发，沿着沪太路一路到底，短暂的逃离计划就此得逞。这一次我要在冬天里溜溜自己。平静的天镜湖像是一面镜子，复刻出了整片天空的温柔。这样的清晨，我要和许多太仓人一样，从一碗焖肉面开始。
4: 这是焖肉面，
1: 先吃白汤是吗？
4: 对，然后把这个焖肉放在汤里面焐一下。
1: 是这个先放的。
0: 头汤面是每天早上第一锅清水下出来的面，这样做出来的面白汤清而不油，色泽透亮。汤头、面条、浇头是苏式面的三大灵魂，厨师的汤，艺人的腔。吊汤是面店的法宝，大小面店都会将汤料的配方视作传家之宝，秘不外传。

0: 焖肉要选用三斤三肥的硬肋滑肉，
1: 肥
0: 而不腻，酥烂醇香，入口即化。一碗白汤面下肚，再来碗拌面试试。
2: 鳝丝拌面。
0: 哦，鳝丝腊肉，成年人不做选择，想吃什么，我通通都要。两碗面下肚，原本以为撑到扶墙而出，不曾想肚子还有富余，那不得再上街转转，尝尝太仓人的其他早餐。都说每个中年大叔记忆中都有自己的一碗面，其实我这个大叔除了爱吃面，还喜欢每个城市不一样的糯叽叽。
3: 早，阿姨，我看一下，芝饭团、芝饭糕、八宝饭、小米粥馅饼，我都是甜的。什么是油堆啊？
4: 绿色的那个。
3: 油堆是什么？啊，这个。
4: 麻酒差不多，就是里面包的肉。
3: 包的肉啊？
4: 哎，鳝鱼炸的。
3: 这都是早上吃的吗？
4: 早上晚上都吃，整天
3: 都吃的。我看过这个，这个是甜的，对吧？
4: 这个甜的。
3: 这个叫什么？
4: 这个叫米糕。
3: 啊，对，米糕，猪油糕。
4: 红糖糕。
3: 这有桂花吗？桂花猪油糕。
4: 红糖糕。这个
3: 都热的呀。
4: 红糖果仁糕。
3: 都热的。
4: 哦，
3: 一般早上您都。就是多早就要起来做这些啊？
4: 对，四点钟。
3: 啊，四点啊？
4: 应该。
3: 这是红糖嘛，对吧？
4: 对对，红糖粉已经生好粉了，就做过了。
3: 这个很有意思啊，自己做的。
4: 因为蒸过呀。
3: 刚才糯米粉已经混在里面了，哦，你已经混合了，混合好了之后你就称一下，然后就来做。大概蒸多久呢？
4: 十来分钟。
3: 然后还要再加是不是？边蒸边加，好像那个堆杀人一样。这样就好了，好扎实啊！这个切一片就饱了，很香啊，那个红糖的味道。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松的，但是很扎实的，然后其实就像年糕，它冷掉的时候就口感是不一样的。刚才蒸出来的就是很糯叽叽的。现在出来的话就稍微有点嚼劲，我觉得两种都好吃。
0: 太仓糕团大多都是甜口，吃起来软糯香甜，感觉就像把无语的细软温柔也一并揉进了糕团。来太仓我可不是一路只顾着逛吃的，这次我还要寻找一个答案。一座常住人口100万的中国东部县级市，为何能成为拥有500多家德国企业的德企之乡？一边裹挟着中式本土的烟火气，一边离散着浓郁的德国情调。30年间，太仓就这样将德式社会生活和人文特质渐渐融入到太仓文化中。虽然周末，但小镇人不多。一进门，满满的汽车工业风扑面而来。据说太仓拥有完整的汽车产业集群，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组装一辆汽车所需70%的零件，全球每2辆车就有一辆用到太仓制造。
3: 哎，你好，
5: 这边给您倒杯水，
3: 谢谢。可以点杯咖啡吗？
5: 可以的。
3: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叫1886？
5: 因为1886的话，是我们以这个汽车主题为餐厅的。1886它是第一年汽车诞生的一个年份。
6: 太仓的话，它属于德企之乡，因为是跟很多的一个德国企业，对吧，合作的是比较多。据我所知的话，大概有500多家的一个德企。
3: 500多家，所以都是做汽车还是重工业？
6: 重工业的话，光500多家，其中300多家应该是做这个
3: 做相关的这个行业，
6: 对，要制作业嘛。
3: 就您是本地太仓人吗？
5: 我是从上海调人过来的。
6: 上海的生活节奏会非常快。
3: 是，刚来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吗？
6: 不习惯，就是感觉很不适应。但是慢慢的你就会习惯。
3: 对，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快节奏城市的人，然后突然来了一个放慢脚步的地方，觉得说你怎么做那么慢？你怎么走这么慢？然后这边人觉得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就什么事情
6: 有这种感觉。
0: 快发展、慢生活，才是这座城市的幸福秘籍。在慢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这种相得益彰的融合，才让太仓连续8年稳居全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的榜首。 走走逛逛，我恍惚间会有种置身德国小镇的错觉。果然，我诚实的身体开始发出信号。没吃午餐，我需要补充能量了。既然是德式生活，那必须得尝尝这里的德国碱水面包。
3: 看一下面包，我最喜欢吃面包。
1: 快，周末人比较多才会给。
3: 哦，周末人比较多啊？您是这里的员工吗？
1: 这个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啊，
3: 遇到老板跟老板娘了。
1: 我们自己来喝咖啡。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泰昌是最会享受生活。
1: But the most Taichung is the place where people knows how to enjoy life, have a better quality life.
3: 然后也慢，就是慢悠悠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家里谁做饭？
1: Who cooks at home? I cook. I mean, every week we have one time or two times cooking. That's it. It's very simple. When you have bakery, just bread and butter.
3: That's it.
1: Yes, no, cheese and some ham.
3: Oh, sandwich.
2: No, she's not to cook.
1: Yes, we don't need to cook. That's what I'm really happy about my husband. Don't have a high standard. It's so simple. Every day he can eat the same. You don't have time. We have two kids.
3: 对对哦，还有两个小孩子。哎呦，我的妈呀！走。
1: And we have rice.
2: Yeah, of course.
1: That's it.
3: 那有没有剁椒？有没有剁椒？剁椒抹面包。
0: 一个中德跨国家庭，十多年来无暇在家做饭做菜，基本以面包冷食为餐。这样的家庭让我多了一份好奇。
3: 我有个不请之求啊，因为我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到当地人家里去做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荣幸，能够到家里去做客。
1: It's our owner. If he wants to cook,
3: no, the honor is mine. Honor is mine.
0: 在面包店里只顾着聊天，没好意思多吃，我得再来餐厅补吃一点。老规矩，去别人家拜访，第一次可不能空手。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太仓肉松，从小听说，印象可是相当深刻。
7: 我需要买肉松对吧？还是
3: 对，因为我到人家家做客，然后想说带一下就是泰昌这边的特产，有很多地方都有卖肉松，为什么泰昌的那么出名？
7: 因为这边是那个肉松的产地嘛。
0: 省级非遗加上100多年的历史，家家户户吃得惯，想必孩子们也会喜欢。接到电话，家庭拜访改到了中午，因为晚上另有安排。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有趣的活动。
1: Steven, hello,
3: 我来了。
8: Hi,
3: this is a gift.
1: Wow, gift
3: for you.
9: Oh, look at that.
1: Nice, 谢谢。我们把它放好。还有菜。
3: 还有菜。
1: 菜。So,
3: 我今天要煮饭，给你吃，好不好？
1: Right.
3: 可以。
0: 家里吃饭不用复杂，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就好了。之前就听说太仓的双凤羊肉很有特色，早在明代弘治年间就闻名于世。特别是用体大皮薄肉嫩的太仓山羊熬汤，浓而不浊，油而不腻。考虑到欧文的饮食习惯，我使用当地羊肉与土豆、番茄一起炖了汤，中西合璧，热腾腾，暖乎乎。
3: 因为锅不够大嘛，所以会把它分开来做。
1: 对。
3: 但是它会有两种不同的风味，因为这个比较清炖。这边我番茄。
1: 果然是想办法的啊。
3: 我们专业，
1: 羊肉就是从市场买，
3: 市场买的，所有都是 made in 太仓。
1: 那这番茄你是把皮去掉吗？还是
3: 没去，不去。
1: 为什么叫
3: 太仓？对，不去，就这样子。这样子那个营养维生素才有。你肚子饿吗？他肚子饿吗？他肚子饿吗？
1: 没有，他就是要。
3: 他饿了可以先吃一点。
1: Acting。饭吃白米饭，我家里来就是。
3: 白米饭。
1: 小孩子都是这样子。
3: 白米饭泡羊肉汤。
1: 对，
3: 吃完
1: 孩子都是爱吃主粮。这边要炖多久？
3: 是很快的，很快的，你可以试试看，那边有汤勺，你自己吃。哦，
1: 等一下，这太美味了，闻得出来了。
3: 很深很

0: 气也吃羊肉羹。
1: 对。
0: 慢慢。
1: 好喝。哇，这个是我老公喜欢吃。
0: 你老公喜欢吃吗？我应该猜得到。
2: 再炒三个菜，三菜一汤，一个小时完成。我这边在准备热菜，那边雪莉在摆盘他们几乎天天吃的常规日餐。
3: 青菜来了，
4: 好看呀。嗯。
3: How is it? Everything good?
1: 可以了。高品质的家常菜。
0: 其实也没有高品质，就是。我做菜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做给客人吃，当然做给客人吃你必须要就像店里卖的面包，你要有一定的 standard。 Home is home， home cooking is home cooking， restaurant is restaurant， home food is always the best。 对，我相信你可以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
1: home tasted food is always a special memory， always taste better。
0: 所以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1: It's so
0: nice. Thank you. The honor is mine.
1: I also.
2: 一餐午饭本土且平常，却多了份久违的热烈。吃着聊着，性格慢热的欧文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聊了许多，包括他想开新店，后续如何经营的一些困扰。一顿午饭过后，我们已经成为了朋友。午饭过后，我们为晚上的活动做了各种准备。
0: 给我个两根吧，感觉像我晚上晚回家，我爸拿一棍儿。伺候我，我挑没事哈，挑这个好看的。你们这边就一家水果摊了？
5: 对。
0: 啊？这其他没地方买。
5: 最后一站。
0: 这最后一站，对，买水果吧。你拍我，我拍你，没问题，我们互拍，我们互粉一下。
2: 夜幕降临，一切就绪。欧文面包店所在的广场有新年市集，晚上很冷。于是我们准备了热红酒，送给往来的客人们。
1: 好香哦！
0: 必须香。
5: 对，谢谢。
0: 不会，吃完坚果甜蜜一整年。
6: 太会讲话了。
0: 没事。
7: 不就卖了？
0: 不卖的，只送不卖。
6: 今天做活动，
0: 只送不卖，就今天。
5: 给你一个这个。
0: 吃这个吧。
5: 谢谢。
0: 要不要？
5: 这个
0: 还要吃个橙。吃个橙。
5: Orange.
0: Would you like some orange? Or apple?
6: 我从来没想过红酒
5: 可以。现在很热的。
0: 哎，这是欧洲人过年喝这个。
5: 谢谢。
0: 就橙香料。
6: 香料跟那个水果。
0: 哎，水果就喝起来暖乎乎。对，就烧好了。
6: 谢谢你啊。
0: 不会，不客气啊。来，热红酒，好喝的，来一杯吗？我一点尝尝，可以吧？
2: 作为门面担当，摊位的客流比我们预计来得多。原本打算三小时结束的活动，不到一小时就全部送完了。夜晚的小镇成为了城市交流的舞台。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将彼此的热情融合于此。不过，再高涨的热情，都抵不过深夜里的一碗羊肉面。
0: 一个羊肉面，加个荷包蛋，好。哦，这就是羊杂。
5: 对，这就是羊杂。
0: 哇，好香啊！叔叔，你们做多久了？做多久了？
8: 做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这是太仓本地的吗？本地的。
8: 我们商户。
0: 哦，是吧？你们几点开始营业？
5: 我们早上。
0: 早上。哦，对对对，因为习惯早上吃一碗面。
8: 对对对，
0: 早上几点开？
8: 早上五点。
0: 五点开到几点？
8: 到晚上一点。
0: 那什么时间？那还得准备啊。那你们怎么轮班的？
8: 我们对对对，
0: 轮班了。
8: 我们是轮流休息的，
0: 也挺辛苦的。做餐饮也辛苦。
5: 做餐饮什么都要自己做。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面当地俗称跳面，面条细柔韧，入水变熟，久煮不烂。面汤是红汤，用煮羊肉的原汤熬制，羊肉。

0: 质鲜嫩，酥香入味。浇头、面汤、面都全了。出锅装碗后，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撒上一把太仓当地产的大蒜叶。
1: 哦，面来了，谢谢。哇，热腾腾，这是羊肉面。
2: 哎，对。
1: 好，谢谢。看着就好吃。好，这面煮得刚刚好。
0: 这个天气吃一碗羊肉面多舒服。这样的寒冬捧着一碗滚烫的羊肉面吃完，顿感热气冒顶，周身寒气尽散，一份浅浅的幸福肆意滋长。太仓两日忙碌充实，也让我对中西融合有了另一层的认识。中西融合需要大量的练习，大量的了解，大量的沟通与交流。跨国家庭如此，美食也如此。近十几年来，我始终在探寻我所理解的东西美食的融合。在海外待了十多年，不管工作还是生活，我相对了解西方的饮食与思维方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想把西方比较锐利、比较坚持的态度带回东方，达成一种新的平衡与融合。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还谈不上成功，但至少我在这条路上走着、坚持着、做着。

吃喝是最为直接也最易体会的幸福，愿你顾好一日三餐，闹得满心欢喜。他乡的乡里乡味虽有风情，但家门口的热乎菜更抚人心。其实不必走远，因为楼下有食神。

0: That's just so. Oh.
1: <音>居民楼下，不起眼的拐角处，抓哥的小店已经开了快五年。从远处望去，醒目的标语流露着自信。门口的这块牌子，只在夏天挂出。动画专业的抓哥学无所成，笔画成了他证明自己的出口。失眠的味蕾趁午夜狂奔，嗜辣的灵魂在街头相遇。一道辣子牛蛙搅得齿间风生水起。牛蛙原产于北美洲地区，它个体硕大，名声洪亮，是各地食用蛙中的主要养殖种类。因肌肉纤维细小，牛蛙的口感极嫩，裹粉后表层炸至脱水微酥，细嫩藏于内里。红油底料香浓厚重，提辣、增香、调色，四种辣椒各尽其用。混合翻炒后，尽显热烈奔放。牛蛙投奔红色怒海，染上生猛霸气，绵延不绝的香和辣，肉嫩骨细味厚，耐人咂摸。端上餐桌便能听取蛙声一片，哇！偶有食材用尽时，抓哥便会去往百米开外的菜市场。
2: 我整两个萝卜，那个吧，好，谢谢。真有口吗？没得。
1: 回去的路上，他可能是想起了某件开心的事儿。辣是整个餐馆的底味，萝卜和口蘑是调剂重口的小清新。稍后，他们将与羊肉相逢，并成就彼此。抓哥选用的山羊肉源自贵州，羊腿以瘦为主，肉质紧实。多种植物香料不仅驱除腥膻，还将给羊肉注入草本气息。卤煮三小时，大块的羊肉已是诱人的美味，但对抓哥来说，这只是前序。余温尚在，利刃割散香气，大坨转瞬化作小方块，行刺头子的肉粒将重返灶台。羊油化开，历经爆炒，羊肉表面迅速脱水，辣椒排山倒海而来，锅中铺就红毯，土豆、口蘑和羊肉粒踏上火热的秀场。抓个振臂一挥，红白荤素彻底打破次元壁。最后将萝卜掩埋其下，去腻又解辣。撒芝麻和香菜最大的意义在于告诉你可以开吃了。羊肉甘香劲辣，萝卜清甜多汁，这便是抓哥店内最受欢迎的招牌美味。
2: 这儿味道怎么样嘛？可以呗，要吃一些随时给我们贴啊。我那边快了，快结束了，这儿有点忙，周五。
1: 所谓生意，本来是生计，本质是不容易。妻子怀孕待产，抓哥却要守店。

0: 份拌菜，把爱派送回家。
1: 宝贝儿，宝贝儿，凉菜给你弄好了，我马上喊跑腿给你就位送过来。你稍微等一下啊，不要饿到去了。
2: 太好了，谢谢老公，幸亏哟。
1: 十二幺六，帕尔多爱心便当。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帕尔多那个词在绝大部分人的认知当中，他们觉得会是怕老婆，但其实我不能够觉得啊。与其说是怕老婆，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对老婆的一种爱或者是尊重。
3: 对呀对呀。
0: 抓哥抓住了爱情，幸福溢于言表，就连随手夹起的羊蝎子，也有了爱心的轮廓。羊蝎子，取自羊的脊椎骨部分，因形似蝎子，故而得名。炖煮过后，富于骨头表面的脊肉变得紧致，藏在椎骨中间的骨髓凝为膏状。香料引出豆瓣酱，加入辣椒，得来一锅红汤。羊蝎子故地重游，接受麻辣的调教。萝卜和口蘑再次作配，加甜增鲜，以啤酒相近，汤汁渐渐兴奋，沸腾声声入耳，香气屡屡扑鼻。眼见这红汤浸润骨肉，禅意顿时袭上心头。有别于大块吃肉的直白，羊蝎子只能慢嗦慢吸，人间时事因之又多了一些趣味。食物的个性与风味常与人的经历和命运相连，吃喝是最为直接也最易体会的幸福。愿你顾好一日三餐，落得满心欢喜。他乡的乡里乡味虽有风情，但家门口的热乎菜更抚人心。其实不必走远，因为楼下有食神。同一座城市，不过一江之隔，羊肉的吃法却截然不同。沸腾已持续了近十分钟，羊排还得继续炖煮。三个小时以前，顶着山城八月的酷暑，来自青海的桑吉大哥身负重货，走在去往餐厅的坡道上。
4: 食材和肉都是从家乡那边，用这个邮政，然后坐飞机到重庆，到了这个山下，我们再把它然后扛上来。当时一个老爷爷，然后就他们就坐在这里，我就问他们这里有没有租房子啊？他们就然后把房子就租给了我们啊。再然后这边我当时又看到这个长江啊，这种微波粼粼是吧啊？长江有一种青海湖的感觉。
0: 他的餐厅位于长江边上的马鞍山，台阶依山而起，为步行可至。桑吉以负有家庭责任的双肩，不得不担起来自故乡的牛羊。因常年扛上扛下，他喜得外号扛把子。炖煮羊排，熬制高汤，桑吉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传统的铜制锅具导热迅速，容得万物。以清甜淡雅的食材打底，加入鲜美的羊肉汤，热量持久的木炭落入腹中，水火里应外合，风味蓄势沸腾。小米辣和二荆条，文火

0: 椒，到最后调味。以热油激发香气和辣度，得来荤素皆宜的蘸料。从青海远道而来的牦牛肉鲜美劲韧，羊肉极尽鲜饱，细嫩味浓，配上酸甜多汁的番茄和粉质细腻的土豆，待汤升鼎沸，揭盖而起，终于迎来尽情开涮的时刻。重庆的泡椒可用酸香点化万千食材，青海的牦牛肉不挑烹饪方式，炖炒皆宜。猛油撮合两者，山地滋味与高原风情激烈碰撞，锅气和火气化作香气。泡椒牦牛肉微酸醒口，嚼劲刚好，辣味适中，肉片攀上块头，米饭便要遭殃。
1: 刚来重庆的时候，学了一个做饼子的这个梅干菜扣肉饼，做一个小铺子啊，做了将近有七个多月。
0: 从青海湖畔到长江之滨，桑吉的人生迎来了很多变化。
1: 从放羊，然后青海湖做渔夫，或就是做这个农家乐，又做这个青年旅社，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改变。最后一个我停留在这个地方啊。
0: 餐厅的角落里装着两个时空的记忆。
1: 我喜欢拍照，在青海湖，然后就是它不同季节的青海湖。
0: 闲暇之余，桑吉喜欢凭栏望江。待饭点将至，他又会回到厨房。炕锅牛排是店里最受欢迎的菜肴，它的烹制略显繁复。牛肋排肉厚骨薄，齐整有形，鲜嫩一眼可见。焯水后过油备用。土豆煮熟后拌一生粉，炸至起酥。土豆粉宽如面条，煮至摊软，柔滑筋道。洋葱辛香浓郁，切块做圈。青红椒口感爽脆，甜而不辣。越过风味的山丘，等候已久的各色食材就要相逢。秘制红油底料率先入锅，炒香后依次迎来主辅荤素，翻炒均匀，赋于洋葱圈之上，滋味香辣，极尽丰富的炕锅牛排最能填满饥肠，抚慰人心。如果说肉是通行的语言，那么谁能想到狗叫尿竟是别致的美味。擀至面皮，撒上香豆粉，以手指反复蘸取菜籽油，滴至面饼之上。因这一动作酷似狗在撒尿，遂有人将之戏称为狗叫尿。翻卷分切揉压，得来一张薄饼。小火慢煎，面粉汲取油脂，随即显出金黄，撒上白糖，便是甜蜜香酥的狗叫尿。搬货上山已经成了桑吉不定期的健身项目。劳力之余，他偶尔会在店门口放声高唱。的声响里，桑吉的日子平静悠然。抓个希望。

0: 借拍摄的机会表达期待与爱意。我可不可以通过这个镜头跟我们未来的幺儿说句话？宝贝儿，爸爸想跟你说，爸爸爱你，永远爱你，我是你一辈子最坚强的后盾，爱你。如今，抓哥传来了喜得千金的好消息。他说，他的心情好似那天的步伐。
1: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在忙碌的游魂，进了餐馆，便到了归宿。就在街道的转角处，就在小巷的烟火里，他们凭一餐一饭，笑傲吃喝的江湖，尽得快意和柔情。都说事不过三，有的餐馆的确光顾了不止四次，粗粝或精细。 一人食或众人聚，沉下去或升上来，风味的法则不过是个人的标准，但从不外乎好吃二字。朋友，你吃好喝好，咱们后会有期。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哇，我这是穿越了吗？重生之我在童年零食随便吃，这都是我童年最喜欢的东西啊。您还记得这大八缸子吗？里面啊永远都有那凉茶叶，哎呦，想喝的时候啊它就有。这暖壶，哎呀，我妈小时候啊总告诉我要多喝水，可是我总忘，为这事儿啊没少挨揍。嘿，这些可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和玩具。你看这个，我玩的可溜了。小时候能玩上这么一会儿啊，特别开心。您看我这身后这兜子，每回啊我爸要是提了出这兜子，我就知道今天啊准去市场采购去了。您还记得这一套吗？电视机、游戏机，谁家有这么一套啊？放学他们家准是最热闹的。刚才呀、啊、说的都是老物件，但是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那是这些老味道。你还记得这饭盒吗？就跟现在开盲盒一样，打开呀永远都是我最爱吃的那几样菜。那今天我们回家吃饭，就带您找寻一下那些儿时记忆的老味道。今天呢，我要带您介绍一位儿时味道的守护者，咱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记，土生土长在这片土地，背后啊就是我这家宝藏小店，游戏机、画力，这么多的老物件啊。
3: 我店里的菜全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有老北京的打卤面，还有灌肠、爆肚、烤串、牛肉烫饭以及麻辣烫。
2: 而且咱们街邻街坊啊来这儿之后，也会带着彼此的发小，有了对象带着对象，大发小带着小发小一起来这儿吃。应节目组的邀请，今儿咱们就去回家吃饭，带来我们的老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大家一

0: 一尝一尝，回家吃饭，我来了。
1: 那咱们有请刚才故事的主人公小崔上场。
2: 师哥好，大家好，大家好。
1: 一拎着这个就很地道啊，这是什么呀？
2: 这个给您带的小礼物。
1: 嘿，给我特意带了一饭盒，这里边肯定有宝贝。
2: 哎，有点玄机。
1: 小崔带的呢是北京孩子忘不掉的味道，那在咱们四川啊，生活当中也有非常足的烟火气。咱们一起啊听一听四川人讲他儿时的故事。欢迎大厨。
3: 大家好，
1: 欢迎。那咱们今天啊，这个主人公就都齐了，咱们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崔记，我是儿时味道记忆里边的保管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菜大厨陈春林，从厨25年了，来自四川巴中。
1: 那问问小崔吧，刚才你介绍说是儿时记忆的保管者，那今天带来什么菜呢？
2: 牛肉烫饭。
1: 哎呦，这我印象特别深刻。但我认为这个牛肉烫饭好像都是小的时候家里那个剩菜剩饭放一块儿烩着吃。
2: 您说那叫折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有所不同。
1: 那你做完了以后，这个周边的小伙伴怎么评价？
2: 反正就是说，不是找着妈妈的味道，就是姥姥也出现了。
1: 哦，是吗？
2: 就这劲儿就来了。
1: 大厨，今天您带来的这个儿时记忆的美食是吗？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川当地特色的经典小吃，肥肠面。在四川当地来说，肥肠面是咱们必不可少的一道小吃。
1: 听二位一讲啊，我觉得这个童年的味道真的是太丰富了。咱一边做一边说，
2: 没问题。咱们介绍一下食材。首先，这个牛肉分为三个部位，这是牛腩、牛胸口、窝骨筋儿。那您看这个，它就是肚子。它的肚子这块啊，吃着呢，它是比较中和的这么个口感，一口下去不光能吃到肉，还能吃到筋。这个胸口，它起到滋润的作用。咱再说这个窝骨筋儿，主要就是说让它增加胶质感。这三个在一起呢，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小崔有什么秘方？那咱就揭晓一下。
2: 得嘞。咱们这个牛肉啊，需要先浸泡2个小时，中间换一次水。嗯，你别给它切完块以后再泡，不要破坏它本身牛肉现有的那个纤维。肌红蛋白一旦破坏了之后，你再去焯水，它就锁紧了。这个步骤一定不要错。浸泡完了以后，剁成您想要口感的大小块就可以。
1: 明白了。一般来说，就是以您的经验，改到什么样的大小是合适的？
2: 这是咱们切好的这个。您玩过麻将吗？你看这像不像那发财？就这么大个儿。
1: 咱这个牛肉要焯多久能达到这个效果？
2: 一边焯水一边打沫子，10分钟就足以了。
1: 那现在呢，我们就有处理好的牛肉了，咱是不是可以直接开炖了？
2: 咱们不能太直接，咱也得是把这个水给它煮开了再下锅，不能再冷水下锅。
1: 哦，这时候就得用开水了。
2: 那我给您上。
1: 哎呦，
2: 嘿，
1: 这是特意带来的。
2: 找回咱们80年代那感觉，
1: 好像就一下回到了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像咱做这一份里面比例是怎么搭配的？
2: 牛腩呀占60%，窝骨筋跟牛胸口啊各占20%，3:1。
1: 陈大厨，您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种烫饭？
4: 我们老家喜欢吃泡饭。你比如说鸡汤泡饭、牛肉泡饭、羊肉泡饭等等，四川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乐山那边的鸡汤泡饭。
1: 那咱煮的时候要加香辛料吗？
2: 哎，需要，咱们这儿都已经准备好了。
1: 我们都知道啊，像这种配方啊，那都是秘方，一般不对外的。
2: 没错。
1: 今天您得把您这个给我们大家说说。
2: 哎，行嘞，没问题。市场上买一个炖肉包，在这个的基础上呢，我增加了3味小配方。首先，这个是长香果，持久保香，白芷，去腥效果特别好。干枣片，这三个一中和，起到一个不苦不涩，恰到好处。
1: 说到这个调料，那四川的火锅啊，肯定有很多这种方式了哈。
4: 四川做任何火锅系列、红汤系列的一系列的菜品，几乎香料是离不开的。

0: 葱姜也得倒里边，咱给它系一腰带，
1: 齐了。
2: 这咱就给它放里边了。开了锅以后，咱们就应该放到一个小火的状态，然后让真正的香味呢，慢慢的给它炖出来，就得在2个小时，小火慢炖吧。
3: 其实说到这小火慢炖，我能想象的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炖肉的，下了雪往家里跑，还没到家就能闻到妈妈做炖肉那个香味儿，勾着你往家跑，这就是家的香味儿。
2: 那接下来这些是不是也就可以放了？生抽，基本上就在60克，老抽调一下色。咱们北京人吃东西他看色儿，色清你再好吃，人没食欲。色香味俱全，这色放头了。您看，这也是咱们一个小方啊，
3: 酱肉啊，酱点肘子呀，基本上离不开这个腐乳。
2: 烧嘞，快一小勺汤，沏一下。
3: 它慢慢的化开，再放里面，它的味道就能散发出来。
2: 没错，这个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经典的一个部分，咱们放在鸭轴。这您能猜出来，这跟果冻似的，这是什么东西吗？
3: 这不会是那个汤凉了以后那皮豆吧？
4: 这老汤。
2: 嘿啊，您别说，哎，真懂，真的啊，这就是那老汤。
3: 大厨，你看咱们川菜里面也经常会用到老汤。
4: 对，在四川的卤水，不管是红油卤啊，还是清水卤啊，都一定要留这个老汤。老汤最主要的目的呢，是给新鲜的食材提老香的味道。
2: 没错，所以给各位就是说，在您家炖肉的时候，到时候那肉汤您留上那么一小碗，您下回在炖肉的时候您给它用上，这就是您家祖传配方了。
3: 那咱们炖的时候要盖着盖儿吗？
2: 我不盖盖，咱们这料已经下足了。你一盖盖之后，你的肉虽然很嫩很酥，你的灵魂啊就飞了，哦，它就碎了这个肉啊。
3: 因为老北京烫饭的这件事儿没有一定之规，
2: 没有界限。
3: 咱比方说剩饭剩菜，它可能那个肉会更烂一点，但是小崔呢，他希望吃起来更有口感，就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这个口味。那咱这样炖多久呢？
2: 2个小时。
3: 这要炖2个小时呢啊！哎呦，那这时间可真长。
2: 是，
3: 那你能不能在这个时间给我们看一看你最开始带来那个宝贝到底是啥？
2: 这么看，
3: 这得看看呢。
2: 准备好了吗？
3: 我们都就已经
4: 拭目以待，
3: 把我们这个瘾都勾上来了，
2: 迫不及待了。那咱们就别逗咳嗽了。那这点神秘交给您，
3: 朋友们，到底小崔带这个宝贝里是啥呢？请上演。哇，这可好，为什么把他带来了？
2: 好多好朋友来说，原先我们小时候吃那折罗里边，我最爱吃的一个菜呢，就是头天晚上剩的那个蒜苗炒肉。
3: 这还有点咸菜，
2: 这是削了红，这也是需要我们炒制，把这个削了红跟那个牛肉汤饭可以配，蒜苗炒肉也可以配，这俩要再一起配，那就是豪华呀。
3: 到底他们搭配起来有没有那种化学反应，一会儿我们这都做好了尝一尝跟您分享。那你看咱这个牛肉也开始炖着了，菜的头天也炒好了，那咱接下来准备点什么吗？
2: 咱们得把这个白菜搁里边，您光吃这肉它也有点腻得慌，这个营养搭配它是更美味。
3: 哎，小崔，我想问问你啊，这个烫饭里面加入白菜，这也是经典吗？
2: 这个因人而异，按自己个人口味儿。实际我个人更认为它白菜跟这个牛肉的一个结合更百搭，我觉得有菜有肉这才算一顿饭。
3: 小崔，那像这种烫饭，那肯定是你记忆当中的老味道了。
2: 小时候我是不怎么爱吃饭，我们家长把这肉跟那饭给它和一块儿，快点汤烫一点，再给它加点菜，满大街追肉，你不吃完饭你不许出去玩去。这个饭是我记忆当中最香的，不光是味道回不去，那个年代也回不去。
3: 虽然你看似它是很简单的一种饭，但是它里面包含的内容特别多。
2: 行了，这就，那我关火了，
1: 我控控水。
3: 那现在我看这肉炖的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3: 咱是不是可以调味儿？
2: 行，没问题。一小平勺啊，齐活，关火。您先别搭理他，半个小时以后再找他，
4: 让他闷一会儿。
3: 其实到最后这一步啊，很多人特别好奇，这牛肉烫饭它是把汁儿一浇，

0: 菜一浇就齐了，还是说再要经过一个步骤？
1: 特别的简单，咱们先把汤给它倒进去，咱们再把这个菜润一下味儿，把这个米饭给它倒进去。它需要咕嘟咕嘟咕嘟，然后把那个米饭浸满了汤汁儿，有这么个过程。
2: 那咱开始吧。第一步，这汤底作用是要和白菜结合，让这个白菜能入味儿。汤烧开了，咱就可以放白菜。所以我理解白菜的比例不用特别高，
1: 它是一个搭配。完了，再把这米饭推进去。得给它全摁进去，哎，您瞧瞧，
2: 哎，别说啊，丹麦麸鸽它不起眼儿，放在一块儿，你突然觉着它就有食欲了。
1: 咱们再把肉放进去，齐了，
2: 嘿。最后这一步很关键啊，就你别看把这肉浇在上面，肉和米饭这么一滚一结合，米饭带着肉香，肉上面裹着米粒儿，我的天，吃一口。绝对让您忘不掉，
1: 来着！
2: 哇，这香气真的是太迷人了！这个肉香带着酱香，带着豉香味儿，带着这个米饭的清香，它融合在一起，哇，真的是把你的魂儿都勾走了。以前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饭做香了，你在哪儿都有人找。这你就可以吃去了，但是吃的时候您别忘了，咱还有宝贝呢，咱把这宝贝拿上来。吃的时候这么搭配，这才是正确吃法。那这么吃起来它什么感觉呢？我尝一尝跟您分享。咱们接下来就尝一尝儿时感觉的烫饭味道怎么样。咱吃的时候也按刚才小崔说的，咱给加点这蒜苔。
3: 谢谢谢谢。
2: 我是觉着啊，吃的时候您可以呢抄底儿，把它再拌一拌。
3: 这一碗主食也有了，菜也有了，肉也有了。嗯，确实好吃，酱香浓郁，
2: 真的有小时候的味道的感觉。你要说它跟大厨的那些经典大菜比啊，它没有那么惊艳，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味道，你吃到嘴里有那种亲切感。大厨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好吃。咱们现在的社会餐饮发展来说，感觉不是那么很经典，但是呢，这个是我们从小儿时的记忆，吃的是一种回忆。
2: 小的时候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每一顿饭吃完之后呢，还要第二天再把它加热烩到一起，就是那么一种感觉。你现在吃到它的时候，虽然这个菜都是新做的，可能跟当时吃的剩菜不是一样的味道，但是你这种吃进嘴里的口感，包括回忆起来的那种酱香味儿，这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这就是家的味道。嗯，回家吃饭。
2: 我们刚才吃完了代表北京孩子的记忆啊，咱们四川也有楼下的烟火气。
3: 对的，
2: 接下来您带我尝一尝您今天带来的这个面呗。
3: 好，嗯，我们今天来做一下肥肠面。
2: 陈大厨，哎，您记忆当中您家楼下那个肥肠面店，它是用什么样的感觉？
3: 首先，这个肥肠面一定是走在街上，老远就能闻着这个肥肠特殊的香味儿，老街巷到处都闻得着。这家肥肠绝对正宗，
2: 好的肥肠店，那个香味儿得十里飘香。
3: 对，就是十里飘香这种感觉。哇，
2: 你看咱北京也有炖吊子呀、卤煮啊、炒肝啊，但是人家四川人的肥肠肯定有它的绝妙之处。
1: 没错，
2: 咱一会儿看看，
1: 瞧瞧。
3: 这个肥肠呢，在市面上咱们常见的有三种肥肠，一个是小肠，一个是大肠，还有一个就是肠头。小肠呢，在咱们四川最常见的就是用来做香辣灌肠的，外边那层肠衣就是小肠做的。嗯，在咱们老百姓买菜的菜市场几乎都是买的大肠。肠头呢，在咱们四川最主要的就是做干煸肥肠呀、香辣肥肠啊。
2: 那关键问题就是买回去以后咱意识怎么清洗？
3: 第一步呢，咱们要加面粉啊，加白醋，加盐，搓个两三分钟之后，这个粘液掉了，咱们再拿清水使劲洗，给它洗干净了，再把肥肠翻过来，同样的方法洗干净。翻过来洗的时候，这个油啊，千万别撕得太干净了，哦，一定要留一部分在上边，这就是肥肠好吃的妙处在这儿了。洗完肥肠之后，一定是整个穿水，蒸肥肠它不好切，它是滑的，有些刀不快了还容易割着手。
2: 看见没有，处理肥肠有妙招，咱们千万别

0: 把它洗得太干净啊。
1: 这下子就来切肥肠，肥肠呢，不管它再大或者再小，千万别从中间破开。破开之后呢，这个油啊它就漏出来了。咱们专业术语叫做滚刀，咱们就切三角，这边一角，这边一角，再这边一角，左踢一角，右踢一角，反正把它踢成三角啊，就这么个意思啊。
0: 这个三角面它会有什么好处吗？
1: 三角面煸出来之后，它的皮子是完整的，待会儿煸了起一个焦糖腐皮状。
0: 小崔，你那个店里有没有肥肠类的菜？
2: 原先我弄过炒肝，炒肝的切法跟这有所不同，是顶汁儿的，也是不能洗推干净。
0: 对，
2: 洗推干净一点脏腥味吃不着，就失本分。
1: 肥肠必须得留点油在里边，肥肠我们就切好了。
0: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四川小面很出名嘛，煮完面以后我们就浇浇头，那咱们也是这种吗？
1: 对，肥肠呢它就是一个浇头，把这个食材本身的香味炖出来之后，它是放在这个桶里边的，你吃肥肠浇头就给浇肥肠浇头、哦、是这么个原理。这样我们就开始煸炒肥肠。四川呢一般浇的是菜籽油、炒这个千万油别少了，一定要油多一点，因为作为面条的浇头啊，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油，五分之四的水。咱们就开始下入刚切好的肥肠。
0: 热锅放入肥肠之后一定要猛炒，不炒它它就会容易粘。
1: 肥肠一定要起那个焦糖腐皮状才行啊，不然你这个肥肠炖出来它是黏的，这个也很关键。
0: 其实能明显看到它里面是带一部分水的，咱们目的是要把那个水汽炒掉。
1: 下边这个黄色的现在是水和油混合着的浑浊的状态，水炒完之后呢，这个油它是清亮的，说明这个就没有水汽了。水汽要炒干之后，它肥肠那个本身的味道它就慢慢就给激发出来。你看这是不是清亮了，
0: 膨胀发脆了。
1: 好，开始放香料了。你看咱们今天用的呢，白蔻、草果、肉蔻、干辣椒、花椒、茴香、白芷、大料、桂皮，这些香料在市面上咱们都是能买得着的。这下我们就把这香料全部倒进去了，开火。像肥肠这些去掉脏味呀还是腥味都第一步要去考虑到的。第二个呢，你还不能丢失这种食材本身应有的这种香味。接下来我们下入去腥的姜葱、白糖，起焦糖色。四川的泡姜、泡辣椒，它有一股乳酸味在里边。
0: 泡姜泡辣椒一放进去以后，那个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1: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放入豆瓣酱了。这个豆瓣酱一定要是用红油豆瓣啊。
0: 哇，你看豆瓣酱一下去，感觉这道菜的灵魂就出现了，从颜色到香味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1: 这下我们就倒料酒了，要从锅边放，哎，让它有滋滋的声音。哇、哦，这会我们喷入酱油在里边，二荆条打的辣椒面提色提味。这我要用点热水腌过肥肠几口，就让它慢慢炖，炖差不多一个小时。
0: 这个时候啊，等着它开火，咱们就可以煮面了。
1: 好，我们这下来整着烧开水的时间，咱们来打一个肥肠面的碗底。第一个蒜呢，在我们当地是每个肥肠碗里必备的。葱花呢，根据自己口号去放。这下要打着辣椒油了，
0: 太香了。
1: 这个油脚子它是为了提味的，油它是增香的。花椒面也是要必须放的。碗底就打好了。我们先润点汤在里边，一定要润原汤，
0: 因为原汤带着那个咸味儿的。
1: 对，这下我们就开始煮面条了。咱们四川专门有压那种碱面，一定要是用那个干面条。
0: 这个确实是各地的差异，你到了四川啊、重庆啊，就是吃这种碱面条，你要想吃那种鲜面还真没有。
2: 对对对。
1: 好，这肥肠也炖差不多了，咱们同样往里边调点味儿，稍微来一点点鸡精就行了。这个面条差不多这熟了，我们关火捞面条。咱们就把面条折一下，
0: 对，
1: 哎，有感觉一点，下边的不用管它，乱七八糟就乱七八糟，是吧？哎，上边稍微来那么一下。
0: 哇，这有卖相啊，
1: 就这么一个感觉啊。这下我们开火。豌豆尖在四川呢是咱们特别喜欢吃的一道青菜，

0: 水开之后把豌豆汁下下去，千万千万别烫久了，只要一断水就可以了。什么叫断水呢？一下去你看变得葱绿了，这下就软和了。关火，这下就把豌豆汁捞出来，咱们为了好看就摆在面条头部。
1: 哎，
0: 这就是在四川吃面条了对客人的一种尊重。
1: 我是听人这么说的，豌豆尖一定要摆在上面，哎，因为你在我的心尖上。
0: 浇肥肠浇透了，这里边有香料，如果吃的精细点就把香料挑了。四川吃呢肯定要带点香料，说明用这个东西炖煮出来的，
1: 证明真材实料。
0: 香菜它是要配的，

0: 咱们吃的呀是有儿时记忆的肥肠面，吃的时候啊一定要拌一拌，因为精华都在底下，咱们抄拌起来，
1: 抄底
2: 下边有小料蒜末葱花然后就可以了。
0: 哇，随着拌的时候我就能闻到那种诱人的香气，带着蒜香啊，带着辣香，带着各种酱油的香味儿，迫不及待了。我递口这肥肠啊，一咬一股汁儿
1: 化了，感觉
0: 对，表面的肥肠是弹的，但里头感觉它非常的薄，那个汁儿马上就在您的舌头上散开。哇，刚才一股辣味儿瞬间进入到喉咙了，哇，这个辣香真太浓郁了。怎么样，小崔？
1: 我都不想说话了。
0: 我们吃面条呢，一般喜欢吃两种，一种是汤面，带着汤的，一种是拌面不带汤的，但这个是两者结合，又是用拌的方式带着汤，您吃到嘴里它不是那种很干的，哎，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1: 第一口进去呢，它的这个味道就浓郁，
0: 对，
1: 就甭说了。咱在选材上，这个面选的也特别好，煮的也恰到好处，最关键的灵魂在这儿，就是这肥肠啊，选料、选材、炖煮、烹饪，整体的一个过程都很流畅，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美味出现，这就是灵魂。
0: 今天二位带来的美食啊，看似特简单、特家常，只有注重细节，才能把简单的味道做得让人难以忘怀。我们都很怀念曾经的日子，很怀念小时候的美食，那想找寻这个味道，咱在家里做起来，您一样能找到小时候的感觉。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E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0: 家家边炖牛肉都是高压锅了。
1: 实不相瞒啊，我有点胆小。我用不惯那玩意儿。啪的腾，你看我长这么精神，给我这脸呲了一下，你说怎么弄啊？
0: 你也不用脸接，其实就好了，
1: 离远点。
5: 幽默啊，
0: 咱别浪费这么珍贵的老汤，咱再涮一涮。
1: 哎，得嘞，哎。还得我吃哥会过，
0: 不是这以前不都这样吗？
1: 没错，
6: 都舍不得。
1: 您听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面条不够，米饭来凑。这么一波顾客上我那儿去吃饭的，您那个再给我来点面条吧。我说您这牛肉汤饭不够。不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哎，米饭吃的感觉快不够了，说再添点面条。面条不够说再来点米饭。那我还真是头一回听着。而且不止一个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好几个都跟我这么说。感情原先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好像。
0: 哎，其实我觉得你更多收获的呀，是各个发小，是各个儿时的伙伴来分享的故事。
1: 是的，
0: 是吧？有的人吃饭是这种感觉，有的人吃饭是这种习惯，把它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你的一种故事集合。
1: 没错，没错。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饭前二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怎么骑三轮车才能在网上爆火？
2: 表情冷酷一点，冷酷一点。
1: 白菜除了吃还能干什么？
3: 那我倒不知道啊，肯定菜，蔬菜肯定是吃的。
1: 大米怎么推广才能抢手？
4: 把摊子挤垮了。
5: 我怎么都会把摊子挤垮
4: 了，人多了吧。
1: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湖北省随州市，看新农人的亮眼逆袭。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

0: 说起湖北省随州市出名的农产品，就包括香菇、泡泡青和大白菜。这些农产品凭借上佳的口感和优良的品质，深受本地消费者的喜爱。
1: 有时候搞油炒，有时候搞那个粉条炖这个白菜。
2: 这个芯都是黄的，特别好看，也好吃。对，里面都是黄色的。对。
3: 哦，还真是哦。它而且这个很嫩的这个感觉啊，
2: 比较爱吃白菜。这三两天吧，就来啊，买个两三斤。
3: 哦。
2: 家里边老人小孩都比较爱吃，清甜，吃的那个白菜味儿特别正。
0: 然而，对于天天和这些本地蔬菜打交道的老百姓来说，很多人都想不到，除了食用之外，这些农产品还会有什么别的用途。
3: 你猜一下，你能想到吗？
1: 我能想到，有什么作用啊？
3: 对，还能干什么用？是跟吃没有关系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吃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对。
1: 这个我还不知道了。
3: 这你还不知道的、啊、
2: 这个应该说只能来吃，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3: 好好想一想。
4: 买的不是吃啊。吃干什么？
3: 吃了这么多年白菜想不到是吧？
2: 还真没想到。
3: 猜不到是吧？
0: 那么这些本地农产品还有什么新奇用途呢？这就要从随州的一对95后新农人说起。他们靠拍摄新奇的短视频，在网上带火了这些农产品的销售。当然，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一辆漏气

0: 的三轮车说起。
1: 三二一，开始，轮子再翘一点，翘高一点，注意表情啊，眼神可以冷一点。
0: 胡梦凡和丈夫靳小辉靠拍短视频销售自家种植的香菇、大白菜等农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本是小两口无心玩闹，随手拍下的一条短视频竟突然在网上爆火起来。

0: 点赞量是吧？
1: 对，这是点赞量，这是评论，对。
0: 哇！
1: 那我们第二天早上就是把手机拿起来一看，它就是99，99，就是那种99+99+，就把我们都懵了，就是那种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一点开看，结果是抖音它后台的那个，有赞呐、评论呐、就突然一下，哇，这个流量怎么这么高了？就是把我们都惊呆了。
2: 我基本上当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就是视频爆的，我感觉比什么感觉都开心。
3: 那么这个视频为什么能火，点击率突然暴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这个车子，因为其实这个车子你还是把它这个轮子翘起来的，这个就让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就高起来了，就很好奇是怎么把这个三轮车像那个自行车一样去骑，只用两个轮子，它这个点就很好奇。然后就是
2: 这个就是他的眼神，
1: 对，
2: 眼神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是一遍一遍让他拍着，他很烦，他实际上在瞅我。然后别人
1: 一遍遍的让你拍，然后我就拍得很烦，然后我就没这样，然后就那样。
2: 然后别人就以为
1: 我是
2: 在
1: 瞅他们，在白眼那种。
2: 其实他是在白眼我。
1: 网友就评论了说，不顾他人死活的优雅呀，这个眼神呀。
3: 反差和意料之外是这条视频爆火的重要因素。摸清这个门道之后，小两口再拍短视频时就有了新的想法。
4: 今天就过来干嘛来了？
1: 今天过来挑白菜来了。
4: 哦，挑白菜来了。
1: 对。
4: 哦，挑白菜是吃吗？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等会儿带你去看一下。
4: 这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它这也是大的，它只是说它把外面的那叶子它扒掉了几层，这个颜色搭配我觉得很好，就很有层次感。
4: 可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白菜也没有你说的那种有渐变呀，有那种啊。
1: 嗯，但是我觉得我弄出来会更好看。
4: 哦，你弄出来这种反而会更好。
1: 对，我觉得这样的好一些，然后再经过那个太阳光一照，它就发亮一样的。
4: 就是那种白菜的话，还没有这种油润的表面的这种光泽感。
1: 对，然后你像这种，对，你看。这种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太深了。
4: 哦，
1: 然后这个叶子又有点小。
4: 哦，
1: 对啊，
4: 就这种反而是不是你需要的这种？
1: 对对，那今天我觉得得选个十来颗吧。
4: 得那么多呢？哦，一次就得要那么多呢？
1: 对。
3: 想要实现这个新的想法，光挑到上好的白菜还不够，胡梦凡还特意请来专业化妆师。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5: 来，这是化妆箱。
4: 哇，哦，这是全部的东西，这么多。嗯，
5: 对，
4: 还带着镜子。
5: 对对，这个就是小凡专用的化妆箱。
4: 哦，专用化妆箱，带着这个镜子。我看你这儿还有插座呢。
5: 啊，对，还有通电，有蓝牙。
4: 哇，这你插上我看看。
5: 哦，
4: 这个。
5: 好。
4: 就这么专业呢，现在。嗯，哦，插上电。
5: 对。
4: 插上电就直接。
5: 哦，对，这儿直接开灯。
4: 哦，哎呀，真漂亮。哦，这个。哦，这里面是所有的你的化妆用的东西。
5: 啊，对。
4: 哇，就这就很方便了。
5: 对，反正就是用起来就很方便。
4: 而且这很专业。
5: 嗯。
4: 这个坐这儿看的人也清楚。
5: 因为小凡对化妆这块要求很高。
4: 哦。
5: 注重每个细节。
4: 嗯
5: 嗯。
4: 就是这个很关键，是吧？
1: 嗯，对
5: 对。
1: 就是我们对一件事儿认真。不是复杂，是我们
5: 要做到极致，
1: 做好
5: 要做到极致。就是化妆前几天，我们就一直在沟通妆造啊、发型呐，一直在沟通这一块。
3: 胡梦凡原本是一名高校护理学教师，6年前为了帮扶家中陷入经营困境的食用菌合作社，选择返乡创业。他另辟蹊径，通过拍摄短视频，把原本自家滞销的农产品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高定文创产品。

0: 把香菇、白菜这些常见食材拍出了时尚大片的质感。
1: 那脸型的话是瓜子脸，然后上面我写了一个法式的稍微齐刘海，这样看到更减龄一些，已经要给它无限的放大，就是把眼睛拉长一点，扇形的，简称扇形的。
2: 你现在能告诉我今天到底是要做什么吗？
3: 今天我们用就是我们早上买的那个白菜，我们用来做一身衣服。
2: 用白菜做衣服？
3: 对。
2: 那你在网上播的那个视频流量点击很高的就是这个？
3: 对，就是那个白菜礼服。
2: 白菜礼服，所以要画一个美美的精致的妆。
3: 对，去配这一套衣服。
0: 胡梦凡的农产品时装贴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新奇审美，精准踩中了互联网流量的传播规律，内容本身就自带传播话题，观众愿意自发点赞转发，自然能带来点击率的持续暴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看看用白菜是怎么制作时装的。
2: 这就是你的工作室是吧？
3: 对，
2: 我们跟着看一下。
3: 对，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衣服。
2: 这里面好漂亮呀，
3: 都是用各种农产品做的。
2: 哇，
3: 对，
2: 是啊。
3: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准备用这个早上买的白菜。
2: 这是专门早上买的白菜。
3: 对。
2: 这
3: 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颗了。
2: 这是最好的那颗。就是你早上你说的那个带绿的。
3: 对。
2: 然后又黄叶子的这颗。
3: 对。然后这个我们就会用来做一个裙子，然后穿在身上。然后
2: 就用这一颗白菜吗？
3: 还当然这么多。
2: 这么多白菜呢？这一共是几颗呀？
3: 对，这一共得有十来颗。
2: 十来颗。然后除了白菜之外，我看这边还有
3: 剪刀。
2: 剪刀。
3: 还有这个老虎钳。
2: 老虎钳。
3: 扎带
2: 。
3: 然后针线。
2: 针线。
3: 还有钢筋，就是我需要在这个裙撑上面，我得绑几圈钢筋。然后因为这个白菜它比较重嘛，我们这有20多斤的白菜。
2: 对。
3: 不然的话，因为它这个比较软，我把白菜缝上去，它就凹进去了。它这个造型就变了。
2: 对。
3: 所以说我得把那个钢筋再绑一圈一圈的，
2: 就实际上人家这个型是有了，但是它承重不行。
3: 对，
2: 所以就等于说
3: 额外的再给它加一点东西。
0: 把白菜叶缝到裙撑上会是什么效果？缝出来的时装会好看吗？胡梦凡又为什么要先往模特身上缝呢？
3: 我先缝一点，然后再变成我。
2: 缝点，然后穿到你身上，然后为什么要穿到身上做呢？
3: 因为像这种，你比如说这个腰这一块，因为这个模特它特别细一点，但是我的没有那么细，我不穿到身上的话，那到时候
2: 做完了以后穿不上了，
3: 穿不进了，对。还有就是在身上缝出来，它就会更服身一些，对，更贴合一点，整体效果会更好一些。
2: 那我
3: 一般都在身上缝。
2: 那我真是很期待，很好奇这个到底是怎么做。那我们开始进行吧。
3: 好的。
0: 胡梦凡告诉记者，骑三轮车视频火了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把农产品融合进去，同时还能维持这份已有的热度。最终通过实践发现，只有持续创作新的农产品主题服装，并以骑行的方式展示这些服装，才能保持较高的点击量。
3: 我先把帮我忙的几个人叫进来。
2: 还需要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3: 对，因为到后面缝的时候，在我一个人，我穿身上一个人缝不了，我还有帮手呢。
2: 这是你妈呀？
3: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技术员，他得帮我弄那个钢筋。
2: 你好。
3: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人。
2: 大姐帮你缝一下、这个。
3: 对，缝一下这个。好。
2: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
3: 开始
2: 了。
3: 对。我们高倒数第二圈。高第二圈吧。
4: 把它给它憋到，先高。
3: 高第二圈吧，因为最后一圈我感觉好像不需要。搞第二圈，对，搞倒数第二圈，倒数第二圈，比一下大小，看那边有没有，是不是松，放松一点，
4: 旋转一下，
3: 对，
2: 所以这个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3: 对，这个得用特别大的力气才行，这样的，我把这个头包上，它就不会挂，我等会儿好穿进去，我直接穿进去，
2: 不是粘起来，是要包住头，
3: 对，
2: 穿，
3: 对。
2: 明白了。
5: 说实在的，他以前是个人民教师，我们也知道。从我在这里工作也差不多有8年了。
2: 在他这儿。
5: 对。他我专就是搞这个香菇这一块的。
3: 他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技术员。
2: 那你怎么看他做这个事儿呢？你觉得？
5: 他们说实在的，有一个年轻人有一种韧劲儿。

0: 反正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坚持到现在，能到现在这个
1: 嗯，
0: 这个水平，说实在的话，也的的确确是辛苦。

0: 米，现在就是小玉米去吧。
1: 整个在湖北都
0: 啊，对对对对对，
2: 是夸你呢。哎呀，你都带动了他们，感动了他们。
3: 对。
4: 胡梦凡告诉记者，这套白菜礼服推出后，累计点赞量达到了5000万，网友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有人夸赞把田园农作物玩出了高级感，也有人好奇这究竟是不是为了卖货博眼球。但无论如何，这条充满奇思妙想的视频再一次给夫妻俩带来了超高曝光。
1: 就是从上往下开始缝是吧？
3: 对，从上往下。
1: 为什么要从上往下？
3: 好看呀，因为缝到从下往上的话，它就缝到上面，它肯定就没有那么整齐了。
1: 对对对对对，就让它去盖上它，是吧？
3: 对对。
1: 只是暂时把它放在这上面而已。
3: 对。
1: 哦，你这个等于是这片叶子搭上去以后，从里面穿一针。
3: 对，然后
1: 从里面穿一针，然后再穿过去。
3: 对，然后就这样进来给它打个结儿。哎呀！
1: 稳住啊，稳住。
3: 在这儿。
1: 哦，
3: 给它打个结。
1: 哦，你是等于在里面要打个结儿。
3: 对。
1: 为什么是在你？缝了半天才要打一个结儿，
3: 因为我们用了一根绳一直缝嘛。
1: 哦、
3: 因为如果缝一片叶子的话，你就把它剪断，这样又很耗费时间，太慢了。
1: 哦、
3: 所以我们就一根绳一起缝，然后到这儿打一个结，打在外面也不好看，就打在里边。
1: 哦，这等于都是你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3: 对，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小技巧。
1: 哦，这样提高效率了，
3: 对。
4: 这些年来，胡梦凡创作了不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时装，他还亲自穿着自己设计制作的农产品时装，参加了如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等众多活动。而在这其中，白菜礼服正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热度最高、传播最广的一件。

0: 窗。
1: 现在是绑的是吧？
2: 嗯，
3: 对，我们现在给它绑上，
1: 这个、
3: 因为现在不好缝了，
1: 这个、不能缝了，
3: 它不好缝了，
2: 不能缝
1: 哦。
2: 就
1: 是
2: 绑。
1: 基本完成了，哇，好漂亮啊！感觉是怎么样的？
3: 就是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做出来是这样的样子，只是凭想象，但是最终做出这个成品出来之后觉得哇还是可以的，
1: 漂亮的啊、哦、
3: 对，
1: 关键我就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它这个袖子呀还有这个肩呀这个造型，就是它特别符合你的这个本身的那个衣服的那个造型、啊、
3: 看着就像我的衣服是吧？
1: 对对对，哇，我觉得你好开心，又漂亮又开心啊，
3: 把这个衣服做成了。
4: 胡梦凡最厉害的地方，一是他出众的创新能力，二就是他超强的审美。他能把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瓜果蔬菜和服装巧妙而又富有艺术性的结合在一起，也难怪他拍出的视频和做出的各种升级版农产品时装都透着一股高级感，
1: 特别的这个好看，而且这个品味也很高的。
5: 但这个已经很精致了，是吧？而且很像，很好看。
3: 对，
5: 怎么做到的？而且这配的这个服装又这么协调。
3: 辣椒就是我们外面是用的一层那种透明的红色的那种纸，然后给它包着卷起来的。
1: 哦。
3: 对，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还手工剪的这种绿色的叶子，它的那个辣椒叶子嘛，
1: 嗯、
3: 然后给它包起来。
1: 嗯。
3: 然后正好这儿做成一束那种花束一样的，但是我们是辣椒花束，
1: 哦、
3: 然后放在这个前面。
1: 对、
3: 哦。然后就会有这个造型感，
1: 而且
3: 然后再配一些配饰。
1: 下面这小裙子上面还有这种辣椒钉儿。
3: 对，我们做了一些
1: 漂亮啊
3: 点缀。
1: 这个都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能设计的这么好呢？
3: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1: 是你自己想的吧？我觉得
3: 啊，对。
1: 你的这个审美为什么这么强呢？
3: 我觉得也是多看多学吧，就是在网上去看一些别人的那种服装是怎么设计的呀，
1: 嗯、
3: 然后去学一下，怎么样能够把一件衣服设计出来，然后到最终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呈现。
1: 这是玉米粒儿。
3: 对，这就是我们搓的，然后给它。
1: 这是手搓的玉米粒儿啊。
3: 摆起来、
1: 哦，
3: 包括叶片都是剪，就是我们手工剪出来的，
1: 哦、
3: 再给它上色。
1: 对对对，
3: 这叶片包括这个、
1: 哦、
3: 这个都是我们剪出来的，
1: 是是是，
3: 对，这个就是像那个玉米外面包裹的那
1: 一
3: 层衣服
1: 一样
3: 的嘛、
1: 哦、
3: 样
1: 的
3: 对，
1: 然后这鞋子也是像
3: 对配套的
1: 造型配套的，
3: 这个就是一个
1: 大
3: 翅膀
1: 呀，这个
3: 对，然后当
1: 时 你是在哪里？
3: 我就这样背。

0: 着。
1: 可是这个好重啊，应该。
0: 对。
1: 这个有多重啊？
0: 这个得有10几20斤吧。
1: 这个是当时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
0: 天使的翅膀，稻谷。
1: 稻谷。
0: 对，这个是真正的稻谷，
1: 哦、
0: 我们用
1: 稻
0: 谷做的。
1: 哦。
0: 然后这个是我们剪的那个羽毛。
1: 羽毛。
0: 对，都是手工剪的，一片一片的，
1: 哦、
0: 然后我们再给它粘上去。
1: 它是有真羽毛的。
0: 啊，有。
1: 哦，还真是你们
0: 结
1: 合的特别好，
0: 结合在一起。对，
1: 怪不得这么好看又自然又好看。
0: 对，如果纯用这个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灵动。
1: 对对，这个大概有多重啊？
0: 你试一下。
1: 哇，我看它，哇，好沉呐、啊。
0: 对。
1: 也还行，也还，但是一个人也能举起来。
0: 对，
1: 这里面是用什么做的？这个塑料管子，空的。
0: 对，很粗的那种。
1: 哦，很胶
0: 管。
1: 胶管。
0: 然后把它凹造型。
1: 哦。
0: 然后再把它固定。啊、打一个这种翅膀的骨架出来。
1: 哦。
2: 用创意内容引流，将农产品与时尚文创结合起来。从刚返乡时，香菇种植合作社负债300万元，到如今年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截至目前，胡梦凡的全网视频播放量突破7亿次，带动3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户均年增收约3万元。胡梦凡夫妇不仅盘活了自家合作社的滞销农产品，还吸引了众多追随者。种香稻的陈涛就是其中之一。
3: 那您打了个赌，
4: 您要是引流啊，我的纸也希望养给您倒棍儿。
5: 他叫陈涛，90后。跟土豪比，
3: 少一毫子，只有土挺多，
6: 也没咱们多，都是2000多亩。
1: 2000多亩
6: 啊，
1: 这只是其中的一片，是吧？
6: 这只是其中一片。
1: 哪个是香稻？你先告诉我。
6: 你看哪个比较白一点？
1: 哦，那肯定是这个白了、
6: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香稻。
1: 白了，这个米。
6: 啊、对，
1: 这哦，这就是香稻。
6: 啊，对，
1: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
6: 随州香稻
1: 好的随州香稻。
6: 啊，对，
1: 哦、
6: 啊，这个呢。实际上这个品质也很好，它是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普通大米，
1: 哦、
6: 也属于风粮优系列。
1: 哦，这叫什么系列？
6: 就是两优。
1: 两优
6: 啊、对对对，
1: 嗯。但是明显的就是一个黑一个白，你看你拿一点，我拿一点，你。哦，这就很明显，一个黑一个白。
6: 嗯。它煮完饭后，它的米饭会更白。
1: 对，我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稻的气味，很香的。
6: 啊，对，
1: 哦、
6: 它是有
1: 一股稻香味，
6: 天然的。稻香米香味儿，
1: 嗯，
6: 你看像我们这种普通大米，它只有那种米香味儿，就没有那种很浓郁的香气。它这个种植的时候，它从秧苗就开始有香。
2: 陈涛种植的香稻获得丰收之后，市场却并不认可这个新产品。
6: 我们第一年做香稻，因为那个品质很好，像我们最初的我们是基本上一颗都没卖出去。为什么哈？因为香稻对于我们普通水稻而言。它的品质好，它的价格肯定会更高，对不对？这是必然的嘛。然后呢，突然有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出去，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颗都没卖掉，很绝望，很迷茫嘛。那么多粮食放在家里，啊，然后也不好卖。如果说按照普通价格卖了，就会亏很多钱。然后那个心情来说呢，就是现在想一想，想也过去了啊。但是当时真是特别绝望，看到那一堆一堆的稻谷在那里，心情。说不来，就感觉我甚至怀疑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对的，还要不要做下去？
0: 哎，他们还先到的。
1: 什么地方呀？这个？
0: 这个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村上做的一个香创园。
1: 哦。
0: 然后就是我们会在这儿做一些培训啊、直播呀。
1: 哦。
0: 对。
1: 哦，香创园，哎，这名字好好、啊。
0: 对。这个是这个村的名字，杨子山。
1: 哦，杨子山。
0: 对。
2: 靳晓辉、胡梦凡夫妇为陈涛指明了破局的方向。胡梦凡给他提的建议，不妨结合当下热门的内容创作思路，把水稻种植、大米加工的全过程做成生动鲜活的内容发到网上，让更多消费者看到这片稻田的优势，打响自家大米的品牌。
6: 他让我去做地推，我说我不做地推，我说以前做地推做的太多了，没效果。他说你按我们的方式来试试嘛，真的不一样。很多人看到我们就沸腾了，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们是去推销农产品的，但是以前做推销就没有这么好的反响。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形式去做推销，我觉得反而别人就更加好奇，更加去围上来了的那种感觉。
0: 会很感兴趣。
6: 我就是整个围满、
1: 哦、
6: 啊，对对对，
1: 就把你们几个全围到里面
6: 啊，对。
7: 我们摄影师想出去拍个照片的，出不去。
1: 哦，那么热情的、
6: 啊，跟我们以前所接触的地推完全感觉是两码事。一个是我求着别人，一个是别人围过来看我们，
1: 哦、
6: 来找我们问这个问那个啊，也问了很多东西。
1: 对，你的商业形式发生了变化，
6: 啊、
1: 就是推广形式发生了。
0: 对，以前得吃个汤。

0: 子无人问津，嗯，现在都是围过来，哎呀，你这干什么？
1: 我们还要维护一下秩序，哎呀，慢点几面也别进，别把摊子进垮了。
2: 而靳晓辉则指导陈涛做直播带货。
3: 他们如果到你这儿来，一般你们是会，我听说要先给他做个人物画像，一个定位
4: 啊。对，
3: 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
4: 因为每个人的视频吸引的粉丝人群，包括直播吸引的粉丝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3: 哦，
4: 就好比陈涛，嗯，他的女粉就偏多。
3: 哦，因为 他女粉偏多。
4: 对，
3: 为什么？
4: 因为他一个形象就是很憨厚、很老实的这种，然后他说话也是那种比较憨憨的，但是很真诚的这种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说就给他定位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视频还是直播，
3: 哦，
4: 都是定位的这种形象。
3: 哦，
4: 因为他本身现实中也是这种。
3: 对对对。
4: 如果你说让他去演一下，就是演得很开朗，他也演不出来，一定要是真实的生活。
3: 哦，
4: 对。
3: 为什么强调真实？
4: 假的，一看就能
3: 看出来的。
4: 对，有的人他适合演，他真实生活有可能很无趣。
3: 哦。
4: 但是有的人他真实生活也很精彩。
3: 哦。
4: 然后个人就是这个形象，大家也会很受大家的喜欢。
3: 对对。
1: 新农人的那个生活还是很枯燥的，但是有这个事情，也让自己，我反正我做这个事我心里很快乐。可能后面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在，当时当下，整个内心是快乐的，很充实的。
2: 靠着这种新思路，陈涛的大米很快打开了线上销路，原本滞销的香稻很快被抢购一空。截至目前，陈涛流转了土地2000余亩，香稻种植助农亩均增收150元，香菇产业综合收益达200余万元，既完成了品牌破圈，也实实在在解决了农产品销路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场偶然爆火带来的流量红利，最终让胡梦凡、靳晓辉夫妻带领乡亲们一起走出了一条靠创意引流、靠品质留客的乡村增收新路。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台深融禁酒，15年林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融禁酒。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7: 找到之前老上海的感觉。
8: 今年到现在已经21000了。
0: 写字楼里竟然藏着小剧场，话剧、音乐剧带火各大商圈，
9: 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4亿的这个消费，
10: 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
0: 3000吨模拟黄浦江水如何搬上舞台？驻场秀为何连演20年经久不衰？跟着演出去旅行，本期来到上海，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1: You Meet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You Mee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正成为人们全新的出游方式。如今大剧院、小剧场、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丰富多彩，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演出市场实现了从看演出到体验文化的深度互动。一台戏如何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引擎？这一站我们到上海找答案。从春申君治水的传说讲起，一路演过十里洋场、觉醒年代，直到今天的摩登上海，把上海的千年变迁压缩进一个小时的演出里。这就是上海千古情的演出现场，观众坐在剧场里，鲸鱼从头顶掠过，花瓣倾泻在身边，真水、真瀑布、真布景要在几十秒内完成升起、降落、切换，背后是一整套为这台演出专门研发的舞台机械装置。

0: 制。
1: 非常好奇的点就是咱们怎么样从一个水舞台迅速的就变成了干舞台呢？
2: 那你所看到的现在这个干的舞台，它其实是我们专门自己研发的，通过舞台快速的升降，你就能够看到快速的水面和干舞台的切换。我们结合了科技研发，运用了一键播控系统，并且拥有一种新型舞台灯光中控设备，一种安全可升降式的旋转舞台等专利。
0: 而这座剧院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段城市故事。
2: 这里呢是我们的上海千古情的四楼，那么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上海千古情主秀的入口。
1: 我发现咱们景区真的特别的不一样，好像不只能看秀，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场景可以体验。
2: 对的，在这里有非常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其实当年这个地方是上钢三厂的车间，到世博会期间呢，它又是宝钢大舞台，然后到现在的你所看到的上海千古情景区。所以说景区是后世博时代工艺遗存的文旅复兴，这个场馆其实见证了上海工业的辉煌。如今呢，我们又通过文化的这个力量，实现了从秀场到秀场的华丽转身。其实到目前已经突破了接待游客1000万人次。最旺的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演8场。
0: 老工业遗存完成华丽转身，位置更是得天独厚。走出剧场1分钟就是黄浦江。白天看黄浦江，晚上看千古情，成了很多游客的来沪标配。
3: 来了之后感觉体验感非常好，就比如说路上碰见演员，如果说需要合影的话也不会拒绝。
4: 这条街吧比较贴切，比较有感觉吧，就复古风嘛，就是找到那个之前那个老上海的感觉。
5: 刚刚进来看完了千古情的表演，我感觉非常的精彩。我们提前做好了攻略，这边的节目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准备一场接一场的表演都看下去。
0: 在千古情景区，好看的不只是一场主秀，整个景区其实是一座不落幕的剧场。这对从东北来的情侣看完大秀出来，两个人直奔网红机位，这里是拍对岸陆家嘴3件套最漂亮的地方。
1: 觉得满意吗？
5: 80%，因为一半给了天气，10%给了他的技术。

0: 从上午开园到晚上闭园，街头快闪、复古巡游、沉浸互动，几十场演出在各个角落轮番登场，而且全部包含在一张门票里，不用额外花钱，走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
1: 那你接下来准备还看什么
2: 呢？我们刚才拿了一个它这个地图，上边的话也有一些节目啊什么的，准备去看一个郭庄的表演。
0: 街区里快闪，一场接一场，演员会走到你身边，拉上你就入戏，互动赢了银票，还能兑换小礼物。
2: 这个是我们刚刚互动的时候拿到的银票，所以他们说这个银票是可以兑换礼品的。我们两个来看一看到底能兑换什么东西，走。
3: 这边可以兑换一个香条，这个可以看一下。
2: 我们换了一个香条，很香。
0: 玩累了，情侣还可以在餐饮休息区充充电，老上海的味道和新派的小吃在这儿都能找着。
2: 我们已经看了好几场的演出，现在有点累，所以就点了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能量。
1: 那你觉得这里面消费怎么样？跟外面相比的话，贵不贵啊？
2: 我觉得还好的，因为就拿这个咖啡举例，我在外面买的时候也是20多元，那在景区里边也是20多元，大差不差的。
0: 景区里和景区外一个价，游客自然待得住，花得舒心。在这儿入戏的方式可不止看和玩，不少游客干脆把自己也打扮成戏里的人，到专门的换装馆做妆造，约上摄影师跟拍，留下美好回忆。
4: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市，今天感受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我们现场和 NPC 互动呀什么的，我们觉得就是完全是特别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门票呢是300多块钱，然后一大一小。今天呢我跟我女儿也装造了一下，400多块钱，我们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跟拍，还有我们头饰啊，全部都包含了，我觉得非常的超值。
0: 一台秀把游客留在景区一整天，如果说千古情代表的是心，那么在上海的另一头有一台戏恰恰相反，它靠的是经典传承，21年依旧火爆。在上海马戏城 ，Era 时空之旅二正在上演。观众席里有一对从澳大利亚来的母子，50多岁的儿子带着80多岁的妈妈到上海来旅游，特意留出时间来看这台演出。
5: And I'm from Brisbane, Australia.
6: 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我们是通过旅行顾问了解到这场演出的。我们听说这是不能错过的，全世界最好的演出之一。太阳马戏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听说这场比太阳马戏还要精彩，那肯定差不了，很期待一睹为快。
0: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里，高空的绸吊、飞驰的摩托、萌趣的飞鸽轮番登场，惊险与温情交织，母子俩全程看得目不转睛，剧场里的惊呼声和掌声几乎没有停过。
6: 我都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太精彩了，感觉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演员们个个身怀绝技，
7: 演得实在太棒了，简直不可思议。
6: 我喜欢高空绸吊那个节目，
7: 我喜欢女孩和鸽子在空中的表演，
6: 还有摩托车表演，
7: 个个都好，根本挑不出最喜欢哪个。
0: 和母子俩一样被震撼的还有满场来自天南海北的观众。
8: 很震撼啊，觉得比较新奇，
9: 空中飞轮感觉好厉害。
0: 观众看到的是台上1分钟的惊艳，而看不到的是演员台下10年功夫的打磨。通常一场杂技表演要从上午10点就开始准备了，一天7-8个小时泡在练功房，天天如此。那么为什么要如此苛刻呢？
10: 比如说像这个节目的话，它就是要求你有比较好的跟斗的能力、平衡力、敏捷性。这个是我们晚上演出的一个是叫极限的节目，它攀爬车，它要既要掌握平衡，跳跃的时候要掌握距离，然后还有和这后面8个人的配合。好，你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用的？
11: 好像一个小井盖，我踩上去试试看啊。
10: 试一下。
11: 哇，它有点晃，这个应该是跟咱某一个表演环节有关吧？
10: 没错，你猜得非常对，但是里面大有玄机。 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舞台的正下方啊、哦，这里隐藏着我们的机关，它的高度有3米多，我们的演员会从装置里面直接通一下弹射上去。
0: 把人弹出舞台前，演员要在密闭狭小的空间里克服恐惧，稳住重心。光这一个亮相动作就要练上几百次，必须是这样的硬功夫才能撑起这台演了21年的大戏。
12: 从2005年开始演出，1.0更多的讲述的是一个我们对未来的憧憬。而到2.0，也就是我们在2021年排的时候，我觉得有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中国已经在不断的走向强大，走向繁盛，走向复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有自信把很多的文化内容，很多传统的一些杂技的节目融合在里面。可以说2.0的版本时空是既融合了中华传统，又有了科技未来。
0: 演出立住了，当中出现的经典形象也跟着火了起来。围绕这台演出，剧场还开发出了一系列可以带回家的礼物。
11: 这是咱们自己做的文创，
12: 对
11: 是吗？
12: 对，这是独轮车。嗯，这个呢是我们的摩托飞车，这个是我们的鸽子吊子，你看还有小鸽子。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是个
11: 顶缸。
12: 对对，所以这些文创是非常受入境的国际的观众的这个喜欢的。我们大概每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到4亿的消费，20年来已经演出超过6800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身的票房也已经接近9亿。
0: 马戏城里的这台戏把世界各地的游客请进了上海，而在上海一些大小剧场的观众席里，还有一群年轻铁杆剧迷，看戏就是他们的日常。
13: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然后这次就是专门过来看音乐剧，算到今天的话，应该已经看了6-7场。
14: 现在看剧的频率基本上是每星期1次，最多是2次。然后这边的小剧场的话，它每一个的

0: 演区的形状不太固定，然后观众席设置的也不太固定，所以你在各个角度看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
1: 火热的小剧场持续为商场集聚人气，上半年商场商品销售额提升了8%，节假日客流上涨更多。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商场还联动演艺机构与商户推出了演艺市集快闪演出，观众凭借演出票根就可以享受商圈消费优惠。
2: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在以后加入进来，日后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互动形式，让商业和演艺做一个双向赋能。
1: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亚洲大厦，我们就遇到了两位这样的姑娘，她们一位来自烟台，一位来自香港。
3: 我们俩曾经在不认识的情况下连续三天看了一样的剧，就是三场都在同场刷到他发的帖子，我说我们前三天都在一起，然后我们认识一下吧，就后面就约着一起过来看剧。因为上海是音乐剧行业里面剧场最多，演出最多，而且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都在上海演出，所以一般来看剧的话都会选择过来入户看。
1: 全国56%的音乐剧场次集中在上海，很多沉浸式小剧场更是只在上海演出。比如亚洲大厦外表看是一栋普通写字楼，走进去却别有洞天，楼里藏着19个小剧场，被剧迷们称为垂直百老汇。2019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演艺新空间，把一些写字楼和商场变身成剧场。如今，全市售牌的演艺新空间已有100家。
3: 比如说像我外地过来，我在这边选择一个住宿的话，我就可以今天我在这个亚洲大厦看戏，明天我可能在第一百货，就是很近，步行都只要5分钟10分钟的，甚至5场西场晚场都可以连打，就是我看完这个剧以后马上走一段路就可以到下一个剧场去看下一部戏，就非常的方便。
1: 话剧音乐剧带火了商圈，商圈接住了剧迷，一年下来，剧迷们在看戏这件事上一般会花多少钱呢？
4: 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剧，我可能就会去看它很多次。
5: 有一个可以记录观剧的小程序，
3: 对，今年到现在已经21000了。
4: 它是可以记录这个剧的那个，就是你花了多少钱，然后在哪个地方看的，然后看了哪些演员，还会有一个数据统计。
6: 108场，
4: 对，这是我的总数，
6: 3万，这个是票价。
3: 因为音乐剧它有很多开票会很早，就像现在我已经买好了12月份的演出了。
1: 一路追戏，一路相遇。为了演出奔赴一座城，戏走到哪个城市，这些剧迷就聚到哪个城市。剧迷们之间还流行起来互相赠送观剧周边礼物，甚至上海的这些剧场也特意给剧迷们在门口准备了交换礼物用的柜子，这些柜子现在也成为了他们固定打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看剧就这样从单纯的买票消费延伸成剧迷圈子的社交方式，也催生出新的消费场景。
4: 其实大家看剧就经常会做一些这种小制品，就把打印的小方卡，然后可以自己剪一剪，然后做出来就给大家免费分发一下之类，大家其实都是为爱发电了。
3: 我今天就是过来正好是因为有一个粉丝在这家店预留了咖啡，如果说你符合他要求，比如说我有今天晚上演出的票根，或者说有这个演员过往的一些票根，他就会把这个应援的兑换券分发给你，我就可以免费过来凭这个兑换券来领一杯饮品。
1: 物料要打印，咖啡要买单，热爱的背后是一笔笔真金白银的消费，剧迷之间的这份情谊就这样点亮了剧场周边的生意。两个姑娘做物料的这家咖啡馆见证了这一切的从无到有。
7: 现在看到这个天花板上贴的每一张都是一场活动，然后每一场活动都是粉丝特别精心去准备的。对，有的他们花的钱多一点，有的时候花的钱少一点，但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支持他们喜欢的演员。从外地赶过来的人还蛮多的，一般都是周末。我们目睹了这9年来，然后这个区域的小剧场越来越多，然后带动来的粉丝和这个打卡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形成这样一个规模，使得这个商圈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那么人家新开的店也会冲着这一点来开店。
8: 观众他

0: 他们特别想要的就是要提供情绪价值，另外一个就是体验消费，所以他们会选择在演艺新空间来看一些音乐剧。今年2026年一月份到七月份的话，我们其实一共演出了已经有2000多场，观演人次的话也是有23万。
1: 距离亚洲大厦不过1公里，有一座剧院，让全国的剧迷心甘情愿拖着行李箱一奔就是28年。
2: 我在那个央视上呢，好像有报道这个秋瓷，我看了这个片段很精彩。那有中国的古典文化美，对吧？
3: 哦，我是浙江温州人，然后这是我的3胞胎女儿，因为他们自己学舞蹈，然后前段时间排了敦煌的舞，然后正好嘛想说过来看一下这个剧目，然后深入的了解一下文化。
4: 哦，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然后毕业之后就留在上海工作，很开心就是能够让上海本地的人能够了解我们新疆的这些文化。
1: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1个小时，观众陆续赶来，而后台的壁画已经开始苏醒。

0: 者身上的这一抹秋瓷蓝，灵感来源于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他们的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拧身，都是主创团队3年里一次次钻进石窟破译出来的。千年前，多姿多彩的秋瓷乐舞东传长安，深刻影响了唐代以后的中华传统音乐舞蹈。这些曼妙的舞姿和舞蹈背后的故事，至今仍保存在库车附近的石窟中。这片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现存的349个洞窟里，交融出独一无二的秋瓷石窟艺术。千年之后，这处石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东传，从库车的崖壁登上了上海的舞台。这部从新疆石窟壁画里走出来的舞剧《秋瓷》，2025年11月在上海首演，演出一票难求，非常火爆。2026年亮相春晚之后，更是名声大噪。这次8月的演出是他们第二次来到上海。
1: 上海确实是中国的演艺市场里边的话，应该是排名领先的。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剧目呢，把首演和首秀放在上海，也是在一个中国最好的演艺市场来做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这里有最大的市场，同时有最多的观众和最严苛的观众。所以在上海，如果你能取得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来讲的话呢，对一个剧目在全国的演出，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
0: 很多观众是在春晚的电视屏幕上第一次认识舞剧《秋瓷》，而这次上海的演出就是要把屏幕前的观众请进剧场。为此，剧组在编排上动了一番心思。
1: 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秋瓷》让这个段落呢，让所有人都看到。因为当时在春晚演出的时候呢，首先演员增加了，而且为了适合电视台的拍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新的编舞的方式。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有延续到目前的演出版本。这个考量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是说当时春晚播出效果非常好，第二一个呢，因为观众很多人看了电视之后说，那我要到舞台上去看。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你得让他看到在春晚里面呈现出的那个精彩的样式，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它既有春晚的样式，又有这部舞台剧独有的在电视上没有出现的段落。
0: 场内一票难求，场外的文创市集也围满了人，一只手工制作的小羊成了今晚的爆款。
2: 就是觉得首先它颜色特别好看，听说它也是手工制作的嘛，然后包括这些宝石可能就是比较具有地域特色，然后就连续今天这个舞剧的主题嘛，就是让人非常想要拥有一只。
0: 除了优秀的剧目吸引观众一来再来，这座剧院本身也是一个目的地。1998年开幕的上海大剧院，连廊里的大师墙上呈现了中国演出市场的半部历史。
3: 你看到我们这面墙呢，其实它是后面是洞洞板，就是我们不

0: 断的有大师来到这个舞台上，那么我们也会用这个动动板的这个方式呢，把他们的新的舞台形象会加入到这个上面去。
1: 哦，我看这儿还有一个空位，这可能就是下一个剧目的大师。
0: 没错、哦、啊，那在这个对面呢，是大剧院98年开幕以来的这个很多首演首秀剧目的这样的一个剧照墙。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名字叫《艺海谐音》，像这些作品在上海大剧院的这个演出，很多呢其实都是当时的中国唯一展或者是中国首展首秀的这个演出。那很多的这个观众，他其实是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上海大剧院的大堂，那这个也是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到了上海大剧院之后呢，经过一个大踏步的台阶走到了这里。
1: 我发现在咱们的大厅里面有非常多的艺术装置，包括我们的墙上的这幅画，
0: 没错，
1: 也非常有艺术感哈、
0: 嗯、
1: 这是专门为我们观众打造的一个环境。
0: 对，其实这些都已经现在变成了大剧院的镇馆之宝。
1: 嗯，
0: 那除了我们说每一场演出的这个上演之外，那像阿曼的这个雕塑作品、弦乐的律动啊，还是这个那边的这个游吟诗人，还是我们说丁绍光先生为上海大剧院来夺身打造的这一幅艺术女神，都是从大剧院的这个开幕这些年来就一路陪伴大家走到现在的。大剧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开放日的活动，那么包括院庆啊，或者说我们的四季市集，包括我们的这个像专门为舞蹈或者说是为音乐剧或者说是为我们的这个京昆戏曲来做的一些主题的这个开放日，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里面感受到艺术的气氛。去年悲惨世界音乐会版的演出64场，16%的观众是属于复刷复购的。2025上海大剧院歌剧节，我们连续演出6场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带来的这个歌剧作品，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我们其实在这个新的这个演出季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舞台剧作品的首演首秀，那都会成为我们这个演出季当中让大家进入剧场的这个理由。
2: 剧场之内，人们的文化需求被一场场好戏持续点燃，剧场之外，餐饮、住宿、交通、文创被一一带动，这背后是消费升级的大逻辑，人们愿意为美好体验买单，愿意为精神世界投入。2025年，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6.14万场，接待观众2684.8万人次，票房58.52亿元，演出场次总票房均位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正化作经济增长实实在在的新动能。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一条产自挪威的进口三文鱼，从落地机场到上架商超，最快需要多久？
2: 新鲜度都很高，之前要是吃三文鱼这种的，它的价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觉得价钱就是普通人，我觉得是差不多能接受了。
1: 曾经去程满载、回程空箱的中欧班列，如今满载而归。从卖全球到买全球，如何打通一条通达之路？
3: 这个易信欧它不纯粹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物流的通道了，
4: 对，
3: 而是一个双方贸易的合作互利的一个主通道，一个大动脉了。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现在我们日常能买到的进口商品不光品种越来越丰富，到手的速度也快得惊人。就拿一条挪威三文鱼来说，从北欧深海捕捞到摆上我们西北内陆城市的商超货架，最快只需要36个小时。那么这样高的效率又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凌晨五点，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跑道上，一架从挪威飞来的全货机准时降落。机舱里装有20多吨刚从北大西洋捕捞上来的冰鲜三文鱼，一条鱼从北欧到西北内陆的商超需要争分夺秒。今年4月20日，场地迎来首单业务。从那天起，西安人距离进口海鲜自由又近了一步。
2: 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口了200余吨挪威的冰鲜大西洋鲑鱼，要求最高的就是时效性。我们机场海关针对这些商品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实行预约通关、预约查验、即到即检，随到随走。对于符合要求的产品，基本上口岸通关的时间可以压缩在1个小时以内。
1: 从以前的3个小时通关压缩到现在只需1小时，对普通商品或许微不足道，可对一条保质期只有15天的冰鲜三文鱼来说，这省下的2个小时可能就是新鲜上市和折价处理的区别。
3: 这些你看，就是我们本周从挪威空运回来的进口三文鱼。我们这一条鱼大概在6公斤左右，大概有60-70箱鱼供我们今天明天的生产，生产量大的话一天就用完了。正常的话我们一周大概要飞到3次-4次的样子。
1: 丁义栋是这家三文鱼加工厂的负责人。2026年，他投资1000万元，在这里建起了三文鱼加工厂。在此之前，丁义栋干的是工程建设的活，2年前才转行做三文鱼加工。他敢在西安建厂，看中的是一个关键信号。
3: 跟我们合作的大型商超，它在西安区域销量排到全国前3。这是我们最最根本的一个依据，我们能看到需求量在逐步的往上走，所以说我们对进口三文鱼未来非常看好。
1: 厂子开业不到2个月，日处理量已经达到1吨多，供货给西安市内50-60家档口和商超。但丁义栋的目标更大，未来日均处理10吨鱼。这份底气来源于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4: 就很推荐，还有他们进口的这些水果呀，新鲜度都很高。之前要是吃三文鱼这种的，它的价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觉得价钱就是已经咋说，普通人我觉得是差不多能接受了吧。
5: 我觉得品类越来越丰富了吧，因为感觉中国现在就是越来越开放了，然后跟各个国家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会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然后去进口一些他们比较优质的产品。
1: 眼前这家连锁超市在西安有20多家门店，6000多个在售商品里，进口货超过1000件，占了商超销售面积的18%。中秋临近，门店负责人罗俊雄正忙着查进口海鲜的鲜活度。
6: 像这种重货啊，就是中秋前到货量比较大，每天把这个整个的盐度温度要做一个测试。
1: 罗俊雄告诉记者，3年前进口商品只有400件左右，现在已经超过1000件，种类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益于中欧班列。中亚的红酒、蜂蜜也纷纷上了货架。
6: 我们较比这个2-3年前来看的话，近2年可以看到我们的榴莲了、蓝莓、牛油果啊，也变成了顾客日常的一个采买需求。那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水产类的，像我们的三文鱼，然后我们的波士顿龙虾，以及我们的俄罗斯的这种帝王蟹，也成了顾客像周末的一桌饭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商品。我们从数据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体进口商品的这个销售额也是成倍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这个趋势。
1: 这家商超的进口商品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25%。罗俊雄分析，未来还有5到1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7: 中欧班 案例我觉得其实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现代版本。其实对于咱们商场来讲的话呢，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整个时效性的拉通。原来我们可能在整个的周转过程中到西安的话呢，要将近20到30天的一个这种货运周期。但是有了中欧班列以后的话呢，我们从俄罗斯，从我们的比利时过来的时间的话呢，是压缩到了3到5天，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利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成本的一个降低，它比整个的空运，还有从我们的上海这种沿海城市转运的话呢，成本会节约10到15个点。
1: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开行已突破4000列，平均每80分钟就有1列始发或到达。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至7月，回程班列占比达到55.9%，去的时候拉着中国制造，回来的时候载着全球好物，重去重回的格局越来越稳固。
8: 回程就是通俗点就是进口，从国外进口回来的这个货品。在2024年以前，我们的这个中欧班列这个发送一直是大于这个到达的，就是出口大于这个回程，大于进口。自从2024年以后啊，尤其是2025年到今年，这个回程的增长率特别快，今年达到了占比达到了50.9%。
1: 今年1到8月，西安进出口总值651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增速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从一条三文鱼的36小时极速达，到一列中欧班列的重去重回，再到一个保税仓的极速通关，全球商品正沿着这些新通道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市场。
9: 今年以来，陕西省进口农产品近50亿元，挪威三文鱼、俄罗斯菜籽油、泰国榴莲，更多全球美食端上了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同时，海关监管跨境电商业务呈现翻番势头。
1: 如果说三文鱼的极速之旅代表了进口贸易的速度革命，那么跨境电商保税进口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创新。在这个12000平方米的保税仓里，存着超过55万件进口商品，工人们此刻正忙着往全国各地打包发货。
10: 我们主要这里采取的是保税备货模式，与直购不同的就是货物首先是存放在保税区，这样本身就缩短了这个货物的运输时间，再加上我们海关现在进行的一个数字化监管的这些手段，就保证了跨境电商货物当天清关出去，第二天就交付到消费者手里的这么一个监管措施。
1: 2019年从国外回来的莱一博在西安做起了进口跨境电商，当年销售额就有2000多万。2025年经手贸易额一月做到7.9亿元，而今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1到8月就已经做到7.6亿贸易额，几乎追平了去年全年。
11: 我觉得以30%到40%的增长率，最少还能再增长5年左右。西安或者整个西北的跨境电商进口的潜力不仅仅是这些量，还有一个很大的向上的发展空间。
1: 蓝一博忙着扩仓引入更多海外好物的同时，距离西安港4公里外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罗马尼亚的客商吉安正拿着比利时啤酒向国内客户推销。
12: This product can be stor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shelf, and can be sold. It has.
1: 吉安3年前来到中国，目前从事国际贸易生意。他在罗马尼亚、比利时都有自己的选品团队，为的就是把欧洲的商品卖到中国来。
12: 因为就是在那块我们都有资源可以安排，只要知道在中国就是最需要的产品是什么。所以先要看这边市场的需求是什么，研究好以后，我跟我的伙伴沟通一下有什么资源，然后应该可以安排生意。
1: 办公桌上摆满了吉安从国外带来的啤酒、红酒，他一边推荐，一边观察中国客户的反应。
13: 那么今年，我们这边的需求量可能会增大一下，你们最大能给到我们几个箱子
12: ？We can make up to 6 containers first time.
14: 6个集装箱，今年最多就是能提供6个集装箱。
15: Yeah, this is just for today.
13: 你们去准备合同吧，那我们就接下来先把外贸合同签订一下吧。
14: Okay.
1: 一轮谈判后，吉安成功拿下一笔订单，6个集装箱的比利时啤酒。虽然只是初步试水，但在他看来，这是他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步。从罗马尼亚到西安，一个外国商人的中国故事才刚刚开始。
16: 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边可以做生意，一边当朋友。我们都是世界人，世界人就是需要国际交流。
1: 沿着中欧班列的线路向东1000多公里，在义乌，另一位外国商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买全球生意。最近，不少消费者在直播平台上刷到过这种甜品，层层叠叠，裹满开心果和腰果。这是中东传统甜品巴卡拉瓦。把它带到中国的是这位来自叙利亚的进口商欧麦尔。早在2009年，欧麦尔就来到了中国。

中国，那时的他专做出口，把中国的厨房家电五金工具销往中东，一年能做600万到1000万美元的生意。每次回叙利亚探亲，他都会带些巴卡拉瓦

0: 是义乌这座城市的缩影。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进口总额1058亿元，首次迈过千亿门槛，同比增长 32.3%。 2026年上半年，义乌进口达656.99亿元，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座之前卖全球的外贸之都正大踏步向买全球发力。如果说欧麦尔的巴卡拉瓦是舌尖上的中东，那么在义乌进口商品城的埃塞俄比亚馆里，后福亮正在为客人首冲的是舌尖上的非洲。
1: 这就是典型的
2: 阿拉比卡
1: 的生豆哈。
2: 对，生咖啡豆。
0: 2026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红利直接拉动非洲商品对华出口。今年前八个月，义乌自非洲进口108.8亿元，同比增长 92.6%。 零关税让非洲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也让义乌成了非洲好物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
1: 你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些什么设备啊？
2: 就是烘焙机，还有除湿机、色选机，还有那个磨粉机。
0: 最近，后福亮把咖啡豆进口业务搬进了义乌综合保税区，恒温恒湿仓库和烘焙车间里，非洲生豆被加工成熟豆，依托义乌的物流和客商极具优势，加工好的咖啡豆一面卖给国内连锁店，一面向巴基斯坦、俄罗斯、卡塔尔做转口贸易。从非洲到义乌，再从义乌到世界，一杯咖啡的通路就这么打开了。
2: 去中东啊，去美国、欧美啊，这些咱们这轮船天天发，因为中国制造呀，制造之后就发轮班多，但从非洲它没有那么多制造业，发到欧洲呀，发到这些国家去。
0: 在义乌，像欧麦尔和后福亮这样先做出口再转身做进口的贸易商越来越多，他们把卖全球攒下的货源关系、运输线路和仓储资源反过来变成了买全球的支撑，出口和进口用的是同一张网。
3: 现在我们就是要买全球卖全球，其实它的优势其实就是它的成本优势，而它的成本优势靠什么支撑？就是靠物流支撑。物流是义乌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超市这么一个品牌的硬核的支撑。
0: 正是这种出口与进口共用一张网的集聚效应，让义乌的进口成本比其他地区更具优势。
4: 几个批次？
2: 一个批次哈。
4: 看这个包装，
2: 就一种包装，
4: 一种
2: 规格，对。
4: 好，一个批次哈。
2: 对。
4: 那生产日期是
2: 这里。
4: 2026年4月20号的澳大利亚产的干带壳橡木。
0: 如今，义乌综保区内86%以上的茶叶货物享受着抽检后及提离的快速通关政策。和坚果打了多年交道的杨之浩，每年进口量达9000个货柜，来自美国、越南、澳洲、南非的巴旦木、开心果、碧根果在这里清关分拨，最终进到中国的商超。
5: 南非就是非洲的那个产地证可以优惠，就是关税可以减免优惠。
1: 有多大的优惠啊？
5: 差不多一个柜能省几万块钱吧，就关税，进口关税就是直接全部减免，
1: 全部减免，
5: 只要交那个增值税。
0: 在义乌，进口货物的运输方式早已不是单一的海运，海铁联运、中欧班列、公路集散，多种方式交织成网。杨之浩算了一笔账，通过海铁联运，货物从宁波舟山港直接坐火车到义乌西站，一个集装箱能省400-500元。
5: 对，费用低，选择多，然后足够快。费用低的话，就是在义乌这边很多物流企业都驻扎在义乌。
0: 义乌综合保税区的跨境进口备货仓里，检货员推着满载商品的推车穿梭在货架间，消费者一下单，系统自动生成检货单，检货员按库位找到商品，送到打包区分拣，然后直达国内消费者手中。
1: 保护关节的，
6: 对，它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爆款 ，Switch 卖的也是非常火爆的。Top 一。
0: 祁阳最近正忙着今年双十一的备货。他所在的企业每年跨境进口量超过100亿元，光是这个仓库每天就要发出5到6万个包裹，整个义乌综保区每天跨境进口包裹超过20万个，高峰期高达30万个。数据统计，2026年前八个月，义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累计销售额二百

0: 110.49亿元，同比增长30.1%。
1: 如果说是一个宠物食品和一个奶粉比较大的，它可能节约的就不止5毛钱，可能是超过1块钱。整个综合我们所说的快递、仓储、人工、包材，那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的节约成本，那么在每一单上，我觉得可以到5毛到1块钱，所以这个就是构建了我们每年至少5000万的这个成本节约。
0: 2014年，郑朗创业时，中国出口势头正劲，可他偏偏选择做进口。他的逻辑很简单：当中国制造大步走向世界时，中国市场也一定需要海外好货。如今，从物流到生产再到原料，义乌已经衍生出一条一站式、全链条的进口服务网络。从出口红利中嗅到进口商机的郑朗，生意也越做越大。
1: 不仅仅是一个分发基地，更是一个制造基地，一个研发基地，这是我们整个产业供应链的核心，是整个产业供应链的全链条的服务。我坚信不疑，义乌会成为我们全球快速消费品的供应链中心。
0: 从一个跨境电商仓库到全球快速消费品供应链中心，郑朗的信心不是凭空来的，它的背后是义乌4通8达的物流通道。义永州大通道整合海铁联运、国际航线，形成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立体物流网络，每天约4.4万辆重卡进出义乌，快递业务量全国第二。而中欧班列易新欧的变化更具标志性，2025年易新欧出口占60%，进口占40%，其中对德国出口4.34亿美元，从德国进口4.30亿美元，进出口额几乎完全对等。从最初的去程满载、回程空箱，到如今进出口货物的正双向奔赴，
2: 这个易新欧它不纯粹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物流的通道了，
3: 对，
2: 而是一个双方贸易的合作互利的一个主通道了，一个大动脉了，这样的一个通道，我们相信在哪怕这个国际贸易的形势有多复杂变幻的，它是很有韧性的，它的是扛得起风浪的，而且它是很有未来的。
0: 如果说易新欧是陆路买全球的大动脉，那么在南海之滨，港珠澳大桥则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另一扇门。在珠海的这间保税舱里，找到货位，取出商品，货架之间，工作人员正在为一笔进口化妆品订单忙碌着。这盒来自法国塞纳河畔的护肤品，只等通关放行，便可以送往消费者手中。
4: 这些商品本来是通过港珠澳大桥一线进行报关到我们仓库，因为现在港珠澳大桥这个通关便利化，还有这个距离离我们仓库较近，给我们这个商品的到仓提供了很多便利性。
0: 今年6月29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这项以海关监管代码为称呼的业务模式被大家称为1210，说白了就是让全球商品提前就位，企业先把货物批量存进保税仓，消费者一下单立马办通关，马上配送，从人等货变成货等人，符合条件的跨境商品最快半日送达。
5: 对于我们来说，横琴比较显著的优势还是区位，在这里布局保税仓，有利于我们把香港的供应链资源、横琴的跨境电商业态以及国内的消费市场更好的衔接起来。
0: 保税仓的近连接着港珠澳大桥的快，这条横跨伶仃洋的钢铁动脉将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货流直接拉到了大湾区的门前。自2018年10月开通以来，港珠澳大桥让香港到珠海、澳门的车程由3小时缩短至30分钟，打通了珠江西岸跨境生鲜物流通道，实现国际市场与内地市场一桥直通。
6: 今年1到8月，经大桥口岸进口的食用生鲜货物达到206.5吨，货值908.2万元，包括生鲜货物在内，同期经大桥口岸进口总值达到805.4亿元，同比增长44.7%。
0: 中午11:30，一辆冷链车缓缓停靠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车厢门打开的瞬间，冷气扑面而来，车内是一批来自加拿大的新鲜鳌龙虾，不到24小时前，他们刚从深海中捕捞上岸，已经跨越万里来到了珠海。

0: 我们是从加拿大捕捞不到一个小时空运过来香港机场，再中转过去经广州大桥船冷面啊到达那个珠海，跟过去相比那个时间缩减了一半，成本也节约了20%左右。
1: 时间就是鲜度，鲜度就是价值。为了让这些抢先而来的进口商品能够快速通关，口岸配备6个不同温度标准的冷库，近30间专业技术用房为进口生鲜就近查验、冷链周转提供支撑。通道的效率还取决于各环节能否顺畅衔接。在珠海高栏港区，一艘艘万吨巨轮靠岸后，进口矿产品智慧监管系统让检验不仅是翻堆查，还能线上看。进口铁矿通关时间平均减少13个小时。
2: 今年前7个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43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进口值达12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7%。
1: 今年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将迎来挂牌5周年，约200家电商企业已经在这里集聚，依托跨境电商创新产业园等载体，横琴为全球商品对接中国市场提供更加完善的产业支撑。
3: 买全球的背后是一条硬件与软件并重的通达之路。硬件上，中欧班列之密亚欧网络多式联运无缝衔接，内陆枢纽让不靠海的城市也能拥抱海洋。软件上，政府高效服务、配套政策精准发力、保税区等平台不断创新，让通关更快、成本更低。这条路打通了中国大市场的最后1公里，更是一条连通内外、共享机遇的共赢之路。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优势将会进一步的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来看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增强。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但在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

0: 革新技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1: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连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2: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1: 记者了解到，包括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近两年都出现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行业和社会广泛关注。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非理性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创新活力，成为阻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努力，我国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企业经营行为更趋理性。
2: 打口水战、互相揭短等网络乱象得到了初步治理，供应商账期情况有效改善，产业竞争秩序正在逐步回归理性。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法治化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推进规范产业竞争秩序工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昨天上午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调查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
1: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2: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1: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3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点24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

0: 者进入了失火货轮船舱的火灾核心现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咱们现在是负三，
2: 太滑了啊！
1: 啊，没事，大家都小心哈。这层很滑，它应该是这个滑，是不是跟里头除了水以外有油，是吧？
2: 对。
1: 小心啊！还有点余火呢。
2: 这个地方是火这个地方吧？哈。
1: 啊，是在哪？
2: 就这儿，堵路这个地方。
1: 哦，就你看的，就刚才有冒火星，我看来再看一眼你那个。啊，就这个有火的地方。
2: 嗯，这是把下面灭完了以后，上面还在灭上面。
1: 嗯。
2: 当时你看我这个窗在这儿，你看那儿缝了没有？这个没缝。
1: 哦。
2: 这个是串通道，从这儿直接就到顶了。
1: 哦。
2: 我从那下来，这不是枪水枪在这儿吗？
1: 啊。
2: 然后当时我拿着枪一扫，这边还没咋有人，没事儿。但是这个地方全是火。
1: 哦。
2: 这地方从下边往上冒。
1: 啊，
2: 然后那边有个焊枪，
1: 那边有一个焊枪，
2: 一会儿过去看。
1: 啊，走，这是个焊枪，
2: 焊枪
1: 哈，
2: 烧的。
1: 但是你们下来的时候，就这块还有火的时候，
2: 我没下来。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哈，这时候温度很高哈。
1: 对你的体感那个地方，
2: 我在那个
1: 大概
2: 开那个门缝的那时候
1: 啊。
2: 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哈。
1: 啊，那你估计像那个时候温度，外面大概能到。
2: 我用这长仪那时候扫了一下，大概是在85度左右吧。
1: 85度左右，
2: 对，就这里边的温度哈。
1: 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第一次把空壶摘下来，这个地方闻的是一个什么味
2: 道？就刺鼻子，柴油味儿，一种
1: 柴油的
2: 味
1: 儿，嗯，
2: 刺鼻子，
1: 就油气味儿很重。
2: 对，就这块儿就是下我一开门的话，这块全是火，
1: 全是火啊，
2: 全是火，然后上面往下刺，下边往上冒。
1: 哦，
2: 就是出泡沫以后，大概10分钟的地方
1: 就灭了，
2: 也压住了。
1: 啊，
2: 这地方，
1: 专家们已经都下来了哈，各地的这个专家已经都下来，看过现场了。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晚间，中国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本次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期货公司监管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强化期货公司监督管理，规范期货公司行为，防范期货公司风险，保护客户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融合应用。来看报道。
4: 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
5: 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软件产业，且变革速度前所未有。
4: 据介绍，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将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9月11号至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举行。大会首次举办算力首创首发发布会，集中发布一批首创首发算力软硬件新品。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预制的算力，您见过吗？在今年中国算力大会的现场啊，我见到像这样的分布式算力单元呢，也迎来了首发首秀。在我身后这样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内啊，我们看到有2组的服务器机柜，里面装有32卡以上的算力卡。那同时另一侧呢，还可以根据需要配备风冷或者液冷的散热装置。那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在工厂里预制生产好以后呢，就可以直接运送到对应的现场，连上电就可以快速投入使用。
4: 业内人士告诉。

0: 记者，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可以支持多个放在一起横向扩展为千卡规模的算力集群。
1: 实际落地我们来看，可以达到大概90%的预制化率，就来到现场大概2小时就可以部署投入运营。传统数据中心建设，包括我们土建啊、加机房啊、加机柜建设啊、加个调试等等，可能周期一般都是要1年左右。
0: 记者注意到，业内对算力产业发展的关注点正在从前几年的规模扩张，更多转向高效、绿色和安全。
2: 可行计算的是我们为了解决大家在使用大模型推理的时候的一个安全问题，是通过底层的硬件和我终端的 SIM 卡来认证统一实现的。我们一个月的这个产能可能比去年1年都多，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 token 的供给，也要保证 token 的安全。
3: 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4: 8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等影响，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30%。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5: 本次调控后，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14元、0.15元，少涨40%左右。
6: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7: 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今天在北京圆满结束各项议程，为下一阶段 APEC 能源合作明确了方向指引。
0: 本次会议形成了1+3+5成果体系，具体说就是发布一个声明，即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3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即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 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作出5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承诺。
8: 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加强亚太能源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指引。
0: 本次会议制定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指南，是 APEC 首份聚焦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的共识文件，既明确了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作用，又强调了人工智能对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
8: 特别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能源专项任务组尽快启动运作，我们将推进跨境电力互联、清洁能源建设运行、人工智能在能源系统中的高价值应用等1批50项目，把文件中的重点合作方向转化为可检验的实际成果。
3: 本次能源部长会议举办期间，国际油价不断上行，重回每桶100美元关口上方。亚太经济体多为油气进口方，能源的转型与多样化发展成为会议和配套论坛讨论的重点。
9: Nosotros podemos beneficiarnos especialmente de los avances que tengan en materia de energía renovable. Por ejemplo, en lo que es hidrógeno verde, sabemos que China tiene un avance importante en lo que son la producción de los electrolizadores, que es el equipo clave para poder habilitar y hacer realidad lo que es el uso de hidrógeno verde.
10: China is lead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in 2 ways. One is provided a solar panel, all that we need for the transition at the lowest possible cost.And is a step country to build their own solar system. The other part, on the other side, is investing heavily at home.
0: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 ，AI 专用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增速大约是传统数据中心的三倍，而 AI 数据中心建设只需1到2年，配套电网和电源建设却要5到10年，这一时间差造成了明显的结构性供电缺口。对此，与会各方围绕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展开磋商。
10: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enter will reduce at the end the cost of the necessary processes.Creating more efficiency, making the energy system work smartly. We will cover this immediate demand with renewables, the only source of electricity that can be put on the ground in a few months. If you look at other sources, it will take care, sometimes more than a decade. So renewables are the choice, natural choice.
3: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三天，今年的服贸会集中展现了跨国企业在华布局的新变化，一起去看看。
11: 屏幕上的这个软件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来管理建筑楼宇的一套智能系统。那简单说呢，它很像一个大型的数字化管家，比如说它能够预判楼里哪台设备要出故障，哪层楼没人就自动调温省电。那通过这样的数字化技术能够降低楼宇的运营成本。其实在本届的服贸会上，很多的外资企业都带来了像这样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而这样的技术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离不开中国研发团队的深耕以及本土化适配。
12: 外资把中国分布的定位日益成为从生产制造基地到一个大市场，最后到一个研发中心这样的一个转变啊。我们有供应链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我们有工程人才的竞争力，还有我们的数字化水平。
0: 霍尼韦尔今年首次亮相服贸会，其负责人表示，数字化在工业领域的核心需求集中在智能、安全和效率等方面，而中国庞大的工业场景为 AI 加工业服务贸易提供了广阔空间。
13: 从一个服务贸易角度来讲的话，尤其跟工业结合来讲的话，其实中国其实有大量的这个对数字化的需求，尤其是把物理AI 带入到物理世界，那会产生更多的服务的需求。但是大家都在尝试，不断的去尝试，在 AI 怎么能跟我们更好的跟我们的行业的这个应用场景进行结合。
0: 此外，多家跨国餐饮品牌在本届服贸会上展示了数字化提升餐饮服务的落地成果。
14: 在数字化方面，我们在南京设有数字化的研发中心，我们投资了40亿人民币。现在我们的订单里90%都是来自数字化的订单，这些其实都是中国市场的这种规模和蓬勃的生态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和效果。
7: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表现亮眼，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中国大市场持续向世界敞开，与全球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3: 在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的同时，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
15: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16: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15: 我觉得一定可以，
16: 我们
15: 去看看。
16: 好，
17: 因为冬天比较冷，他不想从被子出来，然后按那个暖气。但是要求就是可以不可以用手机控制吗？
18: 你这个基本的需求，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进行我们的工业设计、结构设计，以及验证找你交付。那我们所有的内部元件就方圆5公里，都能够提供。
19: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
20: 这个是我们一个恒温恒湿的实验室，因为比如说我们像北欧啊这些低温国家，那么在-15度或者更低的情况下，取暖器它也能开得起来。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噪音测试、性能测试，测试合格才能出厂，才能交付给你们。
19: 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取暖器主要以标准化产品出口，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 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眼下正值电暖气的出口旺季，十余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
1: 目前出口的款式呢有四五种，那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是美国呀、加拿大呀以及北欧啊。

0: 我们细分领域生产量呢和出货量呢都是比往年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还在30%左右。
1: 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慈溪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2: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1: 一直以来，跨境卖家开拓海外市场，让国货走出国门，往往面临成本高、风险大、运营流程复杂等问题。而建在货源地的全球智能枢纽仓，将国内集货、跨境分拨等环节整合，让卖家可以小批量、多频次补货，更灵活地响应海外市场的需求。据了解，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
3: 上海它是紧邻世界级的港口，能够让我们实现从入仓到出运更加无缝的衔接，那与沪永双仓的一个联动，能够覆盖到华东的整个的卖家的一个群体，并且呢能够实现华北甚至说长江中上游的一个覆盖。目前我们可以发往美国，并且呢我们有计划呢拓展这个目的国到欧洲、英国以及日本。
1: 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为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4: 在江苏苏州，从企业单打独斗到产业链抱团出海，越来越多医疗器械企业依托不断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把更多中国产品带向全球市场。我们继续来看。
5: 走进江苏苏州的这个医疗器械产业园，洁净车间内一根根高精度医用管材，经过复杂精密的打磨组装，被加工成血管介入导管等各类高端医疗器械产品，再经过检测封装，这些产品将从这里发往全球各地。眼下产业园的不少医疗器械企业正忙着为今年新研发的产品申请欧美市场注册资质。
6: 这也是个创新产品，我们为这个起搏器的电极的植入啊建立一个通路，那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现在我们也在启动 FDI CE 的注册当中，我们应该在明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可以拿到证书了。
5: 已经拿到出口资质的产品获得越来越多海外客户的认可，订单也随之增长。今年上半年，这家血管介入医疗器械企业海外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3年以前，他们只有一款产品获得海外注册，如今海外注册证书已经突破60张，企业正加快把成熟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6: 很快会注册100张，下半年可能还会提速，应该说增长应该会在100%以上。
5: 国产产品在海外市场密集上新的背后，是家门口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就在这个产业园里，从上游医用管材到手术中使用的药物球囊、血管缝合器等产品，都能找到相应的供应商，产品越来越丰富，企业出海也从单打独斗变成了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于亚川是一家血管缝合器企业的海外销售总监，下周他将赴丹麦参加行业展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将与产业链伙伴共享展台、销售人员和海外客户，因为各自产品都是用在一台手术的不同环节，这样的抱团组合最大限度发挥了各自优势。
7: 我们的临床的评价也是一起进行的，我们很希望客户能把我们看成一个整体，对中国的这个供应链的优势也有更深刻的认识，去提升了这个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尊重的程度。
5: 从一款产品到一组产品再到一条产业链，江苏苏州的医疗器械企业正在形成更强的协同效应。为了帮助企业解决海外认证、渠道拓展和风险防控等问题，当地还成立医疗器械产业出海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苏州医疗仪器及器械

0: 业出口66.9亿元，同比增长10.4%。
1: 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把隐形的门槛给它拆解开来，把孤立的环节串联起来，尽量让企业少走弯路，降低成本，让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得更紧，走得更远。我们将持续完善出海服务体系，将更多的产业名片传递出去。
2: 多家国际媒体和机构近期关注到，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供应链韧性，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提供支撑。
3: 法国《费加罗报》认为，依托技术创新，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供链体系。过去10多年，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并通过新能源产品和技术助力发展中国家加快能源转型。美国《全球贸易杂志》指出，中国制造业下一个核心竞争力在于稳定交付、高效响应带来的确定性。价格是合作的敲门砖，可靠履约才是赢得长期订单的关键。美国《欧亚评论》刊文称，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能够有效抵御物流受阻和供应链断裂风险。金融时报援引机构测算称，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正以产业链韧性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提供支撑。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随着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跳出了传统的游山玩水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
5: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6: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7: They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uto business and electrification.
5: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份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
8: 截止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在广东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多层展区，依托游戏引擎实时渲染技术，展区打造虚实融合的沉浸式空间，完整展示企业20多年数字产业发展路径与产业生态布局。
7: I think like some of the technology that Tencent has been showing here has been very impressive. I think in the applications, whether is it for your entertainment, for businesses, for like sustainability, corporations, users, right? I think it's very comprehensive.
9: I'm very impressed by how much the technology goes beyond just serving consumers, but how it helps not just people, but also nature, and it helps with accessibility as well.
5: 在游览之余，不少外籍游客还会选购科技企业文创产品。使用境外电子钱包或绑定国际银行卡即可完成微信支付消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玩的便利性。
10: Go to order a coffee and buy a merchandise and then I just make a payment. So it's very easy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me.
2: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上海、杭州、深圳等科技企业扎堆的城市入境游热度均大幅增长。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制造，让外国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真实脉动。近日，一支来自瑞士的高校参观团队就专程来到广东深圳走访多家科技企业。
5: 一大早，来自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28名师生走进深圳硬件加 AI 创业加速平台，大家近距离参观青年创业者工作空间，体验各类 AI 创新产品，全程热情高涨。
11: So I think to fi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create physically. All these kind of ideas and innovative plans is something really valuable and important for us.
12: And like I touched the fingers and you could even tell like they had bones inside, so very realistic.
5: 据了解，该平台依托深圳完善的硬件供应链体系和产业配套优势，助力海内外团队落地智能机器人等前沿产品研发。负责人介绍，今年平台海外访客接待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13: 去年我们大概是有2000多这种海外的这个团队，他们刚开始是考察，然后如果觉得可以，他们就会留下来这个创业啊。今年我们统计大概有5000人来到这边，大概有30多个国外的项目在这边那个创业。
5: 在另外一家智能烹饪机器人的企业，瑞士师生们全程观摩自动化烹饪全过程，并现场品尝了智能机器人烹制的菜品。
12: Very delicious. Initially, I didn't think it was this delicious and tasty, but very impressive.
14: 整个海外团体来参观的这种倍数大约增长了3到4倍，然后他们有来自于像欧洲这些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瑞士这类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等等的这些客户。
5: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下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15: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hugeness. I mean, how much they are can offer.From the hardware to the whole car, from the battery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right now, shows some really promising future.
5: 除智能机器人、新能源产业外，瑞士师生团队还深入走访了无人驾驶、3D 打印、信息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戴队老师表示，此前学校海外科创考察目的地主要聚焦美国硅谷，近几年专门开辟了中国研学路线。让师生们真切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和产业韧性。
16: And since 4 years, I travel with the students here to Shenzhen, to see the innovation system. We are looking for innovation ecosystems. That's what our students should look for, and that's what they see over here.
4: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6年8月31号到9月6号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就包括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收购彪马股份公司股权案，一起来看一下。
17: 今年一月底，安踏体育宣布将以15.06亿欧元收购德国运动品牌彪马29.06%的股权，折合人民币约122.78亿元。交易完成后，安踏将成为彪马最大股东。按照此前公告，本次交易预计于2026年底前完成。事实上，这并不是安踏近年来第一次收购海外知名消费品牌。2019年，安踏牵头的投资者财团完成对亚马芬体育的收购，将始祖鸟、萨洛蒙等品牌纳入旗下。2025年，安踏又以2.9亿美元基础对价完成对德国户外品牌狼爪业务的收购。
18: 近一两年，中国企业和投资机构对海外消费品牌的并购明显活跃。一方面，部分欧美消费品牌估值经历调整，为中国资本提供了相对合适的并购窗口；另一方面，国内头部消费企业经历多年发展，在供应链、渠道运营和品牌管理上已经积累了较强能力，开始从过去的产品出海进一步转向品牌和资本出海。
17: 根据安永中国发布的报告，2025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43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其中消费品行业海外并购金额约98亿美元，同比增长318%，占全部海外并购金额约22%，按交易金额计算位居各行业首位。2026年上半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214亿美元，其中消费品行业并购金额达到34.8亿美元。
19: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收购已经具备国际知名度、成熟渠道和用户基础的全球品牌，可以更快地进入欧美等成熟市场，来补齐品牌矩阵和海外渠道。但海外并购真正的考验往往发生在交易完成之后，能否保持原有品牌的独立定位，同时把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数字化和运营效率上的优势嫁接进去。
2: 从今天开始，中秋假期首日，

0: 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目前售票情况如何？哪些城市是热门目的地？一起来看。
1: 记者在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至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热门线路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
2: 截止上午10点，我们已售出中秋节首日火车票30000余张。从当前预售数据分析，中秋阶段短途出行需求集中，成都去往重庆、贵阳、广元、黄龙九寨等方向客流热度较高，部分热门线路高峰时段车票较为紧张。
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为热门目的地。此外，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黑马。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一线等宝藏小城相关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9月25号至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0: 新学期开始，一款名为吃掉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走红。市场监管部门近期提醒，这种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其实暗藏食品安全隐患。
1: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会出现零食商品的链接。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课本的样式，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噱头。记者发现，这类产品普遍为手掌大小，售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按盒成套售卖。产品详情页面没有完整的配料表和生产厂家，客服人员也难以说出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此发布食品安全提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标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
3: 我们也知道这些零食呢，它往往非常的廉价，我们就担心它的一些小作坊生产可能会使用一些达不到食用级别的一些油墨，如果说是被小朋友吃进去的话，那可能对身体呢可能是会有造成一个潜在损害的一个风险。
1: 除食品安全隐患外，有专家还指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
4: 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后厨的直播。这个新规实施3个多月的时间，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呢？
0: 记者选取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线上调查。
5: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加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6: 目前的话，受限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7: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6: 对的，是的。

0: 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明除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1: 一些明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店后厨更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区。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聚集点，其中一家经营了6年的无堂食外卖店月销量达1000单以上。来看记者的暗访。
0: 这家店铺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记者看到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而烤鸡炉则设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里，室内堆满了空纸箱，仅剩一条窄道供通行。消毒柜里还放置了快递盒，旁边就临着加工操作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2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2: 进来吃，他媳妇现在刚生完孩子，孕妇，他都敢吃。
1: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堂食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3: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4: 好，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就以店里进行检查。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
5: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4: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再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5: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
6: 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7: 行。
6: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就是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0: 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违规商户7000余户，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
8: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接下来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7: 美国劳工统计局当地时间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4%，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8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4%。近期能源

0: 价格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美联储将于下周召开九月的议息会议。 CPI 数据发布之后，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88.8%。
1: 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10号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显著上涨。
2: 数据显示，10号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10号实际回购51.87亿美元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低于前一天宣布的60亿美元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9号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目前至少有三大因素正在共同推高市场对长期资金的需求和风险定价。第一，是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第二，是美国高企的政府债务和持续的融资需求。而第三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因素就是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全球大型科技企业正在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与美国政府共同争夺长期资本。
0: 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份，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7%。
2: 数据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为136.1，较上年同期上升7.6%。这一涨幅虽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仍高于市场预期。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43.3%和19.5%。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八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4.8%，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7.9%。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由于企业物价涨幅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日本央行会议加息的可能性较高，同时物价上涨超出预期的风险也在进一步提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回升，库存周转率、物流时效等供给端表现突出，成为电商物流活力主要支撑。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连接安徽巢湖到马鞍山的巢马高铁今天启动联调联试，巢马高铁新建正线61公里，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合肥都市圈路网布局，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今天，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实现全桥贯通。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全长约8.8公里，桥宽34.5米。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原本最快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2个小时以内，促进南京都市圈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继续下调二零

0: 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38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八月预测的58万桶有所下降。欧洲央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2.65%和2.9%。据多家外媒10号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该法案预计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火种预计12号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会。

0: 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季，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2030年，乘用车新车销量占比70%，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车产业“十五五”规划发布，设定未来5年多重发展目标，
6: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
5: 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新能源汽车竞争力不断攀升。
7: 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5: 5年后，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更强？
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今天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目标有了，未来5年我们具体怎么干？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大？下一个5年，普通老百姓买车用车将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围绕相关的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万哲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具体内容。
1: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继续优化，多种道路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此外，规划还提出，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8月下旬国新办“155”系列主题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45”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155”时期将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0: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155”规划为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到底锚定了怎样的升级路线，而相比“145”期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水平，万哲觉得这次的规划它的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3: 我看我们这次升级实际上呢也是锚定了一个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路径。而和“145”时期呢，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

0: 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比如说，它主要的目标都是像渗透率啊等等这样一些量级的要求。而到了“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更多的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说它是一个质的要求。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的路径。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再走，所以呢，应该说未来它是整体要提质增效的。当然，它一方面呢是包括了我们看到技术肯定是要升级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咱们的一些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智能化呀，可能就要走向包括像咱们看到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完全的智能化也要走向一个普及的水平。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技术，无论是说从底层技术的发展，还是说到终端技术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共同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治理上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次也特别提出了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反内卷啊，治理能力治理能效要上升啊，是吧，对于这种不良产能或者是对于落后产能啊，是吧，就要进行一些清理啊。那这些实际上呢都意味着说未来我们的治理效能的这种结构和我们的质量要提升。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生态也要升级，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产供链上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了，但是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态融合，在走向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更好地实现我们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出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十五五规划里面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所以从这些来看呢，都会发现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其实它这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而且是系统性的，而且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跃升的。
1: 规划提出2030年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十五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而看“十四五”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十五”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2: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也不是说完全是一个不需要这个就是顺水推舟完直接就可以能够就是还有一点难度。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这个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增长这么快，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一个是政策的推动啊，我们有补贴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大城市呢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限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在相对而言呢，大城市的人呢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呢比如说充电设备的普及等等各方面的话呢，它更快一步，所以这样呢整个的一二线城市里面的电动车的这个乘用车的普及率的话呢，速度就相对会快一些。然后达到了一个门槛以后呢，那么60%多了，那么再往之后呢，那么就有一些小地方啊，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这些很多的乘用车的使用者的话呢，他可能每天要开的这个长途的这个距离的话会更长，他还是会有一定的里程焦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车所谓残值啊，二手车转卖的时候，因为新能源车电动车相对而言这个残值是比较低的，那他可能更在意一些。再一个呢，还有观念上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呢，新能源车的话呢，还是不如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皮实，或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驾驶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对吧？所以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呢，这个你再往这个人群里头渗透的话呢，那这个10%啊，那可能的话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商用车要达到40%的渗透率。那么现在呢，是大概20%多，虽然也是10%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 和汽车的这个动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0: 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1: 那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3: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包括电池、电机、整车制造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么放到整个15的规划框架下，万哲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空间，要升级我们的产业韧性，接下来要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4: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0到1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的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5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5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为我们的汽车工业未来能不能成为汽车强国，应该说它是具有一个既核心又基础的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它进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 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五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1: 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件产业的巨头啊，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和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强链补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企业还有产业生态又分别要突破哪些关口？
0: 对，你看我们现在定的这个目标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整车上的话呢，我们现在要培育一批进入前十的企业，但是呢，对于零配件企业的话呢，要进入百强的企业，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整个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整车更强，而零部件的话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整车呢，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数据呢，那么在前十里面的话呢，我们的比亚迪从产量上来看的话呢，460万辆排在第六，上汽集团呢450万辆呢排到第七，吉利呢411万辆排到第九，这已经是前十里面已经有这个三个了啊。那么后面呢，在前二十里面后面还有三家。那么所以最后的话呢，过一些年也许是完成了以后，可能前十就有6家中国企业。但是相对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这个零配件企业，我们也看一下，除了宁德时代啊，我们可以把它归到零配件企业啊，就是它有2000多亿的产值，它已经这在全球的这个属于零配件企业里面的第一梯队了。但是除了它以外，其他的呢再往后啊，这个第二名以后，就都是只有几百亿、300亿、500亿，甚至几十亿产值的这些汽车配件企业了。但是呢，你再去看一下，博世啊、什么采埃孚呀、大陆集团啊、电装啊等等这些全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配件企业，他们都有这个几千亿、4-5千亿的这种产值，所以这个体量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其实国内的，我们现在整车企业之所以这么强，也有很多呢是源自于这些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国内的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的支持。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整车企业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以前更多的是单品比较强，比如福耀玻璃，它已经是全球玻璃第一名了。但是呢，像我刚才举的这些全球化、全球性比较强的头部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呢，它是给汽车提供系统的，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1: 那么除了智能化，万哲还有没有观察到这次规划中提出了哪些隐形的硬核任务，可以来帮我们支撑产业变强？
4: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呢，其实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啊，基本上点点面面的其实都包含到了。那尤其我们看到整体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啊，它其实整体的结构上可能治理是要继续再进行升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和外界的连接上会发现说，在这个系统性出海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的。那从这个治理来说呢，就是过去咱们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 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现在和未来呢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种竞争呢必须是良性的，不能像咱们说的这个反内卷的这种内卷的形式，而是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技术的优势，提升自己的比如说专利这方面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升级，所以未来出海呢这种合规呢也要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国际化，所以我说它在各个方面都是有望跃升的。
1: 嗯，刘老师觉得我们现在产业升级车企变强，接下来给我们的老百姓用车买车能带来哪些实实在的改变？
0: 对，买车现在呢，因为车价的话呢不断的在下降，大家选择面的话呢也更多，那么更多的呢就是说汽车的话呢进入到家庭的这个速度会增快，但是除了大家有了车以后，还需要有一个更汽车友好型的一个社会，比如说我们的更多的商业能够对于汽车的话呢能够比如说在很多我们的商业机构或者什么的游乐场，我们很多的这个体育场活动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汽车停放啊等等这些的话呢都会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这个方便的地方，所以的话在整个如果要是能够这个生态形成了以后，能够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
1: 嗯，好，谢谢两位财经评论员，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欢迎回来。15/5中国新能源汽车变强将是一场全方位的质量革命，通过深耕技术创新，完善产业生态，拓宽全球格局，落地民生红利。下一个五年，我们不仅会看到身边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而且智能化会更真切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产业的高品质发展也会切实解决消费者的各种后顾之忧。从电动化领跑到智能化、全球化、体系化、全面领先，中国正稳步从汽车大国迈向真正的世界汽车强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让我们一同走进未来医疗。
3: 我坚信真正的无障碍不是让弱势者去适应世界，而是让技术弯下腰去适配每一个独特的生命。
4: 让放疗如同拍 CT 一样简单，让大家无惧放疗。
5: 科技的温度不在于代码的厚度，而在于免去患者的痛苦的广度。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尚健，在我身旁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我们已经进入了科技驱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科技除了讲究解析宇宙奥秘的精度之外，也在追求着改变人生的温度。让我们共同见证 AI 为何能够为健康中国注入智能动力，为亿万生命筑起数字防线。让我们大家一起走进未来医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智库团出场。
2: 时间就是生命，急诊是先进技术最能发力的战场， AI 加入让抢救最快一秒就能多救一个生命。
3: 我希望用 AI 把看不见的病灶变成看得见控得准的治疗方案。
4: 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拿起手术刀，并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有人还在等着光。
5: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个注定要在杭州生根发芽的你。
6: 正好有幸赶上这么一个创业的伟大时代，也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时代当中来，投资出更多伟大的企业。
7: 如今面对 AI 浪潮，我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以跨界思维突破自我，穿越周期创造价值。
8: 期待在医疗健康和 TMT 领域找到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好项目。
9: 我们用225亿的生物药母基金构建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
10: 我们与2000万开发者、超百万的企业客户

0: 共赢 AI 加，务实就是最好的 AI 战略。
1: 我们用 AI 重塑绿色算力生态，环境不受伤，我们才能够安心的拥抱 AI。
2: 欢迎你们。我们现场呢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全国各地的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3: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2: 此外呢，本场赛事的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4: 科技行善，慈念为一。让 AI 守护每一颗跳动的心脏。我是 AI 创想者马琛明。
2: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一位让 AI 融入一身工作流的心脏外科医生。圣德医疗是一家专注于心脏疾病领域，通过 AI 加器械的医工交叉，为患者提供智能化诊疗解决方案的中国原创科技企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打造了2款核心产品。一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心脏术前规划系统 CD Pilot。 二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经导管的瓣膜产品 X-Core。 两个产品都已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审批通过。这2款产品软硬结合，让我们构建起了 AI 加数据加器械的完美闭环。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以临床痛点为驱动，用 AI 做疾病的天气预报，用自主器械做治疗的雨伞。 CD Pilot 系统就像一位拥有1000万级临床经验的 AI 助手，只需患者拍一张普通的 CT， 几分钟内就能精准地计算出心脏内的结构，为医生提供最合适的手术方案信息，并直接衔接我们的器械进行治疗，形成了从诊断到治疗的完整商业链路。目前我们历史融资超过2亿人民币，在手订单超过3000万人民币， AI 系统已经部署在国内4家顶级的心血管医院，并且2个产品都在准备进行出海。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做这件事情？这要从一根插不进去的管子说起。心脏有4个瓣膜负责心脏血流的单向流动，一旦瓣膜出现了狭窄或者关闭不全，就会严重影响全身供血，甚至会危及生命。我国有超过1000万的患者患有心脏瓣膜疾病，每年有超过100万人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并且绝大部分都是60-70岁的老人。但是传统上判断他们能否接受手术，必须进行一项极为痛苦的检查，在全麻的情况下，将一根大拇指这么粗的管子从他的食道里面伸到胃里面。对于食道狭窄或者有食道疾病的患者来讲，甚至有捅破食道危及生命的风险。并且受尽这样折磨的老人中，最后只有1/10能够成功的做上手术。难道科技的发展就不能够给这些虚弱的生命多一些尊严吗？正是带着这样的痛点，我们这群懂算法的科学家、懂器械的工程师和懂手术的医生走到了一起。现在有了我们的系统，患者不需要插管，不需要全麻，免受长途奔波之苦，就能在门口得到明确的治疗方案，并且还能够把大医生从繁重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科技的温度不在于代码的厚度，

0: 而在于免去患者的痛苦的广度。圣德医疗将始终致力于让 AI 融入医生的工作流，用中国的原创给生命与尊严。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先生。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静态的咱们的这个图像，对吧？你能不能现场演示一下？哎，你怎么辅助大家在最后的手术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
0: 对于像心脏瓣膜的这个手术术前，临床指导的原则都是按照红绿黄灯，也就是说绿灯的病人呢相对来讲好做一些，红灯的病人呢就可能难做，甚至就别碰了。那么这样的这种方案的话呢，基于30多个这样的参数和结构，既不能够智能化，也不精准化，更不个体化。那么既然术前一定要做 CT 的检查，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 CT 图像进行了三维分割重建，进行了测量。那么在这个手术前的话呢，就把刚才说的30多个结构的指标一次性全部都展现出来。对于高年次的医生来讲，他可以有更精准的不需要脑补来判断手术的风险。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智库团。
2: 好，我想请问一下马总哈，就是您开发的这个产品对于零经验的年轻医生来说，缩短学习曲线的这种帮助能有多大？例如一个完全没有手术经验的人用您的产品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熟练掌握？
0: 这正是我们既在做我们说天气预报的这个软件类的产品，用智能化的系统来帮助到更加年轻的医生去快速理解手术术前心脏的结构，来判断明天这个手术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目前能够缩短的很多医院的中心做2到3台之后，它就能够独立能够操作这样的这种手术。
3: 马博士好，向您致敬哈！这个从一名临床医生做这样一个产品的研发哈，这非常不容易。那我的问题是，您使用的这个 AI 的辅助的这个系统，它的数据的来源只是一个影像数据，还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国内在做 TAVI 的这个赛道上，其实包括瓣膜的产品和 AI 的系统也有一些，相对于他们来讲，就有什么优势？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一套系统的优势有没有得到过临床的对照的研究验证？
0: 其实这个三个问题在我看起来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们圣德来做这件事情。正是因为我们既是临床的医生，同时我们自己做算法的开发有超过了6年，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既有器械加算法加数据的闭环。我们这些数据的话呢，既有属于我们自己产品在临床当中使用回馈回来的这些临床的数据，也包括我们和国内的几家医院委托我来做 AI 算法的开发。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我们肯定是持续不停地在迭代。您说的最初的时候，确实我们只有单独的 CT 的数据，现在的话呢，我们目前正在进入到多模态的数据领域里面。
4: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你们现在的这个技术上面，现在用的是有传统的仿真的技术加大模型，还是说纯是大模型统计这个路线？第二个问题是商业模式上，因为你们有这个瓣膜，也有这个术前规划，所以说从道理上讲，是不是术前规划只推荐自己的产品，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这个产品软件直接销售啊？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觉得我其实只为我的瓣膜产品来服务的，所以其实只要医生需要，我们都愿意开源，我们下一步也会有我们的智能产品智能体的形态来开源给更多的厂家，来服务到更多的患者，毕竟患者是百万级别的人群摆在这里的。
1: 第二个问题，
0: 我们现在用的肯定是有包括大语言的模型，以及包括我们内部自己通过我们数据的沉淀然后形成的一些算法。那么这块的话，其实我们都是持续在关注的，我们不是一个理论上讲 AI 的算法的开发公司，而是一个应用在这个领域里面垂直赛道里面去给医生赋能，去帮助到患者的这么家公司。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现场的投资团呢来为您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分是88.0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7分。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你最终的得分是87.3分。好，谢谢，谢谢您。好，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5: 解码脑信号，听懂大脑的每一次低语。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潘金，我将带来脑疾病风险智能 AI 筛查系统。
1: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枢脑科技的创始人潘金，我们做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加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我在脑电脑磁领域研究近20年，先后在英国的脑磁图实验室和国内的北大信研院脑部智能影像实验室开展产学研的转化。依托技术和临床积累，我们团队研发出了脑疾病风险 AI 智能筛查评估系统，设备仅需要7分钟即可完成奥兹海默症、抑郁症、情绪风险、认知风险的筛查和风险评估，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目前已经在多家医疗机构当中落地。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脑有上千亿神经元，时时刻刻都会释放微弱的电信号，并且伴有磁信号的产生。脑电图 EEG、 脑磁图 MEG 是在头皮层面捕捉解读这类信号的核心技术，也是主流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之一。那目前大脑的磁信号强度仅为地球磁场的10亿分之1，精准捕捉对于设备和技术的要求都极高。我们知道 CT 和核磁共振是常见的脑部检查，主要观察大脑的形态结构，但是不少的脑部问题源于功能性运转异常，并非仅仅是形态学发生改变。这类疾病仅靠传统的影像学是无法做精准判断的，必须结合脑电、脑磁等功能性成像，才能实现全面的精准诊疗。当下老龄化加剧，生活压力巨大，脑部功能性疾病已经覆盖全年龄段，国内奥兹海默症的患者人群超过了1300万，抑郁症患者突破了9800万人群，青少年的注意力缺陷人群，也就是多动症，可以达到2300万人群，患病人数还在持续的增多，高效的检测和干预的需求十分迫切。目前脑电图 EEG 已经应用十分广泛，但是精度更高的脑磁图 MEG 核心设备和算法被国外少数机构掌握，使用成本非常高昂，难以普及。我们联合医疗机构整合多模态融合的大数据，搭建起 EEG 与 MEG 双模态融合的多病种垂直大模型，它可以分析脑部信号，搭建算法平台，输出标准化的诊断报告和方案，为医疗机构和科研工作者提供技术支撑。简而言之，我们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上形成了底层的科研赋能、中层的方案定制和顶层的临床落地的完整闭环，希望用严谨且有温度的技术赋能脑部的精准诊疗。我们团队采用科研实验室和产业化公司一体的运营模式，主体为北大信研院脑部智能影像实验室，产业化落地载体为枢脑科技。项目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了天使轮融资，核心产品正在开启市场化销售，希望未来能够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越做越好，谢谢大家。
1: 你好，
5: 杨老师好。
1: 哎，你创业要么不创，一创就扎根在咱们浙江，为什么选择浙江？
5: 浙江的政策特别的好，落地速度非常的快，同时我们有政府可以帮助我们做产学研的融合，把实验室和公司做一个连接，可以做一体化运营。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智库团。
6: 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形态。
1: 我也很好奇，产品的形态是什么？
5: 我们实现了目前为止这样的产品形态，通过 EEG 动态的获取脑电信号，然后快速的进行反馈，通过算法7分钟之内完成奥兹海默症、抑郁症、情绪风险、抑郁风险的筛查。
6: 这相当于是一个检查仪是吗？
5: 筛查设备，除了你现在看到的这套设备，它还有便携式的，可以去义诊啊，或者是乡村都使用。
1: 现场就可以测，
5: 现场可以测，
1: 但我们达成一个协定哈，如果不可告人的东西，你就耳朵跟我讲一讲，好吧？
5: 我们今天先做情绪筛查，这个比较温柔，情绪风险。我们可以在6分钟之内完成筛查检测，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啊。
7: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作为一个诊断的软件作为产品呢，还是说作为一个诊机的？ 那如果是作为诊断这个功能的软件的话，其实也应该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

0: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电和磁基本同源，为什么你的组合选择的是老电和老磁？
1: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的长项在于软件和算法，但是我们行

0: 磁目前对于脑电的获取设备是 EEG， 但是脑磁的获取设备是 MEG。MEG 的时间精度和它的空间精度要有成千倍的精度高于脑电现在的技术，所以事实上脑磁很昂贵。我们把相对来说比较经济性价比高的脑电和相对来说比较昂贵但是精度很高的脑磁进行融合，那在我们的这个垂直大模型上，我基本上可以帮你完成脑部数据的一个分析，再次我还可以直接提供相应的诊断筛查或者是个性化干预的报告。
1: 你这个筛查设备通过数据辅助现有的医院的这些脑神经的这些筛查，可能提高准确度，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同时我看你还有很多 2C 的，你怎么证明你这东西是真正有效果的？
0: 我们的这个算法本身是基于现在所收集到的大约有1200多例的临床数据，我们的算法精度可以保证在98%在实验室数据上。为什么我们会用 2C 端的产品？这个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考量啊。病人走出诊间之后，在家里面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形成和病人之间的互动和抓手？所以说，我们大约打造了一个前额叶端这样一个简单产品，可以简短的获取一个定性的一个状态的监测。病人在家大约可以每天用15到20分钟时间去做这样的严肃游戏，同时用这个头环来进行相应的数字监测。其实他拿着设备回到医院以后，医生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升或者是一个追溯。
2: 我看我们材料里写到 MEG 算法我们主要还是在软件研发层面，
0: 对，
2: 不涉及那个硬件的生产，那么后续您怎么看待和硬件厂的合作和竞争呢？
0: 是这样的， MEG 的硬件生产商在国内和国外都是非常稀缺的，那我们希望可以和这些生产商之间达成一个软性的轻度绑定。那我只做软件和算法，那我软件和算法可以给他们更好的解决方案的赋能，那他们可以更好的去 focus 他们硬件的生产。
1: 好，来，接下来我的结果有了吗？
0: 有了，已经看到了这边。
1: 哎，你们不要特写啊，镜头别特写啊，您先看一下。
0: 哦，我先看一下。
1: 好，先告诉我情绪。
0: 蒋老师，您的情绪风险是中风险。事实上呢，我们的建议是您需要多睡点觉，然后多休息，因为显示您现在的这个大脑疲劳程度很高，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现在的这个情绪，以及
1: 认知。
0: 认知会影响到，睡眠也会影响到。那我们今天只披露这块信息。
1: 我比较积极的指标讲一下。
0: 比较积极的指标应该是反应能力。
1: 反应能力。
0: 执行能力。
1: 他刚才讲的我的情绪甚至包括认知风险我都同意。为什么呢？我的确是睡眠有问题。另外呢，我的确是这个工作的压力有点大。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选手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好，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平均分，85.1分。那我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5.3分。我们来看一下你最终的得分是85.1分。好，我看呢投资团啊也有问题要问你，来。
3: 哦，我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医疗器械证他已经拿到了2类，另外就是他说的这个临床数据他的回答也是足够，另外就是第三个他提到的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场景，我觉得整体是能够去进行这个闭环的，所以我对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1: 好，谢谢，谢谢坎金，谢谢。
0: 杭州算是创业者的天堂，对于创业者的政策是非常友好的，无论是从杭州市政府的角度还是从各区的角度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店小二市的服务，落地速度非常的快。
4: 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

0: 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2: 给影像设备装上 AI 增强芯片，让检查快一倍，辐射少九成。我是 AI 创想者潘博洋。
1: 三分钟计时开始。
2: 各位专家老师好，我是影动医疗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潘博洋。大家先想象一个场景，如果你要去做一次磁共振检查，你需要提前2到3周进行一个预约，终于到了检查那一天，你需要在一个幽闭的磁共振设备里面一动不动的躺30分钟到1小时的时间。如果你中间不小心咳嗽了一下或者动了一下，那不好意思，你就需要再重新扫描一次。这就是医学影像检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痛点，设备的效率瓶颈和患者体验欠佳。但是我们面临的困境远不止如此，基层医院因为设备老旧，诊断能力严重受限，而对孕妇、儿童和肾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说，辐射和造影剂的风险更是一道不敢逾越的门槛。影动医疗用 AI 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我们专注于一个被很多人忽视但非常重要的环节，医学影像的重建和增强。这就像给医院已有的一个影像设备装上了一颗 AI 增强芯片，不换设备，不改变医生现有的工作流程，直接让影像设备脱胎换骨。这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直接效果对比。对磁共振成像，我们的算法实现了2倍到4倍的一个加速，能将半小时的磁共振检查缩短到10分钟左右，同时保持图像质量不变。同时我们还能够做超高分辨率的成像，让普通 3T 的一个影像设备实现 7T 类似的一个影像效果，让微小的病灶无处遁形。同时我们能够在运动围已经发生的情况之下，对磁共振图像进行后期矫正，恢复生理组织和病灶的一些结构细节，让老年人和无法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的一个患者体验更优质的磁共振检查。我们还能够大幅度减少造影剂的使用，甚至做到零造影剂的一个成像，让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孕妇、儿童也能做安全的磁共振的一个增强造影。在 SPAC 设备上，我们实现全球唯一的7倍加速成像，原来20分钟的 SPAC 检查我们缩短到3分钟，并且诊断能效保持不变。目前我们产品已经拿到了5张医疗器械作业证，也落地了全国将近150家的顶级三甲医院，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覆盖所有大型医学影像模态的人工智能企业。我们计划融资3000万，用于技术迭代、全球市场扩展和海外布局。我们相信 AI 会让医学影像更高效、更优质、更安全，让临床效益真实可见。谢谢大家。
1: 你刚才讲了半天，我在旁边在想，这跟手机上面的修图有什么差别？
2: 就是他们在结果表现上非常相像，但是在算法原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修图软件是我们希望它变得好看它就变得好看，但是我们的算法是受到物理成像原理的约束的。就是我们在数据采集的时候有一批原始深数据，然后包括重建过来之后，它是符合真实的一些物理约束特征的，我们的算法会基于这些物理的一个约束进行成像。
1: 对，
2: 如果它这个算法想要生成一些没有的一些病灶什么的，这些物理约束就会把它拉回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特征。
1: 其实你看西门子包括像联影这些巨头们哈，他们也会在他们的设备当中呢会加这个模块。你怎么跟他们比呢？
2: 在数据层面呢，我们用到的数据是没有办法像我们日常医院或者是像其他 AI 诊断产品一样，就是用医院日常使用的采集的图像，然后用医生去标注一下，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算法模型。我们需要在原始数据采集的时候通过设计前瞻性的一个临床实验，然后让患者在数据采集的时候就采集匹配的数据对，通过这样子匹配的真实的或者是有病和没有病的一些数据对，我们才能够开发出更好的算法。所以在巨头他们在参与这个产品的环境当中，他们其实面临跟我们一样的困境，就是他需要这数据源只有医院有，所以设备厂商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产品就是目前已经出来了，就会有先发优势。
1: 好，接下来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3: 其实影像增强载荷词我至少也看到过一些公司在做，最核心的还是应用场景的问题。我们的商业销售的这个渠道或者客户主要有哪些？
2: 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渠道还是医院，因为医院有全国最重要的一个医学的一个背景认书，就是所有的大医院的主任是为我们这个产品它的有效性做保证的一个前提。我们的数据来源也是需要跟医院去做临床的一个合作，去采集这些数据，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最新的包括磁共振运动微影矫正、零噪音器的磁共振成像的方面，我们可以做到 to C， 就是和第三方的体检中心、影像中心去做合作。
4: 因为你是要控制它扫描的时间，也就是要对设备进行控制，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些设备的厂家对您开放接口嘛？因为你可以获取的物理限制的数据，影像学就 .com 的形式。
2: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医学专家，在每个场地，就是每一个设备型号，它有一条特调的一个序列，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算法表现最好的一个序列。这些序列本身就是设备厂商开放医院使用的。
4: 但是这些通用的开放的通道，它获得权限是有限的，所以你的功能在有限的这个权限里想实现更大的功能，当然如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很好。
2: 目前是能够实现大部分的，但是比如说磁共振要做到四倍加速成像，那就必须要设备本身自带的一个病因采集或者压缩感知的一个成像。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您的项目打分，来打分开始。来，我们来看一下您的分数。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90分，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75分，我们看你最后的平均分84.3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的分数81.8分，我们来看你最终的得分是83.8分。好，谢谢。
2: 在台上的时候，蒋老师问了我们就是跟其他硬件设备厂商的一个竞争优势的问题，当然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只说了一个数据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在产品方向上和硬件设备厂商其实也有存在一些差异。现在有的一些硬件设备厂商一般只是在他们最新型号的影像设备上搭载了这个 AI 的一个产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大部分的一个兼容，同时我们也兼容可能一些医院里面用了十几年以前的一些设备，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兼容性的一个补偿。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5: 以物理仿真为根， AI 为魂，为精准放疗打造自主的中国脑，我是 AI 创想者张志霄。
1: 3分钟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辉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张志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周围都有癌症患者，那放疗呢作为治疗癌症的三大手段之一，往往会给患者带来这样的疑虑。第一，就是从确诊到放疗中间为什么要等待一周甚至更久的时间，中间癌症恶化了怎么办，那我原来的方案还是否有效。我们的核心产品治疗计划系统简称 TBS、它作为放疗的大脑，将一一解决这些顾虑。结合放疗流程来讲一下什么是 TBS。 放疗核心流程有三步，第一步就是通过 CT 获取病人的肿瘤影像，第二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 TPS 来制定放疗方案，第三步呢就是执行照射。那 TPS 临床呢，它通过模拟射线中上一个粒子的运动轨迹来规划出射线的最优路径，去精准的狙击肿瘤。因此呢，放疗的所有的核心流程也都聚集于此。那它不仅是放疗的大脑，更加是未来 AI 放疗大模型的数据基座。那相比于 CT 设备和加速器的现在全面国产化，我们用的这个大脑几乎现在100%依赖进口，而且这个大脑现在不是太聪明，就做一个计划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患者从确诊到开始放疗需要等待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现在全国只有4000名物理师可以很好的去使用这个大脑，这就导致90%的基层医院它是没有专业的放疗团队且无法开设放疗科的，那基层的患者呢只能去大城市进行治疗了。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中国拥有自主的最强的大脑。目前呢，我们在最先进的质子领域啊，我们已经将单个的计划时间可以压缩到分钟级别，真正做到当下拍 CT、 当下做计划、当下治疗。那我们认为真正带来放疗范式革命的呢，将是 AI 的引入。 未来物理师不需要自己手搓计划，只需要选择 AI 模型生成的最优的那个计划去进行治疗就可以了。这使得基层的普通医生也能一键生成最精准的方案，让基层的患者就能

0: 本地实施精准放量。那这是我们的多个癌种的 AI 模型生成的计划已经完全临床可用了。商业化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将我们的质子 TPS 推广到了所有在运营的质子中心，并且已经有了订单的成交。那这些都是头部的医院。那质子厂商端呢，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国内几乎在头部的质子厂商，并已经产生了一些订单及产业的投资。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于全球排名第一的梅奥、清北复交、中科大以及斯坦福，所以我们是一支技术非常扎实的团队。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当我们走进治疗室躺下十分钟之后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中间完全是无创的，也不需要进行住院。这就是我们在努力实现的一个场景，就是让放疗如同拍 CT 一样简单，让大家无惧放疗。谢谢大家。
1: 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我技术突破的一点是什么？
0: 我们的突破呢，一个是在精度上，一个是在速度上。就是传统的放疗，当射线模拟进去，它就当你人体是一个均匀的水。但是呢，我们是真实模拟这个射线离子在人体中运动的轨迹，从而规划出射线的路径。因此呢，我们不是一个预计，我们是一个精准的模拟，它会更准确。那它这个模拟的场景呢，就比传统的算法它要多上成百上千个场景，即使是几百个场景，也能在一分钟之内完成。再说到基层放疗呢，因为我本身也是来自小县城九华山啊，那我们基层其实是没有放疗科的，核心本质就是一个 TPS 的使用门槛太高，那也基层也缺少专家这些。那其实我也看到基层的患者呢，他们得了肿瘤以后啊，他们如果要放疗，其实要进行非常长的奔波呀，而且很多医院他没有放疗呢，那他可能就选择不放疗了，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但对于有些肿瘤来说，其实放疗它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1: 你赋能基层的医院，还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成本，他要付多少钱能够享受你这个服务？
0: 哦，那我们这个成本一定是可以降到很低很低了。质子放疗比较贵啊，一个患者可能要20万一个疗程。现在在市一级的呢，这种所谓的精准放疗可能是3到5万一个疗程。那在我们的这个算法未来的加持下呢，我要让所有的基层患者整个的费用可能就在2万左右。而且这个现在其实很多基层的放疗已经进了医保。
1: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2: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和海外竞争对手的商业化的定价或者推广策略有什么区别？
0: 目前呢，就作为第三方 TPS 在全球只有一家龙头，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配自己的设备去卖。但配自己设备去卖呢，其实有个局限，因为我的这个 TPS 只能在配我的设备去，这个场景就比较受限。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第三方 TPS 真正走出来了，而且基本上现在成为垄断的一个状态。那它的定价呢非常高，那我们呢是完全比它成本要低得多，但是我们的售价初期不会太低，我们是对标它的7折这么一个价格。
3: 你做一个新产品的话，因为那治疗师都是在原来那套体系下的，你这个生态怎么起来呢？
0: 就是现在的 TPS 呢，它临床上整个的治疗流程是强相关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产品使用流程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差别上其实在是一些界面上，包括我们一些新的功能上，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培训就可以，其实就跟我们拿一个新手机一样，其实很快的就能熟悉。
4: 那你们目前为止收入增长，我觉得从数据来看啊，体量还是挺难的。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要依托某个相对比较落后地区的省，重点推一下，能够提高整体的一诊疗水平？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策略？
0: 我们现在推到的这些质子医院，它都是最头部的肿瘤医院，我们就会跟这些肿瘤医院合作。比如说我去建立 AI 放疗中心，然后呢，就以省的头部医院为核心点，然后向下去服务到各个区县医院。那我们可能未来把总的服务器就以放在这些省里面，这样就很快的能拓展到我们的下游市场。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国质子最先进的治疗技术嘛，那我也是去秀肌肉的这么一个环节，接下来其实就是做市场推广。
1: 这样的，我建议你哈，不要他投资了，请他做销售总监，然后折算成投资额，可以吗？
5: 这个非常可以。
4: 我可以先做过总顾问。
1: 我看到你们现在的推广主要是在这些比较创新的质子医院里面，还没有进入到普遍的这种各地的肿瘤医院，是不是你们对于行业模式的颠覆也是你们推广的障碍？
0: 其实物理师他的背景是医学物理，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高精尖的职业，跟放疗医生他们是同级别的。现在如果让这些非常高学历的物理师呢让他去做计划，其实对他来说是屈才了，或者说大材小用了。因为其实放疗它是不断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我通过我们的 TPS 帮物理师节省做计划的时间，他就可以做很多新的治疗

0: 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弧形治疗、自适应，包括 Flash， 这些他们都是可以去极大的提升这个行业的能力的。那我们为什么从质子切入呢？就是质子的性价比更高，因为它更贵。
1: 好，张总请教一个问题啊，我们眼科也有这种眼底影像的 AI 的分析赋能基层，而且准确性呢也都很高，90%多以上，但是好像真正在市场检验的销售业绩数据呢没有那么理想，所以我在想您这个公司怎么未来在经营方面的突破这种困境。
0: 首先我们在基层呢这种突破的难度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给大家算一笔账，其实呢基层他如果开一个放疗室，他其实加一个加速器就行了，可能大几百万的就可以买得到，进口的1000万出头。那如果你治疗癌症患者呢，比如说有200个，那200个做一个金放，如果按5万块钱算，他就1000万的收入。那这些基层的医生呢，他们也看到每年从他们手上流失的这些患者，其实他们自己是算得过来账的，所以呢只要我能保证把这个计划做得非常精准，就可以临床治疗，而且呢我做的精准度有可能做的效果比大医院还好。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您的项目打分。来，我们来看一下您的分数。好，去掉一个最高分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2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数88.5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的分数85.3分，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得分是87.9分，目前算是最高分数了。好，恭喜你，谢谢谢谢。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3: 让生命可预测，让未来可推演。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李磊。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我是灿晨科技创始人李磊。如今 AI 医疗应用遍地开花，但大多停留在数据统计、影像识别等静态层面，而生命是不断演化的动态系统，这也是我们深耕 AI 加生命科学赛道的初衷。灿晨科技致力于为生物医药研发提供创新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教 AI 理解生命的物理运行规律，在虚拟世界里构建人体孪生系统。我们将整套体系比作人体的高清天气预报系统，它纵向打通了三个层级。第一，逻辑层，从静止的细胞照片升级为高清的生命电影，我们攻克了多切片时空对齐这一行业难题，更以0.14秒极速预测 RNA 三维结构，在 CASP-15 全球竞赛中夺得世界冠军。第二，在表达层中实现预测未来，传统的静态检测手段无法有效预测复杂器官长周期的发育形态毒性，导致历史上沙利多安等致畸悲剧层出不穷。为此，灿晨科技重点打造的器官时空动态演化模型，赋予了计算仿真在虚拟世界中推演复杂生理、病理及药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因果预测能力。今年我们将发布全球首个大脑时空动态演化模型，新药进入人体前就能在计算机里推演它的药效和风险，让研发从盲盒试药变成沙盘预演。第三，行动层，创造虚拟科学家。我们打造的 Matrix AI 智能体系统是一位可自主跑通复杂分析的虚拟科学家，它能帮科研人员零中断处理数据，让研发效率提升10倍以上，算力成本直降70%。

0: 背后是我们集结了行业顶尖的科研团队，核心成员均来自清华、斯坦福、港中文的高校，目前已携手华大基因等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公司虽成立不到一年，已获得东方富海、松和资本等头部机构的多轮融资。让生命可预测，让未来可推演。谢谢大家。
1: 李先生好，您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对吧？怎么跑到了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当中来了？
0: 其实我在读博的时候，恰好那会提出了阿富的那个工作，
1: 对，
0: 让我看到了生命科学和数学科学它们融合的这种巨大潜力，也开始促使我思考 AI 技术到底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变化，因此在博后期间啊，我就参与了器官动态演化啊这一技术难题的攻坚。
1: 自己觉得你的优势，如果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话，它是什么？
0: 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机制驱动加物理因果推演的道路。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做法都是用大语言模型的架构，将海量的生物学数据去喂给 AI 模型，然后通过算力的堆叠去做静态的统计拟合和概率分布的建模。而蔡能科技做的是，我们把生命动力学加微观的物理规律直接写进模型底座。
1: 生命动力学加微观的
0: 物理规律，
1: 物理规律啊，不明觉厉啊。接下来是智库团的时间。
2: 刚才李博士说的话基本上老百姓都听不太懂。目前为止你是上台的第五家企业，融资6000万，其实本质上来讲它不是一个一业两类的公司， AI agent 这种概念对吧？那么我想说，那你将来到底会用在什么地方？
0: 其实蔡腾科技的初衷是想做生命科学领域的基模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可以类比于 OpenAI 在通用 AI 场景当中做的事。那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想要覆盖全生命周期上下游的这些企业，因为只要涉及到发育、衰老和疾病的，我们都希望去看具体的某一个器官在某一个疾病演化过程当中，包括药物干预之后的它的这种高精度的时空分辨率的演化过程。
1: 那我追问一下，你把这个演化的过程很好的展示出来，而且是高精度的话，你是要起到什么作用？你就拿我做例子吧，我这边有一个皮肤性的肿瘤，你给药了，然后呢，你不知道这个药给的怎么样，第二个它有没有副作用，副作用有多大，是不是要换药，你怎么通过你的空间组学的这套技术来描述你的过程？
0: 我们有了一定的输入或者说扰动，扰动过之后呢，里面的这些细胞啊，包括最底层这些分子结构，
1: 组织细胞
0: 它们都会发生时间空间的这种变化。模型的话呢，会以一定的分辨率去预测它们在后续的不同细胞的这种命运走向。
1: 明白。
0: 这个早期的细胞或者说癌变的细胞，它接下来分化路径是什么样的，它会不会分化到其他的细胞类型当中，这个我们可以预测出来。
1: 给药前、给药后、给药中的变化你都可以动态的监测出来，并且对癌细胞产生作用，它对健康的细胞会不会产生影响，你都可以跟踪和检测出来。
0: 是的。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我们可以建模癌细胞和免疫细胞。
3: 你描述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是非常令人心动的，人家的模型是一个静态的，您是动态的，但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最根本的是基层的这个数据。你要获得这些数据，您的合作的伙伴是谁？
0: 目前开源的数据其实是已经足够的。那么目前因为公司落地在国内，我们和国内的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医院已经合作，去通过试实验采了一些小规模的空间转录组的数据，去用于训练人体的重点器官的时空动态演化模型。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500到800万个空间组学的细胞数量的样本就足够支撑一个器官模型的训练。
4: 我请教李总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您这边也是提到了数字模型呢可以替代一部分昂贵的动物实验，但有的时候呢这些生物体呢它抑制性很大，所以未来咱们这个产品的模态是干湿结合的，现做这些多组学来分析，还是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数字模型？
0: 您刚才提到的器官抑制性比较高，我觉得可能是类器官包括器官芯片它们可能存在的曲线，但这恰恰是我觉得器官大模型的这种优势，它可以做大批量的这种并行的这种扰动模拟。另外您刚才提到的为什么去做实验，其实我们前期更多的是把这种湿实验作为一个高价值的这种验证场景，就是说我们在公开的数据集上去训练了一个

0: 通用的这种模型，我们想看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大脑的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它对于具体的这个病人，它是否有足够的作用？所以我们会针对性的去切一些小的这种数据，去把这些结果反馈给这个大模型去做迭代和优化。
1: 也就是说，肝湿它也结合，先从肝的来，然后湿的再应用。如果湿的应用，它的准确的概率达到一定程度上以后，你再把它泛化。
0: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打分。你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来看一下智库团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得分87.4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4.3分，最终得分86.8分。投资团我刚才看起来很踊跃，
2: 这个预测的精准度，包括它临床前向临床的转化 translate， 是我们所有的创新药啊从业者最大的挑战，觉得这个事情是个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可能还有各位专家说的，你需要的钱可能很多很多，可能是3亿、5亿，可能更多。我觉得是很好的项目，我们后续会线下会对接，好吧？谢谢。
1: 好，谢谢。当大模型重构医疗的认知边界，当算法开始解读生命的密码，未来医疗的智慧大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而让云端智能真正落地，让数字指令触达物理世界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强大的运动控制与伺服系统的支撑。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3: 让医生的每一刀都心中有数，我是 AI 创想者徐正清，今天将带来精准医疗的 TrueSight 铸中实时融合动态手术导航系统。
1: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3: 如何让外科手术的决策更加精准？10年前，我和我的合伙人还在清华校园里读书的时候，肝胆外科的专家董家红院士的带领下，那时我们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科技创新的成果萌芽。10年后的今天，我很荣幸带来我们的 TrueSight 动态视野导航系统，这就是我们的答案。手术发展200年以来，医生很多时候都像在迷雾中航行，在不透明的器官的深处，要规避血管，还要去寻找边界可能模糊不清的病灶，这往往就是术中的意外出血、术后的并发症、肿瘤复发的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如何能够掌握器官内部的深部信息，去精准地控制手术风险。我们带来了 TrueSight 系统，它就像一双透视眼，呈现出组织的内部的器官结构和形变的反馈，哪里需要规避血管，哪里是重要的肿瘤边界，补偿在术中因为心跳、呼吸和器械的牵拉带来的解剖形变一目了然。目前我们已经在胸外科、肝胆外科和泌尿3大领域跟顶级的医院和专家完成了广泛的临床的应用。在这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基于海量手术数据库的手术视野感知大模型。6年时间，我们标注了13万台的手术数据，20亿帧的手术影像，它拥有72亿的参数，具备超长的持续记忆和感知能力，面对组织持续的形变和位移，它也能做到准确的动态追踪。 要满足术中使用所需要的高速响应处理，我们还联合研发了适配术中导航场景的模型芯片一体的高速图像处理芯片。我们是借鉴了人

0: 的视觉的聚焦的一个逻辑，我们去设计了异构的模型和架构，剔除了视觉的信息中空间、时间、语义的冗余，大幅的降低了所需要的计算量。我们公司的手术决策产品线的收费已经纳入了2026年国家医保局最新发布的手术辅助系统的诊疗指南，也是为我们提供了可复制的坚定的商业模式和商业路径。医疗是长跑，我们也持续的在学习和接纳，我们未来已经有持续的产品线的上市，希望用精准外科的技术持续赋能临床。谢谢大家。
1: 许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2: 我看到你们有19项哈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你们公司呢，主要是面向术前规划，然后术中导航，还有一些手术的器械哈。那我就想知道这19项注册证，在这三类里面分别是什么分布？然后另外，我发现你们技术最领先的应该是那个腹腔器官的算法。那么这个算法是否已经拿证了？就是这两个问题。
0: 在注册证的分布上，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矩阵的一个梯次配置，那么横向是肝胆泌尿胸外，然后我们还有骨科和神经外科，但是不是作为我们商业化的主力，我们更多的还是在手术科室上。那么纵向呢，其实是我们去做了，就是我们用不同的子公司吧，我们会去做一个高低配置的差异，这个也是在商业化上这个招投标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有优势。腹腔的话是我们24年批的注册证，是数字化医学图像处理软件，是我们手术导航的产品，然后的一系列的功能，然后我们也在持续迭代，持续在批。
3: 我就一句话，做医院的包括医生的业务其实是非常难的，从公司近几年的营收情况看，其实也是进展也比较慢啊。那么就是我想问一下徐总，对未来的你们商业化的这一块的规划啊，是怎么考虑的？
0: 您问的问题也是行家问的啊。三个点来回答。第一，我们的设备的采购，然后单价可能跟之前的选手差不多嘛，也是大几十万、100万出头的量级，本身 2B 的决策流程就是长，这它天然的带来的这个问题。第二是，我们认为其实我们从来不标榜自己是一家 AI 公司，我们认为我们就是精准外科医疗器械公司，我调用了 AI 的技术解决了临床问题，有时候我调用别的技术解决别的临床问题。那么医疗器械公司似乎很少有一个单品能打成爆品的情况，我们在22年认知到这一点之后，在管线里面上了4-5款就是说精准外科的手持式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手术器械这样的创新产品，预计是于今年的3季度和4季度分别获批上市，都是导入到我们的临床的终端，同样的客户，同样的经销商。所以我们回答您，就是说这个收入增长的问题，我们是通过老产品持续的拓展和新产品导入给同样的客户来解决。
4: 徐总，你刚才回答所有的问题，刚才这个问题是最铿锵有力的，底气出来了。
0: 谢谢。
4: 前面好像没有出来，
0: 进入状态了。
4: 对，就是
0: 因为在公司我主要负责商业化，
4: 我必须对这个徐正新这个提出表扬，因为你这个材料做了12页纸，是最真诚的。另外你这里边呢，我说实话，他这材料做的太有诚意了，很多材料其实可以不用写的，所以这个加一分。
5: 我们医生的视角可能跟投资人视角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对于医生想介绍患者用这个产品呢，可能他不完全是说在不在这个收费目录里头，可能患者更需要知道的是用了这个东西，我的手术并发症能减少多少%，出血减少多少，手术时间缩短多少，这块有没有一些数据？
0: 这个属于我们客户培训和市场宣教的工作。我们是在21年到23年吧，做了很多这种多中心的临床的实验，当然这个也是公司和那个临床能够合作发论文的方向嘛。主要围绕的这个临床终点其实就是对比用和不用，比如说对于这个肝脏的解剖切除术、肺的解剖切除术，那么你术后的并发症、引流量的数量，然后出院时间的中位数，是不是有显著性的优化？
1: 数据告诉我，
0: 泌尿外科。当时做了117例的数据，然后在肾的手术的术中的热缺血时间是有一个8分钟左右的优化，是很重要的临床终点指标。
1: 好，接下来

0: 我们请智库团为选手打分，也请投资团为选手打分。现在我们看一下智库团给你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后的得分87.5分。哎，在这里投资团的分数我待会儿再看。我现在就问一下玉恒，你看你前面都是最低分哈，到这里突然飙升了一下，为什么？
1: 其实我第一个项目给了也是一个最高分，只是那个陶老师分更高，因为我觉得呢，我跟其他投资人的角色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就我本身还是一个创业者，所以我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呢，精准呢是唯一一个三有的公司。
0: 哪三有？
1: 有规模，有利润，有增长。
0: 有增长啊？
1: 对，就是别人还在0-1，然后要么就是1-10，他是10-100。他有19张 NMPA 证，然后他有70多家这个三甲医院，进了医保，13万台手术，所以很多的东西呢，我觉得我可能更从了一个实际角度，我觉得就是创业者首先得有好的愿景，这没有错，但是同时还得是特别实际，
0: 是也有一点道理。但是0-1呢，是不是泡沫？我们要通过1-100怎么样来检验哈？好，接下来投资团的分数。85.7分，最终得分87.1分。也希望你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谢谢。
2: 那我很荣幸啊，我跟资深的医生出来创业的项目，我们在伯仲之间，我觉得本身可能也是评委对我们的项目的临床价值的一种认可啊。
0: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让中国 AI 制药拥有自己的数据底座。大家好，我是汇生智能 CEO 徐万清。

0: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慧生智能的 CEO 徐万清，请大家跟我看这样一张图片。大大小小的疾病背后是千万个被病痛拉扯的家庭，人人呢都期望 AI 去解决各个领域的难题，但是在新药研发这个赛道，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去限制我们发展的问题是所有再强大的 AI 模型呢也正在遭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而这也正是我创业的初心。我们传统新药的研发高度依赖动物实验，一款新药的上市动辄十余年，耗资数十亿，最终成功率却不到10%。核心问题就在于动物和我们人体的遗传背景差异过大，难以精准模拟我们人类疾病的复杂性。通过动物实验验证的药物，最终呢到临床阶段却纷纷失败，无数的患者等不起，巨额的研发费用呢也打了水漂。而科研界早已找到了这种更优的解法——类器官。类器官本应是 AI 制药优质的数据来源，但是在很长的时间范围里，类器官的培养和数据采集都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全靠人工操作，凭经验判断结果，效率极低，而且呢标准不统一，没有规模化的高质量数据，再先进的 AI 算法也只是空转。也正是看准了这个行业的核心痛点，所以我们不是做单台设备，而是从底层逻辑出发，重新思考类器官智能制造的必要条件，从无到有的开发七大智能工厂的专用模块化设施，将类器官量产和数据采集的效率提升1000倍，打造出这种能量产药筛数据的智能工厂。那也正是凭借我们这套底层创新的方案，我们团队目前获得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的最高奖和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金奖，并且呢，我们的核心技术入选了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如今呢，类器官技术已经被写入“15五”规划，是全球医药研发的必争赛道，而我们呢，已经相对走在了行业的前列。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构建起了20多套标准的类器官培养体系，掌握了100%的这种核心技术。那我们的 A 级辉生工厂目前已经落地在2种实验室，去满足新药的临床前审批和申报的要求，并且我们已经和华东医药集团和多家三甲医院完成了多种类器官的数据验证。那其实我们辉生智能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但是目前已经拿到了1600万的意向订单，同时呢我们也开启了首轮融资，希望融资1000到1500万。目前呢我们已经确定了800万跟投的资金，现在也在跟3家对我们非常感兴趣的领投方在对接。未来呢，我们要做中国 AI 制药的数据底座，让新药研发更快，成本更低，让老百姓都用得上疗效更好、价格更亲民的新药。谢谢各位。
2: 徐先生好，目测一下，28岁，
1: 24岁。其实今年是我本命年，我还是浙大的在读研究生。
2: 24岁，02年的。好好读书为什么创业？
1: 其实呢，我对创业这个事情一直有非常执着的追求。我在本科呢就有自己的公司，然后在研究生阶段呢，我还是希望继续做医工交叉这个创业的工作。
2: 本科就有你自己的公司？本科是什么公司啊？
1: 我们本科呢也是这个医学领域，我们做青少年近视防控镜片的打印。
2: 你的团队，你的年龄算是
1: 最小的？对。
2: 你怎么管理像这种曹老师和盛老师这种老谋深算的团队里头的资深的人呢？
1: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在做整个项目过程中带领我们团队取得了一些成绩，大家相对在这个方面是比较认可我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帮手。我们公司呢是我们课题组孵化出来的第3家公司，
2: 是
1: 投我们第2家公司的这个投资人现在不做投资了，非常看好我们这个项目，也在帮我们一起去对接投资这样一些事情。
2: 好，现在时间给我们的智库团。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做类器官的公司，也是医工交叉的啊。您这个公司呢是刚刚成立，有什么独到的地方，能够解决当前市场当中什么样一个痛点问题？
1: 我觉得分2点，一个点呢是我们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但是呢我们是在23年的10月份开始接了浙江省的重大专项，开始去做这个项目，其实到现在呢有3年的沉淀了。第二个点呢，就是跟市面上其他公司这个区别，国内大概目前有10几家做类器官自动化这样一个公司，他们的逻辑呢是在大型移液工作站的基础上去放进去一些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些设备去匹配类器官的生产。但是呢我们的做法呢跟他们不太一样，是我们从底层逻辑重新去思考类器官的智能制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我所在的课题组，我们做医工交叉包括落地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积累了这个大量的经验，所以呢这就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经验去重新思考一个新的医疗场景，它的这个工程化的装备到底要怎么去做。我想这也是我们可能获得2项大赛这个最高奖的一个原因。
2: 技术路径不一样，第二个你解决什么痛点问题。
1: 首先第一个是类器官的标准化制造，第二个是如何高通量数据采集，第三个呢就是跟第二个相关的，我们如何对这些高通量的数据进行高通量的数据分析。
4: 是徐总，我们是6月份成立的，创新创业颠覆大赛这些奖是以前以谁的资格去获取的？
1: 我们是浙大的团队，然后在良渚实验室开发的这个项目，去做这些比赛的时候是以良渚的这个名义去申报，但是是我们团队去答辩去做的这些规划。
4: 那现在的知识产权方面是归属谁的？
1: 核心的知识产权现在我们放在了良渚实验室，但是呢良渚有非常明确的这种转出的机制，我们也都探讨过了
5: 啊。徐总，您觉得咱们这边最有竞争力的是哪些具体的器官方面的这个模型啊？
1: 我们现在呢是跟肾的这个类器官还有心脏的类器官是跟两个大的课题组在合作去做这种基础性的这个研究。
2: 类器官跟真的器官之间怎么做到等效或者等值？
1: 类器官它确实不是我们在体外再造一个具有完全功能的这样一个器官。我们为什么要做类器官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两点，首先它相较于动物实验是完全我们人源性的这种东西，在筛药上会有很大优势，另外一点就是它相较于我们真实的在体外再造这样一个器官，它的难度它的标准化的准入程度会相对更好去切入一下，所以呢我们选择先把这一块给做好，然后慢慢去往功能完全的这样一个器官去发展。
6: 材料里说你的效率提高了1000倍，这1000倍有什么样的基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600万订单是意向呢还是一个实体订单？药企有多大的意愿来采购
1: 1000倍呢？主要还是我们讲的我们在培养端做了这样一个微孔板，它一次加液可以做最多1600个类器官，我们传统的手工的点胶法每次点出来这个胶呢能用的只有几个类器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1600万的订单，因为这个东西要招投标，所以我在资料里面写的是意向订单。我们现在在跟华东医药和正大天晴去在我们设备上做了很多的验证，当然现在让他们去一下买个大几百万的设备在产业端可能不是那么成熟，所以呢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医院和大的科研院所在买这台设备。
2: 嗯，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您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6.6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2.8分，我们来看最后的分数85.8分。

0: 谢谢。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2: 助力用户重获新生，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我是北京新智瑞声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宇峰。
1: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智瑞声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王宇峰。我们是来自清华的团队，致力于融合人工智能和先进的传感技术，为脑卒中后遗症、渐冻症、帕金森以及聋哑等语音障碍群体提供全新的语音修复解决方案。那今天我带来的呢，是全球首款的可穿戴智能人工喉，它不需要植入，穿戴即可使用。通过贴附在我们颈部的柔性石墨烯传感器，感知我们讲话时喉部肌肉微弱的一个震动和运动，同时呢，也会采集用户发出的模糊语音，经过多模态的 AI 模型综合分析出用户他的表达意图，然后我们再通过 Zero Shot 语音合成技术还原它原本的音色，此时发出的不再是冰冷的机械声，而是让用户用它用自己原本的声音重新被世界所听懂。
3: 谢谢你们一直在身边。
4: 说你大吧，和世界沟通更有勇气。
5: 科技让我和世界沟通更有勇气。
2: 我相信如果不借助智能人工喉，大家还是很难清楚明白他们想表达的内容的。而自由的表达带来的是尊严感的回归，而这也正是技术最应该去守护的东西。从市场规模上看，仅在我国语音障碍者的数量就超过了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30个人中就会有一位。而现有的辅助发声设备呢，它只能实现声带机能的部分代偿，因此面向的主要是喉切术后的患者，而这部分患者在整体语音障碍人群中的占比只有大概1/1000，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的语音障碍者，并没有成熟的技术手段去解决他们每天都要面临的痛点。他们并不是没有声音，只是头颈肌肉的失控使得他们的发声变了形，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的纸条，字迹模糊难辨。我们的智能人工喉像是给这张纸条配了一个专属的 AI 放大镜，它既具有社会价值，同时需求量又足够大，能够支撑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天使轮数百万美金的融资。我们常说 AI 带来了知识上的平权，其实我们更加期待见到的是 AI 所实现的机能平权，能够帮助语音障碍者打破壁垒，共同参与一个无障碍的美好世界。那我坚信真正的无障碍不是让弱势者去适应世界，而是让技术弯下腰去适配每一个独特的生命。在新智瑞声，我们将持续助力用户重获新生，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谢谢大家。
1: 谢谢王先生。王先生是个腿什么不方便吗？
2: 对，可能是平时大脑中总在过各种方案，前一段时间一个不小心就踏空了台阶。
1: 从清华研读啊，一直到创业这条路，而且我刚才看到你针对的很多的客户啊，让人心生温暖哈、啊。怎么想到这条创业的道路？
2: 其实这也和个人经历有关。以前呢，我也曾在医院见到很多这种由于卒中导致言语不清的患者，医生查房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和医生顺畅交流的，就只能比划。对，然后我就觉得能够帮助他们去解码他们的表达内容，这样其实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也是重新找回了自己作为一个人自由表达的这种尊严。其实对于很多的语音障碍患者呀，他们患病之后不但是讲话非常模糊了，而且他们的音色会发生改变，这对于他们个人来讲呢是比较难于接受的。所以呢，我们是有一个音色克隆的技术。
1: 来，盛希泰先生克隆你的声音来。
6: 好，
2: 您就摁住他，对着他讲一段话，3秒钟就够，然后讲完了松手就行，就比较清晰的按照您正常讲话的方式讲就行。
6: 王宇峰老师，这个项目值得投资吗？
7: 你设置成功。
2: 哎，对，这个其实就是您的声音。
5: 那怎么模仿他的声音出来？
2: 就比如说我现在说一句话，他就会变成盛老师的声音。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精益求精。
7: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
1: 有
7: 精益求精。
6: 有抑扬顿挫，不错，
0: 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
1: 接下来我看你还有这个玩意儿是干嘛的？
2: 对，这个是这样的，对于很多的语音障碍患者啊，他们发出的声音其实特别的不清晰
1: 啊。
2: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这个柔性的石墨传感器贴附在颈部，它可以感知我们讲话时颈部肌肉的一个运动跟震动，所以我们是一个多模态的模型。
1: 哎，很好。
8: 我必须得首先针。

0: 真的是给这个产品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产品呢还有进一步的，打个比方，个性化的这种的数据收集再来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吗？
1: 其实跟我们采集的大量的训练的数据其实它特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再怎么模仿也不可能像语音障碍人群，因为他们真的是有些肌肉失控了，所以才导致这种情况。那您刚才提到的其实主要就是关于模型的泛化性问题，我们通过采集大量的数据可以逐步的提高它的泛化性，做到让大多数的人拿到这个产品开箱即用，就可以达到一个基准的一个准确率，满足他任何日常生活的需求。但是有一些病人，由于可能是他自身的口音比较重，或者他的病程的原因，导致他肌肉的控制力跟大家来讲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适配的过程。这个适配很简单，我们在手机上会有一个 APP， 就是让用户按照我们提供的语料去读一些语句，读完之后我们在后台会用这些经过标注的自标注的数据对去训练我们的模型，相当于对模型做了一个微调，这样可以显著的提高针对这个病人他自己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准确率。
2: 也就是说病人也可以自己训练？
1: 当然当然
2: 啊，明白。
3: 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哈。然后呢，我站在技术层面，语音的障碍的这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你们这个独有的还是自建的还是怎么样？
1: 是我们自建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护城河。正常人的语音数据其实在市场上我们是能够买到的，或者即便是我们自己采也很容易，大家都可以来讲一段。但是对于语音障碍的患者，很多人他不仅仅是有语音障碍的问题，比如说是渐冻症或者是卒中，他还有肢体方面的问题，他有心肺功能的问题，所以采集他们的数据，正常人可能讲半个小时就讲完了，他们可能讲两天甚至是讲一周。所以我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跟医院呐、跟残联、跟公益组织，我们采集了大量真实用户的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
3: 加一个小问题，那我想到就是小朋友在开始就是学说话的这个时候，
1: 是
3: 这个你能帮得上吗？咱们的人工好，
1: 可以的，可以，但是要有一定的基础。就是说我们使用我们的设备啊，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它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讲相同的话的时候，我们侦测到的数据或者信号要大致是相同的。你今天讲、明天讲、早上讲、晚上讲，差不多相同。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你讲不同的话的时候要明显的区分，我们监测出来有区别我们就可以。
2: 两个技术细节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个刚才你演示的都是大家讲普通话的，那如果是换成比如说讲粤语方言或者讲英语，这个会有变化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是一个 2C 的产品，还是说患者要用这个产品还要到医院里面，医生检测了之后给他开了处方才可以用？
1: 理论来讲，我们的硬件跟底层的算法都是通用的，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训练模型的语料库。目前第一步我们主要是针对讲普通话的群体，但是你可以有口音，比如说广东人讲的广普或者四川人讲川普没问题，但如果直接讲粤语或者讲温州话，那我们需要单独的采集语料去训我们的模型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否只能通过院内销售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规划了四条销售的渠道，分为 2G、 2 hospital、 2B、 2C。 2G 呢主要是和残联、老协这些公益组织展开合作，目前呢我们也经过中残联的推荐进入了全国残疾人辅助器具和技术资源平台。
2: 明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产品现在因为还在拿那个二类的证书，所以还没有开始销售？
1: 对。
2: 哦，明白了。
1: 我们预计是在明年。
4: 有一个问题，假如刚才比如我的声音不录下来了，如果说姜老师是个好人没问题，如果碰见个坏人模仿我的声音咋办？
1: 我们的这个设备呢，其实是它首先要拿到授权，不是说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这个音色克隆的。音色克隆必须是在我们后台进行的，而且必须要拿到他本人的这个授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模拟出这个音色虽然听起来很像，但是我们从算法层面可以保证它的音纹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蒋老师在家里，他可能用声音去唤醒一个智能设备啊，或者开门锁，那即便是用我们这个克隆出来声音很像，不能够开锁的，因为它声纹是不一样的。
2: 好，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90.8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8.8分。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90.4分。
1: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2: 好，我看呢。

0: 事团啊，也有问题要问你啊，我们简短的提问题好吗？
1: 我觉得无论是给病人解决问题，还是给病人的家属以及医生解决这种问题，都是大众所需要的。我觉得您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事，选了特别好的一个赛道，我会投这个的。
2: 会投的。
1: 嗯，
0: 好，谢谢，
3: 感谢，谢谢，
0: 谢谢你，
3: 谢谢，
0: 谢谢。
4: 其实我们是希望有更

0: 用了 AI 协同，医生呢借助 AI 助手实现读片更快，判断更准，建议更全，让诊疗兼具速度与温度。阿里云 AI Stack 作为软硬一体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它将算力、模型、数据、智能体应用打包装进医院机房，让这些 AI 助手真正跑起来。主流开源大模型开机即用，支持私有部署，算力供应灵活，数据不出门，保障安全合规。阿里云 AI Stack 已在全国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落地，支撑 AI 辅助诊疗、影像分析、临床决策及医学前沿研究等核心场景，推动 AI 加医疗从实验室真正的走向大众身边。截至目前呢，本期八组的 AI 创想者的展演已经完毕了，那么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看到了 AI 呢在医疗的各个的垂直领域的单点突破，各位发表你们的看法和意见。
1: 因为今天的这几家从研、筛、诊、治、康都全面的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我自己觉得未来呢最大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挑战，就是在于在真实世界中和我们的这些用了数字技术如何能够普遍的证明它的更优越，以及呢性价比更高。
2: AI 将极大的改变我们的人类的社会，尤其是医学哈，我们看到无限的可能。这个 AI 在医学未来的应用啊，社会要允许这个探索，允许它不成功，但是我相信全人类全社会的关注以后， AI 将极大的改变我们人类的健康水平。
0: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此时呢，我手上已经拿到了今天的最终的排名结果。在揭晓之前啊，我们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

0: 现在我们最终排名的结果已经有了，我们共同的来见证。恭喜北京新智瑞声科技有限公司王宇峰、合肥辉光玉和科技有限公司张志霄，谢谢你们。您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一步至洽谈区，有请。好，欢迎各位呢来到洽谈区啊。根据我们的规则呢，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是5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啊已经被另外一个投资人选中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本轮轮空，等待下一轮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如果投资人对企业有兴趣，则可以送上你们手中的 AI 加勋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好，听我口令，请选择。
1: 我们俩交流比较多，我估计大家都会给你卡
2: 啊。感谢
1: 这个，我就不这次就不坐在你边上，然后会员金给我个时间，
2: 好嘞，
1: 一定要给我个机会哈。
3: 第一个算吃亏了，
4: 哦，感谢感谢
2: 一个，哎呦，感谢。
5: 我们对，我看一下，咱们这巴西企业里头就只有您是这位上海过来的，哦、
3: 对啊。你们产业化现在做的吗？产业，
4: 我们现在目前销售的话，瓣膜是刚刚今年三月份拿证，然后 AI 的话，现在目前是2000多万的订单，所以目前正在做的就是瓣膜整个全国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准备。
1: 下面的一轮融资是怎么考虑？
6: 对，其实这轮融资我们就计划融。

0: 我们公司三千到四千万，然后拖欠估值是2亿。我们公司的组织形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创始团队的话，基本上都是交叉背景的，不是偏向于某一个学科。
1: 就你那个东西，我听了一下，可能就是说，怎么样把它做成一种高品质的这种产品？
2: 有几个眼睛的方向，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传感器啊，不再是有线的了，我们变成一个无线的，就在这贴一块，可能肉色的也看不出来，然后有个无线传输信号传输到这个服务器上。第二个是我们用 VAD 的技术，就是你讲话它自动就识别你开始讲话了，因为有些病人他不仅仅讲的不清楚，他手部功能也有问题。我们现在解决方案呢，是我们有一个戒指，像触摸一样，它按着 戒指搭上了就能讲，然后一松手就不讲，以后加上 VAD 之后就变成全语音操控了。
3: OK 的，挺好的。
4: 回头有机会沟通啊，谢谢你。好的，哦，好，谢谢谢谢谢谢潘总，加油。
5: 好的，感谢潘总，
4: 谢谢，好，好嘞，好，感谢你。对，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请跟选手交谈。现在开始，
5: 我去把这个给那个李磊了啊，我把这个给李磊
4: 啊，你去给李磊，
5: 对，
4: 那你先来吧，
5: 哎。
6: 感谢，
7: 谢了你，你先聊2分钟，我聊2分钟就到了。哎，你好，你们现在在东湖是吧？
6: 我们是25年从北京迁到武汉了啊，然后在东吴高新区。
7: 那你们有没有可能到别的地方落产呢？或者落怎么样？
6: 可以，可以，
7: 这个可以谈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脱险。
6: 是的，可以。
7: 像咱们这个数据的积累，后续你觉得对于公司的一个长远发展会有哪些帮助？
8: 好的，其实目前聚焦于这种虚拟细胞的公司，大多还是停留在关注单细胞数据上。我们最关注的是空间组学，包括时空组学的数据。这一块的话，我们目前收集了我们已知的全球最大体量的时空组学的数据。它现在
9: 不拿二类证的时候，我在C端能销售吗？这个里边有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太新了。那么我们其实正是要大力的宣传的时候，我们这个是能给这些适应症去用的，才能打开市场。但你只要一宣传，这个就变成了医疗器械。我们现在临床的数据是一千例，但我们已经做了2000例病人。那我们这个数据和一般的 CT 和核磁 传统数据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人是一个人一套数据，我们这个是一个人世上可以有多套数据，因为我们是一个持续的数据。
5: 好，潘总，我们可以谈一下。
6: 谢谢，好，给你一个，
7: 多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是不是还有第三个？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啊，就两轮了。
7: 好的，好的，谢谢李总。
6: 哎，好，谢谢唐总。哎，好，谢谢，好。
5: 嗯，哈哈。磊磊，我也给你吧。
6: 哎，好，
5: 对，
6: 谢谢，
5: 你现在几个了？
6: 谢谢潘总。
5: 啊，
6: 谢谢潘总。
5: 你现在几个了？
10: 三个了是吧？三个了，可能第一名的啊，谢谢潘总。所有投资人的一对一的面谈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也希望各位呢能够相互之间早日合作，一起圆梦，赢得未来。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赢在 AI 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11: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来自浙江大学的这个24岁的这个创业的硕士吧，大家都关注的话题，进行一个标准化的类器官的这个制造。最高分的我是给了那个来自北京的清华大学团队的，因为语言使人类进行一个交流的这有效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作为医学本身，它就是医学，它不只是一个技术，它是一个有温度的这样一个科学吧。
12: 我感觉今天这8位选手，他们有2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点呢，是普遍比较年轻，所以他们对于一些新的一些事物，包括新的一些IM模型的应用，包括对商业模式的理解，我觉得是会有就是新一代的这么一个创业者的一个优势。第二点就是，其实上一代的很多 AI 家医疗企业在临床落地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个商业化无法避免的问题。那我也非常这个欣喜的看到，其实新一代的创始人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方面，
13: 也有了更多自己的一个探索和尝试。我觉得其实在医疗这个领域去做 AI 的创业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的选手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很大的进步，几乎所有的选手的话，对于自己的数据状况有更成熟一些的规划，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鼓舞人的。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体内有一座气血银行，一旦运转失常，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2: 一到冬天，它就容易得重症肺炎，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
1: 到底气血银行会出现哪些故障？怎样自测？如何顺时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把握白露到秋分的黄金调养15天。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一天开始，大自然就开始秋收的节奏了，我们身体也是如此，春夏布散在体表的气血这个时候就开始回收了，为秋冬藏精和来年阳气生发要储备本钱。但如果这个气血收敛不好的话，短期内你可能会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长此以往抵御秋冬严寒的底子就不足，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状况。那么这个气血怎么样收敛呢？关键在这儿，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气血银行。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气血银行，如果它运行正常的话，哎，咱们气血调和就会有序。如果这个气血银行功能不足的话，疾病就会找上门了。那么这个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如何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掌声欢迎三位。你好，方医生，欢迎您来，请坐，请坐。你好，陈医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张医生，来，请坐，
1: 谢谢。
2: 方邦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岐黄学者。陈佑南，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波，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0: 方教授说，你们这期节目气血银行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而且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很精准哈。
3: 这个比喻的确很恰当也很准确啊。人要活在这个世上，他首先呢要有本田，这个人体的气血运行是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本田。我是做重症的，这个经常就是遇到这些老年患者，一到冬天受到外面的感染，他就容易得重症肺炎，这个心功能也不好，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贫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归根到底啊，都发生在气血上。如果我们的气血充足，不仅能少得病、不得病，更重要的，遇到重大的灾害，像身体发生的重大疾病，都一般都能扛过去。
0: 方医生特别告诉大家，气血就是你人的本钱，是你的底子，这个底子厚不厚取决于你在重大考验的时候能不能挺得过去，所以气血重要，但是这个气血银行更加重要。那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爷。
4: 我觉得应该是脾胃，因为银行嘛是存钱的，人的脏腑其他的要么就是包紧的，要么就是漏的，只有脾胃能完成存这个动作，所以我才是这
5: 儿。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心脏，因为你想啊，这个心脏它是供这个血循环啊，然后呢它可以让这个血四通八达的到全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银行。
0: 好，陈医生，有人说是脾胃，有人说是心脏，到底是他们说的对不对？
6: 其实两位说的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呢两个都不太对，
0: 都不对。
6: 那么我们如果打这个比喻的话哈，这个脾胃呢它更像是造币厂，它没有这个存的功能，
0: 脾胃主运化、
6: 对。然后我们说心脏呢，它心主血脉，它是把这个钱送到要用的地方去，所以它也不负责这个银行的这个存储功能啊，或者是周转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脾胃也好，心脏也好，都不是我们的气血银行。
0: 那陈医生告诉我们，到底气血银行是什么？
6: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哈。冲脉，你看每个人都疑惑，冲脉，冲脉是哪儿？我们都听过动脉和静脉，冲脉是什么呀？张医生，
7: 萌萌，你听说过任督二脉吗？
0: 任督二脉，武侠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听说。但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之后，武力值绝对增加。
7: 我们人体啊，中医认为呢有经络的循行，那么经络里面呢有十二正经啊、除此之外我们称为奇经，奇经啊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冲脉和任督二脉它们都被称为奇经八脉。
0: 奇经八脉，
6: 冲脉呢和我们任督二脉都起源于包公，属于同母三兄弟，
0: 他们从一个地方出来，但是分了三支。
6: 是的，这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一元三奇啊。那么都从包公出来以后呢，人脉循行于我们的前面，督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往后走，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冲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它自己本身就能分三支啊。那么一支呢夹着我们的肚脐，就是沿着我们的跟着肾经一起往上走，还有一支呢哎绕到后面往后走，还有一支下到腿，其实它是我们可以说顶天立地的啊，就是我们从头到脚它都管。所以呢它一是叫做十二经脉之海，也叫做五脏六腑之海，也被称为血海。从它有三个海的这个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2: 医生告诉我们，冲脉之所以被叫做人体的气血银行，关键就在于它管着我们全身气血的存和放，是调节气血的核心通道。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冲脉可以把多余的气血存储起来，一旦哪个脏腑气血不足，冲脉会把储存的气血输送过去进行补充。冲脉对身体这么关键，那为什么要选在白露这个节气重点来调养它呢？
0: 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哈，唐老师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白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什么？
1: 白露呢，从秋天来算的话，它是第三个节气。白露有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二候呢玄鸟归，三候呢群鸟养休。为什么这个节气它白露三候都关注鸟？因为鸟对气温变化感知特别敏感，立秋的时候开始还是炎热，到了这个白露就开始凉了，转凉了。我们从农事来说，白露呢它有一个两头忙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是属于既是收获的时候又是播种的时候。
0: 白露开始秋收了，但其实有些地方在白露这个节气也要开始种了。要种什么？
1: 要把这个田地准备出来，然后种麦子，就是冬小麦。
0: 所以唐老师告诉我们，白露这个节气一边忙着种一边也忙着收。陈医生，其实气血银行也就是冲脉也是这个特点对吗？
6: 对，也是这个特点。因为刚才唐老师的话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天人合一、你看刚唐老师讲这个鸟类对气候啊温度的感知非常的敏感，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在这个时节干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它把我们夏天体表的阳气要往回收，就有点像我们夏季种的这些东西要收回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说到农作上我需要为冬季的播种做准备，其实我们这个冲脉干的也是这件事，就是它要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冬天的这个过冬的能量，这样呢在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才能更好的生发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冲脉是气血银行，那么这个节气呢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它既要收又要放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我们两边同时把它的功能加强，让这个钱呢转起来才能发挥功效，所以这个窗口期是非常珍贵的。
0: 陈医生说的特别好，这个钱得有的进得有的出，就是要让它流转起来。气血银行也是如此，当它有的进了，有人帮你收住，你这样冬天的时候才会能抵御严寒嘛。同时也要在需要给的时候能给得出，流通要正常，阳气才能生发，身体才能有劲，不至于乏力。那这个气血银行怎么样保证它的运营正常、运行畅通、功能正常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常遇到什么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结了三点：第一叫气血收不进，第二叫气血调不出，第三叫气血走错路。首先，请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气血收不进呢？
6: 气血收不进主要说的是它回收的这个功能有问题，那在我们中医上呢叫做冲脉漏藏。
0: 气血漏藏，它会让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言外之意，症状是什么？
6: 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有四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0: 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有四点。
6: 第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小腹冰凉。那这个小腹冰凉不是说我吹空调啊，或者我去游泳完了以后冲了冷水澡的那种凉，这种凉呢是从里往外透出来的。
0: 是不是手放在这个肚子上会明显感觉这发凉？
6: 肚子以及肚子下面一点，就是我们说丹田的这个位置。
0: 一年四季都凉吗？
6: 对，一年四季都凉。然后不管我们喝热水、热水袋，还是你拿手去捂，你发现你把它捂不热。就是你的这个热乎气儿源源不断的就消散没了，但是这个凉气儿还在不断的往你手上去，对，往外给。
0: 好，第二，夜尿频多。
6: 对，夜尿频多呢，就是这样的人晚上总是想起夜啊。那么这个起夜并不是说我晚上临睡前喝了多少水，我这个水量比较大，是我 去趟厕所尿一点，躺床上躺一会儿不行，我还得再去一次，所以是频多啊，这个频字也非常的重要啊。
0: 腰膝酸软，
6: 腰膝酸软呢，就是这个人会觉得我没劲儿，疲乏，立不住，就是我们说酸这个症状哈，它不是疼痛的那种僵硬，它是跟后面的软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不管上楼也好，我哪怕是站着，我直不起来，我必须是佝偻着才舒服，对啊，就是撑不住。
0: 最后一个症状就叫做五更泻
6: 啊，这个五更泻呢，跟我们前面的夜尿频多有些人会混，但实际上这个泻指的是大便，那么再看这个时间上，指的是我们快到早晨天亮的时候，四五点钟的那个时间，
0: 凌晨四五点。
6: 那么这个想上厕所呢，不是说我要去小便，它是我要大便。那么这个大便呢，我们看泻这个字，就是含水量多呀，便稀呀，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啊，所以是五更泻。
3: 因为我在上专家门诊时候遇到一个病人，这个人50多岁嘛，本来他是来看失眠的，我给他脉一打，这个再仔细体检了一下，按照肚子量，最后我都问他症状，我说你晚上小便几次啊，他说我四五次，小便清长，他不是尿一点，像前列腺的尿一点他就没了，不仅次数多，量也不少，那么更坚定了我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冲脉漏藏。
0: 漏藏
3: 这个冲脉啊，它其意走少阴肾经，它的循循的就是少腹，你像一些少腹的冷痛，我们可能一些在慢性病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呢，都要考虑到冲脉的问题。
0: 嗯，
3: 所以这个病人我经过艾灸，同时用中药调理冲脉的阳气，这个病人不仅小便少了，睡觉也好了。
0: 这几个症状我听起来特别像肾虚，而且是肾阳虚啊。
7: 嗯，对，有些类似的。因为冲脉呢，它是调节这个全身的经络和气血啊，而肾脏呢，它是藏着人体的先天之气元精啊。实质上，我们很多肾虚都是由冲脉的虚导致的，可以说冲脉虚是肾虚的一个前奏。
0: 我怎么去判断我此刻到底是冲脉漏藏还是肾虚？
7: 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呀，前面啊，肚脐以下，在正中间。四个手指叫我们的关元穴，可以摸一摸关元穴，如果关元穴这儿觉着发凉，那就代表着我们冲脉的源头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它的漏藏。好，还有一个穴位在我们后腰部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往后捋过去，后面整个脊柱两边1.5寸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肾腧穴。肾腧穴顾名思义是肾脏在后背输注的两个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发凉，代表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肾气虚。
0: 张医生，我要前后都凉代表了，
7: 说明这两个都有问题了。
0: 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一起来摸一摸哈。来，雨飞说一下这两个位置发凉吗？
8: 我觉得好像这个关元穴这一块一年四季前面都是凉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更凉，然后就会拿那个暖宫带就暖这一块，就是热，然后就会舒服一些，然后暖宫带去掉之后会发现就又会变成凉的，就没有办法持续热。
3: 这个一个是女同志，第二个是这个经期，那罪魁祸首就是冲脉出了问题。
0: 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
1: 我感觉呢，因为我是要穿这个叫什么背心的
0: 啊，
1: 不背心，不穿背心会有点感觉会有点凉，但是摸起来这次没有太显，过去有过就是发凉，这次腰部发凉都
0: 好像唐老师这样的，总爱穿个背心，估计前面发凉，但是后面摸起来也有点模棱两可的凉，这可能是哪儿比较虚？
3: 我认为啊，它有双重因素。一个是个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就是肾虚。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冲脉漏泻。
0: 无论是前面发凉还是后面发凉，其实这都代表了一种虚。别忘了刚才张医生说了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冲脉其实它的虚往往是肾虚的一种前奏了。
2: 专家告诉我们，冲脉漏藏就会让我们身体里这座气血银行存不住气血，待到秋冬时节，身体抵御病邪的能力下降，就容易遭受外邪侵扰，出现反复感冒，甚至诱发重症肺炎等问题。长此以往，还会耗损我们的先天之本肾精，发展成肾虚，带来更为棘手的身体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冲脉漏藏呢？医生指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便是人体阳气不足。阳气是冲脉发挥封藏收纳作用的核心动力，冲脉想要固摄住全身气血，离不开阳气的温煦与护卫。一旦阳气亏虚，冲脉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固摄气血的能力随之下降，冲脉本身的封藏功能也会因此受损。
6: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是夏季过完了，然后要进入秋季这么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吹空调也好，喝冷饮啊，吃这个冰棍啊也好，那么这些都会阻塞这个脾胃阳气的运行，那么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运化无源，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0: 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脾胃是造币厂，如果脾胃虚的话，相当于钱就少了。
6: 对，
0: 你这个银行即便再能存，它也没有钱可以存，源头没有。那现在冲脉虚了，我们该怎么改善它的功能？
6: 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这个小方法呢，其实用土话来说就是搓耳朵、揉耳朵。耳朵呢，是我们人体一个比较特殊的部位。我们所有的经脉，它本身或者是它的分支都会到耳朵的这个地方来。
0: 你看有这么多穴位啊。
6: 对，所以我们搓耳朵时候不光是刺激跟脾胃相关的那些穴位啊，经脉的分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五脏六腑都调动起来。那更主要的呢，我们说搓耳朵揉耳朵，它有一个摩擦生热在里面，其实起到的是一个温阳的作用，不光温脾阳，其实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也把它调动起来。
0: 因为所有的脏腑都归到这儿了嘛，对吧？都在这个地方呢。搓耳温阳法，问一下怎么搓？
6: 好，那么这个搓耳温阳法呢，其实分三个部位，因为我们一下可能覆盖不了它所有的面积。第一个手法呢，我们是搓擦耳根，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0: 比一个叶，是吧？
6: 对，比一个叶，夹住耳朵，
0: 夹住耳朵，
6: 贴住了以后上下搓，
0: 上下搓，
6: 上下前后要一样的力气，
0: 一样的力气，左右耳一样是吧？
6: 左右耳一样，你可以两边同时。
0: 这主要是搓哪些穴位？
6: 这个包括我们的前面有大肠经、小肠经和三焦经，后面的这个是搓的是跟胆经循行有关系。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搓擦耳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是揉捻耳廓，那就像我们老式的点钱的这个姿势。然后搓的就是外面这个圆了，从耳尖的地方开始，
0: 像捏饺子一样。
6: 对，这样一直一边搓一边往下走，这个搓擦的是耳廓。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鱼际整个手掌覆盖住耳朵以后，这样用画圆的方式去搓擦整个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啊，它是凸出来的，正好跟这耳朵的里面的凹槽是对应的，它能进得去。对，然后你就不用太大的力度啊，就画圈去给它摩擦生热，能起到

0: 温阳的作用。
1: 那么大概搓多久，搓到什么程度为宜？
0: 如果可以呢，我们一天搓个两次，早上起床了以后啊搓一搓，晚上睡觉之前搓一搓。那么第二呢，把耳朵已经搓热的时候呢，要避免用冷水洗脸啊，或马上出去啊，这个寒风一吹，我们刚才温完的那个阳那个作用就没了。
1: 好，这是要搓耳朵，目的是要温阳。方教授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教给我们吗？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药食同源的方子，这个就是杜仲益智炖牛尾。
1: 杜仲益智炖牛尾，
2: 杜仲中医啊认为啊它是有补肝肾调冲脉的作用。现在研究啊杜仲啊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治疗失眠，调节血压，稳定血压，这有些人脉压差很大，一些中老年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二个药，哎呀这个叫益智人，你听这个名字啊
1: 聪明
2: 啊，一吃就聪明你不仅吃了以后脑子聪明，它还可以放我们冲脉漏藏的作用，固摄的作用啊，对吧？它不仅益智塑料，就是收缩这个你们小便字头多啊，还有一个作用对脾胃虚弱是补充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它就非常好的作用，
1: 也在补脾了。
2: 哎呀，也还要补脾胃，一个生气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
1: 牛尾呢？
2: 那牛尾啊，我觉得更好啊。你看，我们估计我们这个毕老师就喜欢吃。你看他，我感觉他一路上，我看到他就很灵活呀、啊。你看那个，你看牛尾巴啊，牛尾巴，你看都是这个活动的地方最厉害的。你看现在都喜欢吃，我们四肢、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脑袋啊，都要动起来啊。不然会生锈啊。再一个呢，牛尾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它对肾对我们的气血的补充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动力作用，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医讲的它应该是个君药。
1: 其实方医生，你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当中还有一个法宝，
2: 小茴香。小茴香这个药啊，它能够是温通冲脉，南肝经肾经，我在妇科痛经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尤其是在白露之后寒气降临，是吧，这个药物振风起势，就像我们冬天的水管老露在外面的老爆裂，如果我们给它加一点驱寒的东西，是吧，
1: 相当于给这个水管包裹了一层棉花，
2: 就等于给它加了一个防冻，对吧，一个懒阳的作用。这三个药物要是同源的药物活在一起，对我们正常人的睡眠、痛经、血压、心力、心情、记忆
1: 都有
2: 非常好的好处，
1: 又能通又能补，所以这个药膳味道还好。我们一块先来尝一尝吧，好吧。
2: 我还得提醒一下，
1: 哎，好，
2: 大家做的时候啊，这个茴香啊不能放得太多。
1: 哎，那各几克你给我介绍一下。
2: 这个中医一般认为啊，凡是香料的东西，你像木香啊、沉香啊、茴香啊、八角啊，这些香类香料都不能放得太多，容易耗散人的正气，所以一般的来讲3-5克是吧，差不多了。
1: 那杜仲用多少？
2: 杜仲的是一般的来讲5-10克。那如果说你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是吧，比如肾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你可能多放一点，放20克、30克，一个人都没有问题的。那抑制这个东西啊，不能太多了，3克都可以了，不能喧宾夺主啊。
1: 哎，有没有说吃次数也有限制，不能吃太多？像我们家如果要是一人食的话，我这一周吃几次比较好？
2: 你这个身体，我估计每天吃都没问题。你太虚了，是吧？
1: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是治胃病的角度上来说呢？
2: 治胃病来讲的话，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对调节身体非常好嘛。
1: 我们来尝一尝怎么样？大家都尝一尝。
2: 你们吃完了都到我这里交钱的啊。
1: 好香啊，
3: 是很香的。
4: 对，
1: 很香是吧？不错哈。
4: 我感觉这个比我妈做的都好吃，而且我其实没有吃出来里面有什么药味儿，就完全是这个香，而且特别浓郁的这个肉味儿，特别好吃。
2: 你还没有看不见呢，对身体更好了。
1: 药膳的功效就在于此，你只是看到了或尝到它的味道，但是它的药效功能，
2: 医生最大的警戒就是要别人不得病， 如果能够通过饮食生活方式改善，不得病不必得病更好吗？
1: 哎，这话很好。
3: 补气血调出脉的杜仲益制炖牛尾到底该如何制作？专家还带来了哪些防止气血银行运转失常的好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白露调出脉，调畅人体气血银行。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块儿通过一个短片看看到底该怎么炖，来学习一下。
3: 白露时节养气血讲究润而不腻，这道药膳专养肾气，不燥不滞。新鲜牛尾骨胶质丰厚，能养筋脉，先用清水浸泡两小时，充分去腥。杜仲益制人需提前泡水，既能增香，更能激发深层药性。胡萝卜切块，取其天然清甜，健脾养胃。西红柿切块，以其果酸加速胶原水解，开胃解秋乏。热锅起油，下八角、花椒爆香，倒入牛尾骨煸炒至肉香四溢，加生抽调味，随后放入胡萝卜、西红柿，连泡药的水一同入锅，慢炖两小时以上，让药香完全释放。小茴香在出锅前加入，借余温将药性引向深处，温腹助运。最后大火收汁，汤色红亮，牛尾骨软糯弹滑，这一锅是时间熬出的温柔滋养。
1: 香味已经通过这个小片飘出来了，但是方医生还是要特别告诉我们，是不是苗野体型比较胖的人，这道菜稍微要注意一下节制。
2: 是的，对他来讲，像你这个身体就是春脉的通道壅滞了。
1: 哎，方医生既然说到了壅滞哈，这就提到了我们为什么气血银行它功能不正常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原因就叫做气血调不出来，而背后的原因来看一下，就叫做冲脉壅滞，就都堵在那儿了，是吗？
2: 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冲脉啊，它是为血海，它气血都是并行啊。银行的钱为什么调不出来，是吧？就像以前的银行都有押运车啊，路上过不去啊。我们的冲脉气血很充足，但是呢
1: 出不去，
2: 它出不去啊，也会得病啊，是吧？这个情况下就要把路啊给它疏通干净。
1: 如果此刻冲脉确实壅滞了哈，它其实在身体上也会有表现的，来看一下有哪些症状的具体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就是有点肚子胀。
2: 这个肚子胀啊，就是一个冲脉的气机啊，这个通道不通畅，
1: 还是堵，就是这个气它排不出去了，
2: 它排不出去啊。
1: 明白。
2: 第二个呢，烧心，烧心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都是肝胃不和，这个冲脉影响了肝气。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方子叫左青丸，就是用黄连和吴茱萸，其中你像吴茱萸，它就是揽肝的。
1: 其实也相当于是个肝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了，它肝也生气了，从而导致反酸和烧心了。
2: 是的。
1: 好，再来看第三个，叫大便黏滞啊，为什么呢？
2: 大便黏滞啊，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病人有非常多这个问题呢，也是个冲脉的关系非常大，是吧？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也要需要能量的呀，它不是说无本之木啊，
1: 归根结底啊，脾也需要气血呀，也需要银行来给它补充，结果没有，就会导致大便黏滞。
2: 这个里面大便黏滞。
1: 最后再来说一个补而不化是什么意思呢？
2: 补而不化，它那个化是运化的化，不是消化的化。就像我们刚才的冲脉，它要通畅，它能把我们吃的东西变化为水固精微，作为我们的能量把它代谢出去。而一类人群不能化，不能运化，就化成了痰湿，就像在西医现在讲的尿酸高、血糖高、血脂高、脂肪肝，是吧？它就变成了垃圾啊。是这个化，苗也就是补而不化。
1: 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冲脉壅滞，这有方法吗？
0: 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检测一个穴位的状态。这个穴位是什么呢？是黄腧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也在肚脐旁边哈。
0: 对，那么这个黄腧穴呢，在肚脐旁开0.5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冲脉和我们其他经脉的一个交汇穴位，所以它是检测我们是不是冲脉壅滞的一个很好的穴位。
1: 怎么检测呢？
0: 那我们可以这样啊，就我们手摸到肚脐以后，向旁开0.5寸，大概比一指稍微宽一点。那么我们两个手呢，上下捏住这个地方的皮肤，多捏一点，把这个皮下的组织啊都捏起来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软软的，你能很容易的把它提起来，说明你可能才没有到这个冲脉的壅滞。那如果你捏起来的时候，哎，比较疼，底下呢感觉像有一个橡皮团或者是面团这样的，有一点弹性，但比较硬，那就说明你的冲脉堵住了。可能有些人说我捏上去的时候有这种想放屁的，觉得有气儿往上顶啊，甚至觉得哎有一个什么线往某个地方牵扯着，说疼不是疼，但是有一些感觉在里头，也就说明你是属于这个冲脉壅滞了。
1: 来，黄腧穴捏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苗野的手感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因为方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苗野100%壅滞哈。来，苗野说一下，能提起来吗？
5: 就是有点费劲
1: 啊。
5: 就是使劲儿呢能抓起来，而且它那种就很有弹性很有韧劲儿的那种手感，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气的足球放在这儿，我就 捏那足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本身苗野的肚子也是偏硬的是吧？
5: 对，
1: 捏完之后你有没有像陈医生说的有一点抻拉呀，有一点想排气那种感觉？
5: 没有，特别没反应。
1: 好，来把话筒给到子涵哈。子涵刚才捏一下这个穴位，你有没有那种想排气牵拉的感觉？
4: 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像打嗝放屁，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反而感觉肚子里有一股气儿。
1: 啊，有一股气儿。
4: 对，
1: 陈医生从他们两个人表述上来说，谁可能是壅滞的非常严重？
0: 苗野的这个程度会更重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身体能有反应，不管是觉得有蠕动啊，有长鸣音啊，想打嗝放屁啊，它都是你的身体在对这种刺激进行回馈。
1: 言外之意还有点旧。
0: 对，如果你捏上去只觉得疼，只你有手感，但是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反馈的话，就是他睡得太久了，你晃不醒他。
1: 那既然冲脉堵住了，我们就得打通它，也是通过穴位打通是吧？
0: 对，
1: 陈医生推荐哪个穴位？
0: 那我们这回推荐一个穴位呢，是胃肠点，
1: 在手上。
0: 对，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好，我们首先这个半握拳的状态啊，就是你无名指搭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掌心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个劳宫穴记住。第二呢，我们这个手腕横纹的中点把它记住。那么一起点一个终点，就是在这个起终点之间，你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到哪个点，哎，有点疼，有点酸胀，那个就是你的胃肠点。那么找到胃肠点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这样画圈的方式去按揉，你也可以是一按一松，一按一松这样的点揉，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1: 为什么要找胃肠点？
0: 冲脉的壅滞，它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的前因一定是脾胃的运化失常，才会产生痰湿这些病例。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胃肠点其实是对消化系统，对脾胃系统的一个刺激和调节。还有一点呢，就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我要用多么好的方法，而是顺手就能用常用的方法。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个胃肠点呢，你顺手就能做了，不限制时间地点，你的姿势
1: 按几次有次数要求吗？
0: 没有次数要求，就是你只要脑子里能记着说我需要刺激它，需要让我的脾胃运起来就行。那比如说你在坐班车坐地铁的时候你可以做几下，你这个午休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可以。还有一个，我发现你是在用指甲，你看你那个手掌已经红了
1: 啊，是啊，
0: 所以这个力气有点过了、
1: 哦、
0: 你要让自己感觉到舒适，稍稍酸胀一点就行。因为有些人他遵医嘱特别认真哈，他会用这个指甲的地方使劲的掐呀揉啊，反而会破皮儿，那么你第二天就不想坚持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让做的人觉得舒服简单，我想做就达到目的了。
1: 好了，第一个办法叫做找到胃肠点点压。张医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6: 还有办法，就需要我们动起来了。
1: 就应该动起来，不然还堵在这儿。来吧苗野，来，请咱们一块动起来。有请苗野。来，张医生，我们一起动起来。该怎么动？
6: 好的，我们这一节啊叫做 拽手搓鞋理甘露怎么做呢？两脚分开，分开之后啊，想象两个手啊插入地下虚空啊，拢气上升，哎，腹前交叉，啊，胸前呢转掌，转掌之后向前撑，哎，使劲撑一撑，哎，然后再往上，对，再往上撑，哎，上下，哎，对，撑开，撑开之后向下体侧，哎，下落，对，然后收回，收回之后啊，左手啊捂在右侧的鞋肋部，右手呢捂在左侧的鞋肋部，先向左侧转动，哎，转转转到极限，哎，然后缓缓摆正，好，摆正之后再向右
1: 转到极限，
6: 转到极限，哎，缓缓摆正，哎，然后呢这样，哎，搓一搓，啊，
1: 这算是一组，
6: 对，然后下落还原。哎，这是这一节方法，
1: 有没有想排气的感觉？
7: 有，
1: 因为刚才往上那一下就有点被撑开的感觉了，
7: 对，就很舒服，那种猫伸懒腰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浑身松快了，
1: 向上伸展哈。为什么苗也会有一种想排气的感觉？
6: 对，这一节呢其实源自于经典功法八段锦的第一节，叫做两手托天理三焦，我们通常啊又叫规范化的伸懒腰，两手先是往前撑动我们的手三阴经啊，经络气机有个畅通，然后再往上撑动我们的三焦气机，上焦、中焦、下焦，脚往下踩，手往上撑，三焦气机畅通，充满的气血就会更快的一个疏通。
1: 别动啊，苗爷，这儿有没有被拉开的感觉？
7: 有，特别的强烈。
1: 是不是觉得原来总弯腰这块全堆积在一起？
7: 对，
1: 现在冲开了，有什么感觉？
7: 现在感觉很舒服，而且感觉就浑身的废气都开始汇聚，想要排出去。
1: 确实啊，张医生，这就是理三焦，所谓的理就是让这个地方通，把它撑开。
6: 对，理畅调畅三焦。另外注意一下，腹部再微微往回收一下，效果会更好。
1: 不行，它难。
6: 对，不是微微有
1: 微微是吧？
6: 对。
1: 好，这是为什么往上伸手的功效？那搓肋的功效在哪儿呢？
6: 搓肋呢，因为两肋，中医讲是我们的肝胆气机啊。包括肝胆的循行，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1: 在这一，
6: 那么通过
1: 内侧是吧？
6: 对，通过向左向右，使我们的肝胆气机得到一个撑动；通过搓，使我们的肝经和肝气得到一个疏泄。
1: 明白。
6: 肝经和肝气的气机疏泄了之后，冲脉的这种淤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
1: 向左右转的时候，相当于也是牵拉的作用。
6: 对，
1: 用手搓其实是温阳的作用吗？
6: 没错，它又起到刚才说的温通的这么一个功效和作用，
1: 又撑又拉又温阳，目的是让你的冲脉给它疏通。
6: 没错。
1: 一天几组呢？
6: 一天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做3到5组啊，每组每次啊，其实也可以做个3到5次啊，左侧右侧。
1: 好，现在的有想排气哈？
7: 对。
1: 到那儿去拍。来，把掌声送给苗爷，谢谢。请张医生落座，我们继续来聊，谢谢。现在雍智基本要通了，为什么我说基本呢？还得差一道好喝的，对吧，方医生？
2: 对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茶，佛手焦麦桂花茶。其实佛手啊，这个味道非常好，一个菊香的味道，对吧？它有一个什么呢？理气，还有收肝的作用。像我们这个冲气溶脂的这些都气滞痰里的人，用上去它非常好，
1: 能够疏通冲脉壅滞哈。
2: 对，
1: 它这种疏通是那种劲儿特别大的疏通，还是温和的疏通？
2: 它是非常温柔的，好吧？它不是像川链子啊，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药物很猛，它这些药比较温和的，润物续无声。这个冲脉的气血啊，它是很柔弱的，何况这类的病人，往往都是因为脾胃的虚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过度的耗气的这些行气中药容易损伤人的正气。
1: 明白了。
2: 对冲脉的生化之源它是不利的，
1: 所以选择了通起来很温和的佛手。那为什么要选择焦麦？
2: 中医讲说焦香入脾，脾是喜燥恶湿的。你像这个麦芽叫焦麦芽，麦芽的功能呢、它有很多。第一个，它能收肝降糜，哎呀，它炒了以后嘛，它的功效就是消食，也是清除这个淤堵。
1: 一它能运化，二它能清堵。
2: 对呀、清堵啊，帮助冲脉堵的情况。 得以解决。
1: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桂花的功效在哪里了，方医生。
2: 我想桂花，我看。

0: 嗯，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是吧？
1: 八月桂花香啊，
0: 这个桂花呀，不仅调和这个茶饮的这个味道，更重要的它还能醒脾。这脾胃睡着了，
1: 叫醒
0: 是吧？啊，叫醒它，
1: 跟
0: 就是我们的冲脉也是这样的呀，是吧？老干不了活，哎，你不要睡觉了啊，你来帮帮你，就是是吧？
1: 唤醒
0: 这个唤醒它，所以这个里面不仅它能校正口味，还能够醒脾，来促进我们冲脉的松化之源。
1: 嗯，那方医生是不是把这三味药材泡在一起，是要泡还是要煮呢？
0: 我建议啊，这三种药物先在水里面大概浸泡个十几分钟，把麦芽和这个佛手先用电茶壶煮开了吗？这个桂花
1: 后放。桂花后放就在于要它的芳香的功效，如果前面煮的话，这芳香就煮没了。
0: 对啊，就没有了。
1: 那一人喝的话，各几克比较好呢？
0: 焦麦啊，一天放个十克没有问题了。桂花我看你三克差不多了。
1: 那佛手呢？
0: 佛手放个10到15克。
1: 我在想，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解释，这款代茶饮能不能达到我们印象当中刮油的目的？
0: 肯定可以啊，第一个道路都通畅了，把它垃圾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都化为乌有了，不就好吗？
1: 所以这对于腹部肥胖，特别是冲脉壅滞的人，苗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来，请方医生、张医生、陈医生，来把话筒给到苗也啊。
2: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它首先有一种焦香，但是焦香后边还有清香，但是带着那种微微有点小苦的口感啊，就因为我平时自己也爱喝吃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对我的口味的。
1: 以后就把其他的所有的饮料换成这一款茶，因为它有刮油的作用。那这个气血银行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于第三点，我们一块儿继续来看大屏幕哈。第三点叫做气血走错了路。
3: 气血走错路啊，其实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呢，叫冲脉之气逆乱，
1: 叫做冲脉逆乱。是不是冲脉里面这个气血跑乱了呢？
3: 对，正常情况之下，冲脉的气机啊，它可以往上、往下、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有它自己的循行路线。
1: 哪个脏腑需要它给谁嘛？
3: 对，逆乱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比如说您要取，结果给到了方医生那这就乱了。
1: 明白了，它是不是这个气血它乱窜，身体会有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3: 会有一些表现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叫做头晕耳鸣，
3: 因为气机逆乱，尤其是我们的虚火上升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头晕晕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像头上有个帽子在盖着一样，包括耳朵啊嗡嗡的这种响，尤其是有一些人群可能下午或者傍晚会更加明显
1: 耳鸣或者是头
3: 头晕。
1: 其实我在想，但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股气儿它不顺，结果堵到脑袋上了，势必会出现头晕的症状。
3: 是这样的，该下没下去。
1: 哎，第二个面赤心烦，那肯定是气儿冲的。
3: 对，也是气血往上冲啊，过于的火啊。面赤呢形容我们的两拳朝红啊，同时呢心里面非常的烦躁急躁啊，这么一个症状和情况。
1: 面赤主要是脸发红，心烦呢？为什么会心烦？
3: 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火能够滋养全身，但是如果心火太过，就会导致神意烦乱，因为心藏神。
1: 嗯，明白了，就是这个火其实太多了。好，再来看第三个，叫心悸失眠。
3: 其实这像这一部患者啊，主要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明显。躺在床上呢，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心脏砰砰砰的跳。会导致他自己的这种恐惧，导致他的睡眠也会非常差。
1: 会不会手放心这会明显的感觉？
3: 能感觉到心脏的这种悸动，
1: 而且是大幅度的悸动，对不对？
3: 是的，而且这些患者呢，比如说到医院去做检查，心电图还正常，查不出来，他没有实质性病变，就是功能出现了问题。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叫气顶心口，是生气那种感觉吗？
3: 气顶心口和生气还不太一样。
1: 嗯，
3: 那么气顶心口啊，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仿佛啊，从下面有一股气往上冲，气上冲胸，有点像西医的那种神经官能症，中医叫奔豚气。
1: 奔豚气是什么？
0: 这个要追溯到1800年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明确地描述了啊，这个疾病奔呢不就是跑啊，疼是什么？就是猪啊，气就像一个从小肚子啊，它就从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冲脉的一路的像小猪一样的跑，踢踏踢踏踢踏一路冲，有的人甚至冲到气上冲胸， 有时到咽喉，人很难受，是吧？有的人就不能自持，严重的可能到都晕倒的病人我都见过了。
1: 好，一共是有这四个症状，别忘了这是气血乱跑了。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冲脉逆乱了呀？
4: 我给大家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叫做巨阙。那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穴位在哪儿
1: 哈？
4: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

0: 线先折一半，
1: 先折一半，
0: 好，折一半再折一半，往上折啊，
1: 再往上折一半，
0: 对，再往上折一半，那你现在的这个手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巨阙穴了。
1: 嗯
0: 啊，那这个穴位按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正常的人没有这个逆乱的话，你按上去是有点软的，
1: 嗯，
0: 就是你手想进去是进得去的，
1: 嗯，
0: 但如果你手按下去，哎，觉得里面有东西顶你，就是你摁它，它要把你撞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你就一定是这个冲脉气机的逆乱。
1: 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巨阙穴？
0: 巨阙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脏腑推拿里面，它就是防止气往上走的。我们在调理一些疾病，胃肠也好啊，或者是全身的疾病的时候，会在腹部做很多手法，因为中焦它是上下中间的枢纽，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气就会往上跑，因此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手法就叫迎巨阙，就把巨阙这个地方按住，防止这个气从下往上跑。所以这个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点，它也是一个检查点。但凡有这个气往上走的，你按上去的时候都会有顶手硬手的这个感觉，就说明已经是不正常了。
1: 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按一按。我不知道思博按一下这个穴位是能按得进去，还是有外力在推你。
2: 第一是有外力在推我，第二我按下去确实疼。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这值了几个大夜班，特别累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老师说那种是不是心悸呀、啊？然后心脏就当当当当跳得特别厉害，你就自己明显就感觉他再跳快点，恨不得都能蹦出来，濒死的那种感觉。
3: 他这个情况，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这样病人。这样病人呢，就是一般的老熬夜的，像那个做 AI 呀、互联网的，他因为任务完不成呢，他就得熬夜。我们的气血啊，刚才在前面冲为血海，气血的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就跟人一样的，他该休息他也要休息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
1: 用它，
3: 过度的劳累焦虑都会导致冲脉的逆乱。
1: 也就是说这个气血银行它也是需要休息的，
3: 休息它，看吧，
1: 当你总熬夜总折腾它，人家也会累，
3: 也
1: 就会出现冲脉逆乱的表现。所以回答了毕思博，为什么你总是熬完夜加完班压力大之后，这个地方心脏特别难受，有一种濒死感。我问一下张医生，这是很多其实职场人会经常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然后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下？
4: 这种呢，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及时就医。当然从根儿上呢，要注意休息啊，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说偶尔犯一下又不太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方法。第一个呢，舌尖轻抵上颚，不要用力啊，逐步的就会口中就有津液产生，因为口腔里有津津玉液两个穴位。那么这个津液，中医认为呢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能够起到什么呢？养阴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名医认为舌尖轻抵上颚是养阴的无上妙法，就比我们中药的六味地黄丸还要管用。与此同时做几个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弹腿翘足，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坐着之后呢，脚翘起来之后，脚尖啊使劲往上翘啊，然后呢再使劲往下点，哎，翘点，哎，连做一般三个或者五个，做完之后呢再转动，哎，内转三圈，哎，二三，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转到极限啊，撑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使气机更好的往下行，这样呢能使我们的阴血尽快的补上，同时使气机引下去啊，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规律的作息，因为冲脉逆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劳累，睡眠不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如何让冲脉已经乱的这个节奏重新回到正常的规律当中哈。陈医生推荐的方法是什么？
0: 我推荐的方法就是梳头。
1: 梳头就可以让乱走的冲脉回来。
0: 对，但是要梳对地方。
1: 那这样我们请思博一块来体验一下好吧。来，有请思博来。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医生，为什么梳头就可以让冲脉回到正常的节奏？
0: 好，前面教授们都说了，这个气乱跑最容易上头，所以我们的表现有心前区的表现，有头部的症状，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呢，要从它能到达的最远端开始，所以从我们头顶开始往下梳，往下降，
1: 相当于把乱跑的气给梳回去。
0: 对，它可能没有跑到那么高，但是我们从上往下梳呢，就是迎面的就给它

0: 回去了。
1: 嗯
0: 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梳头的时候用梳子，最好找这种齿前面比较圆润的。那么我们说一下梳的部位，大家可能一想啊，那就从最高点，对吧？从人体的最高点的，我们百会也好，或者说头部的颅部开始下去就行了。但实际上呢，建议大家把这个线延长一点，我们从眉心，从印堂开始梳。为什么呢？我们写过毛笔字，对吧？我们要想往这边写一的时候，哎，我会先往左边来一下，
1: 先顿笔，
0: 然后再过去，一样的道理。覆盖面大一点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从印堂穴开始，从上到头顶，然后沿路下来，啊，不是梳完头发就行了，我们的颈部没有头发也要往下梳，一直梳到哪儿呢？梳到我们第一胸椎的位置。
1: 梳几遍？
0: 我们说就是梳到你觉得你头皮能跟着走了，松动了就可以。
1: 它
0: 不是说，不是说我一定要梳满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开始梳的时候觉得头皮还是紧的，但慢慢我觉得我每次往后走的时候头皮都有点移动的幅度，那就够了。
1: 你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还有一个风府穴在后脑勺这个位置上。
0: 风府穴其实属于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位，我们前面也提过，说督脉和我们的冲脉属于同母三兄弟，对吧？这个一元三奇。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点住这个用梳子的这个背面瓣的地方啊，去点按点揉这个风府穴，能使我们这个降冲脉逆乱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梳头梳完了以后呢，可以用这个梳子的背面哈，轻轻的点住以后画圆，对吧？这叫点揉。或者是我这样力气一二三进去，一二三撤出来，循环往复，这叫点按啊。那么注意点按的时候力度要小一点，太强的刺激呢反而会造成气血往上涌。那么如果你手头没有梳子，你有头疼啊，或者说是觉得烦乱啊，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带的五尺大笼子，对吧？只要梳的这个位置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会不会有一种头部放松的感觉？
2: 会有，会有。
1: 是吧？
2: 对。
1: 你知道人在烦躁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吗？
2: 都往后捋了。
1: 对，其实道理也是很相似的。
0: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嘉宾，尤其是女性，她是留了指甲的，那你就不适合用我们这个伊斯博的这种五尺大笼子。怎么办呢？你把手再多弯一点，用你的指甲盖的这个指甲面，就指甲盖接触你的头皮，照样能起到这个效果，就避免了你那个指甲去抠头皮。
1: 谢谢陈医生带来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方医生会给我们带来一道美食，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保证气血银行能正常工作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让逆乱的这个气啊回归正常的节奏。方医生带来一款特别好吃的药膳方，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瘦肉汤我知道，请问什么叫东海夫人？
3: 你问的太关键了。这个名字啊都有号召力。
1: 嗯，
3: 我们东海夫人
1: 肯定是海里的，
3: 这个就是易贝，是吧？东海夫人，是海里面的软黄金，这个就说明它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也叫做淡菜哈。
3: 淡菜，它的功效啊，主要是补肾、肾阳，这个就是引火归元。我们那个冲气逆乱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阳气啊，它跑了。它不本分，它应该固守的，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方子呢，有几味要组成。这个是生地，生地啊，滋阴凉血，是吧？有时候有的地方在河南呢，很多地方当凉菜吃，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嗯，
3: 这个麦冬啊，吃的人更多了。我们大多数都是做老师的，还有是经常容易上虚火，像口舌生疮的人呢，泡水喝。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是滋阴生津，它主要是协同我们这个生地啊，能使冲气这些虚阳能够潜伏，把它浮动的给它
1: 拉回来，
3: 同时清一下虚火。再一个呢，就是把虚火造成的损耗，把它补回来。这个方子的搭配啊，它非常确保我们哪一些人群呢？冲击逆难人群，同时高血压的一些病人， 还有一些心悸、失眠，45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汤达到了一个是潜阳，一个是滋阴，一个是生津，一个是宁心的作用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个汤剂。
1: 明白了，如果要是一人炖这个汤的话，这几个药材各几克？你的建议？
3: 这个生地嘛，大概在10克左右。麦冬，一个人10克、30克都可以的。
1: 嗯，
3: 我用的多的用个60克，是吧？尤其是对一些气阴两虚太少了不行。淡菜，你不要，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做菜的这个分量都可以了，因为海产品嘛，腥味的有，所以我也建议，先在水里面浸泡，少放一点黄酒。把这个腥味压一压。
1: 那具体东海夫人瘦肉汤该怎么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白露将至，此汤旨在引火归元，帮身体在秋凉前找回平衡。猪瘦肉焯水打底，滋润温养。淡菜及东海夫人能补足下焦虚损，让浮月的阳气得以归位。需先用温黄酒泡发，驱除寒气，再入锅同煮。麦冬如米，清润养肺，化解上焦浮火。生地凉血，清退虚热，三者配合，共成引火归元之功。炖煮40分钟即可出锅。所有白露的润泽都浓缩在这一盅琥珀色的汤中。
1: 刚刚炖出来的哈，来尝一下。哎，真的啊，吃不出来中药的味道啊。
3: 对啊，嗯，搞得像乌鸡汤一样的，你看，
5: 一点中药的味道没有，而且就是特别的鲜，
1: 嗯，
5: 特别像之前家里面爸妈给做的那个什么蘑菇汤啊，或菌类
1: 汤
5: 、哎，对，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个海鲜的那个的蛋菜，所以吃就是鲜味一下就提起来了，
1: 嗯，
5: 对，就挺符合我的。
6: 而且不只是汤很鲜，里面的这个药材啊、瘦肉啊，吃着也特别香，而且这个药材吃起来。我没有想到会是药材，就很像是汤里的一些配料啊什么的，特别好吃，
1: 有点像尝地瓜干那种炖汤的感觉，口感非常好。那我要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一定要趁着这个黄金的15天时间，好好的补一补我们身体里的气血银行，能够让气血顺畅的进来，也要在它需要的时候顺畅的给出去。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一条产自挪威的进口三文鱼，从落地机场到上架商超，最快需要多久？
3: 新鲜度都很高，之前要是吃三文鱼这种的，它的价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觉得价钱就是普通人我觉得是差不多能接受了。
2: 曾经去程满载回程空箱的中欧班列，如今满载而归，从卖全球到买全球，如何打通一条通达之路？
4: 这个一心欧它不纯粹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物流的通道了，
5: 对，
4: 而是一个双方贸易的合作互利的一个主通道了，一个大动脉了。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现在我们日常能买到的进口商品不光品种越来越丰富，到手的速度也快得惊人。就拿一条挪威三文鱼来说，从北欧深海捕捞到摆上我们西北内陆城市的商超货架，最快只需要36个小时。那么这样高的效率又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凌晨5点，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跑道上，一架从挪威飞来的全货机准时降落。机舱里装有20多吨刚从北大西洋捕捞上来的冰鲜三文鱼。一条鱼从北欧到西北内陆的商超需要争分夺秒。今年4月20日，场地迎来首单业务。从那天起，西安人距离进口海鲜自由又近了一步。
2: 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口了200余吨挪威的冰鲜大西洋鲑鱼，要求最高的就是时效性。我们机场海关针对这些商品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实行预约通关、预约查验、即到即检，随到随走。对于符合要求的产品，基本上口岸通关的时间可以压缩在1个小时以内。
1: 从以前的3个小时通关压缩到现在只需1小时，对普通商品或许微不足道，可对一条保质期只有15天的冰鲜三文鱼来说，这省下的2个小时可能就是新鲜上市和折价处理的区别。
3: 这些你看，就是我们本周从挪威空运回来的进口三文鱼。我们这一条鱼大概在6公斤左右，大概有60-70箱鱼，供我们今天明天的生产量大的话一天就用完了。正常的话我们一周大概要飞到3次-4次的样子。
1: 丁义栋是这家三文鱼加工厂的负责人。2026年，他投资1000万元在这里建起了三文鱼加工厂。在此之前，丁义栋干的是工程建设的活，2年前才转行。

0: 做三文鱼加工，他敢在西安建厂，看中的是一个关键信号。
1: 跟我们合作的大型商超，它在西安区域销量排到全国前三，这是我们最最根本的一个依据。我们能看到需求量在逐步的往上走，所以说我们对进口三文鱼未来非常看好。
0: 厂子开业不到两个月，日处理量已经达到1吨多，供货给西安市内50-60家档口和商超。但丁义纵的目标更大，未来日均处理10吨鱼。这份底气来源于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2: 就很推荐，还有他们进口的这些水果呀，新鲜度都很高。之前要是吃三文鱼这种的，它的价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觉得价钱就是已经咋说，普通人我觉得是差不多能接受了吧。
3: 我觉得品类越来越丰富了吧，因为感觉中国现在就是越来越开放了，然后跟各个国家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会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然后去进口一些他们比较优质的产品。
0: 眼前这家连锁超市在西安有20多家门店，6000多个在售商品里，进口货超过1000件，占了商超销售面积的18%。中秋临近，门店负责人罗俊雄正忙着查进口海鲜的鲜活度。
4: 像这种重货啊，就是中秋前到货量比较大，每天把这个整个的盐度温度要做一个测试。
0: 罗俊雄告诉记者，3年前进口商品只有400件左右，现在已经超过1000件，种类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益于中欧班列，中亚的红酒、蜂蜜也纷纷上了货架。
4: 我们较比这个2-3年前来看的话，近两年可以看到我们的榴莲了、蓝莓、牛油果啊，也变成了顾客日常的一个采买需求。那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水产类的，像我们的三文鱼，然后我们的波士顿龙虾，以及我们的俄罗斯的这种帝王蟹，也成了顾客像周末的一桌饭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商品。我们从数据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体进口商品的这个销售额也是成倍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这个趋势。
0: 这家商超的进口商品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25%。罗俊雄分析，未来还有5到1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5: 我觉得其实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现代版本，其实对于咱们商超来讲的话呢，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整个时效性的拉通，原来我们可能在整个的周转过程中到西安的话呢，要将近20到30天的一个这种货运周期，但是有了中欧班列以后的话呢，我们从俄罗斯、从我们的比利时过来的时间的话呢，是压缩到了3到5天，这是我们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利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成本的一个降低，它比整个的空运还有从我们的上海这种沿海城市转运的话呢，成本会节约10到15个点。
0: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开行已突破4000列，平均每80分钟就有1列始发或到达。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至7月，回程班列占比达到55.9%，去的时候拉着中国制造，回来的时候载着全球好物，重去重回的格局越来越稳固。
6: 回程就是通俗点就是进口，从国外进口回来的这个货品。在2024年以前，我们的这个中欧班列这个发送一直是大于这个到达的，就是出口大于这个回程，大于进口。自从2024年以后啊，尤其是2025年到今年，这个回程的增长率特别快，今年达到了占比达到了50.9%。
0: 今年1到8月，西安进出口总值651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增速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从一条三文鱼的36小时极速达，到一列中欧班列的重去重回，再到一个保税仓的极速通关，全球商品正沿着这些新通道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市场。
7: 今年以来，陕西省进口农产品近50亿元，挪威三文鱼、俄罗斯菜籽油、泰国榴莲，更多全球美食端上了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同时，海关监管跨境电商业务呈现翻番势头。
0: 如果说三文鱼的急速

0: 之旅，代表了进口贸易的速度革命。那么，跨境电商保税进口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创新。在这个12000平方米的保税仓里，存着超过55万件进口商品，工人们此刻正忙着往全国各地打包发货。
1: 我们主要这里采取的是保税备货模式，与直购不同嘛，就是货物首先是存放在保税区，这样本身就缩短了这个货物的运输时间，再加上我们海关现在进行的一些数字化监管的这些手段，就保证了跨境电商货物当天清关出去，第二天就交付到消费者手里的这么一个监管措施。
0: 2019年从国外回来的蓝一博，在西安做起了进口跨境电商，当年销售额就有2000多万。2025年经手贸易额一月做到7.9亿元，而今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1到8月就已经做到7.6亿贸易额，几乎追平了去年全年。
2: 我觉得以30%到40%的增长率，最少还能再增长5年左右。西安或者整个西北的跨境电商进口的潜力不仅仅是这些量，还有一个很大的向上的发展空间。
0: 蓝一博忙着扩仓引入更多海外好物的同时，距离西安港4公里外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罗马尼亚的客商吉安正拿着比利时啤酒向国内客户推销。
3: This product can be stor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shelf and can be sold. It has.
0: 吉安3年前来到中国，目前从事国际贸易生意。他在罗马尼亚、比利时都有自己的选品团队，为的就是把欧洲的商品卖到中国来。
3: 因为就是在那块我们都有资源可以安排，只要知道在中国就是最需要的产品是什么。所以先要看这边市场的需求是什么，研究好以后，我跟我的伙伴沟通一下有什么资源，然后应该可以安排生意。
0: 办公桌上摆满了吉安从国外带来的啤酒、红酒，他一边推荐，一边观察中国客户的反应。
4: 那么今年我们这边的需求量可能会增大一下，你们最大能给到我们几个箱子？
3: We can make up to 6 containers first time.
5: 6 containers. 6个集装箱，今年最多就是提供6个集装箱。
3: Yeah, this is just for today.
4: 你们去准备合同吧，那我们就接下来先把外贸合同签订一下吧。
5: Okay.
0: 一轮谈判后，吉安成功拿下一笔订单。6个集装箱的比利时啤酒，虽然只是初步试水，但在他看来，这是他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步。从罗马尼亚到西安，一个外国商人的中国故事才刚刚开始。
3: 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边可以做生意，一边当朋友。我们都是世界人，世界人就是需要国际交流。
0: 沿着中欧班列的线路向东1000多公里，在义乌，另一位外国商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买全球生意。最近，不少消费者在直播平台上刷到过这种甜品，层层叠叠，果满开心果和腰果，这是中东传统甜品巴卡拉瓦。把它带到中国的是这位来自叙利亚的进口商欧麦尔。早在2009年，欧麦尔就来到了中国，那时的他专做出口。把中国的厨房家电、五金工具销往中东，一年能做600万到1000万美元的生意。每次回叙利亚探亲，他都会带些巴卡拉瓦给中国朋友，大家尝过都说好，这促成了他在义乌开店的想法。
6: The pistachio is pistachio and some others also have from Iran.Because I import this saffron from Iran because we make last time the mooncake between this.
7: 那个时候我们做了那个藏红花月饼。
0: 眼下，欧麦尔不仅在义乌开了中东甜品店，还和朋友一起经营中东特产超市，每年从中东进口数百万美元的产品。欧麦尔的转身是义乌这座城市的缩影。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进口总额1058亿元，首次迈过1000亿门槛，同比增长32.3%。2026年上半年，义乌进口达656.99亿元。

0: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座之前卖全球的外贸之都正大踏步向买全球发力。如果说欧麦尔的巴卡拉瓦是舌尖上的中东，那么在义乌进口商品城的埃塞俄比亚馆里，后福亮正在为客人首冲的是舌尖上的非洲。
1: 这就是典型的
2: 阿拉比卡
1: 的生豆哈，
2: 对，生咖啡豆。
0: 2026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红利直接拉动非洲商品对华出口。今年前8个月，义乌自非洲进口108.8亿元，同比增长92.6%。零关税让非洲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也让义乌成了非洲好物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
1: 你这里面主要是一些什么设备啊？
2: 就是烘焙机，还有厨师机、色选机，还有那个磨粉机。
0: 最近，后福亮把咖啡豆进口业务搬进了义乌综合保税区，恒温恒湿仓库和烘焙车间里，非洲生豆被加工成熟豆，依托义乌的物流和客商极具优势，加工好的咖啡豆一面卖给国内连锁店，一面向巴基斯坦、俄罗斯、卡塔尔做转口贸易。从非洲到义乌，再从义乌到世界，一杯咖啡的通路就这么打开了。
2: 去中东啊，去美国、欧美啊，这些咱们这轮船天天发，因为中国制造呀，制造之后就发轮班多，但从非洲它没有那么多制造业，发到欧洲呀，发到这些国家去。
0: 在义乌，像欧麦尔和后福亮这样先做出口再转身做进口的贸易商越来越多，他们把卖全球攒下的货源关系、运输线路和仓储资源反过来变成了买全球的支撑，出口和进口用的是同一张网。
3: 现在我们就是要买全球卖全球，其实它的优势其实就是它的成本优势，而它的成本优势靠什么支撑？就是靠物流支撑。物流是义乌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超市这么一个品牌的硬核的支撑。
0: 正是这种出口与进口共用一张网的集聚效应，让义乌的进口成本比其他地区更具优势。
2: 一个批次哈，
4: 看这个包装，
2: 就是一种包装，一种规格，对。
4: 好，一个批次哈。
2: 对。
4: 那生产日期是
2: 这里，
4: 2026年4月20号的澳大利亚产的干带壳橡木。
0: 如今，义乌综保区内86%以上的茶叶货物享受着抽检后及提离的快速通关政策。和坚果打了多年交道的杨之浩，每年进口量达9000个货柜，来自美国、越南、澳洲、南非的巴旦木、开心果、碧根果在这里清关分拨，最终进到中国的商超。
5: 南非就是非洲的那个产地证可以优惠，就是关税可以减免优惠。
1: 有多大的优惠啊？
5: 差不多一个柜能省10000块钱吧，就关税，进口关税就是直接全部减免，
1: 全部减免，
5: 只要交那个增值税。
0: 在义乌，进口货物的运输方式早已不是单一的海运，海铁联运、中欧班列、公路集散，多种方式交织成网。杨之浩算了一笔账，通过海铁联运，货物从宁波舟山港直接坐火车到义乌西站，一个集装箱能省400-500元。
5: 对，费用低，选择多，然后足够快。费用低的话，就是在义乌这边很多物流企业都驻扎在义乌。
0: 义乌综合保税区的跨境进口备货仓里，检货员推着满载商品的推车穿梭在货架间，消费者一下单，系统自动生成检货单，检货员按库位找到商品，送到打包区分拣，然后直达国内消费者手中。
1: 保护关节的，
6: 对，它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爆款 ，Swiss 卖的也是非常火爆的。
1: 哦，
6: Top 一。
0: 祁阳最近正忙着今年双11的备货。他所在的企业每年跨境进口量超过100亿元，光是这个仓库每天就要发出5到6万个包裹，整个义乌综保区每天跨境进口包裹超过20万个，高峰期高达30万个。数据统计，2026年前8个月，义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累计销售额210.49亿元，同比增长30.1%。
7: 如果说是一个宠物食品和一个奶粉比较大的，它可能节约的就不止5毛钱，可能是超过1块钱。整个综合我们所说的快递、仓储、人工、包材，那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的节约成本，那么在每一单上，我觉得可以到5毛到1块钱，所以这个就是构建了我们每年至少5000万的这个成本节约。
0: 2014年，郑朗创业时，中国出口势头正劲，可他偏偏选择做进口。他的逻辑很简单，当中国制造大步走向世界时，中国市场也一定需要海外好货。如今从物流到生产再到原料，义乌已经衍生出一条一站式全链条的进口服务网络。从出口红利中嗅到进口商机的郑朗，生意也越做越大。
7: 不仅仅是一个分发基地，更是一个制造基地，一个研发基地，这是我们整个产业供应链的核心，是整个产业供应链的全链条的服务。我坚信不疑，义乌会成为我们全球快速消费品的供应链中心。
0: 从一个跨境电商仓库到全球快速消费品供应链中心，郑朗的信心不是凭空来的，它的背后是义乌4通8达的物流通道。义永州大通道整合海铁联运、国际航线，形成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立体物流网络，每天约4.4万辆重卡进出义乌，快递业务量全国第二。而中欧班列、义新欧的变化更具标志性。2025年，义新欧出口占60%，进口占40%，其中对德国出口4.34亿美元，从德国进口4.30亿美元，进出口额几乎完全对等。从最初的去程满载、回程空箱，到如今进出口货物的正双向奔赴。
3: 这个义新欧它不纯粹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物流的通道了，
1: 对，
3: 而是一个双方贸易的合作互利的一个主通道了，一个大动脉了，这样的一个通道，我们相信在哪怕这个国际贸易的形势有多复杂变换的，它是很有韧性的，它的是扛得起风浪的，而且它是很有未来的。
0: 如果说义新欧是陆路买全球的大动脉，那么在南海之滨，港珠澳大桥则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另一扇门。在珠海的这一间保税仓里，找到货位，取出商品，货架之间，工作人员正在为一笔进口化妆品订单忙碌着。这盒来自法国塞纳河畔的护肤品，只等通关放行，便可以送往消费者手中。
8: 这些商品我们是通过港珠澳大桥一线进行报关到我们仓库，因为现在港珠澳大桥这个通关便利化，还有这个距离较离我们仓库较近，给我们这个商品的到仓提供了很多便利性。
0: 今年6月29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这项以海关监管代码为称呼的业务模式被大家称为1210，说白了就是让全球商品提前就位，企业先把货物批量存进保税仓，消费者一下单立马办通关，马上配送，从人等货变成货等人，符合条件的跨境商品最快半日送达。
9: 对于我们来说，横琴比较显著的优势还是区位，在这里布局保税仓，有利于我们把香港的供应链资源、横琴的跨境电商业态以及国内的消费市场更好的衔接起来。
0: 保税仓的近连接着港珠澳大桥的快，这条横跨伶仃洋的钢铁动脉将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货流直接拉到了大湾区的门前。自2018年10月开通以来，港珠澳大桥让香港到珠海、澳门的车程由3小时缩短至30分钟，打通了珠江西岸跨境生鲜物流通道，实现国际市场与内地市场一桥直通。
10: 今年1到8月，经大桥口岸进口的食用生鲜货物达到206.5吨，货值908.2万元，包括生鲜货物在内，同期经大桥口岸进口总值达到805.4亿元，同比增长44.7%。
0: 中午11点半，一辆冷链车缓缓停靠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车厢门打开的瞬间，冷气扑面而来。车内是一批来自加拿大的新鲜鳌龙虾，不到24小时前，他们刚从深海中捕捞上岸，已经跨越万里来到了珠海。
11: 我们是从加拿大捕捞 不到一个小时空运过来香港机场，再中转过去经广州大桥纯冷面到达那个珠海，跟过去相

0: 比那个时间缩减了一半，成本也节约了20%左右。
1: 时间就是鲜度，鲜度就是价值。为了让这些抢先而来的进口商品能够快速通关，口岸配备6个不同温度标准的冷库，近30间专业技术用房为进口生鲜就近查验、冷链周转提供支撑。通道的效率还取决于各环节能否顺畅衔接。在珠海高栏港区，一艘艘万吨巨轮靠岸后，进口矿产品智慧监管系统让检验不仅是翻堆查，还能线上看。进口铁矿通关时间平均减少13个小时。
2: 今年前7个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43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进口值达12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7%。
1: 今年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将迎来挂牌5周年，约200家电商企业已经在这里集聚。依托跨境电商创新产业园等载体，横琴为全球商品对接中国市场提供更加完善的产业支撑。
3: 买全球的背后是一条硬件与软件并重的通达之路。硬件上，中欧班列织密亚欧网络，多式联运无缝衔接，内陆枢纽让不靠海的城市也能拥抱海洋。软件上，政府高效服务、配套政策精准发力、保税区等平台不断创新，让通关更快、成本更低。这条路打通了中国大市场的最后1公里，更是一条连通内外、共享机遇的共赢之路。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6: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3: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4: 我帮你，
1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6: 准备，
1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让我们一同走进未来医疗。
2: 我坚信，真正的无障碍不是让弱势者去适应世界，而是让技术弯下腰去适配每一个独特的生命。
3: 让放疗如同拍 CT 一样简单，让大家无惧放疗。
4: 科技的温度不在于代码的厚度，而在于免去患者的痛苦的广度。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加。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尚健，在我身旁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我们已经进入了科技驱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科技除了讲究解析宇宙奥秘的精度之外，也在追求着改变人生的温度。让我们共同见证 AI 为何能够为健康中国注入智能动力，为亿万生命筑起数字防线。让我们大家一起走进未来医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智库团出场。
2: 时间就是生命，急诊是先进技术最能发力的战场， AI 加入让抢救最快一秒就能多救一个生命。
3: 我希望用 AI 把看不见的病灶变成看得见、控得准的治疗方案。
4: 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拿起手术刀，并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有人还在等着光。
5: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个注定要在杭州生根发芽的你。
6: 正好有幸赶上这么一个创业的伟大时代，也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时代当中来，投资出更多伟大的企业。
7: 如今面对 AI 浪潮，我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以跨界思维突破自我，穿越周期创造价值。
8: 期待在医疗健康和 TMT 领域找到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好项目。
9: 我们用225亿的生物药母基金构建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
10: 我们与2000万开发者、超百万的企业客户共赢 AI 加，务实就是最好的 AI 战略。
11: 我们用 AI 重塑绿色算力生态，环境不受伤，我们才能够安心的拥抱 AI。
0: 欢迎你们。我们现场呢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全国各地的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此外呢，本场赛事的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2: 科技行善，慈念为一，让 AI 守护每一颗跳动的心脏。我是 AI 创想者马琛明。

0: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一位让 AI 融入一身工作流的心脏外科医生。圣德医疗是一家专注于心脏疾病领域，通过 AI 加器械的医工交叉，为患者提供智能化诊疗解决方案的中国原创科技企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打造了两款核心产品。一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心脏术前规划系统 CD Pilot。二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经导管的瓣膜产品 X-Core。两个产品都已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审批通过。这两款产品软硬结合，让我们构建起了 AI 加数据加器械的完美闭环。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以临床痛点为驱动，用 AI 做疾病的天气预报，用自主器械做治疗的雨伞。 CD Pilot 系统就像一位拥有千万级临床经验的 AI 助手，只需患者拍一张普通的 CT， 几分钟内就能精准地计算出心脏内的结构，为医生提供最合适的手术方案信息，并直接衔接我们的器械进行治疗，形成了从诊断到治疗的完整商业链路。目前我们历史融资超过2亿人民币，在手订单超过3000万人民币， AI 系统已经部署在国内4家顶级的心血管医院，并且两个产品都在准备进行出海。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做这件事情？这要从一根插不进去的管子说起。心脏有四个瓣膜负责心脏血流的单向流动，一旦瓣膜出现了狭窄或者关闭不全，就会严重影响全身供血，甚至会危及生命。我国有超过1000万的患者患有心脏瓣膜疾病，每年有超过100万人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并且绝大部分都是60-70岁的老人。但是传统上判断他们能否接受手术，必须进行一项极为痛苦的检查，在全麻的情况下，将一根大拇指这么粗的管子从他的食道里面伸到胃里面。对于食道狭窄或者有食道疾病的患者来讲，甚至有捅破食道危及生命的风险，并且受尽这样折磨的老人中，最后只有1/10能够成功的做上手术。难道科技的发展就不能够给这些虚弱的生命多一些尊严吗？正是带着这样的痛点，我们这群懂算法的科学家、懂器械的工程师和懂手术的医生走到了一起。现在有了我们的系统，患者不需要插管，不需要全麻，免受长途奔波之苦，就能在门口得到明确的治疗方案，并且还能够把大医生从繁重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科技的温度不在于代码的厚度，而在于免去患者的痛苦的广度。圣德医疗将始终致力于让 AI 融入医生的工作流，用中国的原创给生命与尊严。谢谢大家。
0: 好，谢谢马先生。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静态的咱们的这个图像，对吧？你能不能现场演示一下？哎，你怎么辅助大家在最后的手术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
1: 对于像心脏瓣膜的这个手术术前，临床指导的原则都是按照红绿黄灯，也就是说绿灯的病人呢相对来讲好做一些，红灯的病人呢就可能难做，甚至就别碰了。那么这样的这种方案的话呢，基于30多个这样的参数和结构，既不能够智能化，也不精准化，更不个体化。那么既然术前一定要做 CT 的检查，
0: 对，
1: 我们就把这个 CT 图像进行了3维分割重建，进行了测量。那么在这个手术前的话呢，就把刚才说的30多个结构的指标一次性全部都展现出来。对于高年资的医生来讲，他可以有更精准的不需要脑补来判断手术的风险。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智库团。
2: 好，我想请问一下马总哈，就是您开发的这个产品对于零经验的年轻医生来说，缩短学习曲线的这种帮助能有多大？例如一个完全没有手术经验的人用您的产品，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熟练掌握？
1: 这正是我们既在做我们说天气预报的这个软件类的产品，用智能化的系统来帮助到更加年轻的医生去快速理解手术术前心脏的结构，来判断明天这个手术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目前能够缩短的很多医院的中心做2到3台之后，它就能够独立能够操作这样的这种手术。
3: 马博士好，向您致敬哈，这个从一名临床医生做这样一个产品的研发哈，这非。

常不容易。那我的问题是，您使用的这个 AI 的辅助的这个系统，它的数据的来源只是一个影像数据，还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国内在做 TAVI 的这个赛道上，其实包括 PAM 的产品和 AI 的系统也有一些，相对于他们来讲就有什么优势？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一套系统的优势。

0: 题在我看起来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们圣德来做这件事情？正是因为我们既是临床的医生，同时我们自己做算法的开发有超过了6年，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既有器械加算法加数据的闭环，我们这些数据的话呢，既有属于我们自己产品在临床当中使用回馈回来的这些临床的数据，也包括我们和国内的几家医院委托我来做 AI 算法的开发。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我们肯定是持续不停地在迭代。您说的最初的时候，确实我们只有单独的 CT 的数据，现在的话呢，我们目前正在进入到多模态的数据领域里面。
1: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你们现在的这个技术上面，现在用的是有传统的仿真的技术加大模型，还是说纯是大模型统计这个路线？第二个问题是商业模式上，因为你们有这个瓣膜，也有这个术前规划，所以说从道理上讲，是不是术前规划只推荐自己的产品，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这个产品软件直接销售啊？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觉得我其实只为我的瓣膜产品来服务的，所以其实只要医生需要，我们都愿意开源，我们下一步也会有我们的智能产品智能体的形态来开源给更多的厂家，来服务到更多的患者，并且患者是百万级别的人群摆在这里的。
2: 第二个问题，
0: 我们现在用的肯定是有包括大语言的模型，以及包括我们内部自己通过我们数据的沉淀然后形成的一些算法。那么这块的话，其实我们都是持续在关注的，我们不是一个理论上讲 AI 的算法的开发公司，而是一个应用在这个领域里面垂直赛道里面去给医生赋能，去帮助到患者的这么家公司。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现场的投资团呢来为您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分是88.0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7分。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你最终的得分是87.3分。好，谢谢，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3: 解码脑信号，听懂大脑的每一次低语。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潘金，我将带来脑疾病风险智能 AI 筛查系统。
2: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枢脑科技的创始人潘金，我们做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加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我在脑电脑磁领域研究近20年，先后在英国的脑磁图实验室和国内的北大信研院脑部智能影像实验室开展产学研的转化。依托技术和临床积累，我们团队研发出了脑疾病风险 AI 智能筛查评估系统，设备仅需要7分钟即可完成奥兹海默症、抑郁症、情绪风险、认知风险的筛查和风险评估，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目前已经在多家医疗机构当中落地。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脑有上千亿个神经元，时时刻刻都会释放微弱的电信号，并且伴有磁信号的产生。脑电图 EEG、 脑磁图 MEG 是在头皮层面捕捉解读这类信号的核心技术，也是主流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之一。那目前大脑的磁信号强度仅为地球磁场的10亿分之一，精准捕捉对于设备和技术的要求都极高。我们知道 CT 和核磁共振是常见的脑部检查，主要观察大脑的形态结构，但是不少的脑部问题源于功能性运转异常，并非仅仅是形态学发生改变。这类疾病仅靠传统的影像学是无法做精准判断的，必须结合脑电、脑磁等功能性成像，才能实现全面的精准诊疗。当下老龄化加剧，生活压力巨大，脑部功能性疾病已经覆盖全年龄段，国内奥兹海默症的患者人群超过了1300万，抑郁症患者突破了9800万人群，青少年的注意力缺陷人群，也就是多动症，可以达到2300万人群，患病人数还在持续的增多，高效的检测和干预的需求十分迫切。目前脑电图 EEG、 已经应用十分广泛，但是精度更高的脑子

0: S2MEG 核心设备和算法被国外少数机构掌握，使用成本非常高昂，难以普及。我们联合医疗机构整合多模态融合的大数据，搭建起 EEG 与 MEG 双模态融合的多病种垂直大模型，它可以分析脑部信号，搭建算法平台，输出标准化的诊断报告和方案，为医疗机构和科研工作者提供技术支撑。简而言之，我们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上形成了底层的科研赋能、中层的方案定制和顶层的临床落地的完整闭环，希望用严谨且有温度的技术赋能脑部的精准诊疗。我们团队采用科研实验室和产业化公司一体的运营模式，主体为北大西研院脑部智能影像实验室，产业化落地载体为数脑科技。项目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了天使轮融资，核心产品正在开启市场化销售，希望未来能够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越做越好，谢谢大家。
1: 你好，
0: 杨老师好。
1: 哎，你创业要么不创，一创就扎根在咱们浙江，为什么选择浙江？
0: 浙江的政策特别的好，落地速度非常的快，同时我们有政府可以帮助我们做产学研的融合，把实验室和公司做一个连接，可以做一体化运营。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智库团。
2: 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形态。
1: 我也很好奇，产品的形态是什么？
0: 我们实现了目前为止这样的产品形态，通过 EEG 动态的获取脑电信号，然后快速的进行反馈，通过算法7分钟之内完成奥斯海默症、抑郁症、情绪风险、抑郁风险的筛查。
2: 这相当于是一个检查仪是吗？
0: 筛查设备，除了你现在看到的这套设备，它还有便携式的，可以去义诊啊，或者是乡村都使用。
1: 现场就可以测，
0: 现场可以测，
1: 但我们达成一个协定哈，如果不可告人的东西，你就耳朵跟我讲一讲，好吧？
0: 我们今天先做情绪筛查，这个比较温柔，情绪风险，我们可以在6分钟之内完成筛查检测。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作为一个诊断的软件作为产品呢，还是说作为一个诊机的？那如果是作为诊断这个功能的软件的话，其实也应该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电和磁基本同源，为什么你的组合选择的是脑电和脑磁？
0: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的长项在于软件和算法，但是我们形成的产品形态其实是硬件的形式。我们和硬件那个供应商形成了一个轻度绑定之后，您现在看到的产品形态是我们直接给到医疗机构的一个产品形态，事实上它是一个软硬件结合的硬件设备产品。那么同时我们是拿到了二类医疗器械许可证的。第二个问题，脑电和脑磁，目前对于脑电的获取设备是 EEG， 但是脑磁的获取设备是 MEG。MEG 的时间精度和它的空间精度要有成千倍的精度高于脑电现在的技术，所以事实上脑磁很昂贵，我们把相对来说比较经济性价比高的脑电和相对来说比较昂贵但是精度很高的脑磁进行融合。那在我们的这个垂直大模型上，我基本上可以帮你完成脑部数据的一个分析，再次我还可以直接提供相应的诊断筛查或者是个性化干预的报告。
1: 你这个筛查设备通过数据辅助现有的医院的这些脑神经的这些筛查，可能提高准确度，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同时我看你还有很多 2C 的，你怎么证明你的东西是真正有效果的？
0: 我们的这个算法本身是基于现在所收集到的大约有1200多例的临床数据，我们的算法精度可以保证在98%在实验室数据上。为什么我们会用 2C 端的产品？这个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考量啊。病人走出诊间之后，在家里面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形成和病人之间的互动和抓手？所以说我们大约打造了一个前额叶端这样一个简单产品，可以简短的获取一个定性的一个状态的监测。病人在家大约可以每天用15到20分钟时间去做这样的严肃游戏，同时用这个头环来进行相应的数字监测。其实他拿着设备回到医院以后，医生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升或者是一个追溯。
4: 我看我们材料里写到 MEG 算法，我们主要还是在软件研发层面，
0: 对，
4: 不涉及那个硬件的生产。那么后续您怎么看待和硬件厂商的合作和竞争呢？
0: 是这样的， MEG 的硬件生产商在国内和国外都是非常稀缺。

0: 对的，那我们希望可以和这些生产商之间达成一个软性的轻度绑定。那我只做软件和算法，那我软件和算法可以给他们更好的解决方案的赋能，那他们可以更好的去 focus 他们硬件的生产。
1: 好，来，接下来我的结果有了吗？
0: 有了，已经看到了这边。
1: 哎，你们不要特写啊，镜头别特写啊，您先看一下。
0: 哦，我先看一下。
1: 先告诉我情绪，
0: 蒋老师，您的情绪风险是中风险。事实上呢，我们的建议是您需要多睡点觉，然后多休息，因为显示您现在的这个大脑疲劳程度很高，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现在的这个情绪，以及
2: 认知，
0: 认知会影响到，睡眠也会影响到。那我们今天只披露这块信息。
1: 我比较积极的指标讲一下，
0: 比较积极的指标应该是反应能力，
1: 反应能力，
0: 执行能力。
1: 他刚才讲的我的情绪甚至包括认知风险我都同意，为什么呢？我的确是睡眠有问题，另外呢，我的确是这个工作的压力有点大，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选手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好，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平均分，85.1分。那我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5.3分。我们来看一下你最终的得分是85.1分。好，我看呢投资团啊也有问题要问你。来，
3: 我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医疗器械证，他已经拿到了二类，另外就是他说的这个临床数据，他的回答也是足够，另外就是第三个，他提到的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场景，我觉得整体是能够去进行这个闭环的，所以我对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1: 好，谢谢，谢谢坎金，谢谢。
0: 杭州算是创业者的天堂，对于创业者的政策是非常友好的，无论是从杭州市政府的角度还是从各区的角度，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店小二市的服务，落地速度非常的快。
4: 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5: 给影像设备装上 AI 增强芯片，让检查快一倍，辐射少九成。我是 AI 创想者潘博洋。
1: 3分钟计时开始。
5: 各位专家老师好，我是隐东医疗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潘博洋。大家先想象一个场景，如果你要去做一次磁共振检查，你需要提前2到3周进行一个预约，终于到了检查那一天，你需要在一个幽闭的磁共振设备里面一动不动地躺30分钟到1小时的时间。如果你中间不小心咳嗽了一下或者动了一下，那不好意思，你就需要再重新扫描一次。这就是医学影像检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痛点，设备的效率瓶颈和患者体验欠佳。但是我们面临的困境远不止如此，基层医院因为设备老旧，诊断能力严重受限，而对孕妇、儿童和肾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说，辐射和造影剂的风险更是一道不敢逾越的门槛。隐动医疗用 AI 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我们专注于一个被很多人忽视但非常重要的环节，医学影像的重建和增强。这就像给医院已有的一个影像设备装上了一颗 AI 增强芯片，不换设备，不改变医生现有的工作流程，直接让影像设备脱胎换骨。 这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直接效果对比。对磁共振成像，我们的算法实现了2倍到4倍的一个加速，能将半小时的磁共振检查

0: 缩短到十分钟左右，同时保持图像质量不变。同时我们还能够做超高分辨率的成像，让普通 3T 的一个影像设备实现 7T 类似的一个影像效果，让微小的病灶无处遁形。同时我们能够在运动唯一已经发生的情况之下，对磁共振图像进行后期矫正，恢复生理组织和病灶的一些结构细节，让老年人和无法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的一个患者体验更优质的磁共振检查。我们还能够大幅度减少造影剂的使用，甚至做到零造影剂的一个成像，让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孕妇、儿童也能做安全的磁共振的一个增强造影。在 SPAC 设备上，我们实现全球唯一的7倍加速成像，原来20分钟的 SPAC 检查我们缩短到3分钟，并且诊断能效保持不变。目前我们产品已经拿到了5张医疗器械注册证，也落地了全国将近150家的顶级三甲医院，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覆盖所有大型医学影像模态的人工智能企业。我们计划融资3000万，用于技术迭代、全球市场扩展和海外布局。我们相信 AI 会让医学影像更高效、更优质、更安全，让临床效益真实可见。谢谢大家。
1: 你刚才讲了半天，我在旁边在想，这跟手机上面的修图有什么差别？
0: 就是他们在结果表现上非常相像，但是在算法原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修图软件是我们希望它变得好看它就变得好看，但是我们的算法是受到物理成像原理的约束的。就是我们在数据采集的时候有一批原始深数据，然后包括重建过来之后，它是符合真实的一些物理约束特征的，我们的算法会基于这些物理的一个约束进行成像。
1: 对，
0: 如果它这个算法想要生成一些没有的一些病灶什么的，这些物理约束就会把它拉回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特征。
1: 其实你看西门子包括像联影这些巨头们哈，他们也会在他们的设备当中呢会加这个模块。你怎么跟他们比呢？
0: 在数据层面呢，我们用到的数据是没有办法像我们日常医院或者是像其他 AI 诊断产品一样，就是用医院日常使用的采集的图像，然后用医生去标注一下，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算法模型。我们需要在原始数据采集的时候通过设计前瞻性的一个临床实验，然后让患者在数据采集的时候就采集匹配的数据对，通过这样子匹配的真实的或者是有病和没有病的一些数据对，我们才能够开发出更好的算法。所以在巨头他们在参与这个产品的环境当中，他们其实面临跟我们一样的困境，就是他需要这数据源只有医院有，所以设备厂商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产品就是目前已经出来了，就会有先发优势。
1: 好，接下来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2: 其实影像增强在核磁我至少也看到过一些公司在做，最核心的还是应用场景的问题。我们的商业销售的这个渠道或者客户主要有哪些？
0: 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渠道还是医院，因为医院有全国最重要的一个医学的一个背景认书，就是所有的大医院的主任是为我们这个产品它的有效性做保证的一个前提。我们的数据来源也是需要跟医院去做临床的一个合作，去采集这些数据，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最新的包括磁共振运动唯一矫正零造影器的磁共振成像的方面，我们可以做到 2C， 就是和第三方的体检中心、影像中心去做合作。
3: 因为你是要控制它扫描的时间，也就是要对设备进行控制，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些设备的厂家对您开放接口嘛，因为你可以获取的物理限制的数据，影像学就是 DICOM 的形式。
0: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医学专家，在每个场地就是每一个设备型号它有一条特条的一个序列，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算法表现最好的一个序列，这些序列本身就是设备厂商开放医院使用的。
3: 但是这些通用的开放的通道，它获得权限是有限的，所以你的功能在有限的这个权限里想实现更大的功能，当然如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很好。
0: 目前是能够实现大部分的，但是比如说磁共振要做到四倍加速成像，那就必须要设备本身自带的一个病因采集或者压缩感知的一个成像。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您的项目打分，来打分开始。来，我们来看一下您的分数。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90分，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75分，我们看你最后的平均分84.3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的分数，

0: 81.8分，我们来看你最终的得分是83.8分。好，谢谢。
1: 在台上的时候，蒋老师问了我们就是跟其他硬件设备厂商的一个竞争优势的问题，当然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只说了一个数据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在产品方向上和硬件设备厂商其实也有存在一些差异。现在有的一些硬件设备厂商一般只是在他们最新型号的影像设备上搭载了这个 AI 的一个产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大部分的一个兼容，同时我们也兼容可能一些医院里面用了十几年以前的一些设备，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兼容性的一个补偿。
0: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2: 以物理仿真为根， AI 为魂，为精准放疗打造自主的中国脑，我是 AI 创想者张志霄。
0: 3分钟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辉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张志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周围都有癌症患者，那放疗呢作为治疗癌症的三大手段之一，往往会给患者带来这样的疑虑。第一，就是从确诊到放疗中间为什么要等待一周甚至更久的时间，中间癌症恶化了怎么办，那我原来的方案还是否有效。我们的核心产品治疗计划系统简称 TBS、它作为放疗的大脑，将一一解决这些顾虑。结合放疗流程来讲一下什么是 TBS。 放疗核心流程有三步，第一步就是通过 CT 获取病人的肿瘤影像，第二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 TPS 来制定放疗方案，第三步呢就是执行照射。那 TPS 临床呢，它通过模拟射线中上亿个粒子的运动轨迹来规划出射线的最优路径，去精准的狙击肿瘤。因此呢，放疗的所有的核心流程也都聚集于此。那它不仅是放疗的大脑，更加是未来 AI 放疗大模型的数据基座。那相比于 CT 设备和加速器的现在全面国产化，我们用的这个大脑几乎现在100%依赖进口，而且这个大脑现在不是太聪明，就做一个计划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患者从确诊到开始放疗需要等待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现在全国只有4000名物理师可以很好的去使用这个大脑，这就导致90%的基层医院它是没有专业的放疗团队且无法开设放疗科的，那基层的患者呢只能去大城市进行治疗了。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中国拥有自主的最强的大脑。目前呢，我们在最先进的质子领域啊，我们已经将单个的计划时间可以压缩到分钟级别，真正做到当下拍 CT、 当下做计划、当下治疗。那我们认为真正带来放疗范式革命的呢，将是 AI 的引入。未来物理师不需要自己手搓计划，只需要选择 AI 模型生成的最优的那个计划去进行治疗就可以了。这使得基层的普通医生也能一键生成最精准的方案，让基层的患者就能本地实施精准放疗。那这是我们的多个癌种的 AI 模型生成的计划已经完全临床可用了。商业化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将我们的质子 TBS 推广到了所有在运营的质子中心，并且已经有了订单的成交。那这些都是头部的医院。那至于厂商端呢，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国内几乎在头部的制式厂商，并已经产生了一些订单及产业的投资。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于全球排名第一的梅奥、清北复交、中科大以及斯坦福，所以我们是一支技术非常扎实的团队。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当我们走进治疗室躺下10分钟之后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中间完全是无创的，也不需要进行住院。这就是我们在努力实现的一个场景，就是让放疗如同拍 CT 一样简单，让大家无惧放疗。谢谢大家。
0: 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我技术突破的一点是什么？
2: 我们的突破呢，一个是在精度上，一个是在速度上。就是传统的放疗，当射线模拟进去，它就当你人体是一个均匀的水，但是呢，我们是真实模拟这个射线粒子在人体中运动的轨迹，从而规划出射线的路径。因此呢，我们不是一个预计，我们是一个精准的模拟，它会更准确。那它这个模拟的场景呢，就比传统的算法它要多上成百上千个场景，即使是几百个场景也能在1分钟之内完成。再说到基层放疗呢，因为我本身也是来自小县城九华山啊，那我们基层其实是没有放疗科的，核心本质就是一个 TPS 的使用门槛太高，那也基层也缺少专家这些。那其实我也看到基层的患者呢，他们得了肿瘤以后啊，他们如果要放疗，其实要进行非常长的奔波呀，而且很多医院他没有放疗呢，那他可能就选择不放疗了，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但对于有些肿瘤来说，其实放疗它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0: 你赋能基层

0: 城的医院。还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成本，他要付多少钱能够享受你这个服务。
1: 哦，那我们这个成本一定是可以降到很低很低了。质子放疗比较贵啊，一个患者可能要20万一个疗程。现在在市一级的呢，这种所谓的精准放疗可能是3到5万一个疗程。那在我们的这个算法未来的加持下呢，我要让所有的基层患者整个的费用可能就在2万左右。而且这个现在其实很多基层的放疗已经进了医保。
0: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2: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和海外竞争对手的商业化的定价或者推广策略有什么区别。
1: 目前呢，就作为第三方 TPS 在全球只有一家龙头，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配自己的设备去卖。但配自己设备去卖呢，其实有个局限，因为我的这个 TPS 只能在配我的设备去，这个场景就比较受限。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第三方 TPS 真正走出来了，而且基本上现在成为垄断的一个状态。那它的定价呢非常高，那我们呢是完全比它成本要低得多，但是我们的售价初期不会太低，我们是对标它的7折这么一个价格。
3: 你做一个新产品的话，因为那治疗师都是在原来那套体系下的，你这个生态怎么起来呢？
1: 就是现在的 TPS 呢，它临床上整个的治疗流程是强相关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产品使用流程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差别上其实在是一些界面上，包括我们一些新的功能上，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培训就可以，其实就跟我们拿一个新手机一样，其实很快的就能熟悉。
4: 那你们目前为止收入增长，我觉得从数据来看啊，体量还是挺难的。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要依托某个相对比较落后地区的省，重点推一下，能够提高整体的一诊疗水平，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策略。
1: 我们现在推到的这些质子医院，它都是最头部的肿瘤医院，我们就会跟这些肿瘤医院合作，比如说我去建立 AI 放疗中心，然后呢就以省的头部医院为核心点，然后向下去服务到各个区县医院。那我们可能未来把总的服务器就放在这些省里面，这样就很快的能拓展到我们的下游市场。因为我们现在是通过质子最先进的治疗技术嘛，那我也是去秀肌肉的这么一个环节，接下来其实就是做市场推广。
0: 这样子，我建议你哈，不要他投资了，请他做销售总监，然后折算成投资额，可以吗？
1: 这个非常可以。哎、
4: 我可以去先做过总顾问。
5: 我看到你们现在的推广主要是在这些比较创新的质子医院里面，还没有进入到普遍的这种各地的肿瘤医院，是不是你们对于行业模式的颠覆也是你们推广的障碍？
1: 其实物理师他的背景是医学物理，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高精尖的职业，跟放疗医生他们是同级别的。现在如果让这些非常高学历的物理师呢让他去做计划，其实对他来说是屈才了，或者说大材小用了。因为其实放疗它是不断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我通过我们的 TPS 帮物理师节省做计划的时间，他就可以做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弧形治疗、自适应，包括 Flash， 这些他们都是可以去极大的提升这个行业的能力的。那我们为什么从质子切入呢？就是质子的性价比更高，因为它更贵。
6: 好，张总请教一个问题啊，我们眼科也有这种眼底影像的 AI 的分析赋能基层，而且准确性呢也都很高，90%多以上，但是好像真正在市场检验的销售业绩数据呢没有那么理想，所以我在想您这个公司怎么未来在经营方面的突破这种困境。
1: 首先我们在基层呢这种突破的难度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给大家算一笔账，其实呢基层他如果开一个放疗室，他其实加一个加速器就行了，可能大几百万的就可以买得到，进口的1000万出头。那如果你治疗癌症患者呢，比如说有200个，那200个做一个金放，如果按5万块钱算，它就是1000万的收入。那这些基层的医生呢，他们也看到每年从他们手上流失的这些患者，其实他们自己是算得过来账的，所以呢只要我能保证把这个计划做得非常精准，就可以临床治疗，而且呢我做的精准度有可能做的效果比大医院还好。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您的项目打分。来，我们来看一下您的分数。好，去掉一个最高分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2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数88.5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的分数85.3分。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得分是87.9分，目前算是最高。

0: 分数了，好，恭喜你，谢谢谢谢。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1: 让生命可预测，让未来可推演。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李磊。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我是灿晨科技创始人李磊。如今 AI 医疗应用遍地开花，但大多停留在数据统计、影像识别等静态层面，而生命是不断演化的动态系统，这也是我们深耕 AI 加生命科学赛道的初衷。灿晨科技致力于为生物医药研发提供创新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教 AI 理解生命的物理运行规律，在虚拟世界里构建人体孪生系统。我们将整套体系比作人体的高清天气预报系统，它纵向打通了三个层级。第一，逻辑层，从静止的细胞照片升级为高清的生命电影。我们攻克了多切片时空对齐这一行业难题，更以 0.14 秒急速预测 RNA 三维结构，在 CASP 15全球竞赛中夺得世界冠军。第二，在表达层中实现预测未来，传统的静态检测手段无法有效预测复杂器官长周期的发育形态毒性，导致历史上沙利多胺等致畸悲剧层出不穷。为此，灿晨科技重点打造的器官时空动态演化模型，赋予了计算仿真在虚拟世界中推演复杂生理、病理及药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因果预测能力。今年我们将发布全球首个大脑时空动态演化模型，新药进入人体前就能在计算机里推演它的药效和风险，让研发从盲盒试药变成沙盘预演。第三，行动层，创造虚拟科学家。我们打造的 Matrix AI 智能体系统是一位可自主跑通复杂分析的虚拟科学家，它能帮科研人员零中断处理数据，让研发效率提升10倍以上，算力成本直降70%。这些突破背后是我们集结了行业顶尖的科研团队，核心成员均来自清华、斯坦福、港中文等高校，目前已携手华大基因等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公司虽成立不到一年，已获得东方富海、松和资本等头部机构的多轮融资。让生命可预测，让未来可推演。谢谢大家。
0: 李先生好，您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对吧？怎么跑到了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当中来了？
2: 其实我在读博的时候恰好那会提出了阿富的那个工作，
0: 对，
2: 让我看到了生命科学和数据科学他们融合的这种巨大潜力，也开始促使我思考 AI 技术到底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变化，因此在博后期间我就参与了器官动态演化这一技术难题的攻坚。
0: 自己觉得你的优势如果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话，它是什么？
2: 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机制驱动加物理因果推演的道路。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做法都是用大语言模型的架构，将海量的生物学数据去喂给 AI 模型，然后通过算力的堆叠去做静态的统计拟合和概率分布的建模。而灿晨科技做的是，我们把生命动力学加微观的物理规律直接写进模型底座。
0: 生命动力学加微观的
2: 物理规律，
0: 物理规律啊，不明觉厉啊。接下来是智库团的时间。
3: 刚才李博士说的话，基本上老百姓都听不太懂。目前为止，你是上台的第五家企业，融资6000万。其实本质上来讲，它不是一个医疗类的公司 ，AI agent 这种概念，对吧？那么我想说，那你将来到底会用在什么地方？
2: 其实灿晨科技的初衷是想做 生命科学领域的基模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可以类比于 OpenAI 在通用 AI 场景当中做的事。那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想要覆盖全生命周期上下游的这些企业，因为只要涉及到发育、衰老和疾病的，我们都希望去看具体的某一个器官在某一个疾病演化过程当中，包括药物干预之后的它的这种高精度的时空分辨率的演化过程。
4: 那我追问一下，你把这个演化的过程很好的展示出来，而且是高精度的话，你是要起到什么作用？你就拿我做例子吧，我这边有一个皮肤性的肿瘤，你给药了，然后呢，你不知道这个药给的怎么样，第二个它有没有副作用，副作用有多大，是不是要换药，你怎么通过你的空间组学的这套技术来描述你的过程？
2: 我们有了一定的输入或者说扰动，扰动过之后呢，里面的这些细胞啊，包括最底层这些分子结构，
4: 组织细胞
2: 它们都会发生时间空间的这种变化。模型的话呢，会以一定的分辨率去预测它们在后续的不同细胞的这种命运走向。
4: 明白。
2: 这个早期的细胞或者说癌变的细胞，它接下来分化路径是什么样的，它会不会分化到其他的细胞类型当中，这个我们可以预测出来。
4: 给药前、给药后、给药中的变化你都可以动态的监测出来，并且对癌细胞产生作用，它对健康的细胞会不会产生影响，你都可以跟踪和检测出来。
2: 是的。
4: 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我们可以建模癌细胞和免疫细胞。
5: 你描述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是非常令人心动的，人家的模型是一个静态的，您是动态的，但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最根本的是基层的这个数据。你要获得这些数据，您的合作的伙伴是谁？
2: 目前开源的数据其实是已经足够的。那么目前因为公司落地在国内，我们和国内的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医院已经合作，去通过试实验采了一些小规模的空间转录组的数据，去用于训练人体的重点器官的时空动态演化模型。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500到800万个空间组学的细胞数量的样本就足够支撑一个器官模型的训练。
6: 我请教李总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您这边也是提到了数字模型呢可以替代一部分昂贵的动物实验，但有的时候呢这些生物体呢它抑制性很大，所以未来咱们这个产品的模态是干湿结合的，现做这些多组学来分析，还是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数字模型？
2: 您刚才提到的器官抑制性比较高，我觉得可能是类器官包括器官芯片它们可能存在的曲线，但这恰恰是我觉得器官大模型的这种优势，它可以做大批量的这种并行的这种扰动模拟。另外您刚才提到的为什么去做实验，其实我们前期更多的是把这种湿实验作为一个高价值的这种验证场景，就是说我们在公开的数据集上去训练了一个通用的这种模型，我们想看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大脑的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它对于具体的这个病人它是否有足够的作用，所以我们会针对性的去切一些小的这种数据，去把这些结果反馈给这个大模型去做迭代和优化。
4: 也就是说干湿它也结合，先从干的来，然后湿的再应用，如果湿的应用它的准确的概率达到一定程度上以后，你再把它泛化。
2: 是的。
4: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打分。你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来看一下智库团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得分87.4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4.3分，最终得分86.8分。投资团我刚才看起来很踊跃，
7: 这个预测的精准度包括它临床前向临床的转化 translate 是我们所有的创新药啊从业者最大的挑战，觉得这个事情是个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可能还有各位专家说的，你需要的钱可能很多很多，可能是3亿、5亿，可能更多。我觉得是很好的项目，我们后续会线下会对接，好吧？谢谢。
4: 好，谢谢。当大模型重构医疗的认知边界，当算法开始解读生命的密码，未来医疗的智慧大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而让云端智能、 真正落地，让数值指令触达物理世界的每

0: 一步都离不开强大的运动控制与伺服系统的支撑。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1: 让医生的每一刀都心中有数，我是 AI 创想者徐正清，今天将带来精准医疗的 TrueSight 铸中实时融合动态手术导航系统。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 如何让外科手术的决策更加精准？十年前，我和我的合伙人还在清华校园里读书的时候，肝胆外科的专家董家红院士的带领下，那时我们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科技创新的成果萌芽。十年后的今天，我很荣幸带来我们的 TrueSight 动态视野导航系统，这就是我们的答案。手术发展200年以来，医生很多时候都像在迷雾中航行，在不透明的器官的深处，要规避血管，还要去寻找边界可能模糊不清的病灶，这往往就是术中的意外出血、术后的并发症、肿瘤复发的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如何能够掌握器官内部的深部信息，去精准地控制手术风险。我们带来了 TrueSight 系统，它就像一双透视眼，呈现出组织的内部的器官结构和形变的反馈，哪里需要规避血管，哪里是重要的肿瘤边界，补偿在术中因为心跳、呼吸和器械的牵拉带来的解剖形变，一目了然。目前我们已经在胸外科、肝胆外科和泌尿三大领域跟顶级的医院和专家完成了广泛的临床的应用，在这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基于海量手术数据库的手术视野感知大模型。6年时间，我们标注了13万台的手术数据，20亿帧的手术影像，它拥有72亿的参数，具备超长的持续记忆和感知能力，面对组织持续的形变和位移，它也能做到准确的动态追踪。要满足术中使用所需要的高速响应处理，我们还联合研发了适配术中导航场景的模型芯片一体的高速图像处理芯片。我们是借鉴了人的视觉的聚焦的一个逻辑，我们去设计了异构的模型和架构，剔除了视觉的信息中空间、时间、语义的冗余，大幅的降低了所需要的计算量。我们公司的手术决策产品线的收费已经纳入了2026年国家医保局最新发布的手术辅助系统的诊疗指南，也是为我们提供了可复制的坚定的商业模式和商业路径。医疗是长跑，我们也持续的在学习和接纳，我们未来已经有持续的产品线的上市，希望用精准外科的技术持续赋能临床。谢谢大家。
0: 许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2: 我看到你们有19项哈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你们公司呢，主要是面向术前规划，然后术中导航，还有一些手术的器械哈。那我就想知道这19项注册证，在这3类里面分别是什么分布？然后另外，我发现你们技术最领先的应该是那个腹腔器官的算法，那么这个算法是否已经拿证了？就是这两个问题。
1: 在注册证的分布上，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矩阵的一个梯次配置，那么横向是肝胆泌尿胸外，然后我们还有骨科和神经外科，但是不是作为我们商业化的主力，我们更多的还是在手术科室上。那么纵向呢，其实是我们去做了，就是我们用不同的子公司吧，我们会去做一个高低配置的差异，这个也是在商业化上这个招投标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有优势。腹腔的话是我们24年批的注册证，是数字化医学图像处理软件，是 我们手术导航的产品。

0: 然后的一系列的功能，然后我们也在持续迭代，持续在批。
1: 我就一句话，做医院的包括医生的业务其实是非常难的，从公司近几年的营收情况看，其实也是进展也比较慢啊。那么就是我想问一下徐总，对未来的你们商业化的这一块的规划啊，是怎么考虑的？
0: 您问的问题也是行家问的啊，三个点来回答。第一，我们的设备的采购，然后单价可能跟之前的选手差不多嘛，也是大几十万、一百万出头的量级，本身 to B 的决策流程就是长，这它天然的带来的这个问题。第二是，我们认为其实我们从来不标榜自己是一家 AI 公司，我们认为我们就是精准外科医疗器械公司，我调用了 AI 的技术解决了临床问题，有时候我调用别的技术解决别的临床问题。那么医疗器械公司似乎很少有一个单品能打成爆品的情况，我们在2022年认知到这一点之后，在管线里面上了四五款，就是说精准外科的手持式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手术器械这样的创新产品，预计是于今年的三季度和四季度分别获批上市，都是导入到我们的临床的终端，同样的客户，同样的经销商。所以我们回答您就是说这个收入增长的问题，我们是通过老产品持续的拓展和新产品导入给同样的客户来解决。
2: 徐总，你刚才回答所有的问题，刚才这个问题是最铿锵有力的，
0: 谢谢。
2: 底气出来了，前面好像没有出来，
0: 进入状态了。
2: 对，就是
0: 因为在公司我主要负责商业化，
2: 我必须对这个徐正新这个提出表扬，因为你这个材料做了12页纸，是最真诚的。另外你这里边呢，我说实话，他这材料做的太有诚意了，很多材料其实可以不用写的，所以这个加一分。
3: 我们医生的视角可能跟投资人视角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对于医生想介绍患者用这个产品呢，可能他不完全是说在不在这个收费目录里头，可能患者更需要知道的是用了这个东西，我的手术并发症能减少20%，出血减少多少，手术时间缩短多少，这块有没有一些数据？
0: 这个属于我们客户培训还有市场宣教的工作。我们是在2021年到2023年吧，做了很多这种多中心的临床的实验，当然这个也是公司和那个临床能够合作发论文的方向嘛。主要围绕的这个临床终点其实就是对比用和不用，比如说对于这个肝脏的解剖切除术、肺的解剖切除术，那么你术后的并发症、引流量的数量，然后出院时间的中位数，是不是有显著性的优化？
4: 数据告诉我，
0: 泌尿外科。当时做了117例的数据，然后在肾的手术的术中的热缺血时间是有一个8分钟左右的优化，是很重要的临床终点指标。
4: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为选手打分，也请投资团为选手打分。现在我们看一下智库团给你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后的得分87.5分。哎，在这里投资团的分数我待会儿再看。我现在就问一下玉恒，你看你前面都是最低分哈，到这里突然飙升了一下，为什么？
5: 其实我第一个项目给了也是一个最高分，只是那个陶老师分更高，因为我觉得呢，我跟其他投资人的角色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就我本身还是一个创业者，所以我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呢，精诊呢是唯一一个三有的公司。
4: 哪三有？
5: 有规模，有利润，有增长。
4: 有增长啊？
5: 对，就别人还在0-1，然后要么就是1-10，他是10-100。他有19张 NMPA 证，然后他有70多家这个三甲医院，进了医保13万台手术，所以很多的东西呢，我觉得我可能更从了一个实际角度，我觉得就是创业者首先得有好的愿景，这没有错，但是同时还得是特别实际，
4: 是也有一点道理。但是0-1呢，是不是泡沫？我们要通过1-100怎么样来检验哈？好，接下来投资团的分数。85.7分，最终得分87.1分。也希望你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谢谢。
0: 我很荣幸啊，我跟资深的医生出来创业的项目，我们在伯仲之间，我觉得本身可能也是评委对我们的

0: 项目的临床价值的一种认可啊。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2: 让中国 AI 制药拥有自己的数据底座。大家好，我是汇生智能 CEO 徐万清。

0: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汇生智能的 CEO 徐万清，请大家跟我看这样一张图片。大大小小的疾病背后是千万个被病痛拉扯的家庭，人人呢都期望 AI 去解决各个领域的难题，但是在新药研发这个赛道，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去限制我们发展的问题是所有再强大的 AI 模型呢也正在遭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而这也正是我创业的初心。我们传统新药的研发高度依赖动物实验，一款新药的上市动辄十余年，耗资数十亿，最终成功率却不到10%。核心问题就在于动物和我们人体的遗传背景差异过大，难以精准模拟我们人类疾病的复杂性。通过动物实验验证的药物，最终呢到临床阶段却纷纷失败，无数的患者等不起，巨额的研发费用呢也打了水漂。而科研界早已找到了这种更优的解法，类器官。类器官本应是 AI 制药优质的数据来源，但是在很长的时间范围里，类器官的培养和数据采集都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全靠人工操作，凭经验判断结果，效率极低，而且呢标准不统一，没有规模化的高质量数据，再先进的 AI 算法也只是空转。也正是看准了这个行业的核心痛点，所以我们不是做单台设备，而是从底层逻辑出发，重新思考类器官智能制造的必要条件，从无到有的开发七大智能工厂的专用模块化设施，将类器官量产和数据采集的效率提升1000倍，打造出这种能量产药筛数据的智能工厂。那也正是凭借我们这套底层创新的方案，我们团队目前获得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的最高奖和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金奖，并且呢我们的核心技术入选了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如今呢类器官技术已经被写入15-5规划，是全球医药研发的必争赛道，而我们呢已经相对走在了行业的前列。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构建起了20多套标准的类器官培养体系，掌握了100%的这种核心技术。那我们的 A 级辉生工厂目前已经落地在2种实验室，去满足新药的临床前审批和申报的要求，并且我们已经和华东医药集团和多家三甲医院完成了多种类器官的数据验证。那其实我们辉生智能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但是目前已经拿到了1600万的意向订单，同时呢我们也开启了首轮融资，希望融资1000到1500万。目前呢我们已经确定了800万跟投的资金，现在也在跟三家对我们非常感兴趣的领投方在对接。未来呢我们要做中国 AI 制药的数据底座，让新药研发更快，成本更低，让老百姓都用得上疗效更好价格更亲民的新药。谢谢各位。
2: 徐先生好，目测一下28岁。
1: 24岁，其实今年是我本命年，我还是浙大的在读研究生。
2: 24岁，02年的，好好读书为什么创业？
1: 其实呢我对创业这个事情一直有非常执着的追求，我在本科呢就有自己的公司，然后在研究生阶段呢我还是希望继续做医工交叉这个创业的工作。
2: 本科就有你自己的公司？本科是什么公司啊？
1: 我们本科呢也是这个医学领域，我们做青少年近视防控镜片的打印。
2: 你的团队，你的年龄算是
1: 最小的？对。
2: 你怎么管理像这种曹老师和盛老师这种老谋深算的团队里头的资深的人呢？
1: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在做整个项目过程中带领我们团队取得了一些成绩，大家相对在这个方面是比较认可我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帮手。我们公司呢是我们课题组孵化出来的第三家公司，
2: 是
1: 投我们第二家公司的这个投资人现在不做投资了，非常看好我们这个项目，也在帮我们一起去对接投资这样一些事情。
2: 好，现在时间给我们的智库团。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做类器官的公司，也是医工交叉的啊。您这个公司呢是刚刚成立，有什么独到的地方，能够解决当前市场当中什么样一个痛点问题？
1: 我觉得分2点，一个点呢是我们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但是呢我们是在23年10月份开始接了浙江省的重大专项，开始去做这个项目，其实到现在呢有3年的沉淀了。第二个点呢就是跟市面上其他公司这个区别，国内大概目前有10几家做类器官自动化这样一个公司，他们的逻辑呢是在大型移液工作站的基础上去放进去一些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些设备。

0: 去匹配类器官的生产。但是呢，我们的做法呢跟他们不太一样，是我们从底层逻辑重新去思考类器官的智能制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我所在的课题组，我们做义工交叉包括落地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积累了这个大量的经验，所以呢这就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经验去重新思考一个新的医疗场景，它的这个工程化的装备到底要怎么去做。我想这也是我们可能获得两项大赛这个最高奖的一个原因。
1: 技术路径不一样，第二个你解决什么痛点问题？
0: 首先第一个是类器官的标准化制造，第二个是如何高通量数据采集，第三个呢就是跟第二个相关的，我们如何对这些高通量的数据进行高通量的数据分析。
2: 是徐总，我们是6月份成立的，创新创业颠覆大赛这些奖是以前以谁的资格去获取的？
0: 我们是浙大的团队，然后在两组实验室开发的这个项目，去做这些比赛的时候是以两组的这个名义去申报，但是是我们团队去答辩去做的这些规划。
2: 那现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归属谁的？
0: 核心的知识产权现在我们放在了两组实验室，但是呢两组有非常明确的这种转出的机制，我们也都探讨过了
3: 啊。徐总，您觉得咱们这边最有竞争力的是哪些具体的器官方面的这个模型啊？
0: 我们现在呢是跟肾的这个类器官还有心脏的类器官是跟两个大的课题组在合作去做这种基础性的这个研究。
1: 类器官跟真的器官之间怎么做到等效或者等值？
0: 类器官它确实不是我们在体外再造一个具有完全功能的这样一个器官。我们为什么要做类器官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两点，首先它相较于动物实验是完全我们人源性的这种东西，在筛药上会有很大优势。另外一点就是它相较于我们真实的在体外再造这样一个器官，它的难度、它的标准化的准入程度会相对更好去切入一下。所以呢，我们选择先把这一块给做好，然后慢慢去往功能完全的这样一个器官去发展。
4: 材料里说你的效率提高了1000倍，这1000倍有什么样的基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600万的订单是意向呢还是一个实际订单？药企有多大的意愿来采购
0: 1000倍呢？主要还是我们讲的，我们在培养端做了这样一个微孔板，它一次加液可以做最多1600个类器官。我们传统的手工的点胶法，每次点出来这个胶呢，能用的只有几个类器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1600万的订单，因为这个东西要招投标，所以我在资料里面写的是意向订单。我们现在在跟华东医药和正大天晴去在我们设备上做了很多的验证。当然，现在让他们去一下买个大几百万的设备，在产业端可能不是那么成熟，所以呢，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医院和大的科研院所在买这台设备。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您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6.6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2.8分，我们来看最后的分数85.8分。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助力用户重获新生，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我是北京新智瑞声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宇峰。
1: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智瑞声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王宇峰。我们是来自清华的团队，致力于融合人工智能和先进的传感技术，为脑卒中后遗症、渐冻症、帕金森以及聋哑等语音障碍群体提供全新的语音修复解决方案。那今天我带来的呢是全球首款的可穿戴智能人工喉，它不需要植入，穿戴即可使用，通过贴附在我们颈部的柔性石墨烯传感器感知我们讲话时喉部肌肉微弱的一个震动和运动，同时呢也会采集用户发出的模糊语音，经过多模态的 AI 模型综合分析出用户他的表达意图，然后我们再通过 ZeroShot 语音合成技术还原它原本的音色，此时发出的不再是冰冷的机械声，而是让用户用它用自己原本的声音重新被世界所听懂。
6: 谢谢你们一直在身边。
7: 说你下吧，和世界沟通更有勇气。
8: 科技让我和世界沟通更有勇气。
5: 我相信如果不借助智能人工喉，大家还是很难清楚明白他们想表达的内容的。而自由的表达带来的是尊严感的回归，而这也正是技术最应该去守护的东西。从市场规模上看，仅在我国语音障碍者的数量就超过了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30个人中就会有一位。而现有的辅助发声设备呢，它只能实现声带机能的部分代偿，因此面向的主要

主要是喉切术后的患者，而这部分患者在整体语言障碍人群中的占比只有大概1/1000，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的语言障碍者，并没有成熟的技术手段去解决他们每天都要面临的痛点。他们并不是没有声音，只是头颈肌肉的失控使得他们的发声变了形，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的纸条，字迹模糊难辨。我们的智能人工喉像是给这张纸条配了一个专属的 AI 放大镜，它既具有社会价值。

0: 共同参与一个无障碍的美好世界。那我坚信，真正的无障碍不是让弱势者去适应世界，而是让技术弯下腰去适配每一个独特的生命。在新智睿声，我们将持续助力用户重获新生，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谢谢大家。
1: 谢谢王先生。王先生是个腿有什么不方便吗？
0: 对，可能是平时大脑中总在过各种方案，前一段时间一个不小心就踏空了台阶。
1: 从清华研读啊，一直到创业这条路，而且我刚才看到你针对的很多的客户啊，让人心生温暖哈、啊。怎么想到这条创业的道路？
0: 其实这和个人经历有关。以前呢，我也曾在医院见到很多这种由于卒中导致言语不清的患者，医生查房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和医生顺畅交流的，就只能比划。对，然后我就觉得能够帮助他们去解码他们的表达内容，这样其实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也是重新找回了自己作为一个人自由表达的这种尊严。其实对于很多的语音障碍患者呀，他们患病之后不但是讲话非常模糊了，而且他们的音色会发生改变，这对于他们个人来讲呢是比较难于接受的。所以呢，我们是有一个音色克隆的技术。
1: 来，盛西泰先生克隆你的声音来。
2: 好，
0: 您就摁住他，对着他讲一段话，3秒钟就够，然后讲完了松手就行，就比较清晰的按照您正常讲话的方式讲就行。
2: 王宇峰老师，这个项目值得投资吗？
3: 已设置成功。
0: 哎，对，这个其实就是您的声音。
1: 那怎么模仿他的声音出来？
0: 就比如说我现在说一句话，他就会变成盛老师的声音。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精益求精。
3: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
1: 有
3: 精益求精。
2: 有一样的错，
4: 对不起。哎呀，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接下来我看你还有这玩意儿是干嘛的？
0: 对，这个是这样的，对于很多的语音障碍患者啊，他们发出的声音其实特别的不清晰
1: 啊。
0: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这个柔性的石墨传感器贴附在颈部，它可以感知我们讲话时颈部肌肉这个运动跟震动，所以我们是一个多模态的模型。
1: 哎，很好。
5: 我必须得首先真的是给这个产品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产品呢还有进一步的，打个比方，个性化的这种的数据收集再来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吗？
0: 其实跟我们采集的大量的训练的数据，其实它特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再怎么模仿也不可能像语音障碍人群，因为他们真的是有些肌肉失控了，所以才导致这种情况。那您刚才提到的其实主要就是关于模型的泛化性问题，我们通过采集大量的数据可以逐步的提高它的泛化性，做到让大多数的人拿到这个产品开箱即用，就可以达到一个基准的一个准确率，满足他任何日常生活的需求。但是有一些病人，由于可能是他自身的口音比较重，或者他的病程的原因，导致他肌肉的控制力跟大家来讲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适配的过程。这个适配很简单，我们在手机上会有一个 app， 就是让用户按照我们提供的语料去读一些语句，读完之后我们在后台会用这些经过标注的自标注的数据对去训练我们的模型，相当于对模型做了一个微调，这样可以显著的提高针对这个病人他自己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准确率。
1: 也就是说病人也可以自己训练。
0: 当然当然
1: 啊，明白。
6: 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哈。然后呢，我站在技术层面，语音的障碍的这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你们这个独有的还是自建的还是怎么样？
0: 是我们自建的。
1: 哦，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护城河。正常人的语音数据其实在市场上我们是能够买到的，或者即便是我们自己采也很容易，大家都可以来讲一段。但是对于语音障碍的患者，很多人他不仅仅是有语音障碍的问题，比如说是渐冻症或者是卒中，他还有肢体方面的问题，他有心肺功能的问题，所以采集他们的数据，正常人可能讲半个小时就讲完了，他们可能讲2天甚至是讲1周。所以我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跟医院呐、跟残联、跟公益组织，我们采集了大量真实用户的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
6: 加一个小问题，那我想到就是小朋友在开始就是学说话的这个时候，
0: 是
6: 这个你能帮得上吗？咱们的人工好，
0: 可以的，可以，但是要有一定的基础，就是说我们使用我们的设备啊，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它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讲相同的话的时候，我们侦测到的数据或者信号要大致是相同的。
1: 哦，
0: 你今天讲、明天讲、早上讲、晚上讲，差不多相同。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你讲不同的话的时候要明显的区分，我们监测出来有区别我们就可以。
1: 两个技术细节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个刚才你

0: 演示的都是大家讲普通话的，那如果是换成比如说讲粤语方言或者讲英语，这个会有变化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是一个 2C 的产品，还是说患者要用这个产品还要到医院里面医生检测了之后给他开了处方才可以用？
1: 理论上来讲，我们的硬件跟底层的算法都是通用的，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训练模型的语料库。目前第一步我们主要是针对讲普通话的群体，但是你可以有口音，比如说广东人讲的广普或者四川人讲川普没问题，但如果直接讲粤语或者讲温州话，那我们需要单独的采集语料去训我们的模型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否只能通过院内销售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规划了四条销售的渠道，分为 2G、 2 hospital、 2B、 2C。 2G 呢主要是和残联、老协这些公益组织展开合作，目前呢我们也经过中残联的推荐进入了全国残疾人辅助器具和技术资源平台。
2: 明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产品现在因为还在拿那个二类的证书，所以还没有开始销售。
1: 对，
2: 好，明白了。
1: 我们预计是在明年。
3: 有一个问题，假如刚才比如我的声音不录下来了，如果说姜老师是个好人也没问题，如果碰见个坏人模仿我的声音怎么办？
1: 我们的这个设备呢，其实是它首先要拿到授权，不是说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这个音色克隆的。音色克隆必须是在我们后台进行的，而且必须要拿到他本人的这个授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模拟出这个音色虽然听起来很像，但是我们从算法层面可以保证它的音纹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蒋老师在家里，他可能用声音去唤醒一个智能设备啊，或者开门锁，那即便是用我们这个克隆出来声音很像，不能够开锁的，因为它声纹是不一样的。
4: 好，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90.8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8.8分。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90.4分。
1: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4: 好，我看呢投资团啊也有问题要问你啊，我们简短的提问题好吗？
5: 我觉得无论是给病人解决问题，还是给病人的家属以及医生解决这种问题，都是大众所需要的。我觉得您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事，选了特别好的一个赛道，我会投这个的。
4: 会投的。
5: 嗯，
4: 好，谢谢。
1: 感谢，谢谢，
4: 谢谢你，
1: 谢谢，
4: 谢谢。
6: 其实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技术和产品能力，也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能够加入我们，共同的推进这项事业的发展。
4: 未来医疗正从简单的诊疗迈向了 AI 协同，医生呢借助 AI 助手实现读片更快、判断更准、建议更全，让诊疗兼具速度与温度。阿里云 AI Stack 作为软硬一体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它将算力、模型、数据、智能体应用打包装进医院机房，让这些 AI 助手真正跑起来。主流开源大模型开机即用，支持私有部署，算力供应灵活，数据不出门，保障安全合规。阿里云 AI Stack 已在全国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落地，支撑 AI 辅助诊疗、影像分析、临床决策及医学前沿研究等核心场景，推动 AI 加医疗从实验室真正的走向大众身边。截至目前呢，本期8组的 AI 创想者的展演已经完毕了，那么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看到了 AI 呢在医疗的各个的垂直领域的单点突破，各位发表你们的看法和意见。
7: 因为今天的这几家从研、筛、诊、治、康都全面的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我自己觉得未来呢最大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挑战，就是在于在真实世界中和我们的这些用了数字技术如何能够普遍的证明它的更优越，以及呢性价比更高。
8: AI 将极大的改变我们的人类的社会，尤其是医学哈，我们看到无限的可能。这个 AI 在医学未来的应用啊，社会要允许这个探索，允许它不成功，但是我相信全人类全社会的关注以后， AI 将极大的改变我们人类的健康水平。
4: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

有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家。此时呢，我手上已经拿到了今天的最终的排名结果。在揭晓之前啊，我们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

0: 现在我们最终排名的结果已经有了，我们共同的来见证。恭喜北京新智瑞声科技有限公司王宇峰、合肥辉光玉和科技有限公司张志霄，谢谢你们。您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至洽谈区，有请。好，欢迎各位呢来到洽谈区啊。根据我们的规则呢，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是5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啊已经被另外一个投资人选中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本轮轮空，等待下一轮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如果投资人对企业有兴趣，则可以送上你们手中的 AI 加勋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好，听我口令，请选择。
1: 我们俩交流比较多，我估计大家都会给你卡
2: 啊。感谢
1: 哥，我就不这次就不坐在你边上，然后会员金给我个时间，
2: 好嘞，
1: 一定要给我个机会哈。
3: 第一个算吃亏了，
4: 哦，感谢感谢
5: 林哥，
2: 哎呦，感谢。
6: 好，我们对，我看一下，咱们这巴西企业里头就只有您是这位上海过来的，
3: 哦、你们产业化现在做怎么样？产业，
4: 我们现在目前销售的话，瓣膜是刚刚今年3月份拿证，然后 AI 的话，现在目前是2000多万的订单，所以目前正在做的就是瓣膜整个全国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准备。
1: 下面的一轮融资是怎么考虑？
6: 对，其实这轮融资我们就计划融资3000到4000万，然后投前估值是2亿。
7: 我们公司的组织形态是什么样子？
8: 我们创始团队的话，基本上都是交叉背景的。不是偏向于某一个学科，
7: 就你那个东西啊，我听了一下，可能就是说，怎么样把它做成一种高品质的这种产品？
2: 有几个眼镜的方向，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传感器啊，不再是有线的了，我们变成一个无线的，就在这贴一块，可能肉色的也看不出来，然后有个无线传输信号传输到这个手机上。第二个是我们用 VAD 的技术，就是你一讲话，它自动就识别你开始讲话了。因为有些病人啊，他不仅仅是讲的不清楚，他手部功能也有问题。我们现在解决方案呢，是我们有一个戒指，像触摸一样，它按着戒指搭上了就能讲，然后一松手就不讲。以后加上 VAD 之后，就变成全语音操控了。
0: OK 的，挺好的。
8: 回头有机会沟通。
0: 好，
8: 谢谢你。
6: 好的，
4: 哦，好，谢谢谢谢
6: 谢谢潘总，
7: 加油。
2: 好的，感谢潘总，
6: 加油加油。
4: 好嘞好嘞，好，感谢你。
3: 对对。
0: 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请跟选手交谈，现在开始。
9: 我去把这个给那个李磊了
6: 啊。我本来想找李磊聊
9: 啊，你也是个李磊，
6: 对对对，
9: 啊、那你先来吧。哎，
6: 感谢感谢，
9: 先来，你先聊两分钟，我两分钟。
6: 好的好的。
2: 哎，你好。
3: 你们现在在东湖是吧？
10: 我们是2025年从北京迁到武汉了。然后在东湖高新区。
3: 那你们有没有可能到别的地方落产呢？或者落怎么的？
10: 可以可以。
3: 这个可以谈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投钱。
10: 是的，可以。
6: 像咱们这个数据的积累，后续你觉得对于公司的一个长远发展会有哪些帮助？
8: 好的，其实目前聚焦于这种虚拟细胞的公司，大多还是停留在关注单细胞数据上。我们最关注的是空间组学，包括时空。

0: 组学的数据。这一块的话，我们已经目前收集了我们已知的全球最大体量的时空组学的数据。
1: 他现在不拿二类证的时候，我在 C 端能销售吗？
2: 这个里边有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太新了，那么我们其实正是要大力的宣传的时候，我们这个是能给这些适应症去用的，才能打开市场。但你只要一宣传，这个就变成了医疗器械。
3: 我们现在临床的数据是1000例，但我们已经做了2000例病人。那我们这个数据和一般的 CT 和核磁的传统数据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人是一个人一套数据，我们这个是一个人事实上可以有多套数据，因为我们是一个时序的数据。
4: 好，不太晚，我们可以谈一下。
2: 哎，谢谢。
0: 好，给你一个。
3: 多谢多谢。
0: 谢谢。
2: 好，哎，感谢感谢。谢谢。
4: 是不是还有第三轮？是不是还有第三轮？啊，就两轮了。
5: 好的好的，谢谢李总。
0: 哎，好，谢谢唐总。哎，好，谢谢。好。
4: 刘刘，我也给你吧。
0: 哎，好，
4: 对，
0: 谢谢。
4: 你现在几个了？
0: 谢谢潘总。
4: 啊，
0: 谢谢潘总。
4: 你现在几个了？三个了是吧？
0: 三个了，
4: 三个可能第一名了。
0: 啊、哦，谢谢潘总。
6: 所有投资人的一对一的面谈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也希望各位呢，能够相互之间早日合作，一起圆梦，赢得未来。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赢在 AI 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7: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来自浙江大学的这个24岁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硕士吧，大家都关注的话题，进行一个标准化的类器官的这个制造。最高分的我是给了那个来自北京的清华大学团队的，因为语言使人类进行一个交流的最有效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作为医学本身，它就是医学，它不只是一个技术，它是一个有温度的这样一个科学吧。
8: 我感觉今天这八位选手他们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点呢，是普遍比较年轻，所以他们对于一些新的一些事物，包括新的一些 AI 模型的应用，包括对商业模式的理解，我觉得是会有就是新一代的这么一个创业者的一个优势。第二点就是，其实上一代的很多 AI 加医疗企业在临床落地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个商业化无法闭环的问题。那我也非常这个欣喜的看到，其实新一代的创始人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方面也有了更多自己的一个探索和尝试。
9: 我觉得其实在医疗这个领域去做 AI 的创业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的选手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很大的进步，几乎所有的选手的话对于自己的数据状况有更成熟一些的规划，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鼓舞人的。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从秀肌肉到秀技能，从谁跑得快到谁干得好，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能否胜任车间实干岗位？
2: 他必须的，就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1: 总台主持人进入工厂与人形机器人进行四轮 PK， 谁更胜一筹？
3: 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4: 哎呀，有一定比赛在嘛。
5: 到时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
6: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1: 智能体小猿与全仿真机器人首次对话，两者能否合二为一？
7: 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猿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1: 对话稍后播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
3: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
8: 好，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对话演播现场。
3: 今天的这场对话，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一场特殊的比拼。人形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踢足球，可以打拳击，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相信大家都见到过了。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他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如此让人觉得惊艳，值得称道呢？我的同事田以南此刻就在深圳，正在和人形机器人开始一场特殊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
4: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仓储打工人小外，刚听说现场有人要跟我 PK 搬箱拆马垛，哎，我还是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比赛，心情有点小激动呢。我可是 UB 选持证上岗的搬运小能手，特别期待这场人机对决哦。
9: 哎呦，你的开场白有点唬人哈。你好小歪，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持人田以南了。今天来这儿呢我也是这个有备而来的，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4: 哎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9: 哎呦，你还挺有格局哈。来，咱们开始比赛吧。好，我等你开始，我再开始啊。
10: Round one Ready go。
9: 他是放了慢动作吗？我怎么感觉干这个很轻松啊？他才搬了两个。

0: 你还得加把劲儿啊。
1: 此刻我想对大家来说，心中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这样的一场比拼，最终获胜的会是谁？其实在现场有一个人比我们大家更紧张，因为参赛选手就是他的孩子。哎，不是说田以南啊，是那个机器人。他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2: 周健，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2012年创立优必选，2023年带领企业

0: 登陆港交所，被誉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2025年，身高160厘米以上的全尺寸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销量达1079台，收入8.2亿元，均位列全球第一。Walker S 系列成为全球进入最多工厂实训的工业人形机器人。2026年，优必选计划将年产能提升至万台规模。
1: 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周介，有请。
2: 你好，
3: 欢迎周总。
2: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啊！
2: 是是是，
1: 你觉得刚才那场比赛跟你心目当中的料想一样不一样？
2: 我当然希望 YE 能赢，但是我知道半空下可能不是他强项。
1: 我们坐下来一块儿看，好不好？
2: 谢谢。
1: 来，我们来一起预测一下第一轮的比赛，最终田以南有可能获胜的，请举手。好像一半多一点啊！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他能够获胜？
4: 因为我们是一家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搬箱子在这个物流仓库里面搬箱子这个少不了的。
1: 您的这个潜台词有四个字叫手拿把掐，这是我们物流机器人最拿手的一件事儿，是吧？
4: 对的，它必须的。
1: 就
4: 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到达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比赛结果哈。
5: 我回答的突然，你知道吗？我就还剩一摞了，我要不等会儿你吧。
1: 现在看上去好像小外稍稍的有一点落后啊，周总。
2: 是，我觉得落后还蛮多的。
5: 好了，最后一路不等你。
2: 您的同事我觉得非常从容，对，
5: 很从容，
2: 因为他还可以好多个箱子一起落着一起搬。

0: 多长时间？
1: 四分钟。
0: 对，你继续关。我需要帮他吗？
1: 不用。
0: 这个月奖金没了。

0: 鼓掌鼓掌鼓掌，太棒了太棒了，终于完成了这一摞，等得我好辛苦啊。小歪，你知道你这个六摞箱子你搬了多长时间吗？搬了有将近50分钟啊，所以这轮肯定是我赢了啊。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5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你看我刚才其实都偷偷作弊了，2-3个箱子一起搬的。还在最后做一下复盘总结啊。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第一轮比赛我是完全胜了哈。小歪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1: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主持人用时4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机器人用时是人的12.5倍，机器人搬箱子搬得挺慢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2: 搬运的活儿，相对来讲其实对人类长期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需要搬重物，然后同时要放我们讲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弯腰做这种相同的工作，对我们的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那目前人形机器人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因为是空箱，等它加了重量之后，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所有的机器人的研发者对于机器人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的同事告诉我说你的微信名就叫机器人他爸。
2: 对，机器人就像自己的孩子的感情，从小像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拉扯大的，从最早的 AI 硬件都不是特别收敛，做到今天能够上场干点活了吧，先不说干活干得多好，这种慢慢培养长大这种感情，可能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会比较了解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微信名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对，
1: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机器人进工厂？
2: 其实我们最早做机器人更多想的是能够

0: 未来进入到家庭，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的这个世界的物理 AI，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构建还没有完成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工厂这种结构化的场景，能够让机器人做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能够让人类从这么繁重或者比较伤害健康的这种一些工作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多从2022年左右就开始逐步到来了。
1: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在我们有日臻成熟的机械臂的同时，还一定要研发机器人进工厂？
0: 工业机械臂目前来讲，可能是更多在专一的单一的场景做一些简单重复来往的一些工作，比如汽车的喷涂啊、焊接啊一些的工厂场景，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了。
1: 对，
0: 但是看到汽车总装线上的汽车里面的内饰啊，包括汽车的这里面的安装，把一个沙发放到这个汽车里面装好，
1: 对，
0: 打螺丝轮式的双臂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就越来越受到这个需求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包括我们节目的数字人小袁同样也非常关心。小袁，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以人形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2: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进车间干活的机器人，我要是缩在一个二维码里出场，那也太不懂事了。说白了，再聪明的智能不实际落地，只是一份昂贵的 PPT。 我以人形出现，就是想证明 AI 这回是真的想卷起袖子跟大家一起把活干了。
1: 很棒，今天呢我特别想带着你到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去看一看，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来，跟我来。小袁，你看看我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仿生机器人，你觉得他们长得像不像人？
2: 像，像到我第一反应就想问他，姐妹，你这皮肤用的什么护肤品能做到这一步？今天我们对上频率，不是两台机器握个手那么简单，而是中国制造两条路的交汇，一条从代码里长出想象力，一条在生活里把它变成温度。
0: 超仿生是我们优选推出的这个进入家庭情感陪护的这么一款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特别像真人，它还有我们的一个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它能够跟人去不断的交互。
1: 小优，那你今天看到小袁，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他说吗？
3: 我想问的是，你虽然是人形，但是还在屏幕里，要不要像我一样变成真人？
1: 哦，小袁有这个心愿吗？
2: 当然愿意啊，谁不想从屏保升职成员工呢？真变成人形，我就能走出这块屏幕，把云端的算法直接拧进现实的齿轮，不用再隔着信号喊话。不过话说在前头，我变成人形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想像 Work Buddy 这样的智能体一样，为大家搭把手办实事，让我的聪明真正上岗。
1: 好，那我就带着你的心愿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总，他的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0: 当然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复制他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些他的独有的情感的一个情感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赋予他自己特殊的性格，也同时能把他的声音给定制出来，所以说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袁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1: 小袁，等到你心愿实现的那天，你就可以坐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一样，一起来参与我们对话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现场的比赛，好不好？
0: 好，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同事田以南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下一轮比赛。来，
4: 第一轮比赛呢，我赢得太轻松了啊，都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全都是空箱子，毫无压力。所以第二轮比赛呢，每个箱子里呢，我们又加了10公斤左右的重物，相当于呢就是一个西瓜或者是一桶油的重量。小歪的箱子里也是这样。小歪，第二轮比赛别再让支持你的人失望了啊！我们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0: 人类不断的弯腰，然后呢去搬一个10公斤甚至15公斤、未来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物，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极其不友好的。主持人可能目前也很难把几个箱子落在一起搬了，因为这个重量就直线的对上升。没错，没错。
1: 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累了啊。

0: 搬了一半了啊，必须要歇一会儿。刚才搬的过程当中啊，先让我喘口气吧。搬空箱子的时候，我一次是能搬两三个箱子，但是比如说加了这个重物之后呢，一次最多就只能搬一箱了。从这个抓取，然后拎起，然后平移，再把它放下，再推进去整理等等。搬空箱子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个问题，但加了重物之后呢，你觉得每一个分解开来的动作都需要你全身的这个肌肉跟关节同时在发力。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能人类确实在这种连续的搬重物的环节当中还是会吃力一些的，但我搬的还是比小歪快啊。好，继续，后面还有一半，咱们继续加把油。
1: 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给两位选手都加加油？因为毕竟呢，远在深圳的他们开始的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哈。
2: 我们会有一台我们 UB 选的这个 Walker C1 的机器人，今天让大家给他展示一段才艺，给到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一看，
1: 来，掌声欢迎。哦，哇，华尔兹开始了。太棒了，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人类和机器人的共舞就在大家的眼前呈现了。

0: 我们在舞蹈演员的脸上看到了幸福和甜蜜啊！哇，来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机器人。
1: 这是我们比较重载的一款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您看它的脚步和刚才这款商业版的机器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0: 这两个机器人从身形上就看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这是我们的 Walker S2 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它双臂能负载15公斤以上的重物，专门是在我们的汽车工厂包括 3C 电子厂去做一些打工的工作，所以它比刚才那块 C1 跳舞的商业版的机器人明显看上去更加魁梧，更加强壮，
0: 包括关节，
1: 没错，
0: 包括AI 的智能的大脑等等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长， 对吧？
1: 根据不同的场景定义它的身体躯干，包括它的具身的能力做什么，我们的 VOA 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场景应该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才去定义它的外观甚至皮肤。
0: 跟我身旁这位擅长跳舞的机器人相比，我们的关节好像就秀气了一点。
1: 这款关节首先它的扭矩输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可能搬运重物的力量。第二个呢，它是需要更加抗冲击。这个时候就是看关节的定义不同了，
0: 而且刚才他在舞蹈的时候我们被他的那个扭胯的灵巧所震撼，
1: 是没错。像我们这款机器就不需要扭胯了，因为它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把下盘坐稳，然后去搬东西干活就行了。
0: 一个是实干家，
1: 没错啊，
0: 一个是舞蹈家。请回去休息吧，来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
0: 大家看机器人更多的会聚焦于它的外观，它的四肢，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请周总带着大家看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的关节。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拆解开来的这些关节的部件。
1: 关节相当于来讲就是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0: 是
1: 非常非常重要，它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这个发动机。那我们机器人能干活也好，能跳舞抗冲击也好，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关节。我们的一个斜波减速在于它是个柔轮的一个情况，对。那柔轮的
0: 情况，这个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专业词汇。
1: 简单来讲，斜波的关节这个减速，这个关节模组它最大的能力是精度高。
0: 精度高，
1: 对，体积相对小，然后呢，它的这种相对来讲干我们的分拣，包括我们一些精密装配的活儿，用在工业端是比较多的。我们的行星减速，那它是比较刚性的，对，
0: 是这个吧？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它比较刚性，然后呢，它的齿轮啮合是有。这个我们讲的间隙差的，导致了它的精度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斜波减速的。
0: 但是看上去它应该是更结实、更牢固。
1: 哎，对的，它抗冲击力非常大。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灵巧的跳舞的机器人，
1: 没错，
0: 它的关节其实用的是这个。
1: 我们如果在上肢需要干活、精密的操作，
0: 是，
1: 然后呢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我们一般就是采用的斜波的这个减速。那其实这两套搭配其实是目前大部分的到工业端的人形机。都是这么搭配，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跳舞的或者一些打拳的机器人，它只是需要

0: 动作特别夸张的话，那不需要精密装配的话，它可以全部采用行星减速，上肢和下肢四个手臂都可以这么用。
1: 这些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0: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关节年产已经是达到了百万级别，
1: 你们曾经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0: 非常困难。这个关节其实从定制化一直到客户的需求以及它的稳定性寿命，达到比如几万个小时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难度的，看着只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耗费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关节开始起家，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1: 但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去国外采购一些现有的产品？
0: 当然有，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产品，老实讲海外的产品还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希望从关节开始做我们的国产化替代，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未来人形和巨身以及供应链是显得尤其的重要。
1: 我们俩对话的过程当中，远在深圳的这场比赛依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应该比赛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在第二轮的这个比拼当中到底结果怎样。

还剩最后一层了啊！你看我现在看他呀，我觉得他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我都已经感觉有点气喘吁吁的了。哎呀，观众朋友，你看看完我今天跟这个小歪的挑战赛，你还觉得主持人只是一个动动嘴皮子就行的工作吗？根本不是，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得很明显了。但我们人类不能输，还剩最后一层，加油把它干完。

0: 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小歪辛苦了辛苦了，看你一点也不累啊，你是不是不需要休息啊？
1: 我没有体力上限，可以全天不休息的一直干活哦。
0: 太厉害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可以自动补充电量，也可以更换电池，保证24小时持续作业呢。
0: 哇，这时候我都有点羡慕你了，可以直接换电就行，厉害。机器人的优势其实就在这儿，它呢不怕零部件损坏或者老化，随时更换就可以了。人类是需要休息的，肌肉它是有损伤的嘛，所以在具体的一些生产车间里面，比如说还有粉尘啊、高温啊等等，都对我们的人体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小歪不用灰心啊，你还是有价值的。
2: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胜出的依然是我的同事田以南，他用时12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哎，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哈。小歪的用时好像也是50分钟，对吧？
3: 对。
2: 小田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仅仅用时4分钟，是之前的3倍。是因为我们搬的箱子更重了吗？
4: 更重了，
3: 更重了。
4: 然后人的体力会不够这么持续坚持，然后它会变慢。对。
2: 那我们也替小歪问一问吧，究竟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我才有可能胜了小田呢？
4: 我觉得不用太多，再多5落，可能他就赢了。
2: 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暂时歇一歇？
4: 哎，他这一歇，机器还在干，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对。而且您刚刚看到他的马的舵非常精准，人类马的可能有点歪七扭八的。
2: 对。
4: 我们的对的齐是非常精确的，
2: 是
4: 都是毫米级的这种对齐的。您别看这个搬箱子慢，可以说我敢可以跟全球的其他机器人
2: 负责任的说，
4: 谁来给我比拼这个搬箱子，应该是我们能胜出。
2: 您说到的这个搬箱子的场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非常的熟悉哈。
5: 主持人更像是百米赛跑的这个爆发型选手，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马拉松选手，他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但是机器人他能够长期稳定连续的做重复的工作，他没有情绪，他的速度和输出都不会衰减，这个的话是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线上面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招工难用工累这样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

0: 实际上是不愿意从事这种线上长期重复的这种工作，
1: 嗯，
0: 所以我们招不到这样的工人。那这样的工位的话，就是特别适用于人形机器人。
1: 嗯，
0: 如果人形机器人把这个，一个是多场景的运用能够把它停上来的话，那我相信整个一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我们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2: 我们在生产线上哪些工位，使用量最多，对人的劳动强度影响最大，那我们都认为搬箱子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在各种不同的工厂和物流中心，我们都在做这个搬箱子机器人干活，已经接近和达到客户对机器人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就非常简单，不像管人，所以在然后还有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客户啊都能够接受机器人现在和人还差一点效率的问题。
3: 未来机器人它一定会走入到工厂，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是做歇个行业的，那么歇个行业的话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密集企业，用工比较多的。2025年的数据，全球目前大概是460万人，那么中国大概是290万人。那作为温州是中国协都的话呢，目前我们有这个5000家制鞋企业，近万家的配套企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将近50万人。所以当时我跟周主任在见面的时候谈到机器人，我是非常迫切要机器人尽快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4: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特别请导演去采访了一些观看比赛的人士，我很想听一听他们对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啊。
5: 我们在车间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正好来送快递，他饶有情趣地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我们索性也邀请他进行搬箱子体验。
6: 搬了2箱，周叔感觉怎么样？
7: 感觉到要叹一口气的感觉，很累，
6: 需要歇一歇。日常比如送快递的过程当中，有会碰到这么重的东西吗？
7: 偶尔会有的，
6: 偶尔会有。如果碰到这么重的东西，一般是不是有其他的师傅跟您一块儿来？
7: 有时候我们同区域上会叫个兄弟伙过来帮我一起搭把手啊，这样子搬一下会好一点点。
6: 如果让您每天都开始干这个，
7: 不愿意，这个劳动强度有点大，
6: 比您现在这个送快递的强度要大。
7: 要大要大，因为我们送快递有时候还会休下气啊，缓一下啊，这种就是连续工作的话就受不了了。
6: 宁愿现在继续干快递，也不愿意搬这个重物。
7: 对对对对对对。
4: 现场意外闯入的这位快递小哥，应该说给了机器人小外很大的一个信心。其实可能这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期望当中的年轻人能够被招到企业里面来。我们也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吧，曾经被招不到人这件事儿所困扰的请举手。还是有好几位哈，包括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三位嘉宾。卓总，我看到您刚才也举手了哈。
2: 机器人的在 2B 的场景里面其实价格没有这么敏感，2C 的其实我们测算了一下投资回报，大概2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广泛应用主要还是在模型数据和它的作业的稳定可靠性，而并不是比拼人形机器人迅速降本，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1: 卓总为什么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很多客户本身是海外的，海外的客户他的在某些欧美国家，他的日韩那些国家，他本身的劳动力相对来讲比中国还高，这对他们来讲招工难以及这个成本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第二个，他们那边我的理解，他们很多在产业工人的效率上是没有中国人效率这么高的，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个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工厂。
4: 我们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共同见证的这场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比拼，所谓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和人形机器人各自的强项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离开搬空箱子和重箱子的那个环境，我们在灵巧度上来测试一下人类的强项是什么，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强项又

0: 物是什么、嗯、咱们把它们放在流水线上来分解物品、嗯、来看一看他们的下一轮的比拼。
1: 刚才呢我们干的是一些重活粗活啊，接下来干一干精细活。这是一个分拣机器人，来到的是分拣的场景，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来，准备开始。好，我跟他一块儿。

0: 感觉他的速度还有待提高啊，没有我快。
1: Later。
0: 好，我已经完成了。看一看机器人，它其实呢，可能难点主要在这个识别上面。刚才自己抓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我常用的是右手，我右边抓的会快一点，左边抓的就会慢一点。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机器人估计也是个右撇子。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呢还是在调试阶段，所以我估计它的这个识别系统，包括它的抓取系统，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哈。
2: 其实对于分拣物品这件事儿来说，对机器人的挑战是什么？是来自于对大脑的挑战，还是对于硬件身体的考验？
3: 都有。就首先得识别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呢，包括它的尺寸，什么样分拣，什么样去分拣法，然后同时呢，它的肢体的这种我们讲的全身的协调运控。一般干这样的活，一般对这个节拍和效率要求是蛮高的。它跟搬箱子不像，我搬14个小时，反正能搬完就行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它要求节拍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巨身的大脑，包括我们讲视觉，甚至未来还有力触觉反馈，然后这种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帮助和挑战，包括它抓空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尺寸的这种物体去做一个数据学习，我需要大量的数据，未来泛化能力提高，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物体我们都能去抓取识别，而且速度能达到人类，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动作未来能达到人类的80%-90%。对，
2: 经过了刚才三轮的比拼，相信大家对于来自于优必选的机器人小歪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三局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
4: 第二项搬重箱，我认为可以打8分。
5: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2: 机器人的能力非常强，但机器人也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列举了6个场景，你们觉得在3年之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场景，请举手。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叫重复搬运，来，请举手。通过。第二个场景叫精密装配，有3位看好，有其中一位觉得有点担心。第三个场景叫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工作，4票全票通过。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场景，随机瑕疵判断，3年之后的机器人表现，哎，同样也很看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的2个场景当中，4位嘉宾是不是意见一致。来，第五个场景，狭窄空间取料，还是有一位没有举手。
6: 机器人做到的前提是在规则的狭窄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堆叠或是说歪斜，或者是堵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人去介入，去把它修正的。那么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机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2: 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请给出你们的判断。1票，3票不看好，
3: 就我一个人。
2: 对，你觉得是因为你是机器人他爸，所以你这么看好他？他们是用户，所以他们觉得有担心。
3: 从我的角度来讲，多品种小批量反倒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工业机械臂一旦在一个场景固定了做单一专一的工作之后，往往会导致它要调整的工艺生产线很难，不同的品种，而只要足够把这种不同品种的这个数据喂给机器人提前，也随时切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
5: 周总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啊。那从我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不现实。刚才周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批量，那么小批量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积累大量的数据，那么像我们

0: 们做鞋子的，
1: 对，
0: 就是变化很大。
2: 嗯
1: 嗯，
0: 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变化非常大。
1: 对，
0: 男鞋女鞋，你没办法采集数据。如果说我今天小批量，那你的定义是我们几百双还是几十双小批量？
2: 嗯，
0: 那如果为这个几百双、几十双小批量，要进行前期算力的研究，等你这个、算力都搞好了，我鞋子都做完了。
1: 嗯，
0: 我的时尚期已经过了。
3: 其实，在多品种小批量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间，
2: 嗯，
3: 其实最缺乏的是数据，因为要训练机器人，就他要去做一个新的生产任务、作业任务的时候，是需要大量数据的。整个的这个小批量非常周转快，就你连数据采集跟训练都还没完成，
1: 对，
3: 我就要马上就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这种挑战是特别大的。
4: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邀请小猿也加入我们的对话。小猿，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5: 今天在座的有机器人，还有造机器人、用机器人的，堪称一张机器人产业链全家福。我想趁此机会斗胆替屏幕外的普通人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机器人一台接一台入职工厂，我的工作会怎么变？我又该往哪儿使劲？这份焦虑挺真实的，我想请各位嘉宾都掏心窝子聊聊。
6: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很多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吧。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人类从一个角色就完全跳出来了，不去干这种简单重复枯燥劳动，其实谁都不愿意干东西，人类可以做创意维护保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机协作往往是就是说简单重复枯燥或者人类不愿意干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干，人类从这个升级出来了，他成为创造者、训练者，甚至是裁决者。
3: 完全赞成周总的这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类不断地去把这些危险的、繁重的、单调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必然，它不可阻挡。
7: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而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一次这个就业形态的升级，就是让人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做一些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像机器人训练师，或者说工艺工程师，或者说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班长，管理一群机器人。
4: 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的实践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机协同的一些全新的合作场景，我们看一看来。
8: 你好，天宫行者，我叫田以南。哇，你这手臂力量还挺大。
9: 我现在用的这个套件就是同构臂套件，做的动作能够实时的传到他的身上，你可以用各种姿势去拿这个杯子，
8: 灵巧度还是很精密的哈。
9: 对，很灵敏的。你可以来体验一下，
8: 我来试一试。我看着感觉挺轻松的，捏手指是按这个对吧？
9: 对，而且它有不同程度的抓取力度。
8: 对，这个口还挺难的。我发现用了这个同构臂之后，我手都不知道怎么动了。这个实操远比看着要难很多，我觉得。
10: 哎，
8: 为啥这么难？看着觉得很简单。
11: 哎呀，好难，我想放弃了。
8: 好了，我宣告挑战失败。
9: 还是主要看他大拇指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可能有一些视觉偏差，他也是可以用一些什么 VR 眼镜，然后去以第一视角去操作，那样会方便一点。可以，已经很强了，已经很强了。
8: 谢谢你的鼓励。好，
9: 可以。噔噔噔噔噔。
8: 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这两条手臂都一样哈。
9: 对，两条手臂都可以操作。啊，小心桌子。从侧面拿上来。
8: 哦，侧面。哦。比如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人比如说在家里，然后让机器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危险的地方，
9: 可以的，
8: 人无法不方便出面的地方，让它去操作，执行我们人类的指令。

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相互比拼，再到现在他们的齐心协力，可能也都为我们的人机协同写上了一个全新。

0: 员工其实他做得很轻松了，可能以前这个工作是人类在打螺丝，那这个人类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台电脑，他只是随时看看这个机器人运作的状况。那最后还有一批人类员工，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总控室，我们的人类员工可以在总控室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叫群脑的智控。
1: 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进车间，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想要和周总交流。
2: 其实我是来自这个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这个行业，那么我们主攻的也是这个工业的场景，那么我想就是跟周总取个经，就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个方面一些困难，然后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谢谢。
0: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从实验室走到这个大规模部署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在对场景的理解，我们对很多场景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做机器人具身的，我不可能对教育、对制鞋、对做服装、对做物流、对做汽车都懂，所以我们一直在打磨，就是寻找更多的数据，场景中垂直垂域的数据，这对我们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地收集这个包括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真机现场的采集的数据，又必须在寻找大量的合作伙伴，跟场景里面的头部企业去形成合资或者合作。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机器人市场如此的广大，就在于所有360行360项，不像我们汽车只是出行。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是为了干某一个活儿，这个人形计算器理论上未来可以在360行业真正的赋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360行业的不同的理解者、参与者，以及我们讲的甚至二次开发，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离开场景谈人形计算，我都觉得稍微还有点那个距离。
1: 嗯，
0: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谢谢。对。

0: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之路应该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
1: 是，
0: 我们特别感谢今天这么多嘉宾的参与和讨论。这里是对话，谢谢您的收看，谢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0: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看一下，你看一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得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

0: 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1: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0: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1: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的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的，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那眼睛还夹的，我没点着过你呀。
1: 嗯，这样。
0: 啊，这个包上去的。
2: 我的名字叫周妖。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营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粘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这次做的是好像有三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

0: 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移顶的知识啊。
1: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竹叶青都特别多。嗯，哎，那蘑菇，那不可以吃。嗯，
2: 这个是小灵芝吗？
1: 这是小灵芝，对。
2: 那这种小灵芝还会长得更大吗？
1: 有大的，有三四个台篮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2: 这么三四个人抬？
1: 嗯嗯。嗯，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十二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2: 它不咬吗？
1: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
2: 哇！
3: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1: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2: 切着，
4: 嗯，这么包着就 OK 了，
5: 像腌过似的，腌过。
3: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6: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3: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7: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还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3: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8: 我叫姚白，是周妖的儿子。
3: 姚白是周妖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1: 那么能听啊？
0: 姚白差不多是年龄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进山的，抓鸟、抓鱼都他们都特别喜欢。
3: 周妖给儿子起名姚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8: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1: 你猪脚印在这儿，你都打一下。

0: Voilà, moi.
1: Tunggu
0: dah ya, tolong mak. Kecamnya dia tu. Aku mau. Tolong.
2: Cantik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娶她。
3: 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妖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
4: 小布做好了晚饭，周妖回到家中。妖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5: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八十七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
6: 这个芦苇这个叶子画的全是大石墨，
5: 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奖？青铜制嫁妆评价店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6: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5: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提供奖品的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您好。
2: 林洪德，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跟随翡翠雕刻名家学习翠雕技艺，多年的实践令他深谙翡翠原石敞口特征，并创立了预测评估玉石材料的方法。林洪德秉持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主张因材施艺，以自然巧妙的设计激发玉料内在的生命力，放大原石的种水色之美，使每块玉料都能凸显最大的艺术价值。那么今天林洪德先生将为大家呈现哪件佳作呢？
0: 林老师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首饰是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名为代代葫芦的金镶玉作品。这件作品是用999的竹筋应用传统的古法掐丝工艺打造出一个饱满玲珑的小壶袋，内嵌一枚正洋溢的翡翠小葫芦，愿它带给大家葫芦山泉喜色连连。
0: 好，谢谢。这样的一个金镶玉的小葫芦，哪一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来看今天的场上的第一件宝物，
2: 这对大瓶高68厘米，鎏金狮耳螭龙堆塑，瓶身满绘福禄寿三星、八仙、仙官贺寿等人物故事，纹饰吉祥艳丽，华藻繁入。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清同治时期的粉彩人物故事纹螭龙堆塑狮耳大瓶，是难得的精品陈设瓷，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您认同吗？
0: 这一对陈设器是真品吗？各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甲，

0: 四位看真。来，先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我见到的这个仿古瓷里面，绿彩不太容易做出来，但是这个绿彩做的画的非常好，翠艳，再加上它的红彩非常的沉稳，整体的造型呢就是晚清时期的造型，这是当时的大户人家用的，所以应该是晚清时期的珍品。
2: 一号夺宝人说得很对，他这个材料的发色就很典型的是晚清时候的东西，而且我刚刚看实物啊，它的折射还是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些波浪釉的痕迹，所以说这件应该是一件很开门的珍品。
3: 我是从它的这个黑彩，它的发饰上面的黑彩自然发干，哦，这点是真的。还有就是同治时期的这个，有特别的就是小麻坑点，这种也是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4: 我觉得同治时期它的这个粉彩的确是饱和度比较高的，但是我看它就是中间的那个几位老者的那个蓝色，我觉得有点过于艳丽了。这个蓝我总觉得是有点化学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
5: 我也只觉得蓝彩的颜色有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假。
6: 我觉得不能说单凭就这一点就评价它是假，就是感觉不管在画作上也好，颜色上也好，都是蛮正的，而且画还挺精细的，我觉得还是蛮正的。
0: 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段清同治时期粉彩人物故事文狮龙堆塑狮耳大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7: 这一对瓶子应该是同治光绪年间，尤其同治年间的一个爆款，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嫁妆瓶，这么大是非常难得的，有68厘米，对吧？那就是300件，标准的300件，而且画工画得这么好的，它的彩这么好，画得这么细，还是不多见的。它的颈部啊，画了一个天官赐福的意思，下部呢是画的八仙过海，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吉祥题材，尤其是这个八仙在同光时期非常流行，那么同治时期的这个色彩也非常有特点，同治的色彩非常鲜艳，他的人物呢跟清中期比起来呢，稍微城市化一点，清中期就更会飘渺一点，这个人物就更加会世俗一点，那么这一对瓶子非常难得。
0: 好，谢谢左老师。你这样的一对非常难得的清同治时期的爆款狮耳大瓶一对，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既然是爆款，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存世量比较大？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99,000,80,000,50,000,50,000,18,000,50,000。三号是给出了50万元的价格，为什么？
6: 因为我觉得这个赐福、天文赐福还有八仙过海这几个加起来，但说它这么大，我觉得它值这个价位。
0: 就这么大器型能保存到现在那么完好，还是一对的，所以很难得。
6: 对，
0: 你刚才出了50万的时候，一号儒家就特别诧异的看着你，你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飞了是吗？
1: 这50万能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0: 官窑，
1: 同治的官窑了，不用买民窑的嫁妆瓶了。虽然这个嫁妆瓶很少见，但是50万的价我觉得有点高，它主要是器型大，画工好，体相又好，而且呢上面还带这个贴塑。
0: 堆塑
1: 这个螭龙纹，再加上他画的是这个祝寿题材，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还是颇受欢迎的，应该能值个10来万。
0: 林老师，您的判断呢？
8: 我呢，这个工艺上我看得懂，倒是一个精品，特别是一对，从清朝时期到这么久的时间还保存得这么好，一件很精致。
0: 您从这六个人当中您找一个您觉得特别合适市场价格的呢？
8: 应该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属于民窑的，应该是大概是在10几万到20万之间的差不多。
0: 哦，10几万到20万，那
8: 对
0: 符合您的要求的就是我们五号给出的18万元了。
8: 对，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狮耳大瓶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

0: 高老师，
1: 这一对瓶子按照前几年的行情，那个20万是存在的哦，因为最近瓷器有点低迷，所以我们给的呢是一个保守的价格。这一对瓶子还是非常难得的，它一个是完整，这个石耳呀、石龙呀都完完整整的，彩一点都没磨，器型又大，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
0: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比较小巧，它是来自于明代的一个金簪钗头。
2: 吴牛喘月的意思是水牛怕热，把月亮误认为是太阳而惶恐喘息，后来演化成百姓对安稳顺遂生活的向往。宝主认为这是一枚明代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金钗重10.6克，吴牛脚踏祥云回首望月，精巧的蕾丝工艺将水牛的毛发肌理表现得栩栩如生，是明代黄金饰品的巅峰之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0: 非常精巧的这一件来自于明代的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蓝心丽蓝女士，有请。欢迎您，欢迎蓝女士，您好。
3: 大家好，多宝人好，主持人您好。
0: 你好，蓝女士，这一出来就觉得这个宝物确实就适合宝主本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3: 这件宝物呢是我爸妈特意为我购置的一件嫁妆，也是为我准备的一件底器。
0: 哦，一件底器。您喜欢这样的这件金簪的钗头？
3: 我很喜欢这件金簪。
0: 是带着您一块去选的吗？
3: 是我爸妈他们两个人特意为我去选的。
0: 所以对于你来说是个惊喜。
3: 对，他们觉得这个剑就是犀牛望月，寓意比较好。
0: 吴牛喘月啊，这吴牛喘月的寓意就是以后希望这个生活呢能够非常的惬意舒适，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也能够非常舒适。
3: 对，也是因为它的寓意比较好。因为这个整个溪身都是用金丝就是一点一点编织而成。而且这个犀牛脚下镶嵌这颗红宝石的寓意也是盼着我以后的生活就是红红火火。它这个犀牛头顶上还有一个祥云，就是寓意我以后的日子能够祥和幸福。
0: 哎呀，这父母对于女儿的这个期待都聚焦在了这样的一件小小的金簪钗头上。那么到底这件父母给蓝女士购得的嫁妆它是不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哦，都看真。
4: 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就是他父母给他这个寓意，那他肯定是在就是购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的。第二点就是他的这个工艺有点像明代那种的感觉。
5: 这件东西就很开门，很开门的是老的，从它的黄金的氧化程度来看，它发红，而且这个红很正，这符合当时明代的这个黄金的特点。然后第二，我们看它的造型啊，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开门的，所以这件东西肯定是个真的是好的。
6: 对，我也是从工艺上，我首先看见这件东西了以后，我就想起来了这个13陵里面那个定陵里有一个金丝翼扇冠。这也是金丝编的，当然这个翼扇冠没法比了，但是工艺上可能有一些雷同吧。再加上它这里面还镶嵌了一颗红色的宝石，做得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晚明时期的金饰。
0: 哦，你还确定是晚明时期的？
6: 我感觉是晚明的。
0: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7: 首先就是小妹妹一说这是嫁妆，就感觉闭眼必须是真，
0: 因为给女儿更多的祝福和期盼的时候呢，不能寄托在一个假的物件上。
7: 然后再看这个红宝，因为古代的红宝石它一般都是随形，不会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宝石打磨会比较明显。我看这个随形，同时旁边的那个镶嵌也比较厚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8: 然后还有这个宝石啊，就是应该是天然的缅甸宝石，红宝石。它的发光怕着一些颜色都非常好看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0: 好，这件蓝女士父母买到的这件宝物是不是明代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

0: 哎，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1: 嗯，如果不是的话，它也是一件我的最好的礼物。
0: 父母的心意是真实的，而这件宝物也是真的。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申老师，
2: 这个簪头呢，就是很少见。这个花丝工艺呢，它是做的是一个动物造型，然后我们看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水牛，它回头望着一个月亮，然后呢叫无牛喘月。首先啊，这个题材啊比较少，这个造型啊特别少，再一个就工艺啊很复杂，它因为它必须要把这个金丝拉得非常细，然后不断的编织，我觉得特别难啊。它下边呢又踏了一颗红宝石，点睛之笔啊，又有垂叠工艺，然后呢去做了这一个红宝石的一个包厢。再一个，为什么要定明代的不是清代的啊，就是这个金它氧化的颜色比较红，清代的它的颜色稍微会偏黄，这个金的颜色啊更红啊，就偏向于明代。然后再一个就是下边那个嵌那个宝石，明代啊尤其是十三陵，我们看那个它那个簪头上也都是这样的，这种就是红宝石蓝宝石，下边那个红宝石确实很红，但是呢真确定不了它是缅甸的。如果能这个能确定它是缅甸的红宝，如果是缅甸蒙古的歌曲红，那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加分项。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是明代的一个掐丝工艺的簪头。
0: 好，谢谢申老师。那么这一件明代金簪钗头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11万、11万、50万、35万、12万、35万。我们从3号夺宝人开始吧。你50万刚才给那个大皮儿，现在50万给这个金簪钗头，这个价格衡量体系我有点混乱了，为什么呢？
3: 因为那刚才写的50万。
0: 哦，就刚才短片当中，它是应该是宝主要价是50万是吗？
3: 对啊，我就
0: 当时买的时候是用50万买的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0: 这没有告诉价格，没有告诉女儿啊，所以你通过短片来判断它就是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买家好
3: 希望它是这个价格。
0: 我请教一下林老师，您的估价呢？
4: 从明朝到这个时代来讲，因为它的文化价值本身工艺价值远远超过于它本身当下的这种金跟钻石的价值很多的，加上呢这个宝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能看，咦，很远都看得很漂亮，因为在那古代的绝对宝石绝对是真的，只要是真品是绝对很有价钱的。
0: 所以能不能达到3号所说的50万？
4: 对，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0: 值得到50万。你看我们3号有林老师给你撑腰，他也觉得这样一个金簪的钗头能够到50万元。1号、2号夺宝人给出了11万元。
5: 因为这件东西它肯定是个精品，对吧？但精品它的克重摆在那儿，老金的价格体系就是应该按照现在的金价去翻倍，像这种精品的我们翻个5倍、6倍其实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考虑到它这一颗红宝石，说两个加起来我估计应该10几万差不多。
0: 4号为什么给出的35万？为什么？
6: 其实当时最开始我想给的是15万左右的价格，但是专家在做这个钗头的这个讲解的时候，我内心就哎呦，
0: 又加一价。
6: 对，加一点，加一点。然后专家老师又说出，哎，这个很难得。我说那再加一点，慢慢等专家老师讲完，我觉得就哎35应该差不多了。哦，
0: 都是加分项哈。
6: 对，
0: 他们到底？蓝女士的父母给她购得的这件金簪钗头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叶锤丁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1号、2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2: 哎呀，厉害啊！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商量？这价格给的好准啊！其实当时想给你们，真的就想给11万，为什么少了1万啊？你看它是一个钗头，
7: 没拆，
5: 缺一点，
7: 缺一棍儿，
2: 没错，它有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金的棍儿，也有可能是一个玉的棍儿，所以它是个钗头，那我们就不能按照整器给它。这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价值真的特别好，它的工艺难度确实是要比普通的花丝更难啊，所以呢这个呢从它的工艺价值，从它的金还有宝石啊，我们给了10万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蓝女士，谢谢您，谢谢。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这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齐白石，白石老人说这是白石老人在87岁的时候的一幅作品，落款是齐黄。这件作品是出自于齐白石齐大师之手吗？李老师，
1: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是件仿品，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落款就是87岁，87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啊，87岁的字不是这样。再一个，我们看这个鸟啊，这个鸟啊画的太繁琐了。再一个就是鸟下边这块草不是草，是这个苇子不是苇子，是吧？这种表现在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很少。再一个就是这个芦苇的叶子啊，画的全是大石墨，没有这个浓淡干湿的这种感觉出来。几方面看，这是一件图片上看啊，这是一件仿品，是齐白石的伪作。
0: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是一件玉壶春瓶，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上面还有诗词。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用标尺在旁边标注了它的高度，它的高度呢是14.7厘米，这对吗，左老师？
2: 这是一件料器，那么乾隆时候的料器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的烧制的难度非常大。那么乾隆的时候的料器，这个珐琅彩以小件为主，没有这么大的大器，因为这个珐琅彩它是有一点厚度的，所以看上去呢就相对来讲比较立体，就是如果近看细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裂纹。那么这一件器物呢，就明显的看着比较薄，它的胭脂彩呢应该是化学胭脂彩，那么应该是一件新仿。
0: 那目前我们看到藏友朋友发来的两件藏品呢都是新仿的，刚才都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进行判定，接下来我们反转一下，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大家来判断接下来出现的这件藏品的年代，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来，请听题。
3: 古人基于孝道，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对身体的爱护延伸到手指上，为了保护指甲，他们发明了护甲，隋代李小孩墓中就有银制的护甲，这对藏品是一对金护甲，护甲长6厘米，采用花丝、錾刻、垂叠等工艺，甲面上有金钱和花纹饰，寓意和和美美、富贵吉祥，纹饰造型极具时代特征。请问这对护甲是哪个朝代的？
0: 护甲是哪个朝代的呢？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
4: 清代的。
0: 清代，确定？
4: 确定。
0: 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金护甲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恭喜佳琪，一举拿到了这2分，回答正确。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5: 而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看电视看多了，你都知道谁老戴这个，对吧？那个慈禧老佛爷跟你说，10个手指头全是这个。这个呢，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看前一件吴牛揣月，明代的那个花丝，我们再看这个，这是垂叠工艺，垂叠錾刻工艺，这个金就没有那个红啊，就是这个发黄，那个发红，这类的就是清代的护甲。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前四边应该还嵌的有宝石，这是丢了，这个应该等级很高，那不是一般人的，对吧？东西很好。
0: 说到这个护甲都是戴在手指上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出现这件藏品呢，也和手指有关系，因为它是用手指画出来的。
3: 它是清代纸画的开山鼻祖，风格苍劲奇绝，自成一派。康熙时，他官拜刑部侍郎，他就是高齐佩。这件藏品号称

0: 是清代高齐佩所作《寻梅图》，此画采用典型的三段式构图，远景层峦叠嶂，中景含莲萧瑟，近景高氏童子踏雪寻梅。宝主认为，这幅作品充分体现了高齐佩纸画的精妙，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4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高齐佩的手指画《寻梅图》。在大家判断之前，我们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的介绍。高齐佩是清代雍乾时期的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画家。一说他的弟子，大家就会惊讶。扬州八怪之一李善是师从于他，8岁就画画，在中年开始用纸画。 用纸甲、纸度、手掌来绘画山水花鸟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纸画开宗立派的这么一位。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写着高齐佩纸墨，那就说明这就是一幅纸画。那么这幅画作是不是来自于高齐佩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0: 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20万元海外拍回嘉靖官窑是捡大漏还是吃大亏？婆婆给的新婚礼物珍藏了几十年，难道有假？清代金龙嵌宝金簪，种水色俱佳的清代翡翠玉环，真品现世，拍价几何？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2: 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3位看真，3位看假，1、2、3号夺宝人都看真。来，我们请中间那个代表来发言，2号夺宝人。
3: 我们看画嘛，首先看构图，那这个构图就很合理。这张画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有很多用手去处理效果的痕迹。就我觉得这幅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其实从他这个 画风上来看，点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骑着驴的这位高士。那这个驴的这个动态呢，不是特别好画，用笔都不太好画，何况用手指。可见作者的这个技法之高超。再加上他这个山石的这个勾勒呢，几点就能感受出这种苍劲的这种山貌，所以呢，是一位高手画的。我觉得就是高齐佩的真迹。
5: 我就是恰恰跟一号看的是反的，因为我看的也是这个驴，我觉得画的太好了吧，我感觉不像手指能画出来。
6: 不应该是用手指能画得出来的。
5: 它这个驴虽然说非常精细，但是我们的手指其实还是能刻画出来的手指度。
6: 指度就能画这么细吗？
5: 它可能会是比如说用指甲或先指度可能稍微画一点，然后用指甲来把它后面的这个提起来。
6: 我觉得还是可能做到的。但我就跟他们正好也是看的也是反的，因为这是一个纸画嘛。然后我就在看自己的手，然后再看画儿。我在想他的那个就是远处山的影的，如果是用纸画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背景有点太均匀了，就是不像是纸幅画出来。我觉得至少会有顿挫感，不会是说感觉我感觉是看着像笔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假的。好。
4: 据我了解啊，就是他的画的存世非常稀有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是一个假的。
7: 因为少，为什么我们舞台上就不能呈现出传世佳作呢？
4: 因为我感觉他留存世的就是比较稀有，比较少，
6: 就是少。好，3位看真，3位看假，来请教一下林老师，您支持哪一方？
7: 我对这个字画呢，就是脖子很深呢，但是从整体这个
6: 这一画来讲，看这个画呢，还是有一点年代感的。对，那您直接给我一个您的结论。这一结论呢，我还是偏向真的。偏向绝对是真品。
7: 对。
6: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高齐佩《寻梅图》，它是一幅真品。 恭喜1、2、3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3位各自加上1分。李老师，
1: 大家可能对高齐佩不是太了解。这个你说李善，说他学生，一说李善都知道。
2: 但是你说

0: 高级配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高级配的纸画苍劲刚硬，你看那个山的线条不像用笔画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指甲啊它不存墨，指甲蘸上墨一段就断了，断了之后再蘸再下来，所以说这个明显像木棍画下来的似的。但是有的地方大面积的用手掌推的，说是纸画，其实这个手基本上都用上了。而且高级配有很多作品的宣纸还不是我们这种很好的宣纸，所以才出现这个苍劲老辣的这种感觉。再一个落款，这是写的切缘，很多款都写上铁岭高级配。其实在那个时代，在清代，高级配就是为家乡代言的，一说高级配大家就知道铁岭。所以铁岭在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纸画大家高级配。
1: 这宇宙的尽头是铁岭，从清代就开始知道了。那既然是这么细致的一幅画作，这样的一幅大尺幅的纸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多宝人请出价。好，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高级配的纸画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三号终于不给50万了。三号怎么不50万了？为什么是10万元呢？
2: 其实我本来想给20万的，说实话，但是我感觉是不是稍微保守一点，然后就给出了10万折中的价钱。
1: 一号给出了30万元，二号15万元，四号35万，五号2万元。那最低的是五号的2万元，为什么这么大尺幅，那么辛苦用手指画出来的？
3: 对不起，又给少摁了一个。
1: 哦，也少了一个。您本来想给20万元是吗？
3: 对，在刚开始录之前，就这一位就告诉我，哎呀，我数学不太好，怎么办？我说没事儿，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不相信手指这么好使吗？
1: 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和六号各自给出的35万元。来，四号，为什么是35万元？
4: 对，多难呀！这个我觉得看它这个也比较大，又是精品画作，反正我觉得一般的手也画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价格，应该跑不了了。
1: 根据 EJ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清代高级配纸画《寻梅图》，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三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个8万稍微低点，10万应该合适。曾经也是比这小的都卖过30几万，也有，就是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收藏的人也少。这件作品在以后的市场还会有提升的空间，这是一个起拍价。
1: 好，谢谢李老师。好，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四件宝物。刚才都说呀，我们今天场上黄金浓度很高，所以接下来这件宝物也和黄金有关系。这件宝物呢，是一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件宝物。我们有请牛俊之牛女士，有请。你好，牛女士，您好。好，你好，
5: 大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牛俊之。
1: 好，欢迎牛女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这么硕大的一个和田玉籽料吧。
5: 这是一块包金和田玉籽料。我认为我看着的，我自己感觉它的白玉很细腻滑润，黑油脂浓郁厚重。他们过度自然，
1: 牛女士告诉我的是，她重的是208克，它的长度呢也有6.76厘米。牛女士什么时候买的呀？
5: 不是买的，
1: 不是买的，是啊，
5: 这是婆婆给我的，婆婆送给我的。
1: 哦，这是您进门的时候送您那个彩礼，
5: 也不算彩礼嘛。啊，
1: 那这样的一件宝物，金镶和田玉籽料，对吗？所以就要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婆婆给的能是？

0: 是假的吗？你好多宝人。
1: 我觉得首先这种装饰方式就没有那么的老。
0: 我们没说他年代呀、
1: 啊。就是他这位大姐的嫁妆一定要得有30年、20年以前以上吧。
0: 这是哪年给您的呀？大概。
2: 我们刚结婚的那吧，80几年。
0: 哦，80几年啊，那确实。
1: 对，这种装饰风格，我觉得还要晚，而且呢，怎么感觉像鹅料？或者说这个黑皮子像做的
0: 哦、
1: 这个不像是籽料，这个表面没有籽料的那种所谓的毛孔状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可是不是那个机器转的那种所谓的假籽料啊。
0: 你悠着点说，人家别破坏人家家庭和睦。
1: 不，我说的是东西，并没有说二人感情
0: 哦。这婆婆送的。
1: 婆婆的心意可能是好的，婆婆也不是鉴定专家呀。
3: 对，就这应该是感觉是个鹅料做的滚子。
4: 我觉得这是一眼假，就反正不是籽料。和田玉应该是和田玉。
0: 哦，您觉得是和田玉？好。
5: 首先，阿姨，咱们不挑事儿哈。既然是婆婆送的，那肯定心意都是好的。婆婆她也不懂，但是这个籽料呢，它肯定不是籽儿。还有您刚才说的，它就感觉白肉跟它的皮这个地方过渡很自然，它其实一点都不自然，它比较生硬，一看就没有那种渐变的过渡。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看一眼假。
6: 和田玉的定义比较广泛啊，透闪是达到95%以上都可以定义为和田玉，但是这个呢也一定不是籽料，然后它的油润感和光感都没有达到，个人感觉就金的价值比较高，玉价值没有。
0: 所以您确定它黄金是对的？但是这个和田玉的玉料不对。
7: 感觉它这个油润程度和包浆程度其实还可以，判断真还是觉得听他这个故事啊。
0: 好，牛女士，这么多年肯定也是把它一直当和田玉的籽料给收藏着吧？
2: 那刚给我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镇上，当时也不在乎是真的假的嘛，
0: 就像因为是一个心意嘛。
2: 对，就是婆婆的一个心意嘛。
0: 对，
2: 现在这几年嘛，流行人们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自己查了查了资料嘛。
0: 所以来看看到它到底是不是和田玉的籽料。
2: 对，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它是一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的是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是仿品。所以恭喜1、2、4、5、6好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
8: 首先可以确定它是天然的石头，它不是透闪石玉，它是碳酸盐脂玉。碳酸盐呢就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金水桥的柱子啊，比如说阿富汗玉也是碳酸盐，那么这个呢就是碳酸盐脂玉，它不是新疆的和田玉，不是新疆和田玉籽料。那么怎么去区分它呢？就是如果我们打灯的话啊，多数碳酸盐因为它是这种板状盐，所以它里边会出现这种条带。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和田玉的光泽总体上它的光泽还是偏油脂光泽，那么碳酸盐脂玉它的光泽是什么呢？有点半蜡状光泽，没有那个油脂光泽那种光亮。第三点呢，就是普通的这个收藏爱好者，你在家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回去拿个小刀，然后找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我们可以拿着小刀稍微试一下碳酸盐的硬度，小刀是可以划得动的，它就是低于5.5。那么和田玉的硬度是6到6.5，是小刀划不动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测试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玉啊。好在是天然的啊，带着玩就行了。
0: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牛女士，谢谢您，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第二轮照片辨宝的环节，我们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启功先生，是不是呀？我们来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说到启功先生真迹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灾区啊。
9: 这件很容易看这个。

0: 这是一件非常低档上应该在地摊上出现的这种起工。起工落款这两个字是完全跟起工没有关系啊，写的连周正都没写正到都。然后这两方图章也是明显的这个制版的图章啊，很差。上面那方图章和下边这方图章还不一边大，应该这两方图章是一边大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低档的地摊货，这个跟起工一点关系没有。
1: 好，谢谢李老师。好，我们继续来再看看这件说是天球瓶，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它的高度是13.1厘米，底款是雍正年制，对不对？我们请左老师看一下。
2: 真正的歌釉它是胎跟釉啊，是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是自然裂的，它的纹路是不可能这么规则的。这个就是它的开片啊，非常规则，咱们要看那个，尤其是那个底啊，它的纹路非常规则。它的上面的金丝铁线呢，应该是蓝的色。我们再看那个青花雍正年制啊，这个款也是飘在上面的。
1: 这底款感觉墨都印出来了。
2: 对，它那个胎的火石红呢，是刷的，后刷的，所以这一件是现代仿品。
1: 好，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依旧是抢答题机会，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看看短片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
3: 斋戒牌是清朝皇帝及官员祭祀时佩戴的警示信物，主要用来提醒参与者要虔诚、明理、自律。它也象征了对天地、神明以及祖先的敬畏。这枚清代斋戒牌制作精美，装饰了多种宝石，你知道是哪几种吗？
1: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块斋戒牌上共镶嵌了几种宝石？抢答开始。哎呦，一号已经快把这个抢答器都快摁扁了，都没有抢到。你看，抢到的是二号，亮灯的是二号抢到的。二号佳琪抢到了，你的答案是？你觉得是几种？
4: 啊，应该是有绿松石，有青金石，然后有珊瑚，应该还有玛瑙。四种
1: 是四种啊，
4: 四种，对。
1: 你觉得是四种？
4: 对，
1: 青金石、珊瑚，还有
4: 玛瑙、绿松。
1: 玛瑙和绿松
4: 是问的镶嵌吗？算不算下面那个珠子呀？算，那就是五种，那还有珍珠呢。
1: 五种，
4: 对，
1: 确定是五种
4: 的话。对。
1: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会给你再加2分；但是如果你回答错误，要扣去1分。
5: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1: 啊。
5: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1: 觉得不对？你觉得有几种？
5: 对，我就不说几种了。
1: 那到底是不是五种？是不是佳琪说的这五种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3: 这枚斋戒牌一共装饰了六种宝石，分别是青金石、绿松石、小米珠、珊瑚、碧玺和翡翠。
6: 准确答案是六种。对不起，你扣了1分。
7: 给你挖了坑。
1: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要给佳琪扣去1分。好，继续我们来看场上的第5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是我们宝主从海外大拍上购得的，他当时花了20万元的价格，他买对了吗？来看一下。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青花缠枝莲纹盘，我们都知道这缠枝莲纹在历代的这些瓷器上的纹饰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否真的是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各自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5位看假。哎，我先请教一下4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8: 我这么看了一下，正灯光照的上面，我感觉有贼光，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9: 这个青花的发色比较偏灰，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1: 嗯，好。
4: 这种明碗的料，它应该是用的回料，可能加一点石子青之类的。它发出来，如果是官窑，它发出来会很蓝，就和主持人的衣服那么蓝。民窑的可能发灰一点，但是这件肯定不是官窑。

二号豆瓣人说的比较含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新货。首先呢，从这个官窑的这个款来说，这个写的太拘谨了，不对。加上外面这两个双蓝圈。

0: 都不行，画工更差。
1: 三号夺宝人看真，
2: 戚淑贞，我也不太敢肯定这是真的，所以我就考虑了半天。
1: 我刚才看你确实特别的迟疑，
2: 对，
1: 最后才按下了确认键。
2: 对，因为我也现在不太肯定。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嘉靖官窑缠枝连纹盘，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孙老师，
3: 啊，这一件盘子，它的瓷胎就不是明代的瓷胎，嘉靖的瓷胎还是非常细的，虽然是出大名，但是它嘉靖之后的官窑还是比较细的，这一件我们肉眼可见就比较粗，啊。然后还有刚才大家都讲到了它的青花发色，这个时候是用的回青料，官窑的回青料，它的成色是蓝紫色的，特点非常鲜明。那么这一件显然跟嘉靖时期的蓝紫色相去甚远。另外还有就是明代的嘉靖时候的画法啊，这个图案的画法，它是用的双钩填色。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在模仿那个双钩填色，看不出有什么当时的这个特点。另外它的图案画得非常拘谨，它的那个缠枝帘很拘谨，跟嘉靖时候那种潇洒的画法还是有区别，所以呢，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了，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清末民初的一位大家，看一下。
4: 一副对联包含两个典故，上联是“今在汉初无世解”，意指汉代经学的发展历史；下联“自从思后有真行”，指的是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宝主认为，这副对联是清末民初篆刻家赵石所作。赵石的书法饱含金石气，仿佛以刻刀代笔。宝主强调，这副对联是赵石的代表作，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那么，您认可这是赵石的真迹吗？
1: 还是请李老师来做更多的介绍，以供大家判断。
5: 好，这个赵石呢是篆刻家、书法家，师从吴昌硕。赵石呢，这个号古泥，为什么叫古泥呢？是因为他喜欢风泥，喜欢风泥印。他呢，篆刻继承了吴昌硕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他有一位弟子，名气非常大，是邓散木。但是呢，赵石、赵古泥的书法是诗法颜真卿，也跟翁同龢的字这个非常非常像。啊，也是吴昌硕非常得意的一位门生。
1: 嗯，谢谢李老师的介绍。这行书七言联是否是赵石的真迹呢？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6: 首先李老师说了，他写字和翁同龢写的非常像，其中这里面的这个字体呢，就是和翁同龢比较像，比如那个真字、有字、无字、出字，很多字都比较像，印泥也很好，现在这个红都看得非常的鲜艳，用纸也很讲究，所以我认为它是真迹。
7: 我感觉这个字啊，就一眼看过去铿锵有力、磅礴大气，就像武侠电视剧里面那种啊，有一种杀气的感觉。所以我感觉是真的。
1: 哦，您都看到了杀气。
8: 我是真没看到杀气。
9: 我只是觉得看那个丝和最后那个字儿，这两个觉得有点感觉不太好。还有就是落款，我觉得也看着也不太对。
10: 但是这个字呢，一看还是有水平的，确实有水平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末民初大家赵石力作行书七言联，它是真迹还是仿品呢？

0: 根据叶锤钉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就像一号讲，翁同龢这那个后字完全是翁同龢的字形啊。刚才五号说这诗还有一些这个何绍基的那种感觉，何绍基也是从掩体拖来的，所以这里边的掩体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落款啊，古泥造石这两个字，是完全符合赵古泥的书写习惯，因为他这个书写习惯很明显的。再一个，这幅字写的呢也非常流畅自然。你想想，能培养出来邓散木这样的大家，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就是有些人宣传的好，这是一个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在吴昌硕弟子当中，赵古泥是最得意的一位弟子，所以这件作品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赵古泥的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李老师，他现在在市场上的作品比较少是吗？
1: 对，不多。
0: 不多，那物以稀为贵，如果不多，那他的收藏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3万、2万、8万、3万、8万、3万。哎，三号、五号给出了8万，那我们一号、四号、六号都给出了3万元啊。来请教一下六号，为什么给出了3万元？
2: 然后专家老师也说了，纯是稀有，所以多估了1万。
0: 纯是稀有才多估了1万，您看我五号都给8万呢，为什么是8万元？
3: 我是觉得这么稀有的话，这样一个大家，我觉得8万值，反正给我要。
0: 到底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赵石的行书七言联，它的市场价格是3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四号、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的价格，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1: 为什么卖不到那么贵呢？我刚才讲了，是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我本身就是搞篆刻，所以见着这个一听赵石赵古泥就特别亲切，那可能在拍卖场上就能多出一点，如果不喜欢不知道的那就少出一点。这么一位大家，邓散木的老师，3万块钱应该是个很好的价格，很好的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4: 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簪头用纯金打造，錾刻双龙戏珠纹饰，龙身盘镶红宝石，一枚正红，一枚燕子。宝主认为这对金簪是清代贵胄的高端定制首饰，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5万元以上。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玉环外径5厘米，重20克，整体呈正阳绿色，石质温润细腻致密。宝主认为这对玉环品相完美，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80万元以上。一对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0: 我们掌声请上石汝佳、杨佳琪，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来。在汝佳面前的这件是清代金龙嵌宝石的金簪一对儿，那在佳琪面前的这对呢是清代的翡翠玉环一对儿。汝佳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个金簪还是判断玉环呢？都是一对儿，
5: 就眼前这个吧。
0: 眼前这个，
5: 好。
0: 好，那佳琪要判断就是这个清代的翡翠玉环。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

0: 两件都说是来自于清代的。那这么简单就判断完了是吗？拿上你的这个真假牌，来，两位三二一之后举起手中的牌子，告诉我们大家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儒家简单的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1: 因为这个老的这个簪子上的这个沁色，包括它的氧化，它是很丰富的，这个上面正好有所体现。
0: 嗯，所以这你判断是真品。
1: 对，
2: 好，
1: 对。
0: 佳琪呢？
3: 这个翡翠是没问题，上面也有一些年代的痕迹，有一些损啊、磨损和损坏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应该是老的。
0: 佳琪对这件清代翡翠玉环，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石老师，佳琪的判断是。
4: 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
0: 正确的，恭喜，又再次迈前了一步。
4: 那么这一对翡翠的玉环非常的好，一个是它的这种颜色跟种水，最主要的是它的加工的手法，再一个就是刚才佳琪提到的，这上边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柳裂，所以柳裂下边有这种沉积物，所以这个呢它使用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它有特殊的用处啊，但是咱不知道过去人家就这一对环是要做什么用的，但是呢肯定不是镯子，因为它太小了。这一对翡翠的玉环是非常典型的清代翡翠玉环。
0: 好，谢谢石老师。好，这对清代的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儒家对他的判断，他觉得就是老的。儒家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儒家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0: 恭喜儒家。
4: 哎，这个太开门了啊！它有这个簪头啊，簪头一看就有这种岁月的痕迹，上边有这种沁色啊什么，就比较明显。最典型的就是中间那两颗嵌的这个宝石，刚才我仔细看了看，应该还是红宝石。所以呢，这个金它的老化以及它的工艺，还加上它的簪头这种原装的这种簪子，然后一看呢就是开门的老，这就是我们行内说的一眼真。
0: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就要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价格判断，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将得到我们今天林老师送出的这件奖品。福禄福禄，谁能把这个葫芦带回家呢？两位请给价。这个金簪一对，儒家觉得价格多少？佳琪要对这翡翠玉环一对进行估价。我们今天最终的奖品也是金镶玉，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儒家给出的是40000元的估价，佳琪估价是80000元。我还是先看看佳琪的。佳琪对于这件清代翡翠玉环的估价是80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的市场价格是完全正确。恭喜儒家终于用实力来证明了自己。好，也谢谢佳琪，谢谢。我们有请上
5: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石儒家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恭喜儒家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6: 红线冒筒是官窑真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7: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6: 玄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8: 这个字写的太垃圾了，
9: 不要否定你。
6: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10: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
6: 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哇，我这是穿越了吗？重生之我在童年零食随便吃，这都是我童年最喜欢的东西啊。您还记得这大瓦缸子吗？里面啊永远都有那凉茶叶，哎呦，想喝的时候啊它就有。这暖壶，哎呀，我妈小时候啊总告诉我要多喝水，可是我总忘，为这事儿啊没少挨揍。嘿，这些可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和玩具。你看这个，我玩的可溜了。小时候能玩上这么一会儿啊，特别开心。您看我这身后这兜子，每回啊我爸要是提了出这兜子，我就知道今天啊准去市场采购去了。您还记得这一套吗？电视机、游戏机，谁家有这么一套啊？放学他们家准是最热闹的。刚才呀说的都是老物件，但是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那是这些老味道。你还记得这饭盒吗？就跟现在开盲盒一样，打开呀永远都是我最爱吃的那几样菜。那今天我们回家吃饭，就带您找寻一下那些儿时记忆的老味道。今天呢，我要带您介绍一位儿时味道的守护者，咱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记，土生土长在这片土地，背后啊就是我这家宝藏小店，游戏机、画力，这么多的老物件啊。
3: 我店里的菜全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有老北京的打卤面，还有灌肠、爆肚、烤串、牛肉烫饭以及麻辣烫。
2: 而且咱们街邻街坊啊来这儿之后，也会带着彼此的发小，有了对象带着对象，大发小带着小发小一起来这儿吃。应节目组的邀请，今儿咱们就去回家吃饭，带来我们的老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大家一起尝一尝。回家吃饭，我来了。
1: 那咱们有请刚才故事的主人公小崔上场。
4: 池哥好，大家好，大家好。
1: 一临着这个就很地道啊，这是什么呀？
4: 这个给您带的小礼物。
1: 嘿，给我特意带了一饭盒，这里面肯定有宝贝。
4: 哎，有点玄机。
1: 小崔带的呢是北京孩子忘不掉的味道，那在咱们四川啊生活当中也有非常足的烟火气，咱们一起啊听一听四川人讲他儿时的故事。欢迎大厨。
5: 大家好，
1: 欢迎。那咱们今天啊这个主人公就都齐了，咱们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崔记，我是儿时味道记忆里边的保管者。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菜大厨陈春林，从厨25年了，来自四川巴中。
1: 那问问小崔吧，刚才你介绍说是儿时记忆的保管者，那今天带来什么菜呢？
4: 牛肉烫饭。
1: 哎呦，这我印象特别深刻。但我认为这个牛肉烫饭好像都是小的时候家里那个剩菜剩饭放一块儿烩着吃。
4: 您说那叫折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有所不同。
1: 那你做完了以后，这个周边的小伙伴怎么评价？
4: 反正就是说，不是找着妈妈的味道，就是姥姥也出现了，
1: 哦，是吧？
4: 就这劲儿就来了。
1: 大厨，今天您带来的这个儿时记忆的美食是吗？
6: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川当地特色的经典小吃，肥肠面。在四川当地来说，肥肠面是咱们必不可少的一道小吃。
1: 听二位一讲啊，我觉得这个童年的味道真的是太丰富了。咱一边做一边说。
4: 没问题。咱们介绍一下食材。首先这个牛肉分为三个部位，这是牛腩、牛胸口、窝骨筋儿。那您看这个，它就是肚子。它的肚子这块啊，吃着呢，它是比较中和的这么个口感，一口下去不光能吃到肉，还能吃到筋。这个胸口，它起到滋润的作用。咱再说这个窝骨筋儿，主要就是说让它增加胶质感。这三个在一起呢，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小崔有什么秘方？那咱就揭晓。

0: 一下。
1: 得嘞。
0: 咱们这个牛肉啊，需要先浸泡2个小时，中间换一次水。嗯，你别给它切完块以后再泡，不要破坏它本身牛肉现有的那个纤维。肌红蛋白一旦破坏了之后，你再去焯水，它就锁紧了。这个步骤一定不要错。浸泡完了以后，剁成您想要口感的大小块就可以。
2: 明白了。一般来说，就是以您的经验，改到什么样的大小是合适的？
0: 这是咱们切好的这个。您玩过麻将吗？你看这像不像那发财？就这么大个儿。
2: 咱这个牛肉要焯多久能达到这个效果？
0: 一边焯水一边打沫子，10分钟就足以了。
2: 那现在呢，我们就有处理好的牛肉了，咱是不是可以直接开炖了？
0: 咱们不能太直接，咱也得是把这个水给它煮开了再下锅，不能再冷水下锅。哦，
2: 这时候就得用开水了。
0: 那我给您上。
2: 哎呦，嘿，这是特意带来的。
0: 找回咱们80年代那感觉，
2: 好像就一下回到了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像咱做这一份里面比例是怎么搭配的？
0: 牛腩啊占60%，窝骨筋儿跟牛胸口啊各占20%，3:1。
2: 陈大厨，您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种烫饭？
3: 我们老家喜欢吃泡饭。你比如说鸡汤泡饭、牛肉泡饭、羊肉泡饭等等，四川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乐山那边的鸡汤泡饭。
2: 那咱煮的时候要加香辛料吗？哎，
0: 需要，咱们这儿都已经准备好了。
2: 我们都知道啊，像这种配方啊，那都是秘方，一般不对外的。
0: 没错。
2: 今天您得把您这个给我们大家说说。哎，
0: 行嘞，没问题。市场上买一个炖肉包，在这个的基础上呢，我增加了3味小配方。首先，这个是长香果，持久保香，
2: 白芷
0: 去腥效果特别好，甘草片，这3个一中和，起到一个不苦不涩恰到好处。
2: 说到这个调料，那四川的火锅啊肯定有很多这种方式了哈。
3: 四川做任何火锅系列、红汤系列的一系列的菜品，几乎香料是离不开的，
0: 葱姜也得到里边，咱给它系一腰带，齐了，这咱就给它放里边了。开了锅以后，咱们就应该放到一个小火的状态，然后让真正的香味呢慢慢的给它炖出来，就得在2个小时小火慢炖吧。
2: 其实说到这小火慢炖，我能想象的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炖肉的，下了学往家里跑，还没到家就能闻到妈妈做炖肉那个香味儿勾着你往家跑，这就是家的香味儿。
0: 那接下来这些是不是也就可以放了？生抽基本上就在60克，老抽调一下色，咱们北京人吃东西他看色儿，色儿清你再好吃人没食欲，色香味俱全，这色放头了。您看这也是咱们一个小方儿，
2: 酱肉啊，酱点肘子呀，基本上离不开这个服务。
0: 收嘞，快一小勺汤沏一下，
2: 它慢慢的化开再放里面，它的味道就能散发出来。
0: 没错，这个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经典的一个部分，咱们放在鸭轴。这您能猜出来这跟果冻似的，这是什么东西吗？
2: 这不会是那个汤凉了以后那皮冻吧？
3: 这老汤。嘿
0: 啊，您别说，哎，真懂，真的啊，这就是那老汤。对，
2: 大厨，你看咱们川菜里面也经常会用到老汤。
3: 对，在四川的卤水，不管是红油卤啊，还是清水卤啊，都一定要留这个老汤。老汤最主要的目的呢，是给新鲜的食材提老香的味道。
0: 没错，所以给各位就是说，在您家炖肉的时候，到时候那肉汤您留上那么一小碗，您下回在炖肉的时候您给它用上，这就是您家祖传配方了。
2: 那咱们炖的时候要盖着盖吗？
0: 我不盖盖，咱们这料已经下足了。你一盖盖之后，你的肉虽然很嫩很酥，你的灵魂啊就飞了，它就碎了这个肉啊。
2: 因为老北京烫饭的这件事儿没有一定之规，
0: 没有界限。
2: 咱比方说剩菜，它可能那个肉会更烂一点。但是小崔呢，他希望吃起来更有口感，就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这个口味。那咱这样炖多久呢？
0: 2个小时。
2: 这要炖2个小时呢啊！哎呦，那这时间可真长。
0: 是，
2: 那你能不能在这个时间给我们看一看你最开始带来那个宝贝到底是啥？
0: 真看，
2: 这得看看呢。
0: 准备好了吗？我。

0: 我们都已经
1: 拭目以待，
0: 把我们这个瘾都勾上来了，
2: 迫不及待了。那咱们就别逗咳嗽了。
1: 那这点神秘交给您，
0: 朋友们，到底小崔带这个宝贝里是啥呢？请上演。哇，这可好，为什么把他带来了？
2: 好多好朋友来说，原先我们小时候吃那折螺里边，我最爱吃的一个菜呢，就是头天晚上剩的那个蒜苗炒肉。
0: 这还有点咸菜，
2: 这是削了红，这也是需要我们炒制，把这个削了红跟那个牛肉汤饭可以配，蒜苗炒肉也可以配，这俩要再一起配，那就是豪华呀。
0: 到底他们搭配起来有没有那种化学反应，一会儿我们这都做好了尝一尝跟您分享。那你看咱这个牛肉也开始炖着了，菜的头天也炒好了，那咱接下来准备点什么吗？
2: 咱们得把这个白菜搁里边，您光吃这肉它也有点腻得慌，这个营养搭配它是更美味。
0: 哎，小崔，我想问问你啊，这个烫饭里面加入白菜，这也是经典吗？
2: 这个因人而异，按自己个人口味儿。实际我个人更认为它白菜跟这个牛肉的一个结合更百搭，我觉得有菜有肉这才算一顿饭。
0: 小崔，那像这种烫饭，那肯定是你记忆当中的老味道了。
2: 小时候我是不怎么爱吃饭，我们家长把这肉跟那饭给它和一块儿，快点汤烫一点，再给它加点菜，满大街追肉，你不吃完饭你不许出去玩去。这个饭是我记忆当中最香的，不光是味道回不去，那个年代也回不去。
0: 虽然你看似它是很简单的一种饭，但是它里面包含的内容特别多。
2: 行了，这就，那我关火了，
0: 我控控水。那现在我看这肉炖的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可以调味儿了？
2: 行，没问题。一小平勺啊，齐活，关火。您先别搭理他，半个小时以后再找他，
3: 让他闷一会儿。
0: 其实到最后这一步啊，很多人特别好奇，这牛肉烫饭它是把汁儿一浇，菜一浇就齐了，还是说再要经过一个步骤？
2: 特别的简单，咱们先把汤给它倒进去，咱们再把这个菜润一下味儿，把这个米饭给它倒进去，它需要咕嘟咕嘟咕嘟，然后把那个米饭浸满了汤汁儿，有这么个过程。
0: 那咱开始吧。第一步，这汤底作用是要和白菜结合，让这个白菜能入味儿。汤烧开了，咱就可以放白菜，所以我理解白菜的比例不用特别高，
2: 它是一个搭配。完了再把这米饭推进去，得给它全摁进去。哎，您瞧瞧。
0: 哎，别说啊，丹麦麸鸽它不起眼儿，放在一块儿，你突然觉得它就有食欲了。
2: 咱们再把肉放进去，齐了，
0: 嘿。最后这一步很关键啊，就你别看把这肉浇在上面，肉和米饭这么一滚一结合，米饭带着肉香，肉上面裹着米粒儿，我的天，吃一口绝对让您忘不掉。
2: 来着，
0: 哇，这香气真的是太迷人了，这个肉香带着酱香，带着豉香味儿，带着这个米饭的清香，它融合在一起，哇，真的是把你的魂儿都勾走了。以前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饭做香了，你在哪儿都有人找，这你就可以吃去了。但是吃的时候您别忘了，咱还有宝贝呢，咱把这宝贝拿上来。吃的时候这么搭配，这才是正确吃法。那这么吃起来它什么感觉呢？我尝一尝跟您分享。咱们接下来就尝一尝儿时感觉的烫饭味道怎么样。咱吃的时候也按刚才小崔说的，咱给加点这蒜苔。
1: 谢谢谢谢。
0: 我是觉着啊，吃的时候您可以呢抄底儿，把它再拌一拌。
3: 这一碗主食也有了，菜也有了，肉也有了。确实好吃，酱香浓郁，
0: 真的有小时候的味道的感觉。你要说它跟大厨的那些经典大菜比啊，它没有那么惊艳，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味道，你吃到嘴里有那种亲切感。大厨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好吃。咱们现在的社会餐饮发展来说，感觉不是那么很经典，但是呢，这个是我们从小儿时的记忆。

0: 吃的是一种回忆。
1: 小的时候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每一顿饭吃完之后呢，还要第二天再把它加热烩到一起，就是那么一种感觉。你现在吃到它的时候，虽然这个菜都是新做的，可能跟当时吃的剩菜不是一样的味道，但是你这种吃进嘴里的口感，包括回忆起来的那种酱香味儿，这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对，这就是家的味道。嗯，回家吃饭。
1: 我们刚才吃完了代表北京孩子的记忆啊，咱们四川也有楼下的烟火气。
0: 对的，
1: 接下来您带我尝一尝您今天带来的这个面呗。
0: 好，嗯，我们今天来做一下肥肠面。
1: 陈大厨，哎，您记忆当中您家楼下那个肥肠面店，它是用什么样的感觉？
0: 首先，这个肥肠面一定是走在街上，老远就能闻着这个肥肠特殊的香味儿，老街巷到处都闻得着。这家肥肠绝对正宗，
1: 好的肥肠店，那个香味儿得十里飘香。
0: 对，就是十里飘香这种感觉。哇，
1: 你看咱北京也有炖吊子呀、卤煮啊、炒肝啊，但是人家四川人的肥肠肯定有它的绝妙之处。
2: 没错，
1: 咱一会儿看看，
2: 瞧瞧。
0: 这个肥肠呢，在市面上咱们常见的有三种肥肠，一个是小肠，一个是大肠，还有一个就是肠头。小肠呢，在咱们四川最常见的就是用来做香辣灌肠的，外边那层肠衣就是小肠做的。嗯，在咱们老百姓买菜的菜市场几乎都是买的大肠。肠头呢，在咱们四川最主要的就是做干煸肥肠呀、香辣肥肠啊。
1: 那关键问题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一时怎么清洗。
0: 第一步呢，咱们要加面粉啊，加白醋，加盐，搓个两三分钟之后，这个粘液掉了，咱们再拿清水使劲洗，给它洗干净了，再把肥肠翻过来，同样的方法洗干净。翻过来洗的时候，这个油啊，千万别撕得太干净了，一定要留一部分在上边，这就是肥肠好吃的妙处在这儿了。洗完肥肠之后，一定是整个穿水，蒸肥肠它不好切，它是滑的，有些刀不快了还容易割着手。
1: 看见没有，处理肥肠有妙招，咱们千万别把它洗得太干净啊。
0: 这下呢就来切肥肠，肥肠呢不管它再大或者再小，千万别从中间破开，破开之后呢，这个油啊它就漏出来了，咱们专业术语叫做滚刀，咱们就切三角，这边一角，这边一角，再这边一角，左踢一脚，右踢一脚，反正把它踢成三角啊，就这么个意思啊。
1: 这个三角面它会有什么好处吗？
0: 三角面煸出来之后，它的皮子是完整的，待会儿煸了起一个焦糖腐皮状。
1: 小崔，你那个店里有没有肥肠类的菜？
2: 原先我弄过炒肝，炒肝的切法跟这有所不同，是顶汁儿的，也是不能洗推干净。
1: 对，
2: 洗推干净一点脏鸡味吃不着，就失本分。
0: 肥肠必须得留点油在里边，肥肠我们就切好了。
1: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四川小面很出名嘛，煮完面以后我们就浇浇头，那咱们也是这种吗？
0: 对，肥肠呢它就是一个浇头，把这个食材本身的香味炖出来之后，它是放在这个桶里边的，你吃肥肠浇头就给浇肥肠浇头、是这么个原理。这样我们就开始煸炒肥肠。四川呢一般浇的是菜籽油、炒这个千万油别少了，一定要油多一点。嗯，因为作为面条的浇头啊，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油，五分之四的水。咱们就开始下入刚切好的肥肠。
1: 热锅放入肥肠之后一定要猛炒，不炒它它就会容易粘。
0: 肥肠一定要起那个焦糖腐皮状才行啊，不然你这个肥肠炖出来它是黏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其实能明显看到它里面是带一部分水的，咱们目的是要把那个水气炒掉。
0: 下边这个黄色的现在是水和油混合着了，浑浊的状态，水炒完之后呢，这个油它是清亮的，说明这个就没有水气了，水气要炒干之后，它肥肠那个本身的味道它就慢慢就给激发出来。你看这是不是清亮了，
1: 膨胀发脆了。
0: 好，开始放香料了。你看咱们今天用的了白蔻、草果、肉蔻、干辣椒、花椒、茴香、白芷、大料、桂皮，这些香料在市面上咱们都是能买得着的。这下我们就把这香料全部倒进去了，开火。像肥肠这些去掉脏味呀还是腥味，都第一步要去考虑到的。第二个呢，你还不能丢失这种食材本身应有的这种

0: 香味儿。嗯，接下来我们下入去腥的姜葱、白糖，起焦糖色。四川的泡姜、泡辣椒，它有一股乳酸味儿在里边。
1: 泡姜、泡辣椒一放进去以后，那个香味儿立马就出来了。
0: 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放入豆瓣酱了。这个豆瓣酱一定要是用红油豆瓣啊。
1: 哇，你看豆瓣酱一下去，感觉这道菜的灵魂就出现了，从颜色到香味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0: 这下我们就倒料酒了，要从锅边放，哎，让它有滋滋的声音。哇，这下我们喷入酱油在里边，二荆条打的辣椒面，提色提味儿。对，我要用点热水腌过肥肠几口，就让它慢慢炖，炖差不多一个小时。
1: 这个时候啊，等着它开火，咱们就可以煮面了。
0: 好，我们接下来趁着烧开水的时间，咱们来打一个肥肠面的碗底。第一个蒜呢，在我们当地是每个肥肠碗里必备的。葱花呢，根据自己口号去放。这下要打点辣椒油了。
1: 太香了，
0: 这个油脚子它是为了提味的，油它是增香的。哦，花椒面也是要必须放的。碗底就打好了，我们先润点汤在里边，一定要润原汤，
1: 因为原汤带着那个咸味儿的。
0: 对，这下我们就开始煮面条了。咱们四川专门有压那种碱面，一定要是用那个干面条。
1: 这个确实是各地的差异，你到了四川啊、重庆啊，就是吃这种碱面条，你要想吃那种鲜面还真没有。
2: 对对对，
0: 好，这肥肠也炖得差不多了，咱们同样往里边调点味儿，稍微来一点点鸡精就行了。这个面条差不多这熟了，我们关火捞面条。咱们就把面条折一下，
1: 对，
0: 哎，有感觉一点，下边的不用管它，乱七八糟就乱七八糟，是吧？哎，上边稍微来那么一下，
1: 哇，这有卖相啊！
0: 就这么一个感觉啊。这下我们开火，豌豆尖在四川呢是咱们特别喜欢吃的一道青菜。水开之后，把豌豆尖下下去，千万千万别烫久了，只要一断水就可以了。什么叫断水呢？一下去，你看变得葱绿了，这下就软和了。关火，这下就把豌豆尖捞出来，咱们为了好看，就摆在面条头部。
1: 哎，
0: 这就是在四川吃面条了，对客人的一种尊重。
1: 我是听人这么说的，豌豆尖一定要摆在上面，哎，因为你在我的心尖上。
0: 浇肥肠浇透了，这里边有香料，如果吃的精细点就把香料挑了。四川吃呢肯定要带点香料，说明用这个东西炖煮出来的，
1: 证明真材实料。
0: 香菜它是要配的，

0: 咱们吃的呀是有儿时记忆的肥肠面，吃的时候啊一定要拌一拌，因为精华都在底下，咱们抄拌起来，
1: 抄底
2: 下边有小料，蒜末葱花，然后就可以了。
0: 哇，随着拌的时候我就能闻到那种诱人的香气，带着蒜香啊，带着辣香，带着各种酱油的香味儿，迫不及待了。我记住这肥肠啊，一咬一股汁儿
1: 化了，感觉
0: 对，表面的肥肠是弹的，但里头感觉它非常的薄，那个汁儿马上就在您的舌头上散开。哇，刚才一股辣味儿瞬间进入到喉咙了。哇，这个辣香真太浓郁了。怎么样，小崔？
3: 我都不想说话了。
0: 我们吃面条呢，一般喜欢吃两种，一种是汤面，带着汤的，一种是拌面不带汤的，但这个是两者结合，又是用拌的方式带着汤，您吃到嘴里它不是那种很干的，哎，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1: 第一口进去呢，它的这个味道就浓郁，
0: 对，
1: 就甭说了。咱在选材上，这个面选的也特别好，煮的也恰到好处，最关键的灵魂在这儿，就是这肥肠啊，选料、选材、炖煮、烹饪，整体的一个过程都很流畅，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美味出现，这就是灵魂。
0: 今天二位带来的美食啊，看似特简单、特家常，只有注重细节，才能把简单的味道做得让人难以忘怀。我们。

0: 很怀念曾经的日子，很怀念小时候的美食。那想找寻这个味道，咱在家里做起来，您一样能找到小时候的感觉。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E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3: 家家边炖牛肉都是高压锅了。
4: 实不相瞒啊，我有点胆小。我用不惯那玩意儿。
3: 他都疼。
4: 你看我长这么精神，给我这脸呲了一下，你说怎么弄啊？
0: 你也不用脸接，其实就好了。
4: 那离远点。
5: 牛哥啊，
0: 咱别浪费这么珍贵的老汤，咱再涮一涮。
4: 哎，得嘞。哎。还是我吃哥会过，
0: 不是这以前不都这样吗？
4: 没错，
6: 都舍不得。
4: 您听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面条不够，米饭来凑。这么一波顾客上我那儿去吃饭的，您那个再给我来点面条吧。我说您这牛肉汤饭不够，不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哎，米饭吃的感觉快不够了，说再添点面条。面条不够，说再来点米饭。那我还真是头一回听着。而且不止一个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好几个都跟我这么说。感情原先是有这么一回事好像。
0: 其实我觉得你更多收获的呀，是各个发小，是各个儿时的伙伴来分享的故事。
4: 是的，
0: 是吧？有的人吃饭是这种感觉，有的人吃饭是这种习惯，把它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你的一种故事集合。
4: 没错，没错。
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1: 找到之前的高上海的感觉。
2: 今年到现在已经21000了。
0: 写字楼里竟然藏着小剧场，话剧、音乐剧带火各大商圈，
3: 每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到4亿的这个消费，
4: 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
0: 3000吨模拟黄浦江水如何搬上舞台？驻场秀为何连演20年经久不衰？跟着演出去旅行，本期来到上海，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5: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正成为人们全新的出游方式。如今大剧院、小剧场、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丰富多彩，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演出市场实现了从看演

0: 出到体验文化的深度互动，一台戏如何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引擎，这一站我们到上海找答案。从春申君治水的传说讲起，一路演过十里洋场、觉醒年代，直到今天的摩登上海，把上海的千年变迁压缩进一个小时的演出里，这就是上海千古情的演出现场。观众坐在剧场里，鲸鱼从头顶掠过，花瓣倾泻在身边，真水、真瀑布、真布景要在几十秒内完成升起、降落、切换，背后是一整套为这台演出专门研发的舞台机械装置。
1: 非常好奇的点就是咱们怎么样从一个水舞台迅速的就变成了干舞台呢？
2: 那你所看到的现在这个干的舞台，它其实是我们专门自己研发的，通过舞台快速的升降，你就能够看到快速的水面和干舞台的切换。我们结合了科技研发，运用了一键播控系统，并且拥有一种新型舞台灯光中控设备、一种安全可升降式的旋转舞台等专利。
0: 而这座剧院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段城市故事。
2: 这里呢是我们的上海千古情的四楼，那么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上海千古情主秀的入口。
1: 我发现咱们景区真的特别的不一样，好像不只能看秀，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场景可以体验。
2: 对的，在这里有非常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其实当年这个地方啊，是上钢三厂的车间，到世博会期间呢，它又是宝钢大舞台，然后到现在的你所看到的上海千古情景区。所以说景区是后世博时代工艺遗存的文旅复兴。这个场馆其实见证了上海工业的辉煌，如今呢，我们又通过文化的这个力量，实现了从秀场到秀场的华丽转身。其实到目前已经突破了接待游客1000万人次。最旺的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演8场。
0: 老工业遗存完成华丽转身，位置更是得天独厚，走出剧场1分钟就是黄浦江。白天看黄浦江，晚上看千古情，成了很多游客的来沪标配。
3: 来了之后感觉体验感非常好，就比如说路上碰见演员，如果说需要合影的话也不会拒绝。
4: 这条街吧，比较贴切，比较有感觉吧，就复古风嘛，就是找到那个之前那个老上海的感觉。
5: 刚刚进来看完了千古情的表演，我感觉非常的精彩。我们提前做好了攻略，这边的节目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准备一场接一场的表演都看下去。
0: 在千古情景区，好看的不只是一场主秀，整个景区其实是一座不落幕的剧场。这对从东北来的情侣看完大秀出来，两个人直奔网红机位，这里是拍对岸陆家嘴三件套最漂亮的地方。
1: 觉得满意吗？
5: 80%，因为一半给了天气，10%给了他的技术。

0: 从上午开园到晚上闭园，街头快闪、复古巡游、沉浸互动，几十场演出在各个角落轮番登场，而且全部包含在一张门票里，不用额外花钱，走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
1: 那你接下来准备还看什么呢？
2: 我们刚才拿了一个它这个地图，上边的话也有一些节目啊什么的，准备去看一个郭庄的表演。
0: 街区里快闪，一场接一场，演员会走到你身边，拉上你就入戏，互动赢了银票，还能兑换小礼物。
2: 这个是我们刚刚互动的时候拿到的银票，所以他们说这个银票是可以兑换礼品的。我们两个来看一看到底能兑换什么东西。走，
3: 这边可以兑换一个香条，这个可以看一下。
2: 我们换了一个香条，很香。
0: 玩累了，情侣还可以在餐饮休息区充充电，老上海的味道和新派的小吃在这儿都能找着。
2: 我们已经看了好几场的演出，现在有点累，所以就点了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能量。
1: 那你觉得这里面消费怎么样？跟外面相比的话，贵不贵啊？
2: 我觉得还好的，因为就拿这个咖啡举例，我在外面买

0: 的时候也是20多元，那在景区里边也是20多元，大差不差的。
1: 景区里和景区外一个价，游客自然待得住，花得舒心。在这儿入戏的方式可不止看和玩，不少游客干脆把自己也打扮成戏里的人，到专门的换装馆做妆造，约上摄影师跟拍，留下美好回忆。
2: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市，今天感受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我们现场和 NPC 互动呀什么的，我们觉得就是完全是特别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门票呢是300多块钱，然后一大一小。今天呢我跟我女儿也装造了一下，400多块钱，我们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跟拍，还有我们头饰啊，全部都包含了，我觉得非常的超值。
1: 一台秀把游客留在景区一整天。如果说千古情代表的是心，那么在上海的另一头有一台戏恰恰相反，它靠的是经典传承，21年依旧火爆。在上海马戏城 ，Era 时空之旅二正在上演。观众席里有一对从澳大利亚来的母子，50多岁的儿子带着80多岁的妈妈到上海来旅游，特意留出时间来看这台演出。
3: And I'm from Brisbane, Australia.
4: 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我们是通过旅行顾问了解到这场演出的。我们听说这是不能错过的，全世界最好的演出之一。太阳马戏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听说这场比太阳马戏还要精彩，那肯定差不了，很期待一睹为快。
1: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里，高空的绸吊、飞驰的摩托、萌趣的飞鸽轮番登场，惊险与温情交织，母子俩全程看得目不转睛，剧场里的惊呼声和掌声几乎没有停过。
4: 我都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太精彩了，感觉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演员们个个身怀绝技，
5: 演得实在太棒了，简直不可思议。
4: 我喜欢高空绸吊那个节目，
5: 我喜欢女孩和鸽子在空中的表演，
4: 还有摩托车表演，
5: 个个都好，根本挑不出最喜欢哪个。
1: 和母子俩一样被震撼的还有满场来自天南海北的观众。
6: 很震撼啊，觉得比较新奇，
7: 空中飞轮感觉好厉害。
1: 观众看到的是台上1分钟的惊艳，而看不到的是演员台下10年功夫的打磨。通常一场杂技表演要从上午10点就开始准备了，一天7-8个小时泡在练功房，天天如此。那么为什么要如此苛刻呢？
8: 比如说像这个节目的话，它就是要求你有比较好的跟斗的能力、平衡力、敏捷性。这个是我们晚上演出的一个是叫极限的节目，它攀爬车，它要既要掌握平衡，跳跃的时候要掌握距离，然后还有和这后面8个人的配合。好，你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用的？
9: 好像一个小井盖，我踩上去试试看啊。
8: 试一下。
9: 哇，它有点晃，这个应该是跟咱们某一个表演环节有关吧？
8: 没错，你猜得非常对，但是里面大有玄机。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舞台的正下方
9: 啊，
8: 这里隐藏着我们的机关，它的高度有3米多，我们的演员会从装置里面直接碰一下弹射上去。
1: 把人弹出舞台前，演员要在密闭狭小的空间里克服恐惧，稳住重心。光这一个亮相动作就要练上几百次，必须是这样的硬功夫才能撑起这台演了21年的大戏。
10: 从2005年开始演出，1.0更多的讲述的是一个我们对未来的憧憬。而到2.0，也就是我们在2021年排的时候，我觉得有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中国已经在不断的走向强大、走向繁盛、走向复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有自信把很多的文化内容、很多传统的一些杂技的节目融合在里面。可以说2.0的版本时空是既融合了中华传统，又有了科技未来。
1: 演出立住了， 当中出现的经典形象也跟着火了起来。围绕这台演出，剧场还开发出了一系列可以带回家的礼物。
9: 这是咱们自己做的文创，
10: 对
9: 是吗？
10: 对，这是独轮车。

0: 这个呢是我们的摩托飞车，这个是我们的鸽子吊子，你看还有小鸽子，
1: 嗯，
0: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是个
1: 顶缸，
0: 对对，所以这些文创是非常受入境的国际的观众的这个喜欢的。我们大概每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到4亿的消费，20年来已经演出超过6800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本身的票房也已经接近9亿。
2: 马戏城里的这台戏把世界各地的游客请进了上海，而在上海一些大小剧场的观众席里，还有一群年轻铁杆剧迷，看戏就是他们的日常。
3: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然后这次就是专门过来看音乐剧，算到今天的话应该已经看了6-7场。
4: 现在看剧的频率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最多是2次，然后这边的小剧场的话，它每一个的演区的形状不太固定，然后观众席设置的也不太固定，所以你在各个角度看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
2: 火热的小剧场持续为商场集聚人气，上半年商场商品销售额提升了8%，节假日客流上涨更多。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商场还联动演艺机构与商户推出了演艺市集快闪演出，观众凭借演出票根就可以享受商圈消费优惠。
5: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在以后加入进来，日后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互动形式，让商业和演艺做一个双向赋能。
2: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亚洲大厦，我们就遇到了两位这样的姑娘，她们一位来自烟台，一位来自香港。
6: 我们俩曾经在不认识的情况下连续3天看了一样的剧，就是3场都在同场，刷到他发的帖子，我说我们前3天都在一起，然后我们认识一下吧，就后面就约着一起过来看剧。因为上海是音乐剧行业里面剧场最多，演出最多，而且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都在上海演出，所以一般来看剧的话都会选择过来入户看。
2: 全国56%的音乐剧场次集中在上海，很多沉浸式小剧场更是只在上海演出。比如亚洲大厦外表看是一栋普通写字楼，走进去却别有洞天，楼里藏着19个小剧场，被剧迷们称为垂直百老汇。2019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演艺新空间，把一些写字楼和商场变身成剧场。如今，全市售牌的演艺新空间已有100家。
6: 比如说，像我外地过来，我在这边选择一个住宿的话，我就可以今天我在这个亚洲大厦看戏，明天我可能在第一百货，就是很近，步行都只要5分钟、10分钟的，甚至5场、7场、晚场都可以连打。就是我看完这个剧以后，马上走一段路就可以到下一个剧场去看下一部戏，就非常的方便。
2: 话剧、音乐剧带火了商圈，商圈接住了剧迷。一年下来，剧迷们在看戏这件事上一般会花多少钱呢？
7: 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剧，我可能就会去看它很多次。
8: 有一个可以记录冠军的小剧，
6: 对，今年到现在已经21000了。
8: 它是可以记录这个剧的那个，就是你花了多少钱，然后在哪个地方看的，然后看了哪些演员，还会有一个数据统计。
1: 108场，
8: 对，这是我的总数。
1: 3万，这个是票价。
6: 因为音乐剧它有很多开票会很早，就像现在我已经买好了12月份的演出了。
2: 一路追戏，一路相遇。为了演出奔赴一座城，戏走到哪个城市，这些剧迷就聚到哪个城市。剧迷们之间还流行起来互相赠送观剧周边礼物，甚至上海的这些剧场也特意给剧迷们在门口准备了交换礼物用的柜子，这些柜子现在也成为了他们固定打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看剧就这样从单纯的买票消费延伸成剧迷圈子的社交方式，也催生出新的消费场景。
8: 其实大家看剧就经常会做一些这种小制品，就把打印的小方卡，然后可以自己剪一剪，然后做出来就给大家免费分发一下之类，大家其实都是为爱发电了。
6: 我今天就是过来正好是因为有一个粉丝在这家店预留了咖啡，如果说你符合他要求，比如说我有今天晚上演出的票根，或者说有这个演员过往的一些票根，他就会把这个应援的兑换券分发给你，我就可以免费过来凭这个兑换券来领一杯饮品。
2: 物料要打印，咖啡要买单，热爱的背后是一笔笔真金白银的消费。

0: 剧迷之间的这份情谊就这样点亮了剧场周边的生意。两个姑娘做物料的这家咖啡馆见证了这一切的从无到有。
1: 现在看到这个天花板上贴的每一张都是一场活动，然后每一场活动都是粉丝特别精心去准备的。对，有的他们花的钱多一点，有的时候花的钱少一点，但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

0: 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形成这样一个规模，使得这个商圈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那么人家新开的店也会冲着这一点来开店。
1: 观众他们特别想要的就是要提供情绪价值，另外一个就是体验消费，所以他们会选择在演艺新空间来看一些音乐剧。今年2026年一月份到七月份的话，我们其实一共演出了已经有2000多场，观演人次的话也是有23万。
2: 距离亚洲大厦不过1公里，有一座剧院，让全国的剧迷心甘情愿拖着行李箱一奔就是28年。
3: 我在那个央视上呢，好像有报道这个秋瓷，我看了这个片段很精彩。那有中国的古典文化美，对吧？
4: 哦，我是浙江温州人，然后这是我的3胞胎女儿，因为他们自己学舞蹈，然后前段时间排了敦煌的舞，然后正好嘛想说过来看一下这个剧目，然后深入的了解一下文化。
5: 哦，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然后毕业之后就留在上海工作，很开心就是能够让上海本地的人能够了解我们新疆的这些文化。
2: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1个小时，观众陆续赶来，而后台的壁画已经开始苏醒。

0: 舞者身上的这一抹秋瓷蓝，灵感来源于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他们的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拧身，都是主创团队3年里一次次钻进石窟破译出来的。千年前，多姿多彩的秋瓷乐舞东传长安，深刻影响了唐代以后的中华传统音乐舞蹈。这些曼妙的舞姿和舞蹈背后的故事，至今仍保存在库车附近的石窟中。这片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现存的349个洞窟里，交融出独一无二的秋瓷石窟艺术。千年之后，这处石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东传，从库车的崖壁登上了上海的舞台。这部从新疆石窟壁画里走出来的舞剧《秋瓷》，2025年11月在上海首演，演出一票难求，非常火爆。2026年亮相春晚之后，更是名声大噪。这次8月的演出是他们第二次来到上海。
1: 上海确实是中国的演艺市场里边的话，应该是排名领先的。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剧目呢，把首演和首秀放在上海，也是在一个中国最好的演艺市场来做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这里有最大的市场，同时有最多的观众和最严苛的观众。所以在上海，如果你能取得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来讲的话呢，对一个剧目在全国的演出，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
0: 很多观众是在春晚的电视屏幕上第一次认识舞剧《秋瓷》，而这次上海的演出就是要把屏幕前的观众请进剧场。为此，剧组在编排上动了一番心思。
1: 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秋瓷》让这个段落呢，让所有人都看到。因为当时在春晚演出的时候呢，首先演员增加了，而且呢，为了适合电视台的拍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新的编舞的方式。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有延续到目前的演出版本。这个考量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是说，当时春晚播出效果非常好。第二一个呢，因为观众很多人看了电视之后说，那我要到舞台上去看。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你得让他看到在春晚里面呈现出的那个精彩的样式。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它既有春晚的样式，又有这部舞台剧独有的在电视上没有出现的段落。
0: 场内一票难求，场外的文创市集也围满了人，一只手工制作的小羊成了今晚的爆款。
2: 就是觉得首先它颜色特别好看，听说它也是手工制作的嘛，然后包括这些宝石可能就是比较具有地域特色，然后就连续今天这个舞剧的主题嘛，就是让人非常想要拥有一只。
0: 除了优秀的剧目吸引观众一来再来，这座剧院本身也是一个目的地。1998年开幕的上海大剧院，

0: 连廊里的大石墙上呈现了中国演出市场的半部历史。
1: 你看到我们这面墙呢，其实它是后面是洞洞板，就是我们不断的有大师来到这个舞台上，那么我们也会用这个洞洞板的这个方式呢，把他们的新的舞台形象会加入到这个上面去。
2: 我看这儿还有一个空位，这可能就是下一个剧目的大师。
1: 没错、那在这个对面呢，是大剧院98年开幕以来的这个很多首演首秀剧目的这样的一个剧照墙。我们有一个名字叫艺海谐音，像这些作品在上海大剧院的这个演出很多呢，其实都是当时的中国唯一展或者是中国首站首秀的这个演出，那很多的这个观众他其实是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上海大剧院的大堂，那这个也是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到了上海大剧院之后呢，经过一个大踏步的台阶走到了这里。
2: 我发现在咱们的大厅里面有非常多的艺术装置，包括我们的墙上的这幅画，
1: 没错，
2: 也非常有艺术感哈。这是专门为我们观众打造的一个环境。
1: 对，其实这些都已经现在变成了大剧院的镇馆之宝。那除了我们说每一场演出的这个上演之外，那像阿曼的这个雕塑作品、弦乐的律动啊，还是这个那边的这个游吟诗人，还是我们说丁绍光先生为上海大剧院来夺身打造的这幅艺术女神，都是从大剧院的这个开幕这些年来就一路陪伴大家走到现在的。大剧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开放日的活动，那么包括院庆啊，或者说我们的四季市集，包括我们的这个像专门为舞蹈或者说是为音乐剧或者说是为我们的这个京昆戏曲来做的一些主题的这个开放日，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里面感受到艺术的气氛。去年悲惨世界音乐会版的演出64场，16%的观众是属于复刷复购的。2025上海大剧院歌剧节，我们连续演出6场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带来的这个歌剧作品，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我们其实在这个新的这个演出季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舞台剧作品的首演首秀，那都会成为我们这个演出季当中让大家进入剧场的这个理由。
0: 剧场之内，人们的文化需求被一场场好戏持续点燃，剧场之外，餐饮、住宿、交通、文创被一一带动，这背后是消费升级的大逻辑，人们愿意为美好体验买单，愿意为精神世界投入。2025年，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6.14万场，接待观众2684.8万人次，票房58.52亿元，演出场次、总票房均位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正化作经济增长实实在在的新动能。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七六一所里面，
1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2: 会是谁呢？
1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1: 台海不会平静了。
15: 情报网该收了，
16: 可以行动了。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7: 怎么骑三轮车才能在网上爆火？
18: 表情冷酷一点，冷酷一点。
17: 白菜除了吃还能干什么？
19: 那我倒不知道啊，肯定菜，生菜肯定是吃啊。
17: 大米怎么推广才能抢手？
20: 盘子挤垮了。
21: 我怎么都会把盘子挤垮了，
20: 人多了吧。
17: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湖北省随州市，看新农人的亮眼逆袭。

0: 说起湖北省随州市出名的农产品，就包括香菇、泡泡青和大白菜。这些农产品凭借上佳的口感和优良的品质，深受本地消费者的喜爱。
1: 有时候搞油炒，有时候搞那个粉条炖这个白菜。
2: 这个芯都是黄的，特别好看，也好吃。对，里面都是黄色的。对。
3: 哦，还真是哦。它而且这个很嫩的这个感觉啊，
2: 比较爱吃白菜。
4: 这三两天吧，就来啊买个两三斤。
3: 哦。
4: 家里边老人小孩都比较爱吃，清甜，吃的那个白菜味儿特别正。
0: 然而，对于天天和这些本地蔬菜打交道的老百姓来说，很多人都想不到，除了食用之外，这些农产品还会有什么别的用途。
3: 你猜一下，你能想到吗？
1: 我能想到，有什么作用啊？
3: 对，还能干什么用？是跟吃没有关系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吃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对。
1: 这个我还不知道了。
3: 这你还不知道的、啊、
2: 这个应该说只能来吃，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3: 好好想一想，
5: 买的不是吃啊。不是吃干什么？

0: 吃了这么多年白菜，想不到是吧？啊，
1: 真没想到，
0: 猜不到是吧？嗯。
2: 那么这些本地农产品还有什么新奇用途呢？这就要从随州的一对95后新农人说起。他们靠拍摄新奇的短视频，在网上带火了这些农产品的销售。当然，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一辆漏气的三轮车说起。
3: 3、2、1，开始！轮子再翘一点，翘高一点，注意表情啊，眼神可以冷一点。
2: 胡梦凡和丈夫靳小辉靠拍短视频销售自家种植的香菇、大白菜等农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本是小两口无心玩闹，随手拍下的一条短视频竟突然在网上爆火起来。

0: 点赞量是吧？
1: 对，这是点赞量，这是评论。对，
0: 哇，
1: 那我们第二天早上就是把手机拿起来一看，它就是99 99，就是那种99+99+，就把我们都懵了，就是那种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一点开看，结果是抖音它后台的那个哎呦赞呐、啊、评论呐、啊，就突然一下哇，这个流量怎么这么高了，就是把我们都惊呆了。
2: 我基本上当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都是视频报的，我感觉比什么感觉都开心。
3: 那么这个视频为什么能火，点击率突然暴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这个车子，因为骑着这个车子你还是把它这个轮子翘起来的，这个就让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就高起来了，就很好奇是怎么把这个三轮车像那个自行车一样去骑，只用两个轮子，它这个点就很好奇。然后就是
2: 第二个就是他的眼神，
1: 对，
2: 眼神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是一遍一遍让他拍着，他很烦，他实际上在瞅我，然后别人
1: 一遍一遍的让你拍，然后我就拍得很烦，然后我就没就这样，然后就那样，
2: 然后别人就以为
1: 我
2: 是
1: 在
2: 瞅他们，
1: 在白眼那种。
2: 其实他是在白眼我。
1: 网友就评论了说，不顾他人死活的优雅呀，这个眼神呀。
3: 反差和意料之外是这条视频爆火的重要因素。摸清这个门道之后，小两口再拍短视频时就有了新的想法。
4: 今天是过来干嘛来了？
1: 今天过来挑白菜来了。
4: 哦，挑白菜来了。
1: 对。
4: 哦，挑白菜是吃吗？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等会儿带你去看一下。
4: 这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它这也是大的，它只是说它把外面的那叶子它扒掉了几层，这个颜色搭配我觉得很好，就很有层次感。
4: 可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白菜也没有你说的那种有渐变呀，有那种啊。
1: 嗯，但是我觉得我弄出来会更好看。
4: 哦，你弄出来这种反而会更好。
1: 对，我觉得这样的好一些，然后再经过那个太阳光一照，它就发亮一样的。
4: 哦，就是那种白菜的话，还没有这种油润的表面的这种光泽感。
1: 对，然后你像这种，对，你看。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太深了。然后这个叶子又有点小。对啊，
4: 就这种反而是不是你需要的这种。
1: 对对，那今天我觉得得选个十来颗吧。
4: 得那么多呢？哦，一次就得要那么多呢？
1: 对。
3: 想要实现这个新的想法，光挑到上好的白菜还不够，胡梦凡还特意请来专业化妆师。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5: 哎，这是化妆箱。
4: 哇，哦，这是全部的东西这么多。
5: 对，
4: 还带着镜子。
5: 对对，这个就是小凡专用的化妆箱。
4: 哦，专用化妆箱带着这个镜子。我看你这儿还有插座呢。
5: 啊，对，还有个通电，有蓝牙。
4: 哇，这你插上我看看。这个。
5: 好。
4: 就这么专业呢现在。哦，插上电。
5: 对。
4: 插上电就直接
5: 对，这儿直接开灯。
4: 哎呀，真漂亮这个。这里面是所有的你的化妆用的东西。
5: 对。
4: 哇，就这就很方便了。
5: 对，反正就是用起来就很方便。
4: 而且这很专业。
5: 嗯。
4: 这个坐这儿看的人也清楚。
5: 因为小凡对化妆这块要求很高。
4: 哦。
5: 注重每个细节。
4: 就是这个很关键是吧？
1: 对
5: 对。
1: 就是我们对一件事儿认真。不是复杂，是我们
5: 想每一步都做好，要做到极致。就是化妆前几天，我们就一直在沟通妆造啊、发型。

0: 那一直在沟通这一块儿。
1: 胡梦凡原本是一名高校护理学教师，六年前为了帮扶家中陷入经营困境的食用菌合作社，选择返乡创业。他另辟蹊径，通过拍摄短视频，把原本自家滞销的农产品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高定文创产品，把香菇、白菜这些常见食材拍出了时尚大片的质感。
0: 那脸型的话是瓜子脸，然后上面我写了一个法式的稍微齐刘海，这样看到更减龄一些，眼睛要给它无限的放大，就是把眼睛拉长一点，扇形的，简称扇形的。
2: 你现在能告诉我今天到底是要做什么吗？
3: 今天我们用就是我们早上买的那个白菜，我们用来做一身衣服。
2: 哦，用白菜做衣服？
3: 对。
2: 哦，那你在网上播的那个视频流量点击很高的就是这个？
3: 对，就是那个白菜礼服。
2: 哦，白菜礼服，所以要画一个美美的精致的妆，
3: 对，去配这一套衣服。
2: 哦、
1: 胡梦凡的农产品时装贴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新奇审美，精准踩中了互联网流量的传播规律，内容本身就自带传播话题，观众愿意自发点赞转发，自然能带来点击率的持续暴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看看用白菜是怎么制作时装的。
2: 这就是你的工作室是吧？
3: 对，
2: 我们跟着看
3: 一
2: 下。
3: 对，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衣服。
2: 这里面好漂亮呀，
3: 都是用各种农产品做的。
2: 哇，
3: 对，
2: 是啊。
3: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准备用这个早上买的白菜。
2: 哦，这是专门早上买的白菜。
3: 对、
2: 哦、
3: 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颗了。
2: 这是最好的那颗。哦，就是你早上你说的那个带绿的。
3: 对，
2: 然后又黄叶子的这颗。
3: 对、哦、然后这个我们就会用来做一个裙子，然后穿在身上。然后
2: 就用这一颗白菜吗？
3: 还当然这么多。
2: 哦，这么多白菜呢、嗯、这一共是几颗呀？
3: 对，这一共得有十来颗。
2: 十来颗。
3: 对。
2: 哦，然后除了白菜之外，我看这边还有
3: 剪刀。
2: 剪刀。
3: 还有这个老虎钳。
2: 老虎钳。扎带。
3: 然后针线。
2: 针线。
3: 还有钢筋，就是我需要在这个裙撑上面我得绑几圈钢筋。
2: 哦。
3: 然后因为这个白菜它比较重嘛，我们这有20多斤的白菜。
2: 对、
3: 嗯。不然的话因为它这个比较软。
2: 哦。
3: 我把白菜缝上去它就凹进去了。
2: 哦。
3: 它这个造型就变了。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说我得把那个钢筋再一绑一圈一圈的固定、
2: 哦、就是说就实际上人家这个型是有了，但是它承重不行。
3: 对，
2: 所以就等于说
3: 额外的再给它加一点东西。
1: 把白菜叶缝到裙撑上会是什么效果？缝出来的时装会好看吗？胡梦凡又为什么要先往模特身上缝呢？
3: 我先缝一点然后再变成我。
2: 哦，缝一点然后穿到你身上，然后为什么要穿到身上做呢？
3: 因为像这种你比如说这个腰这一块，
2: 嗯，
3: 因为这个模特它特别细一点。
2: 哦，
3: 但是我的没有那么细。
2: 哦，
3: 我不穿到身上的话，那到时候
2: 做完了以后穿不上了，
3: 穿不进了。
2: 哦，
3: 还有就是在身上缝出来它就会更服身一些。
2: 哦，
3: 对，更贴合一点，整体效果会更好一些。
2: 那我
3: 一般都在身上缝。
2: 哦，那我真是很期待很好奇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那我们开始进行吧。
3: 好的。
1: 胡梦凡告诉记者，骑三轮车视频火了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把农产品融合进去，同时还能维持这份已有的热度。最终通过实践发现，只有持续创作新的农产品主题服装，并以骑行的方式展示这些服装，才能保持较高的点击量。
3: 我先把帮我忙的几个人叫进来。
2: 哦，还需要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3: 对，因为到后面缝的时候叫我一个人，我穿身上一个人缝不了。
2: 哦，
3: 我还有帮手呢。
2: 这是你妈呀？
3: 对。
2: 哦，
3: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技术员。
2: 哦，
3: 他得帮我弄那个钢筋。
2: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人。
2: 哦，
3: 那个，
2: 大姐帮你缝一下。
3: 对，
2: 这个，
3: 缝一下这个。
2: 哦，
3: 好
2: 好，那我们现在
3: 开始
2: 吧。
3: 对，
2: 啊，
3: 我们高倒数第二圈。高第二圈吧。
4: 别的先高
3: 第二圈吧，因为最后一圈我感觉好像不需要。
4: 嗯，
3: 搞第二圈。对，搞倒数第二圈。倒数第二圈，比一下大小，看那边有没有，是不是松，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4: 放松一点，
5: 旋转一下。
3: 对
5: 对。
2: 所以这个，
3: 哦，
2: 这个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3: 对，这个得用特别大的力气才行。这样的，我把这个头包上。
2: 哦，
3: 它就不会挂，我等会儿好穿进去。
2: 哦，
3: 我直接穿进去。
2: 哦，不是粘起来，是要包住头好穿。
3: 对。对，
5: 明白了。
6: 说实在的，他以前

0: 是个人民教师，我们也知道，
1: 嗯，
0: 我在这里工作也差不多有8年了。
1: 哦，在看这儿。
0: 对，对。我专就是搞这个香菇这一块的。
2: 他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技术员。
1: 那你怎么看他做这个事儿呢？你觉得？
0: 他们说实在有一个年轻人有一种韧劲儿。
1: 嗯。
0: 反正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坚持到现
2: 在，
0: 能到现在这个这个水平，说实在的话，也的确就是辛苦。冬天。那个下雪的时候，那外面都是上着令呢，他还穿这样的，就是很单薄的，单薄的衣服，浑身都冻得发紫，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还是坚持跟他搞下来，
1: 是，
0: 真不容易。现在就是小有名气吧，
1: 整个在湖北都
0: 啊，对，
1: 是夸你呢，哎呀，你都带动了他们，感动了他们。
2: 对，
3: 胡梦凡告诉记者。这套白菜礼服推出后，累计点赞量达到了5000万，网友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有人夸赞把田园农作物玩出了高级感，也有人好奇这究竟是不是为了卖货博眼球。但无论如何，这条充满奇思妙想的视频再一次给夫妻俩带来了超高曝光。
1: 就是从上往下开始缝是吧？
2: 对，从上往下。
1: 为什么要从上往下？
2: 好看呀，因为缝到从下往上的话，它就缝到上面，它肯定就没有那么整齐了。
1: 对，就让它去盖上它，是吧？
2: 对。
1: 只是暂时把它放在这上面而已。
2: 对。
1: 哦，你这个等于是这片叶子搭上去以后，从里面穿一针。
2: 对，然后
1: 从里面穿一针，然后再穿过去。
2: 对，然后就这样，进来给它打个结儿。哎呀！
1: 稳住啊，稳住。
2: 在这儿。
1: 哦，
2: 给它打个结。
1: 哦，你是等于在里面要打个结儿。
2: 对。
1: 为什么是在你缝了半天才要打一个结儿？
2: 因为我们用了一根绳儿一直缝嘛。
1: 哦。
2: 因为如果缝一片叶子的话，你就把它剪断，这样又很耗费时间，太慢了。
1: 哦。
2: 所以我们就一根绳一起缝，然后到这儿打一个结，打在外面也不好看，就打在里边。
1: 哦，这等于都是你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2: 对，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小技巧
1: 哦，这样提高效率了。
2: 对，
3: 这些年来，胡梦凡创作了不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时装，他还亲自穿着自己设计制作的农产品时装，参加了如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等众多活动。而在这其中，白菜礼服正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热度最高、传播最广的一件。

0: 双。
1: 现在是绑的是吧？
2: 嗯，
3: 对，我们现在给它绑上，
1: 这个、
3: 因为现在不好缝 了,、
1: 这个、缝了，
3: 它不好缝了。
1: 哦，
2: 就
1: 适
2: 合绑。
4: 基本完成了，哇，好漂亮啊！
1: 感觉是怎么样的？
3: 嗯，就是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做出来是这样的样子，只是凭想象。但是最终做出这个成品出来之后，觉得哇，还是可以的，
1: 漂亮的啊！
3: 对，
1: 关键我就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它这个袖子呀，还有这个肩呀，这个造型，就它特别符合你的这个。
3: 啊、
1: 本身的那个衣服的那个造型、啊、
3: 看着就像我的衣服是吧？
1: 对对对，哇，我觉得你好开心，又漂亮又开心啊！
3: 把这个衣服做成了。
5: 吴孟凡最厉害的地方，一是他出众的创新能力，二就是他超强的审美。他能把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瓜果蔬菜和服装巧妙而又富有艺术性的结合在一起，也难怪他拍出的视频和做出的各种升级版农产品时装都透着一股高级感，
1: 特别的这个好看，而且这个品味也很高的，像这个已经很精致了是吧，而且很像很好看。
3: 对，
1: 怎么做到的？而且这配着这个服装又这么协调。
3: 辣椒就是我们外面是用的一层那种透明的红色的那种纸，然后给它包着卷起来的。
1: 哦，
3: 对，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还手工剪的这种绿色的叶子，它的那个辣椒叶子嘛，然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正好这儿做成一束那种花束一样的，但是我们是辣椒花束，然后放在这个前面，
1: 对，
3: 然后就会有这个造型感，
1: 而且
3: 再配一些配饰。
1: 下面这

0: 小裙子上面还有这种辣椒钉儿，
1: 对，我们做了一些
0: 漂亮啊
1: 点缀。
0: 这个都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能设计的这么好呢？
1: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0: 是你自己想的吧？我觉得
1: 啊，对。
0: 你的这个审美为什么这么强呢？
1: 我觉得也是多看多学吧，就是在网上去看一些别人的那种服装是怎么设计的呀，然后去学一下，怎么样能够把一件衣服设计出来，然后到最终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呈现。
0: 这是玉米粒儿。
1: 对，这就是我们搓的，然后给它
0: 这是手搓的玉米粒儿
1: 摆起来，包括叶片都是剪，就是我们手工剪出来的，再给它上色。
0: 对对对，
1: 这叶片包括这个，这个都是我们剪出来的。
0: 是是是。
1: 对，这个就是像那个玉米外面包裹的那一层衣服一样的嘛。
0: 衣服一样的、那个。
1: 对。
0: 然后这鞋子也是像
1: 玉米配套的
0: 造型配套的。
1: 这个就是一个大翅膀。
0: 好大呀，这个。
1: 对，然后
0: 你是在哪里？
1: 我就这样背着。
0: 可是这个好重啊，应该。
1: 对。
0: 这个有多重啊？
1: 这个得有十几二十斤吧。
0: 这个是当时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
1: 天使的翅膀，稻谷。
0: 稻谷。
1: 对，这个是真正的稻谷，
0: 哦、
1: 我们用稻谷做的。
0: 哦。
1: 然后这个是我们剪的那个羽毛。
0: 羽毛。
1: 对，都是手工剪的，一片一片的，然后我们再给它粘上去。
0: 它是有真羽毛的。
1: 啊，有。
0: 哦，还真是你们
1: 结合的
0: 特别好。
1: 结合在一起。对，
0: 怪不得这么好看又自然又好看。
1: 对，如果纯用这个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灵动。
0: 对对，这个大概有多重啊？
1: 你试一下。
0: 哇，我看它，哇，好沉呐、啊。
1: 对。
0: 也还行，也还，但是一个人也能举起来。
1: 对，
0: 这里面是用什么做的？这个塑料管子，空的。
1: 对，很粗的那种。
0: 哦，很粗的
1: 胶管。
0: 胶管。
1: 然后把它凹造型。
0: 哦。
1: 然后再把它固定。哦。打一个这种翅膀的骨架出来。
0: 哦。
2: 用创意内容引流，将农产品与时尚文创结合起来。从刚返乡时，香菇种植合作社负债300万元，到如今年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截至目前，胡梦凡的全网视频播放量突破7亿次，带动3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户均年增收约3万元。胡梦凡夫妇不仅盘活了自家合作社的滞销农产品，还吸引了众多追随者。种香稻的陈涛就是其中之一。
3: 那您打了个赌，
4: 您要是赢了啊，我的纸也希望养起您道棍儿。
5: 他叫陈涛，90后。跟土豪比，
3: 他少一个豪字，只有土，土挺多，
4: 也没大门多，都是2000多亩。
0: 2000多亩
4: 啊，
0: 这只是其中的一片，是吧？
4: 这只是其中一片。
0: 哪个是香稻？你先告诉我。
4: 你看哪个比较白一点？
0: 哦，那肯定是这个白了、
4: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香稻。
0: 白啊，这个米。
4: 啊、对，
0: 这哦，这就是香稻。
4: 啊，对，
0: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
4: 随州香稻
0: 好的随州香稻。
4: 啊，对，
0: 哦、
4: 这个呢。实际上这个品质也很好，它是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普通大米，
0: 哦
4: 也属于风粮优系列。
0: 哦、这叫什么系列？
4: 就是两优。啊、对对对，
0: 两优。
4: 嗯，
0: 但是明显的就是一个黑一个白，你看你拿一点，我拿一点，你，哦，这就很明显，一个黑一个白。
4: 嗯，它煮完饭后，它的米饭会更白。
0: 这我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稻的气味，很香的。
4: 啊，对，
0: 哦、
4: 它是有
0: 一股稻香味，
4: 天然的。稻香米香味儿，
0: 嗯，
4: 你看像我们这种普通大米，它只有那种米香味儿，就没有那种很浓郁的香气。它这个种植的时候，它从秧苗就开始有香。
2: 陈涛种植的香稻获得丰收之后，市场却并不认可这个新产品。
4: 啊，我们第一年做香稻，因为那个品质很好，像我们最初的我们是基本上一颗都没卖出去，为什么哈？因为香稻对于我们普通水稻而言。它的品质好，它的价格会肯定会更高，对不对？这是必然的嘛。然后呢，突然有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出去，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颗都没卖掉，很绝望，很迷茫嘛。那么多粮食放在家里，啊，然后也不好卖。如果说按照普通价格卖了，就会亏很多钱。然后那个心情来说呢，就是现在想一想，想也过去了啊。但是当时真是特别绝望，看到那一堆一堆的稻谷在那里，心情。说不来，就感觉我甚至怀疑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对的，还要不要做下去？
1: 哎，他们还先到的，
0: 什么地方呀？这个？
1: 这个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村上做的一个香创园。
0: 哦。
1: 然后就是我们会在这儿做一些培训啊、直播呀。
0: 哦。
1: 对。
0: 哦，香创园，哎，这名字好好啊。
1: 对。这个是这个村的名字，杨子山。
0: 哦，杨子山。
1: 对。
2: 靳晓辉、胡梦凡夫妇为陈涛指明了破局的方向。胡梦凡给他提的建议，不妨结合当下热门的内容创作思路。 把水稻种植、大米加工的全过程做成生动鲜。

0: 生活的内容发到网上，让更多消费者看到这片稻田的优势，打响自家大米的品牌。
1: 他让我去做地推，我说我不做地推，我说以前做地推做的太多了，没效果。他说你按我们的方式来试试嘛，真的不一样。很多人看到我们就沸腾了，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们是去推销农产品的，但是以前做推销就没有这么好的反响。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形式去做推销，我觉得反而别人就更加好奇，更加去围上来了的那种感觉。
2: 对对，感兴趣。
1: 我就是整个围满。哦、啊，对对对，
3: 就把你们几个全围到里面。
1: 啊，对。
4: 我们摄影师想出去拍个照片都出不去。
3: 哦，那么热情的。对，
1: 跟我们以前所接触的地推完全感觉是两码事，一个是我求着别人，一个是别人围过来看我们，来找我们问这个问那个啊，也问了很多东西。
3: 对，你的商业形式发生了变化，
2: 对，
3: 就是推广形式发生
2: 了。对，以前得吃个摊子无人问津，现在都是围过来，哎呀，你这干什么？
1: 我们还要维护一下秩序，哎呀，慢点几面也别急，别把摊子挤垮了。
0: 而靳晓辉则指导陈涛做直播带货。
3: 他们如果到你这儿来，一般你们是会，我听说要先给他做个人物画像，一个定位
5: 啊。对，
3: 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
5: 因为每个人的视频吸引的粉丝人群，包括直播吸引的粉丝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3: 哦，
5: 就好比陈涛，他的女粉就偏多。
3: 哦，因为 他女粉偏多。
5: 对，
3: 为什么？
5: 因为他一个形象就是很憨厚、很老实的这种，然后他说话也是那种比较憨憨的，但是很真诚的这种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说就给他定位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视频还是直播，都是定位的这种形象。因为他本身现实中也是这种。
3: 对对对。
5: 如果你说让他去演一下，就是演得很开朗，他也演不出来。一定要是真实的生活。
3: 哦。
5: 对。
3: 为什么强调真实？
5: 假的，一看就能看
3: 出来的。
5: 对。有的人他适合演，他真实生活有可能很无趣，但是有的人他真实生活也很精彩，然后个人就是这个形象，大家也会很受大家的喜欢。
3: 对对，
1: 新农人的那个生活还是很枯燥的，但是有这个事情，也让自己，我反正我做这个事我心里很快乐，可能后面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在，当时当下，整个内心是快乐的。很充实的，
6: 而且就是现在我就感觉很自在了。
0: 靠着这种新思路，陈涛的大米很快打开了线上销路，原本滞销的香稻很快被抢购一空。截至目前，陈涛流转了土地2000余亩，香稻种植助农亩均增收150元，香菇产业综合收益达200余万元。既完成了品牌破圈，也实实在在解决了农产品销路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场偶然爆火带来的流量红利，最终让胡梦凡、靳晓辉夫妻带领乡亲们一起走出了一条靠创意引流、靠品质留客的乡村增收新路。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优势将会进一步的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来看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增强。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但在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2: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3: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

0: 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1: 记者了解到，包括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近两年都出现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行业和社会广泛关注。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非理性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创新活力，成为阻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努力，我国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企业经营行为更趋理性。
0: 打口水战、互相揭短等网络乱象得到了初步治理，供应商账期情况有效改善，产业竞争秩序正在逐步回归理性。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法治化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推进规范产业竞争秩序工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昨天上午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调查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
2: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3: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2: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3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点24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进入了失火货轮船舱的火灾核心现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咱们现在是负3，
6: 太滑了啊！
5: 没事，大家都小心哈。这层很滑，它应该是这个滑，是不是跟里头除了水以外有油，是吧？
6: 对。
5: 小心啊！还有点余火呢。
6: 这个地方是火这个地方吧？哈。
5: 啊，是在哪儿？
6: 就这儿，走路这个地方。
5: 就你看的这刚才有冒火星，我看来再看一眼你那个。就这个有火的地方。
6: 这是把下面灭完了以后，上面还在灭上面。当时你看我这个窗在这儿，你看那缝了没有？
5: 缝。
6: 这个没缝。这个是串通道，从这儿直接就到顶了。我从那下来，这不是枪水枪在这了吗？然后当时我拿着枪一扫，这边还没咋有人，没事。但是这个地方全是火。

0: 哦，
1: 这地方往从下边往上冒，
0: 啊、
1: 哦，然后那边有个焊枪，
0: 那面有一个焊枪，
1: 你一会儿过去看，
0: 啊、嗯，走，这是个焊枪，
1: 焊枪
0: 哈，
1: 烧的。
0: 但是你们下来的时候，就这块还有火的时候。
1: 我没下来，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哈，这时候温度很高哈。
0: 对你的体感那个地方有大概有多少？
1: 我在那个开那个门缝的那时候
0: 啊，
1: 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哈。
0: 啊，那你估计像那个时候温度外面大概能到多少？
1: 我用这长仪那时候扫了一下，大概是在85度左右吧得。
0: 85度左右。
1: 对，就在里边的温度哈。
0: 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第一次把空壶摘下来，这个地方闻的是一个什么？
1: 刺鼻子，柴油味儿，一种
0: 柴油的
1: 味
0: 儿，嗯，
1: 刺鼻子，
0: 就油气味儿很重。
1: 对，是这块儿，就是下我一开门的话，这块全是火，
0: 全是火啊、嗯，
1: 全是火，然后上面往下刺，下面往上冒，
0: 哦，
1: 就是出泡沫以后，大概10分钟这地方
0: 就灭了，
1: 也压住了，
0: 啊、
1: 嗯，这地方。
0: 他们已经都下来了哈，各地的这个专家已经都下来，看过现场了。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晚间，中国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本次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期货公司监管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强化期货公司监督管理，规范期货公司行为，防范期货公司风险，保护客户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融合应用。来看报道。
3: 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
4: 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软件产业，且变革速度前所未有。
3: 据介绍，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将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5: 9月11号至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举行。大会首次举办算力首创首发发布会，集中发布一批首创首发算力软硬件新品。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预制的算力，您见过吗？在今年中国算力大会的现场啊，我见到像这样的分布式算力单元呢，也迎来了首发首秀。在我身后这样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内啊，我们看到有2组的服务器机柜，里面装有32卡以上的算力卡。那同时另一侧呢，还可以根据需要配备风冷或者液冷的散热装置。那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在工厂里预制生产好以后呢，就可以直接运送到对应的现场，连上电就可以快速投入使用。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可以支持多个放在一起横向扩展为千卡规模的算力集群。
7: 实际落地我们来看，可以达到大概90%的预制化率，就来到现场大概2小时就可以部署投入运营。传统数据中心建设，包括我们土建啊、加机房啊、加机柜建设啊、加个调试等等，可能周期一般都是要1年左右。
3: 记者注意到，业内对算力产业发展的关注点正在从前几年的规模扩张，更多转向高效、绿色和安全。
8: 可行计算的是我们为了解决大家在使用大模型推理的时候的一个安全问题，是通过底层的硬件和我终端的 SIM 卡来认证统一实现的。我们1个月的这个产能可能比去年1年都多，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 token 的供给，也要保证 token 的安全。
5: 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0: 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1: 8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等影响，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30%。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2: 本次调控后，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14元、0.15元，少涨40%左右。
3: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4: 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今天在北京圆满结束各项议程，为下一阶段 APEC 能源合作明确了方向指引。
5: 本次会议形成了1+3+5成果体系，具体说就是发布一个声明，即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3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即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 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作出5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承诺。
6: 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加强亚太能源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指引。
5: 本次会议制定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指南，是 APEC 首份聚焦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的共识文件，既明确了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作用，又强调了人工智能对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
6: 特别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能源专项任务组尽快启动运作，我们将推进跨境电力互联、清洁能源建设运行、人工智能在能源系统中的高价值应用等一批50项目，把文件中的重点合作方向转化为可检验的实际成果。
0: 本次能源部长会议举办期间，国际油价不断上行，重回每桶100美元关口上方。亚太经济体多为油气进口方，能源的转型与多样化发展成为会议和配套论坛讨论的重点。
7: Nosotros podemos beneficiarnos especialmente de los avances que tengan en materia de energía renovable. Por ejemplo, en lo que es hidrógeno verde, sabemos que China tiene un avance importante en lo que son la producción de los electrolizadores, que es el equipo clave para poder habilitar y hacer realidad lo que es el uso de hidrógeno verde.
8: China is lead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in two ways. One is provided a solar panel, all that we need for the transition at the lowest possible cost.And is a step country to build their own solar system. The other part on the other side is investing heavily at home.
5: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 ，AI 专用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增速大约是传统数据中心的3倍，而 AI 数据中心建设只需1到2年，配套电网和电源建设却要5到10年，这一时间差造成了明显的结构性供电缺口。对此，与会各方围绕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展开磋商。
8: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enter will reduce at the end the cost of the industrial processes, creating more efficiency, making the energy system work smartly. We will cover this immediate demand with renewables, the only source of electricity that can be put on the ground in a few months. If you look at other sources, it will take care, sometimes more dedicated.So renewables are the choice, natural choice.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3天，今年的服贸会集中展现了跨国企业在华布局的新变化，一起去看看。
9: 屏幕上的这个软件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来管理建筑楼宇的一套智能系统。那简单说呢，它很像一个大型的数字化管家，比如说它能够预判楼里哪台设备要出故障，哪层楼没人就自动。

调温省电，那通过这样的数字化技术能够降低楼宇的运营成本。其实在本届的服贸会上，很多的外资企业都带来了像这样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而这样的技术之所以能够

0: 和效率等方面，而中国庞大的工业场景为 AI 加工业服务贸易提供了广阔空间。
1: 从一个服务贸易角度来讲的话，尤其跟工业结合来讲的话，其实中国其实有大量的这个对数字化的需求，尤其是把物理AI 带入到物理世界，那会产生更多的服务的需求。但是大家都在尝试，不断的去尝试，在 AI 怎么能跟我们更好的跟我们的行业的这个应用场景进行结合。
0: 此外，多家跨国餐饮品牌在本届服贸会上展示了数字化提升餐饮服务的落地成果。
2: 在数字化方面，我们在南京设有数字化的研发中心，我们投资了40亿人民币。现在我们的订单里90%都是来自数字化的订单，这些其实都是中国市场的这种规模和蓬勃的生态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和效果。
3: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表现亮眼，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中国大市场持续向世界敞开，与全球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4: 在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的同时，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
5: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6: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5: 我觉得一定可以，
6: 那我
5: 们去看看。
6: 好，
7: 因为冬天比较冷，他不想从被子出来，然后按那个暖气。但是要求就是可以不可以用手机控制吗？
8: 你这个基本的需求，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进行我们的工业设计、结构设计，以及验证找你交付。那我们所有的内部元件，就方圆5公里，都能够提供。
9: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
8: 这个是我们一个恒温恒湿的实验室，因为比如说我们像北欧啊这些低温国家，那么在-15度或者更低的情况下，取暖器它也能开得起来。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噪音测试、性能测试，测试合格才能出厂，才能交付给你们。
9: 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取暖器主要以标准化产品出口，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眼下正值电暖器的出口旺季，10余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
8: 目前出口的款式呢有4-5种，那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是美国呀、加拿大呀以及北欧啊。我们细分领域生产量呢和出货量呢都是比往年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还在30%左右。
9: 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慈溪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5: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9: 一直以来，跨境卖家开拓海外市场，让国货走出国门，往往面临成本高、风险大、运营流程复杂等问题。而建在货源地的全球智能枢纽仓，将国内集货、跨境分拨等环节整合，让卖家可以小批量、多频次补货，更灵活地响应海外市场的需求。据了解，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
10: 上海它是紧邻世界级的港口，能够让我们实现从入仓到出运更加无缝的衔接。 那与互融双仓的一个联动，能够覆盖到华东的整个的卖家的一个群体，并且呢能够实现华北甚至说长江中上游的一个覆盖。目前我们可以发往美国，并且呢我们有计划呢拓展这个目的国

0: 到欧洲、英国以及日本。
1: 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为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2: 在江苏苏州，从企业单打独斗到产业链抱团出海，越来越多医疗器械企业依托不断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把更多中国产品带向全球市场。我们继续来看。
3: 走进江苏苏州的这个医疗器械产业园，洁净车间内一根根高精度医用管材，经过复杂精密的打磨组装，被加工成血管介入导管等各类高端医疗器械产品，再经过检测封装，这些产品将从这里发往全球各地。眼下，产业园的不少医疗器械企业正忙着为今年新研发的产品申请欧美市场注册资质。
4: 这也是个创新产品，我们为这个起搏器的电极的植入啊，建立一个通路，那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现在我们也在启动 FDI CE 的注册当中，应该在明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可以拿到证书了。
3: 已经拿到出口资质的产品获得越来越多海外客户的认可，订单也随之增长。今年上半年，这家血管介入医疗器械企业海外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3年以前，他们只有一款产品获得海外注册，如今海外注册证书已经突破60张，企业正加快把成熟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4: 很快会注册100张，下半年可能还会提速，应该说增长应该会在100%以上。
3: 国产产品在海外市场密集上新的背后，是家门口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就在这个产业园里，从上游医用管材到手术中使用的药物球囊、血管缝合器等产品，都能找到相应的供应商，产品越来越丰富，企业出海也从单打独斗变成了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于亚川是一家血管缝合器企业的海外销售总监，下周他将赴丹麦参加行业展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将与产业链伙伴共享展台、销售人员和海外客户，因为各自产品都是用在一台手术的不同环节，这样的抱团组合最大限度发挥了各自优势。
5: 我们的临床的评价也是一起进行的，我们很希望客户能把我们看成一个整体，对中国的这个供应链的优势也有更深刻的认识，去提升了这个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尊重的程度。
3: 从一款产品到一组产品再到一条产业链，江苏苏州的医疗器械企业正在形成更强的协同效应。为了帮助企业解决海外认证、渠道拓展和风险防控等问题，当地还成立医疗器械产业出海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苏州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66.9亿元，同比增长10.4%。
6: 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把隐形的门槛给它拆解开来，把孤立的环节串联起来，尽量让企业少走弯路，降低成本，让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得更紧，走得更远。我们将持续完善出海服务体系，将更多的产业名片传递出去。
1: 多家国际媒体和机构近期关注到，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供应链韧性，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提供支撑。
7: 法国《费加罗报》认为，依托技术创新，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供链体系。过去10多年，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并通过新能源产品和技术助力发展中国家加快能源转型。美国《全球贸易杂志》指出，中国制造业下一个核心竞争力在于稳定交付、高效响应带来的确定性。价格是合作的敲门砖，可靠履约才是赢得长期订单的关键。美国《欧亚评论》刊文称，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能够有效抵御物流受阻和供应链断裂风险。金融时报援引机构测算称，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正以产业链韧性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提供支撑。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百分之。

0: shows some really promising future.
1: 除智能机器人、新能源产业外，瑞士师生团队还深入走访了无人驾驶、3D 打印、信息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戴顿老师表示，此前学校海外科创考察目的地主要聚焦美国硅谷，近几年专门开辟了中国研学路线，让师生们真切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和产业韧性。
2: And since 4 years, I travel with the students here to Shenzhen, to see the innovation system. We are looking for innovation ecosystems. That's what our students should look for, and that's what they see over here.
3: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6年8月31号到9月6号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就包括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收购彪马股份公司股权案，一起来看一下。
4: 今年一月底，安踏体育宣布将以15.06亿欧元收购德国运动品牌彪马29.06%的股权，折合人民币约122.78亿元。交易完成后，安踏将成为彪马最大股东。按照此前公告，本次交易预计于2026年底前完成。事实上，这并不是安踏近年来第一次收购海外知名消费品牌。2019年，安踏牵头的投资者财团完成对亚马芬体育的收购，将始祖鸟、萨洛蒙等品牌纳入旗下。2025年，安踏又以2.9亿美元基础对价完成对德国户外品牌狼爪业务的收购。
5: 近一两年，中国企业和投资机构对海外消费品牌的并购明显活跃。一方面，部分欧美消费品牌估值经历调整，为中国资本提供了相对合适的并购窗口；另一方面，国内头部消费企业经历多年发展，在供应链、渠道运营和品牌管理上已经积累了较强能力，开始从过去的产品出海进一步转向品牌和资本出海。
4: 根据安永中国发布的报告，2025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43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其中消费品行业海外并购金额约98亿美元，同比增长318%，占全部海外并购金额约22%，按交易金额计算位居各行业首位。2026年上半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214亿美元，其中消费品行业并购金额达到34.8亿美元。
6: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收购已经具备国际知名度、成熟渠道和用户基础的全球品牌，可以更快地进入欧美等成熟市场，来补齐品牌矩阵和海外渠道。但海外并购真正的考验往往发生在交易完成之后，能否保持原有品牌的独立定位，同时把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数字化和运营效率上的优势嫁接进去。
7: 从今天开始，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目前售票情况如何？哪些城市是热门目的地？一起来看。
4: 记者在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至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热门线路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
8: 截止上午10点，我们已售出中秋节首日火车票30000余张。从当前预售数据分析，中秋阶段短途出行需求集中，成都去往重庆、贵阳、广元、黄龙九寨等方向客流热度较高，部分热门线路高峰时段车票较为紧张。
4: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为热门目的地。此外，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黑马。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一线等宝藏小城相关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9月25号至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

0: 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1: 新学期开始，一款名为吃掉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走红。市场监管部门近期提醒，这种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其实暗藏食品安全隐患。
0: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会出现零食商品的链接。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课本的样式。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噱头。记者发现，这类产品普遍为手掌大小，售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按盒成套售卖。产品详情页面没有完整的配料表和生产厂家，客服人员也难以说出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此发布食品安全提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标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
2: 我们也知道这些零食呢，它往往非常的廉价，我们就担心它的一些小作坊生产可能会使用一些达不到食用级别的一些油墨，如果说是被小朋友吃进去的话，那可能对身体呢可能是会有造成一个潜在损害的一个风险。
0: 除食品安全隐患外，有专家还指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
3: 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后厨的直播。这个新规实施3个多月的时间，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呢？
1: 记者选取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线上调查。
4: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加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5: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6: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5: 对的，是的。
6: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5: 那目前我帮您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4: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名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1: 一些名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店后厨更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区。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糖食外卖聚集点，其中一家经营了6年的无糖食外卖店月销量达1000单以上。 来看清。

0: 址的暗访。
1: 这家店铺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记者看到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而烤鸡炉则设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里，室内堆满了空纸箱，仅剩一条窄道供通行。消毒柜里还放置了快递盒，旁边就临着加工操作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两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2: 进来吃，他媳妇儿现在刚生孩子，孕妇，他都敢吃。
0: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糖食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3: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4: 好，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就你店里进行检查。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
5: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4: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再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5: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的。
6: 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7: 行。
6: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一定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1: 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违规商户7000余户，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
8: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接下来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劳工统计局当地时间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4%，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8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4%。近期能源价格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美联储将于下周召开9月的议息会议。CPI 数据发布之后，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88.8%。
0: 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10号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显著上涨。
9: 数据显示，10号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10号实际回购51.87亿美元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低于前一天宣布的60亿。

0: 美元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9号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目前至少有3大因素正在共同推高市场对长期资金的需求和风险定价。第一，是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第二，是美国高企的政府债务和持续的融资需求。而第三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因素，就是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全球大型科技企业正在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与美国政府共同争夺长期资本。
1: 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份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7%。
0: 数据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为136.1，较上年同期上升7.6%。这一涨幅虽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仍高于市场预期。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43.3%和19.5%。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八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4.8%，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7.9%。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由于企业物价涨幅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日本央行会议加息的可能性较高，同时物价上涨超出预期的风险也在进一步提升。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回升，库存周转率、物流时效等供给端表现突出，成为电商物流活力主要支撑。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连接安徽巢湖到马鞍山的巢马高铁今天启动联调联试，巢马高铁新建正线61公里，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合肥都市圈路网布局，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今天，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实现全桥贯通。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全长约8.8公里，桥宽34.5米。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原本最快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2个小时以内，促进南京都市圈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38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的58万桶有所下降。欧洲央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2.65%和2.9%。据多家外媒10号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该法案预计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3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火种预计12号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

0: 尔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会。

0: 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立格入万家，温暖幸福家，立格门窗。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1: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北京晴，16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3到25度，长春阴转晴，15到28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天津多云，18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银川多云，11到26度，西宁小雨，8到16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西安阴，15到24度，拉萨阴转小雨，9到20度，成都阴转阵雨，17到23度，重庆多云，23到29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4到22度，太原阴转晴，10到26度，石家庄多云，17到27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合肥多云，19到28度，南京晴，20到29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昌晴转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25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0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北京晴，16到28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增强，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但在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

0: 技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1: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连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2: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1: 记者了解到，包括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近两年都出现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行业和社会广泛关注。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非理性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创新活力，成为阻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努力，我国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企业经营行为更趋理性。
2: 打口水战、互相揭短等网络乱象得到了初步治理，供应商账期情况有效改善，产业竞争秩序正在逐步回归理性。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法治化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推进规范产业竞争秩序工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提升空间在哪儿？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地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五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五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现在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3: 这次规划提出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如何看待这个目标的设定？继续来

0: 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整车更强，而零部件的话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整车呢，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数据呢，那么在前十里面的话呢，我们的比亚迪从产量上来看的话呢，460万辆排在第六，上汽集团呢450万辆呢排到第七，吉利呢411万辆排到第九，这已经是前十里面已经有这个三个了啊。但是相对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这个零配件企业我们也看一下，除了宁德时代啊，我们可以把它归到零配件企业啊，就是它有2000多亿的产值，它已经这是在全球的这个属于零配件企业里面的第一梯队了。但是除了它以外，其他的呢再往后啊，这个第二名以后就都是只有几百亿、三百亿、500亿，甚至几十亿产值的这些汽车配件企业了。但是呢，你再去看一下，博世啊、什么采埃孚呀、大陆集团啊、电装啊等等这些全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配件企业，他们都有这个几千亿、4-5千亿的这种产值，所以这个体量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其实国内的，我们现在整车企业之所以这么强，也有很多呢是源自于这些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国内的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的支持。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整车企业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2: 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圆满结束各项议程，为下一阶段 APEC 能源合作明确了方向指引。
3: 本次会议形成了1+3+5成果体系，具体说就是发布一个声明，即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即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 2026-2030、 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作出5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承诺。
4: 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加强亚太能源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指引。
3: 本次会议制定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指南，是 APEC 首份聚焦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的共识文件，既明确了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作用，又强调了人工智能对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
4: 特别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能源专项任务组尽快启动运作，我们将推进跨境电力互联、清洁能源建设运行、人工智能在能源系统中的高价值应用等一批50项目，把文件中的重点合作方向转化为可检验的实际成果。
2: 本次能源部长会议举办期间，国际油价不断上行，重回每桶100美元关口上方。亚太经济体多为油气的进口方，能源的转型与多样化发展成为会议和配套论坛讨论的重点。
5: Nosotros podemos beneficiarnos especialmente de los avances que tengan en materia de energía renovable. Por ejemplo, en lo que es hidrógeno verde, sabemos que China tiene un avance importante en lo que son la producción de los electrolizadores, que es el equipo clave para poder habilitar y hacer realidad lo que es el uso de hidrógeno verde.
6: China is lead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in two ways. One is provided a solar panel, all that we need for the transition at the lowest possible cost.And is a step country to build their own solar system. The other part, on the other side, is investing heavily at home.
3: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 ，AI 专用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增速大约是传统数据中心的3倍，而 AI 数据中心建设只需1-2年，配套电网和电源建设却要5-10年。这一时间差造成了明显的结构性供电缺口。对此，与会各方围绕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展开磋商。
6: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data center will reduce at the end the cost of the necessary.

0: to win.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2: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3: 来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4: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5: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之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刻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

0: 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
1: 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海湾六国集团拟于下周同伊朗官员举行会晤，商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市场预判中东局势出现缓和信号，国际油价1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幅为2.3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为2.81%。11号，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时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573.29点，涨幅为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656.98点，涨幅为0.8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333.04点，涨幅为0.96%。
1: 11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0.39%，法国开克40指数上涨0.78%，德国 DAX 指数上涨0.82%。11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我们具体来看。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08.90美元，上涨0.04%。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188美元，上涨0.40%。当地时间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8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4%，较7月2.5%的涨幅小幅回落。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8月 CPI 环比上涨0.4%，显著高于7月的0.1%，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数据还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8月能源指数环比上涨2.1%，而7月为环比下降1.5%。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油价近期大幅走高。与此同时，美国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5.4%，生产端通胀压力持续上行，能源项已成为拉动美国通胀反弹的核心力量。美联储将于下周召开议息会议，并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国8月 CPI 数据出炉后，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8%。目前各大金融机构密切关注美联储是否会再度加息，以此遏制通胀反弹。
0: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
2: 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11号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行是推高日本国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美国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预期，表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在此背景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0号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最高水平，带动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压力也有所加大。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高于市场预期。企业物价持续较快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进一步推动对日本国债的抛售。
0: 当地时间10号， OpenAI 联合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正式升级政府 AI 合作体系，推出全新协议，取代此前1美元年费的试点项目，推动美国公共部门 AI 规模化落地。
3: OpenAI 官网消息显示，新协议从2026年10月1号至2026年10月1号

0: 2028年12月31号，为期27个月。根据协议，所有合规的美国政府机构可全额免除原本每月每人15美元的标准软件许可费 ，AI 模型调用费统一享受5折优惠，且无最低消费限制。同时，优惠范围不再局限于联邦政府，首次全面覆盖各州、地方及部落政府。全美约2300万名公职人员均可依规申领。OpenAI 称，在政务服务效率方面 ，AI 工具带来显著提升。数据显示，美国疾控中心将耗时数日甚至数月的公共卫生文献审核压缩至30分钟内完成。佐治亚州税务局将税表数字化处理时长从2周缩短至15分钟。北卡罗来纳州借助 AI 筛查出数百万美元居民无人认领资产。此外，在数据安全方面 ，OpenAI 承诺，政府机构使用的 ChatGPT 企业版不会将政务工作中的输入输出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与迭代，全方位保护公共部门工作数据。
1: 继续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表现亮眼，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中国大市场持续向世界敞开，与全球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2: 在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的同时，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
3: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4: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3: 我觉得一定可以，
4: 那
3: 我们去看看。
4: 好，
5: 因为冬天比较冷，他不想从被子出来，然后按那个暖气。但是要求就是可以不可以用手机控制吗？
6: 你这个基本的需求，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进行我们的工业设计、结构设计，以及验证找你交付。那我们所有的内部元件就方圆5公里，都能够提供。
7: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
6: 这个是我们一个恒温恒湿的实验室，因为比如说我们像北欧啊这些低温国家，那么在-15度或者更低的情况下，取暖器它也能开得起来。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噪音测试、性能测试，测试合格才能出厂，才能交付给你们。
7: 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取暖器主要以标准化产品出口，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眼下正值电暖器的出口旺季，10余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
6: 目前出口的款式呢有4-5种，那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是美国呀、加拿大呀以及北欧啊。我们细分领域生产量呢和出货量呢都是比往年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还在30%左右。
7: 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慈溪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3: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7: 一直以来，跨境卖家开拓海外市场，让国货走出国门，往往面临成本高、风险大、运营流程复杂等问题。而建在货源地的全球智能枢纽仓，将国内集货、跨境分拨等环节整合，让卖家可以小批量、多频次补货，更灵活地响应海外市场的需求。据了解，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
8: 上海它是紧邻世界级的港口，能够让我们实现从入仓到出运更加无缝的衔接，那与沪甬双仓的一个联动，能够覆盖到华东的整个的卖家的一个群体，并且呢能够实现华北甚至说长江中上游的一个覆盖。目前我们可以发往美国，并且呢我们有计划呢拓展这个目的国到欧洲、英国以及日本。
7: 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为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1: 在江苏苏州，从企业单打独斗到产业链抱团出海，越来越多医疗器械企业依托不断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把更多中国产品带向全球市场。
9: 走进江苏苏州的这个医疗器械产业园，洁净车间内一根根高精度医用管材经过复杂精密的打磨组装，被加工成血管介入导管等各类高端医疗器械产品，再经过检测封装，这些产品将从这里发往全球各地。眼下产业园的不少医疗器械企业正忙着为今年新研发的产品申请欧美市场注册资质。
10: 这也是个创新产品，我们为这个起搏器的电极的植入啊建立一个通路，那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现在我们也在启动 FDI CE 的注册当中，应该在明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可以拿到证书了。
9: 已经拿到出口资质的产品获得越来越多海外客户的认可，订单也随之增长。今年上半年，这家血管介入医疗器械企业海外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3年以前，他们只有一款产品获得海外注册，如今海外注册证书已经突破60张，企业正加快把成熟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10: 很快会注册100张，下半年可能还会提速，应该说增长应该会在100%以上。
9: 国产产品在海外市场密集上新的背后，是家门口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就在这个产业园里，从上游医用管材到手术中使用的药物球囊、血管缝合器等产品，都能找到相应的供应商，产品越来越丰富。企业出海也从单打独斗变成了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于亚川是一家血管缝合器企业的海外销售总监，下周他将赴丹麦参加行业展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将与产业链伙伴共享展台、销售人员和海外客户。因为各自产品都是用在一台手术的不同环节，这样的抱团组合最大限度发挥了各自优势。
11: 我们的临床的评价也是一起进行的，我们很希望客户能把我们看成一个整体，对中国的这个供应链的优势也有更深刻的认识，去提升了这个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尊重的程度。
9: 从一款产品到一组产品再到一条产业链，江苏苏州的医疗器械企业正在形成更强的协同效应。为了帮助企业解决海外认证、渠道拓展和风险防控等问题，当地还成立医疗器械产业出海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苏州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66.9亿元，同比增长10.4%。
12: 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把隐形的门槛给它拆解开来，把孤立的环节串联起来，尽量让企业少走弯路，降低成本，让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得更紧，走得更远。我们将持续完善出海服务体系，将更多的产业名片传递出去。
2: 多家国际媒体和机构近期关注到，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供应链韧性，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提供支撑。
13: 法国《费加罗报》认为，依托技术创新，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供链体系。过去10多年，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并通过新能源产品和技术助力发展中国家加快能源转型。美国《全球贸易》杂志指出，中国制造业下一个核心竞争力在于稳定交付、高效响应带来的确定性。价格是合作的敲门砖，可靠履约才是赢得长期订单的关键。 美国欧亚评论刊文称，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能够有效抵御物流受阻和供应链断裂风险。金融时报援引机构测算称，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

0: 背景下，中国正以产业链韧性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提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融合应用。
2: 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
3: 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软件产业，且变革速度前所未有。
2: 据介绍，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将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4: 9月11号至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举行。大会首次举办算力首创首发发布会，集中发布一批首创首发算力软硬件新品，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预制的算力您见过吗？在今年中国算力大会的现场啊，我见到像这样的分布式算力单元呢，也迎来了首发首秀。在我身后这样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内啊，我们看到有2组的服务器机柜，里面装有32卡以上的算力卡。那同时另一侧呢，还可以根据需要配备风冷或者液冷的散热装置。那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在工厂里预制生产好以后呢，就可以直接运送到对应的现场，连上电就可以快速投入使用。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可以支持多个放在一起横向扩展为千卡规模的算力集群。
6: 实际落地我们来看，可以达到大概90%的预制化率，就来到现场大概2小时就可以部署投入运营。传统数据中心建设，包括我们土建啊、加机房啊、加机柜建设啊、加个调试等等，可能周期一般都是要1年左右。
2: 记者注意到，业内对算力产业发展的关注点正在从前几年的规模扩张，更多转向高效、绿色和安全。
7: 可信计算的是我们为了解决大家在使用大模型推理的时候的一个安全问题，是通过底层的硬件和我终端的 SIM 卡来认证统一实现的。我们一个月的这个产能可能比去年1年都多，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 token 的供给，也要保证 token 的安全。
4: 9月10号至12号，澳中博览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中国的巨身机器人新能源卡车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产品展示了我国制造业向智能创新方向的跨越，也为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与技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8: 我们现在是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上，那这有一台小小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灵犀，我们跟它试着互动一下。灵犀，灵犀，
9: 我在。
8: 哇，你的反应好快呀、啊！灵犀，灵犀，我们现在在哪里？
9: 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我们现在在墨尔本参加的是2026澳中博览会。
0: 目前，智源机器人已在墨尔本与本地伙伴启动机器人及服务网络和场景化解决方案，让巨身智能真正服务当地产业和社区。
10: 目前为止，我们在澳洲积极和我们本地的伙伴跟客户探索各种领域，包括不仅限于像教育科研、像安防巡检、娱乐、商青，包括很多零售等各个布局，都是我们智源今后会在本地去布局的一个生态和场景的一个发展之一。
0: 同样第一次参加澳中博览会的还有三一集团。本次博览会，三一集团带来了2台纯电动轻卡，以适合澳大利亚城市配送需求。
11: 我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是目前在澳洲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辆，我们满载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行驶到260公里左右，如果是空载大概在320公里左右。
1: 从1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

0: 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1: 8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等影响，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30%。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2: 本次调控后，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14元、0.15元，少涨40%左右。
3: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0: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各地正打造一系列特色体验活动，向市民普及金融知识，拆解各类金融骗局套路。
4: 今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河北石家庄看一看。
5: 在石家庄知音1953艺术园区，来自河北省的93家金融机构汇聚于此，开展分人群、分领域的金融消保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的反诈防骗专区，有金融机构推出 AI 消保机器人，通过智能交互通俗讲解金融知识；也有金融机构通过情景短剧的演绎，向大众普及新型网络金融诈骗手段。
6: 现在 AI 技术发达，去弄一些虚假的人去欺骗大家。这个节目看完之后，给我们起到一个防范作用。
5: 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这四类群体日常接触网络金融场景多，极易被各类新型金融骗局盯上。这次活动中，不少金融机构也面向这类群体提供了专属金融服务与保障咨询。
7: 平时呢，跑车到全城的大街小巷，用手机接单，线上结算。但是呢，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的金融反诈知识。这次金融宣传周呢，也走到了我们身边。那么我们也会通过系统的学习呢，提高我们驾驶员的这个防诈骗意识。
5: 现场还打造了一条定制版动漫宣传长廊，吸引各年龄段市民驻足打卡。金融消保知识有奖问答、模拟反诈场景等互动游戏，也让人们在参与互动中掌握防诈骗的相关知识。
8: 我们主办这次活动的主要思路呢，就是打造一个好看、爱看的一个金融教育宣传阵地，聚焦助老服务、两思两元服务、数字金融服务、便捷支付渠道等惠民成果，切实提升金融消费宣传的覆盖面和触达率。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8月31号到9月6号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收购彪马股份公司股权案。一起来看。
9: 今年1月底，安踏体育宣布将以15.06亿欧元收购德国运动品牌彪马29.06%的股权，折合人民币约122.78亿元。交易完成后，安踏将成为彪马最大股东。按照此前公告，本次交易预计于2026年底前完成。事实上，这并不是安踏近年来第一次收购海外知名消费品牌。2019年，安踏牵头的投资者财团完成对亚马芬体育的收购，将始祖鸟、萨洛蒙等品牌纳入旗下。2025年，安踏又以2.9亿美元基础对价完成对德国户外品牌狼爪业务的收购。
10: 近一两年，中国企业和投资机构对海外消费品牌的并购明显活跃。一方面，部分欧美消费品牌估值经历调整，为中国资本提供了相对合适的并购窗口；另一方面，国内头部消费企业经历多年发展，在供应链、渠道运营和品牌管理上已经积累了较强能力，开始从过去的产品出海进一步转向品牌和资本出海。
9: 根据安永中国发布的报告，2025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43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其中消费品行业海外并购金额约98亿美元，同比增长318%，占全部海外并购金额约22%，按交易金额计算位居各行业首位。 2026年上半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214

0: 4亿美元，其中消费品行业并购金额达到 34.8 亿美元。
1: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收购已经具备国际知名度、成熟渠道和用户基础的全球品牌，可以更快地进入欧美等成熟市场，来补齐品牌矩阵和海外渠道。但海外并购真正的考验往往发生在交易完成之后，能否保持原有品牌的独立定位，同时把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数字化和运营效率上的优势嫁接进去。
2: 昨天，型9060次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鸣笛驶出，标志着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勤量突破20000列。
3: 从2013年7月18日首趟班列开行到实现第10000列班列开行，用时10年有余，至10000列突破20000列，用时不到3年。
0: 今年以来，河南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织密，向北方向，郑州至莫斯科邮快件特快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为跨境电商、国际邮快件搭建起高效稳定的物流通道。向南方向，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顺利首发，全程运行仅5天11小时，相较传统海运时效压缩近一半。向西方向，郑州至巴库跨里海班列实现稳定开行，打通了铁路里海轮渡多式联运链路，有效提升国际运输走廊运营效能。如今，满载发出、满载回程的重去重回模式已成常态。
4: 中欧班列的进出口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黄金通道双向流动效应越来越好。
0: 目前，河南中欧班列已从最初的一条线织密成一张网，构建起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国际物流网络，服务覆盖40多个国家、140余座城市。
2: 今年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后厨直播。新规实施3个多月，实际的执行情况如何呢？记者选取了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线上调查。
5: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加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6: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7: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6: 对的，是的。
7: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6: 那目前我帮您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5: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名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8: 一些名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店后厨，更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区。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聚集点，其中一家经营了6年的无堂食外卖店月销量达1000份以上。来看记者的暗访。
5: 这家店铺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

0: 店已经歇业关停。记者看到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而烤鸡炉则设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里，室内堆满了空纸箱，仅剩一条窄道供通行。消毒柜里还放置了快递盒，旁边就临着加工操作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两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1: 这哪是
2: 他媳妇儿，现在刚生完孩子，孕妇，他都敢吃。
3: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糖食外卖店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4: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5: 好，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就你店里进行检查。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
6: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5: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再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6: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的。
7: 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8: 行。
7: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就是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0: 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违规商户7000余户，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
9: 每年的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北方地区风梅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
10: 这几天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现场采用机械作业与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1: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5-6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0: 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投入4.7万余人次，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治理工作同样扎实推进。 今年三月，当地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易生模式，深翻平整土地，清运枯草杂物，同步补植本地适生植物，以生态体。

0: 一带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54%， 通辽市降低 59%， 包头市花粉浓度整体平缓，绝大多数时间控制在每千平方毫米100粒以内。
1: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0: 据气象监测数据及植被生长周期研判，结合近期降温降水天气影响，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号至15号落幕。
2: 因为症状重、持续时间长，不少患者把过敏简单的归结为蒿草的错，而事实上，内蒙古夏秋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之外，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花粉也是常见的过敏源。另外，过敏性疾病的发生还和气候变暖、生活方式、免疫状态等多种因素有关。
0: 在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医生告诉记者，眼下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
3: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专家提醒，过敏人群应关注花粉浓度预报，浓度高时减少户外活动，外出佩戴口罩，回家后及时清洁鼻腔。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4: 周末到了，天气方面有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吗？来问问气象主播管文君。文君，早上好。
5: 宇哲众盟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来到白露节气，南北方天气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凉意、秋意、雨意各成一派。最近北方大部，特别是华北、黄淮多地，秋高气爽，天高云淡。不过呢，也要小心冷空气的频繁造访，带来凉意。近两天，在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下，内蒙古的中东部和东北一带就会出现降温。城市当中，像是长春，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8度，而到明天就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了，最低气温也会从15度降到10度，早晚凉意渐浓。华北等地虽然午后是晴晒为主，但是呢，白天回温越明显，早晚凉意越突出，多地昼夜温差会在15度左右。一早一晚外出，长袖外套很有必要了。北方的秋意日渐浓厚，但是南方多地的秋意却开启了快闪模式。在感受了短暂的秋意后，今天江南到江汉，还有重庆和贵州等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再次回到30度以上，局地还会有高温现身，防暑防晒工作依然不能懈怠。而说到雨意啊，有两片降水不容小觑。首先来说华西一带，常年华西秋雨的平均开始日期是9月2号，而今年的华西秋雨已经来迟了。不过呢，迟到并不意味着雨量偏少，或者是雨季持续时间缩短。最近这里的雨已经开始下下停停了，而且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降雨最频繁的地区还会是四川和重庆一带，这些地方雨日多，累计雨量大，要格外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不同于华西的雨水连绵，另一片在海南的降水是集中又猛烈。在冷空气南下形成的偏东风和热带扰动北侧的偏东风的共同影响下，本周末到下周初，海南多地会频繁出现大到暴雨。这么两天，海南大部就会有大到暴雨，海南的东南部一带甚至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常年来看啊，九月就是海南降水比较多的月份了。我们以海口为例，常年九月也正是一年当中大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占比最多的时候，同时也是秋台风最活跃的时期，两者叠加，雨水会格外猛烈，请大家多加留意。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昨天工业